0: 和审美追求。最后想说，生活虽然忙碌，但不妨偶尔停下来感受那份闲适与宁静，就像杨万里在诗中描绘的那样，初夏的午后，无所事事地看看儿童捉柳花，也是一种难得的幸福。一起进步吧，
1: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2: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
3: 1055青春有我，青少为一条频啊！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送礼物了。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咱是这样，因为我这两天发礼物、发快递的时候，总有一些发错的，然后好几个人说问你怎么没发，你怎么没发，和以及我后台私信有时候确实没有收到大家的那个抖音私信留言，没办法，我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了，因为所有人现在都是我自己一个人，所以我决定呢，这个环节里边依然给大家送20元的红包，拿着都别客气啊。思思的一些心意，毕竟我也是花钱上班。来，准备好了吗？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请问一下，跟我今天这个衣着有关？哎呀，我现在都已经承认，从拒绝承认到接受到成为。请问一下 ，kitchen 是什么地方呢 ？This is the kitchen。请问一下 ，kitchen 是哪里？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思是思想的思，准备好了吗？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你们说的都挺对的。厨房是，他们都说我今天穿了一个围裙啊，然后到厨房做饭，哎，多合适啊！问大家，请问一下 ，kitchen 是什么意思？啊，是厨房，没问题。好，现在所有的人在抖音的平台里边都打厨房，我准备要截屏了 ，ready？我给大家一点点时间啊，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啊，抽中的话送给你20元的红包，拿着别客气哈。好，我敲两下那个啥，敲两下屏幕啊，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时间大家都进来了没有？进来了都说一声。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啊，准备好了，3、2、1，好，我已经截屏了，你们说第几个，来，大家说自己说第几个，你说第几个我就哎呀，哎，跑了跑了跑了，等一下跑了，第三个，等一下我重新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重新截第三个啊，3、2、1，我不哎呀，我关掉了，天哪，哎呀，我就说只有一部手机就这样子啊，很烦。第三个，第一个是开学第一课，第二个是小核桃，第三位是白帝，恭喜白帝，白帝你是最快的啊！前面两位没有获得，有朋友经常跟我说你没有获得，你捏人家干啥？我就告诉你，我说的没有错，就是第三位白帝在现场吗？在现场的话打一个在，没有在的话呢，你就别来，我们重抽，在的话再打一个在字好吗？让我看到，白帝好，我看到你了 ，OK OK。在后台私信我说我答对了，20元的红包送给你，别客气，都是老妹儿的一些心意。哎呀，撕吧啥呀，给孩子的，又穿难看的衣服。今天折子戏，你知道为什么我问了一下是 kitchen 是什么意思吗？对，你们都答对了厨房，因为好多人认为我这件衣服，我穿了个围裙，我应该进厨房，说我衣服穿的难看，你有没有想过你话说的也很难听？哎呀，朋友们，早安早早早，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些快乐。但是今天又是一个阴雨的天气啊，咱们都把自己的伞都带好，因为这两天就是能感觉到了天气阴沉沉的，一会儿下雨一会儿不下，一会儿下雨一会儿不下的。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呢全省有大部分地方会有小到中雨，然后陕北西部以及关中西部还有陕南西部会有中到大雨，宝鸡北部汉中西部局部地方会有暴雨，西安今天中雨，然后南部的区县呢会有大雨，阵风5到6级。 最高气温呢降至20度左右，明天雨势减弱，但是依然相对来说比较阴冷，所以咱们出门带伞加外套哈，不然我心疼。明天呢早上大家来参加一下思思的那种见面会了。如果愿意的话，健康加全部的电话号码你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了。如果不行的话，下午你们就宅在家里，下午没有什么事情啊。有朋友说那个雨神来咸阳开演唱会了，我说为啥下雨了呢？这位朋友他说，你为啥每天的衣服这么受争议呢？我不明白，我可能天生就是这种就是衣服圣体吧，而且我绝对，我发誓我没有哗众取宠的意思，我不可能一个女孩子漂漂亮亮的，因为一般我过去也是走颜值路线，熟悉我这么多年的朋友都知道，我原来其实曾经是一个演员，也和很多当红的影星差一点搭过戏。没有搭过戏啊，差一点搭过戏，就那个时候多么的火，对不对啊？那个时候呢又漂漂亮亮的，那个我跟你讲，当时我好看到什么地步。赵又廷最火的时候应该是我想一想，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时候，然后当时我关系很好的这个姐姐导演说，如果思思你再瘦一点的话，我让你跟赵又廷搭戏啊。当然后来我也没有瘦下来，所以并没有搭了。我告诉大家是什么，就是我是走颜值派这个方向的，但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好多人都说啊，思思你现在穿成这样那样叭叭叭叭叭叭叭。折子戏说，你怎么不说你曾经是一个穿搭博主？不是，我曾经是一个颜值博主，这是真的，咱不是走搞笑那个路线的，不知道为什么走向了这条不归路。啊，梁川说老看你的，老听你的广播，这会儿终于见着人了。还有人说明天你在哪儿开见面会？在北郊大明宫的朋友们，就是大明宫钻石店附近的朋友们，你们可以过来玩一玩啊。坏了的蛋说，你这么一说，我专门我得停车，我得看看呀。该上班上班去啊，去上班，不要看了啊，乖。我发现大家特别爱看热闹，非常爱看热闹。哎呦，啥事？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另外还有一个大好事呢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西安建大破解了钢厂的光伏难题，高耗能园区绿色转型硬核支持，很骄傲，就是希望未来呢在科技方面我们取得不断的进展和突破，然后最后呢改善到我们大众人的生活，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很多人都在讲说，你看现在产业比较高端嘛，你有没有中国有，我们现在有没有很好的产业？当然有啊。你做光伏也好，你要做这个人工智能啊，科技等等，一切都做得特别好，但是它可能提供的岗位是有限的，所以很多人才会觉得好像生活的没有那么的有，就是 rich 啊，没有那么夸张。但是所有的事情叫，这叫新旧动能转换的时期，聊到这儿了。因为现在是新旧动能转换的时期，所以旧的动能消失，然后会可能有一部分人的失业，带来一部分的失业，然后新的动能会带来更多的人的就业，但是这时间是有一个差别线的，它是先失业再就业，所以这就是新旧动能青黄期而已，我们还是要保持着一个积极乐观和的状态去思考这个问题。有朋友说刚到单位打开抖音看一下围裙，我跟你练探讨这么深度的问题啊，探讨了这个西安建大破解了钢厂的光伏难题，你说我看看围裙。宋娃娃专门看了一眼，确实像戴了个围裙，田小虎谢谢你啊，我真的感谢你。请叫我张导演说，思思这性格绝对不叫泼辣，不是我私下里边不太说话那种，而且我是属于那种，就是我是摩羯座一生体面人，摩羯座是这样的啊，如果我，哎呀，我怎么想，就是如果有人觉得我情商不太好，或者是情商不高，听不到，听完了以后我说的话比较刺耳，那一定是我故意的，因为我这一生都非常非常的体面，如果我让你觉得不舒服了，那一定就是我故意让你不舒服的。摩羯座就是这样。哎，娃下车专门跟我说，爸爸你看一眼不？娃是这么说的，我想听听。还有人说理发店用的那个围裙吗？我知道，思思明天早上几点来北郊？我9点估计就到了，一来啊，就健康加全部电话号码，我叫人给你打电话，你不来在那个大明宫附近你凑凑热闹也行啊。 就是一定所有的朋友们经常会有人说，思思我好像在超市遇到你了，我在哪里遇到你了，但是你们没有给我，就我这个人爱慕虚荣，如果你在某一个场合里边碰到我了。

你一定要大胆的扑过来说，哇，思思，我听你的节目，爱你，然后我就给你一个深深的拥抱，我说，哇，你好，我的博雅，你是我的子期。就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互动啊，让别人也感受一下，我还是有一点点什么。哎呀，有点粉丝，不是100块钱赛格买俩啊。去掉吊带就是一个非常性感的吊带裙，不，这个衣服如果穿单穿的话，感觉真的是像一个，就是猪肉铺卖大肉的那种，就是马上就要砍过去了那种，可乖可乖。有朋友说南郊的雨现在已经停了，对，我今天就一天都是这样，下下停停，下下停停的这样子。另外咱把这个事儿说完啊，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王琼副教授团队成功破解了钢厂高温粉尘影响光伏发电的行业难题，研发出了适配钢厂场景的光储优质的前配设置，光储优化配置的技术，首次揭示了钢厂屋顶光伏布局以及经济性的配置等等的核心规律。这次突破呢，为钢铁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西安方案，咱们钢厂以后也可以种太阳了。你像原来钢厂其实是排放大户嘛，但现在以后就是光伏大户。哎呀，这个团队应该颁一个绿色魔法师奖呀，把钢铁厂变成能源站，这个脑洞开得非常直，骄傲。哎呀，西安有很多大好事儿。说实话，我自己作为西安的一个民众，从小到大土生土长的长安县人，我会觉得特别的骄傲于我生长在这座城市。我不夸张的跟大家分享啊，就是上周我不是去马来西亚了吗？去了吉隆坡，一直大家在传说的就是吉隆坡是传说当中的 A 市，是东南亚的第二大城市。我认为它应该是非常好的，对不对？西安呢是新一线城市，我觉得至少跟西安差不多，或者比西安能好那么一些些，毕竟它也是东南亚第二大城市，这个话都这样讲了。我去了之后，无论是它的超市还是普通的设计建设，我在我的心里以及我们家人全面看完了之后，当然老闪可能都会这样子，就是觉得跟我们西安没法比。他甚至就是我去逛超市，在他们那个核心位置逛的超市的所有的设置，还没有我们家门口就是长安县普通的一个随便进去的华人万家设置的好。所以为我生长的国家，为我生长的城市而感到骄傲。顿时觉得女孩也是把自己耽搁了，为啥？思思，我就停过来，停车过来看一下你，一会儿我就迟到了，看我够粉不？帖子，木易子，帖子，你结婚有娃了？就是衣服的质感不一样。还有朋友说，第一次看思思的直播和我想象的不一样，思思你长得好怪啊，怪甜的，又来这招是不是？你真的很没有礼貌，怎么一不小心就撞在我的心上？有朋友说这就对了吗？我说我在菜市场门口看到了思思。年糕是一只喵，说我专门来看看你的衣服，穿在你身上挺好看的呀。年糕，你就是我的好朋友，真的，你一天天怎么就是品味这么高呢？我爱吃饺子说，思思最近数据都不错，你不知道了，刚刚突破500多个人了，你啊，整个直播间里边乌泱泱的，噔噔，我都想放那个首歌，噔噔噔，张灯结彩，对对，这个，哎呀，刚刚没放，现在有点差了，哎。对，就是这个劲儿。直播间人数呢，此时此刻维持在了141个人，然后刚刚呢，大概到了500多个人了，太火了！我当时心想，思思思何德何能，一件衣服让大家进来看，大家都是看热闹的吧？就是这个劲儿。

必然信任。我觉得大家首先是爱我才会好奇说你穿了件什么衣服，不然别人穿衣服他怎么不管呢？别人怎么他怎么不管别人是不是穿了个围裙呢？

激动、热烈、喜庆、昂扬，不知道为啥，就是高兴，就图个乐呵。有朋友是这样说的，思思啊，你将刚刚这个唱歌，我觉得特别好，唱得更好了，我更喜欢了，为啥呢？你现在像一个打鱼的站在船上唱歌，那唱的不是这个歌呀，唱的应该是这个啊。

乌苏里船歌，麻烦专业一些。我在广播里边听见了围裙，我还不信，进来一看，哇，哪里来的大妈？骂得越来越脏了，瑞仔老爸，请珍惜我。你把你自己嘴唇舔一下，你不觉得不怕自己涂了一些鹤顶红在嘴上吗？如此恶毒。你刚刚大喊大叫的时候，是不是还把广播开着呢？这不叫大喊大叫，这叫唱歌，叫高兴，跟大家一块分享我的喜悦和快乐。啊，还有一个事情啊，朋友们，又有很多人说孙思思，你让你声音好像比较大一些。有没有大晚上的时候听到有一些摩托车或者是非法的改装车炸街的，有听到过吗？长安交警喊你去举报飙车炸街的行为了。为了打击摩托车的非法改装以及飙车炸街等等这个噪音的扰民行为，长安交警即日起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违法线索，举报范围包括非法改装行为以及改装的地方，以及飙车炸街的主要时段和路段。来，我说一下电话。因为我是属于那种睡眠比较轻的人，我在旁边如果有一辆摩托车或者那种改装车过去，滋滋那个声音，我就完全睡不着，半夜就惊醒了。我头一个，如果我遇到了，我头一个打电话。我这个人最爱打小报告，当然这不叫小报告，就是我们共同维护一下大家的这个生活环境啊。电话02985620610，或者02985620613，打。半夜被那炸街吵醒的朋友，终于有地方伸冤了。

真的，我想劝一下各位炸街党啊，深夜你轰个油门，你觉得哇我好帅呀，不你随便开一个漂移，邻居拨打那个什么举报电话，送你一个安静套餐。真的，我建议长安的居民呢，听到举报你就举报，听到噪音你就举报，还大家晚上以及周末一个清静，毕竟炸街一时爽，举报两行泪。虽然你看，我也其实我和炸街的人呢，有朋友说有一些异曲同工之处，比如说我穿了这件衣服，大家觉得很难看，污染自己的眼睛，他们是污染自己的耳朵。我不吵闹呀，我不说话呀，举报之后人都跑没影了，先举报，我跟你说明天他还来的话他逮个正着。尤其是经常会去的一些点就是他，因为你知道有一些人他如果喜欢深夜轰油门，他就老在这个路段轰油门，你今天察觉了，我明天你再提前就得举报。有朋友说四总，哎谁叫我，举报电话是多少，02985620610，答。心灵震撼，我知道你已经深受其扰多时了，一看就是。兵哥哥说这件衣服很好看呀，我跟你说这个世界上不能完全满足所有绝大多数人的审美，但是咱俩这个审美呢，以今天的所有评论来说也算是小众。诺曼咪说谁说难看的，我们女孩子想穿什么就穿什么，开心最重要，我爱你。诺曼咪你是个好人。我都出的什么死动静，双眼皮说围裙不错啊，这个像农村过世洗菜那个大妈。我说实话，我多么想不知道你自己说的是什么，但是我什么都知道，好难受啊。最后一个事儿呢，要跟大家说一下主角的事儿了。主角呢，现在取景的西安的部分取景地已经火了，六大打卡出炉，今天是周五，周六周天两天时间，没事儿随便去逛，随便去干一干，看一看啊。闪味大剧主角在央视热播，西安文旅呢发布了剧中六大同款的地标打卡指南，比如说西影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还有西安城墙，以及西安交大兴庆校区和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长安塘村这个塘村这个地方我之前就去了很多次，非常爱，就是你露营什么的也可以，包括白鹿原影视城。从秦腔舞台到民国风情，从校园先让我们骄傲的事情反反复复讲，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欣桐说你怎么能把委屈去了再说话，你说话真的是说还真难听，你就是故意的啊。我在停车上的蓝牙好奇丑衣服，然后现在打开了抖音直播，旺仔现在好好讲一下评论一下，真是丑衣服吗？可可说嫂子威武。对呀，因为其实我嫂子本身就是一个很厉害的文学方面的，我认为在我心里的巨匠啊。不要笑声掌声，他原来我们节目里面有很多的内容都是我嫂子写的，就比方说有一些甲方的定制15秒的广告啊，就是人家写的，非常厉害。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加入到了小作家协会，然后可以出手写骈文、古文，什么类型的风格都可以，散文什么类型都行，所以我觉得还是喜欢吧。你要说哎，你就是专门装个文化人，不是这样的，还真的没有人说装或者怎么着，也没有人说硬憋，你也知道就是硬憋，大家抓耳挠腮也确实写不出来什么好的作品，很多东西都是日常的积累以及喜欢。我还是这句话送给所有的朋友，热爱可抵世间万难，这个世界上你要做的找到一件自己很喜欢做的事儿，就除了自己能够糊口的事情，最好的工作当然是又可以糊口，然后又可以实现自己的价值和理想，这是最完美的工作，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得到这么顶尖的机会。那如果我们已经有一份糊口的工作，接下来的部分的时间你可以交给自己的热爱，这也很好呀。思思充满了希望，让新进来的评论也评新进来的朋友评价他的衣服，但是并没有什么用。偷一束光说我觉得今天的衣服还可以啊，不要听他们胡说，谢谢你。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晚上我要去见一个甲方，就是跟我朋友一起，然后他有可能成为我的甲方，今天晚上我要穿这件衣服可以吗？可以打一，不可以我就换了，因为我现在已经分不清楚大家是在开

玩笑说这件真的是个丑衣服，还是说是真心的？就反正我告诉大家，今天一会儿到六点钟左右的时候，我有一个局要见我的甲方，穿这件衣服得体吗？觉得得体的可以穿的打一，不许害我啊！你要说明知道这个好丑啊，然后你还让我穿出去，你就属于害我。但是咱们就是真心出发，你觉得能去见他的就打个一，不能见让我赶紧换衣服的打个二，我看一看好不好？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我想看一看。觉得可以的打一，不可以的打二，我看一看。一林说日常见面，日常穿可以，见面不太行。好，知道了。柠檬不算说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太休闲了。三是啥意思？这个衣服明显不太够正式，这件裙子适合轻松不正式的场合。心说别穿了换，我开车专门进来看抖音的。二二二二二二二。你穿这件衣服见甲方，这件衣服呢必须带条鱼和一把韭菜，砸了我现场给人家做饭啊。我专门从车载电台切过来抖音来看看你的，左上角再帮我关注一下啊，宝贝们。这件衣服穿这件衣服见甲方，会让人误以为你是他们的保姆。关系好就这么穿吗？没有没有没有，今天是第一次见这个甲方，就是想要把他的内容拉到我们的节目里边。毕竟你也知道，一档节目如果长时间没有广告的话，大概率可能也就就没有人在看了。老板大概率就把我换掉了，我也就下岗了。你说31岁下岗怎么找工作啊？35岁人家都不要了。适合露营穿，这盘说我专门看的，不适合正式的场合。好，我知道，那不行，那不行，我也是觉得不可以，这套衣服配不上四总。明天你把你妈妈，你前两天穿妈妈的那个衣服，难看的衣服拿出来，很好奇。我周一的时候就拿出来穿了，周二的时候就拿出来穿了。穿了之后我妈就是反正也没让我进家门这样子。终于送完孩子了，赶紧进来看看这件衣服到底有多丑。哎，所以我看大家大部分人的人都说，说实话我不如那件3000的什么上香云纱。哎，那件是个大号垃圾袋，这件衣服还不如那个大号垃圾袋吗？哎呀，我以为我踩踏了我妈的审美，没有想到这是一波回踩。海盐芝士奶盖说，这么比一下的话，香云纱稳赢。这衣服前面有兜吗？有兜的装零钱更好。我真在现场卖鱼吗我？然后刚刚有一个朋友是这么说的，哎，人家要是看到甲方要看到你，直接第一句话说，哎，你好，我点一杯咖啡，不加冰，谢谢。哈哈说，看来审美是有遗传的。思思，这是防辐射服吗？思思，这个是防辐射服吗？不是。哎呀，我心里边更难受了，这件衣服吃我巨资700块钱呢。我的天哪，我忍不住进来看看，真的有被震惊到。有这么夸张吗？哎，我穿了个白色和灰色，人家不是说全身上下的衣服就不能超过三样衣服吗？我穿了个这个棕色，这叫棕色，棕色的背，就叫什么？这种叫什么？这种叫什么衣服？背带裙，穿了一个棕色的吊带背带裙，里面呢套了一个白色的短袖，下面穿了一个黑色的鞋子，全身上下的衣服总共就3种颜色，然后被你们羞辱。哦，我知道了，像小袋鼠装。你是今天羞辱我的人里面最可爱的一个。还有朋友说像瑞幸的咖啡服，好多人都说了。哎，我后台那个1055的这个标里边看起来还特别像瑞幸。哎，瑞幸就是那个深蓝色嘛，这个也是深蓝色，我穿个这。哎，你好，你好，需要什么自己点。1055号可能还要再等5分钟。

0: 哥不在，我跟你到了1055，我爱你，谢谢你。还有人说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你看我这不来了吗？每次看到你啊，我都觉得有种微醺感。你不觉得我们陕西籍的女明星都是这样吗？包括闫妮。对，这一句话的重点你们捕捉到了，女明星。哎呀，我一点也疯疯癫癫的。哇，224位朋友都在直播间里面，怎么了？都过来看孕妇装来了。哎呀，不挑不挑理啊，咱们说一下茶叶的事儿，让我快速过完了，跟大家分享一下别的事情啊。最近呢，茶叶这个事儿呢，已经红红火火、恍恍惚惚了。
1: 轰轰火火，轰轰烈烈。
0: 视频静音，听广播。哎，别说，有点风味儿。风味儿指的是哪种味道？因为原来就是我老公跟我说，思思，我希望你有一些女人味儿。我一直没理解什么叫做女人味儿，喷什么香水吗？还是哪种？不懂。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东域名茶的事情，这个事儿呢也是为数不多的广告之一哦。对，下周会来一个装修方面的客户，这个也是我自己家里边两个好朋友已经装完的，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过来看一看试一试，因为这些都是我自己亲自躺过的啊。跟大家说一下东域名茶，驱车300公里找到了正宗的明前茶，因为制作工艺不一样，所以明前纤毫和明前毛尖它的那个口感是不一样的。纤毫整体呢是比较甘甜一些，就是香气悠然型的。毛尖呢它的茶香更浓郁，如果你喜欢淡茶的口感，你就去选择汉中纤毫。反之，你喜欢茶香比较浓郁的，滋味比较醇厚的，那么汉中毛尖就是你的不二之选。我想说的是，都是明前汉中毛尖或者是明前汉中纤毫这两款茶也不一样，一盒对于明前茶来说性价比挺高了，700多块钱还可以吧？啊，不是70多块钱，胡说八道，我现在一盒来说就是70来块钱。然后大家伙呢，可以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春茶"这两个字就可以了。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春茶这两个字就 OK 了。非说我买的黑绷带咋没送你说的小样呢？你在后台私信问他，因为是这样子，这个甲方呢是我的老板然后带过来的客户，然后他们自己有一套自己的流程，就是我跟他说的时候，或者你把电话号码留过来，然后我帮你问一下也可以，你先问他，你先问他，问不着了你就要找我，然后我找我们这边商务部问一下，因为我们要走这个流程会比较麻烦一些，所以我上你先问他，你就问他说怎么没有小样呢，让他把小样给你寄过来好不好啊？乖，我爱你。有朋友说哇，一下子涨10倍，哪个一下子涨10倍？就是小 S 的那种搞怪加上媚眼。我是哪个方向啊？手机打开抖音看直播，连亚兰在车上听声音，绝了，视频广播，谢谢你，我是视频加广播，是不是？思思，你们代销的商品挂小黄车多简单，看起来又很顺手，省去了单独去搜的麻烦，因为不一样，这个不是我自己的活动，如果是我自己的活动，像下周的那个那个叫什么家装，就是大家里边有家装需求的，有家装需求的可以找我啊，下周先等一等，下周一我们就开始上线了，那个可以在老妹思思的私信后台里面跟我说，就是家装加全部电话号码就可以了，这些不是我的客户哦，是我们台里的，但是我说实话真的了不起，就是人怎么可以找到性价比这么夸张的，昨天有好几个人问我说，哎，思思这是真的吗？是真的吗？我说实话每一次我看到这个价格我怀疑一下，毕竟太便宜了，就是让我觉得瞠目结舌，我只能说人家走的这个，因为它可能不是中版的，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它可能是外国其他的版本的，所以才能做到价格这么低。我今天顺便把这个事儿一块儿说完，然后我们就开启我们的歌。价值当然在，就是你们知道兰蔻精纯3件套吧，有没有用过兰蔻的精纯水、眼霜和面霜？150毫升的兰蔻精纯水，60毫升的精纯面霜，20毫升的精纯眼霜，3个大正装，正常的旗舰店在5000多，但是现在因为各个方面都比较卷，所以你在某音里边或者其他地方买，大概是3000多就能买得到。我觉得我不胡说啊，

然后今天的价格是799，下单的送精美的礼袋，送人非常有仪式感。谁要是没用过精纯眼霜、精纯系列的，我就不推荐了啊。因为对大家来说，799，想着我买一套好像也是花了大价的啊。但是知道兰蔻精纯系列的，就知道它到底有多便宜了。它属于兰蔻系列的高端线。而且有效期时间也很久，到2028年1月。无论是520你想送给自己的媳妇儿也好，还是说送给自己的朋友或者自己用，尤其是之前买过兰蔻精纯的，你自己用留下来自己用是最好的啊。然后有朋友说下单送同款围裙吗？哎，那当然不能了，我这件衣服700多，也是有一些丢人了。这个时代和上一个，哦，对，我还没说在哪里啊，在陕西青少广播。刚刚不是说陕西青少广播回复春茶吗？这是一样的，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倒数第二行公众号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了。有朋友说改侠是谁？改侠是我一个从小到大的好朋友，就是他也属于那种，他比我还不修边幅，就有时候他穿那个衣服我都不想跟他站在一起。就是你怎么会穿这样的衣服来，好丢脸。然后今天呢，我也感受了一把他的感受。对，你们都说看我很丢脸。终于送完孩子了，可以看看视频了。这个衣服啊确实像卖咖啡的。你好，这位先生，你想喝点啥？瓶酒、饮料、矿泉水、饺子，让一让，让一让了。瓜子、花生、八宝粥，这位乡亲，你要喝点啥？咖啡、提欧、可口可乐。你买亏了，这件围裙700多。不是，我跟大家解释了，就是我跟我闺蜜之间，我们就一年约定好买一次衣服，剩下的时间，你看老妹儿也不穿什么新衣服嘛。别笑话呀。我现在这个经济，我能穿上这件衣服不错了，所以一年来说，我可能就穿一次，就是一块买完，买完了之后我就再不逛街，再不买了。我就让我新疆的闺蜜陪我一起去挑，然后挑的这件衣服和去年你们嘲笑的那件衣服。啊！谢谢大家，我都有点想哭。思思在988的时候也经常被吐槽衣服丑。我没有想到我到这个平台，我一直觉得，我说实话，我真心讲啊，就是我原来在988的时候跟我的搭档我哥在一起对比，我会觉得是因为他穿的太时尚了，所以显得我有一些丑。直到你们今天说我今天穿了一件围裙啊，说我去杀鱼，说我去像那个猪肉铺里边卖肉的那种，然后还有说我前面放两个兜直接可以放零钱。那一瞬间我其实对自己有所怀疑，我原来一直不觉得是自己的问题，我觉得是叫两人彼惨痛苦减半，因为我跟我哥两个人对比太明显，因为他就是用时尚潮男把自己打扮的像花蝴蝶一样，我只不过质朴了一些，但至少咱每天换衣服人是干干净净的，天天洗澡啊，没有那个脏脏的，就是可能会因为这样的一个对比显得我好像穿的不是很好，结果现在今天只有我一个人，呵呵，大家依然嘲笑我。用户尾号为6959说每次进来都是听广播来看你衣服的。好了，我知道了，我的衣服也是你的流量密码。我以后也要穿很多丑衣服故意让你看吗？我不想，因为我其实是走颜值派路线的。想当年咱也是校花级别的。20块的地摊非得要说700，你别说了，别刺激我了，我难受了。来吧，咱们一首歌之后直接开启今天的我们的歌。希望大家在周五的时候有那种远走高飞的感觉，无论你身处何地，能不能请得假，请得上假，但是我们的心里要给自己放假。人无论身处何方，心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的。

0: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1: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5月30号、31号，西安儿童艺术剧院为小朋友们献上节日的礼物——趣味国潮儿童剧《小年兽别捣蛋》。谎话精小年兽和独居老顽童组成创意反差萌双主角，脑洞大开的故事演绎，非遗盲盒神秘呈现。西安儿艺梦想剧场即将温情上演，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6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

0: 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刻享受五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2: 我们习惯把话藏在心里，直到某段旋律替我们开口，为他点一首歌，这是我们的歌。
3: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不要追着杀了。刚刚呢，在节目的过程当中，我给大家走了一段台步，全身上下展示了一下这件衣服，然后很多人在嘲笑我说：“思思，你现在去插一个鱼，你知道高启强吧？”他们现在都嘲笑我，要么呢就是卖咖啡的，要么就是杀鱼的，要么呢就是杀那个就是做什么猪肉铺的。思思，我给你发信息发不过去，我是昨天被你偏爱的那个人。我现在把你关一下啊。好 ，OK， 好了，好，谢谢白白子，欢迎你。我身边有很多好朋友，这些好朋友呢，麻烦大家真心的去评价一件衣服。如果no more 的话，我再也不会穿了。也谢谢我们家白白子送出的礼物。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好，谢谢你。因为我还不起。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我们的歌啊，当然如果大家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给谁和为什么，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私信后台里面来告诉我。今天这位朋友他叫孙先生，他说我最近创业遇到了瓶颈期，拼了很久，现在也只是勉强不亏损而已，根本就没有利益盈利多少，投入的时间精力和收获完全不成正比，我现在压力很大，不知道能坚持多久，也不知道该不该坚持。我觉得你应该跟我哥好好的聊一下，不是说我哥跟你金矿一样，我觉得每一个创业的人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创业这条路没走过的人会觉得很风光，你当老板了嘛，不是原来的员工，但是走过的人才知道那种半夜都睡不着觉的那种风景，就你睡着睡着莫名其妙突然一下坐起来的那种感觉。你现在处于勉强不亏损的状态，但是盈利遥遥无期这个阶段，这是创业里边最磨人的状态。就你要是一直在亏损，那失败我就好，我认就行了，就再见结束就好了。但是既然你看不到希望，但是我们又会舍不得放手的状态，又怎么办呢？所以今天我想说咱们聊点实在的。首先你得认清楚，你这个创业是苦劳不是功劳，你创业也不是坚持给别人看的。当你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收获完全不正比成正比的时候，大概率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你的商业模式或者是在执行效率上出了比较大的问题。拼了这么久勉强打了个平手，那你最应该做的不是说我现在盲目的眼睛闭上往里边凑，立刻停下来，像手术刀一样把自己剖开来看一看，我的这个模式出现什么问题了呢？我不是说完全停啊，就是该做你正常做，毕竟你需要去维护和维持嘛。问自己几个最重要的问题。第一个，你解决的是真的需求吗？客户是不是觉得你的东西有点痒，但是不死活不能掏大钱，如果是的话再拼也没有用，所以要解决用户的核心痛点，不管你的用户是谁。比如说我的用户，我来说一下我的用户，就是大家就是我的衣食父母。如果大家喜欢我听我的节目，那我就解决了这个核心痛点。每个人也是一样的，每个用户不一样，你可能用户是甲方。好，接下来你的护城河在哪里呢？拼死才能保证不亏，往往证明一件事情，叫做你没有定价权，或者是你的获客成本太高了。你本质上在干嘛？给房东和员工在那儿打工呢。我 其实现在目前为止做抖音，因为我有

力的团队，我也是亏钱的。但是我自己明白我亏在哪里了，比如说我的品类是有问题的，我的内容不够丰富，尤其是品的内容不够丰富，我做的还不够好，就是有一些东西它是需要补齐的。那比如说你知道这个护城河，就是只要规模上来了之后就可以薄摊成本，那你的亏损换而言之它能不能积累成为核心资产，就是我是亏了，我明面亏了，但是我积累成核心资产了，这行不行？用户的体验、物流等等一系列的有没有做好呢？好，我再问一个最小单元的那种盈利模式你跑通了没有？你不要觉得啊，我这个大方向是对的，大方向对的最恐怖了，你这是在骗自己。拿一个店、一个单品、某一样东西去做试验，它到底能不能很快的去挣钱？如果连最基础的这个单元它都跑不通，那放大规模一定是很大的灾难呀。所以有时候我们先要面对自己，剖析一下，立即止血，砍掉所有虚荣的指标，给自己设定一个绝望止损点。比如说，因为你不能无限期耗下去啊，家庭啊、身心啊都是成本。比如说，你再给自己一年或六个月的时间，你设立一个明确的目标，比如说每个月你必须净赚多少钱，或者真正现金流达到那个多少。到那个时间节点了，哎呦，我看完了以后没办法，还是达不到，那就果断关掉。这个不是失败，真的千万不要觉得吧，创业我没有成功叫失败，这是对家庭和对自己的负责任，我们叫审时度势。有个人讲说，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但我却说不可沽名学霸王，一样的道理。失败没有什么，哪怕我们从头再来就好了呀。真正成熟的创业者不光会进攻，还要懂得什么时候体面的暂时离开牌桌，什么时候再重新上来。所以重新审视你，这是战术上的勤奋掩盖战略上的懒惰。我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是我自己，你看这位朋友说对的对的，用衡量面用点去衡量面，要用面去覆盖点，这绝对是自己骗自己。是的，是这个道理和逻辑。我原来在跟有一些创业的朋友聊天的时候，他们跟我分享了一个话题，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他说人处于比较痛苦的时候，因为自己没有做好一件事儿，处于比较痛苦和慌张的时候，他就会下意识的去躲避这个问题，而不是站着静静的跟你的痛苦待一会儿，告诉自己说我的痛苦到底是什么呢，我这件事情没有做好到底的原因是什么，你把它得分析清楚，而不是用其他更忙的工作去代替解释这个工作的解释这个痛苦的机会，最后你核心的矛盾点依然没有被解决掉。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矛盾是永远有的，但是每个阶段一定有核心矛盾，你没有找到这个核心矛盾，没有进行剖析，而是选择避而不见，眼睛闭着，说好像只有我不看不听你就不会伤害我，不会的，你不看不听他之后会背后给你来一个更大的痛击。所以当你站在这个创业的最痛苦就持平嘛，也没有什么赚头的时候，你站这儿一定要好好的跟自己来一场实在的对话。对于该不该坚持我没有办法替你拍板，但是我可以给你一个判断的硬杠杆，就是如果你把价格稍微提高一些，核心用户虽然嘴上抱怨但依然愿意买单，那这样的人变多，坚持是有意义的，你要做的是降本增效。但是如果客户仅仅是因为你就是便宜他才来的，你刚想挣点钱他们都跑光了，那你没有任何办法把成本打下来，这可能不是创业，这是用你自己的钱给自己发一份工资啊，可能还不如打工让你觉得生活舒服一些，自己评判就好了啊。来吧，来自于王心凌这首歌，我懂了。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9:00。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每年志愿填报最发愁的就是选专业，怕冷门没前景，热门竞争大，更怕选到即将被淘汰的专业。2025年4月，教育部正式官宣专业调整新规，成为考生选专业最权威的参考依据。这份官方名单不是形式流程，而是实打实的专业淘汰赛。据教育部

0: 年公开数据，全国已有超过4000个本科专业部点退出办学序列，仅2024年一年就有1428个专业点被撤销，2220个专业点停招。高校专业裁撤绝非随机操作，背后都有现实刚需，核心就两大关键：人才供过于求，教学跟不上产业升级。其中艺术类专业堪称裁撤重灾区，摄影、漫画、动画、视觉传达设计等常年位居高校优化名单前列，志愿填报无需过度焦虑，结合分数、院校实力和行业趋势，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即可。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1: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大圣崛起官方正式宣布定档，正片将于7月10日登陆全国影院。这部让观众苦等了11年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正统续集，终于要揭开神秘面纱，带着全新的西游故事，开启国漫神话新篇章。时光倒回2015年，《大圣归来》横空出世，如同一声惊雷，炸响了国漫市场。一晃11年过去了，观众始终在等待大圣的下一段传奇。如今，《大圣归来》的主控方原班核心团队倾力打造，魁拔三部曲导演王川亲自担任监制兼编剧的《大圣崛起》重磅归来，跨越11载光阴，这份迟来的续集注定承载着满满的诚意与期待，即将席卷全国影院。国漫动画师兄啊师兄，即将迎来收官时刻，官方正式官宣，这部陪伴观众2年多的年番将于5月28日正式完结。作为腾讯动漫的头部 IP， 师兄啊师兄自开播以来，便以稳健修仙加反套路封神的独特风格圈粉无数，从最初的半年番升级为年番，再到如今143集的超长篇幅动画，用2年多的时间完整呈现了李长寿从一介凡人到洪荒大佬的逆天之路。5月28日，让我们一起守护动画最终章，见证李长寿与云霄仙子的最终命运，为这场长达2年的国漫盛宴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吧。
2: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动画电影《大圣归来》是哪一年的作品呢？ A. 2013年， B. 2014年， C. 2015年， D. 2016年。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为什么说三宝的音乐剧对中国音乐剧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呢？
2: 因为他坚持在做属于咱中国人的原创音乐剧呀。比如最具代表意义的音乐剧《蝶》，可是要好好说说。
1: 好呀，是音乐剧男神刘岩演的那部剧吗？
2: 对，不仅有刘岩，还有沙宝亮、谭维维、林静等人出演。《蝶》改编自梁祝，由音乐制作人李顿、剧作家关山与三宝老师共同打造，还特别邀请了法语音乐剧《巴黎圣母院》的制作团队加盟。
1: 这阵容可是相当豪华呀。
2: 可不是嘛，制作团队对每一个角色都极为挑剔和严格，为此还组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音乐剧剧团，包括明星演员在内都需要经过刻苦训练才能出演。
1: 听上去好专业呀。那这部剧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
2: 蝶2007年首演，第二年在韩国大邱国际音乐剧节夺得了全场最高奖，这是中国第一个走出国门、第一个在国外获奖的音乐剧。后来这部剧还被韩国音乐剧评委会推荐，代表亚洲参加了美国音乐剧节，并去欧洲进行了巡演，是中国音乐剧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之一。
3: 心脏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3: 不必太辛苦，离心运动更省力且高效。长期以来，大众健身圈流行着一种苦行僧式的观念，即运动必须要做到精疲力竭或肌肉酸痛才算有效。然而，这种想法可能正在阻碍更多人开启健康生活。最近，运动科学家们提出，我们应该更聪明的锻炼，而不是盲目的增加强度。他们极力推崇一种被称为离心运动的训练技术，它在日常健身中应当占据核心地位。所谓离心运动，核心在于肌肉在负重下被拉长的过程。简单来说，当你举起哑铃时，是向心收缩，而有控制的将其放回地面的过程，就是离心运动。这种运动方式的奇妙之处在于，它能对肌肉产生更大的力量，但消耗的能量却比传统运动更少。这意味着，对于那些由于时间紧迫或精力有限而无法进行高强度训练的人来说，离心运动提供了一种高效的替代方案。离心运动的益处远不止于增肌。以离心自行车为例，虽然它比传统向心骑行需要更多的注意力，但对于身体的负担更小。大量证据表明，这种训练方式能显著改善肌肉力量、爆发力、平衡能力以及心血管健康。目前，离心运动已经广泛应用于肌肉损伤的康复训练计划中，但专家认为它的潜力远不止于此。由于重力的存在，甚至保持良好的站姿，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一种离心运动。这些运动精准地模仿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使得健康变得务实且易于坚持。当运动变得不再遥不可及，人们才能有更多的可能将其转化为一种长期的生活习惯。
1: 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00。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点30分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

0: 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如何科学的帮宠物们减肥？在宠物门诊中，肥胖已经成为猫狗们最常见的健康问题之一。然而，许多宠物主人虽然尝试了为爱犬或爱猫制定瘦身计划，结果却往往不尽如人意，甚至有研究显示，超过一半参与实验的犬只最终体重反而增加了。近期发表在科学期刊上的一项研究指出，宠物减肥之所以举步维艰，是因为人们往往将其简化为一个简单的营养学问题，认为只要少喂点就能解决问题。事实上，减重的成败更多的取决于动物行为以及人宠之间的互动关系。想要成功帮宠物瘦身，需要一套科学的综合策略。首先是利用精准的信息制定计划，兽医通常会用体况评分系统来评估体重。其次，饮食设计应兼顾低热量与高饱腹感，单纯减量会让宠物感到饥饿。最佳方案是选择营养完整、体积较大但热量密度低的配方，低热量的零食也可以计入每日额度，让宠物在心理上不觉得缺失。最终，宠物主人必须学会应对宠物的乞讨攻击。当宠物为了餐桌碎屑而纠缠时，给出一口食物只会强化这种行为。更好的做法是在主人用餐时给宠物提供替代性的奖励活动，比如一个可以长时间咀嚼的玩具，或者利用攀爬架、感官花园等非食物类工具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宠物减重本质上是为了给他们争取更多高质量的生命时光。通过理解他们的需求并运用科学工具，我们不仅能让他们保持苗条，更能让这份陪伴在健康中变得更加长久。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倚长剑临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0: 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教育部等五部门发文，推动高校与中小企业在人才培养、技术创新、科研攻关等方面加强合作，引导中小企业与大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共同组建创新联合体，围绕关键核心技术开展联合攻关，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别被 AI 抢饭碗吓住了。

0: 因应时代趋势，最具潜力的三类文科专业方向，首选文理融合的交叉新文科。未来的硬核科技产业早已不是只靠纯码农就能包打天下，如今的企业更急需的是能够理解人类语言逻辑、社会运行规律与历史文化底蕴的复合型人才。2026年1月以来，国内头部 AI 企业在春招中，文科类岗位的招聘占比已从过去的约5%跃升至20%至30%，部分企业更是明确要求应聘者具有中文、哲学、社会学等文科背景。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一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1: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点30分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科幻修仙动画《吞噬星空》终于迎来王炸剧场版，《决战原始星》正式官宣定档，5月1号12点全网上线。满屏炸裂特效，张力拉满的巅峰对决，光是预告就已经让无数漫迷热血沸腾，直呼这才是真正的宇宙级大战嘛！作为《吞噬星空》动画最受期待的篇章之一，《决战原始星》不仅是罗峰个人成长的里程碑，更是整个人族在浩瀚宇宙中崛起的关键一战。吞噬星空决战原始星正式上线，这场宇宙级的巅峰对决注定会成为国漫史上的经典名场面。诸位道友，期待罗峰的封神之战吗？觉得这场大战还会有怎样意想不到的反转呢？由腾讯视频与阅文动漫联合出品，无锡影视制作的《星辰变最终季》正式官宣定档，2026年5月7号，每周四10点更新，首播连更两集。从2018年开播至今，这场跨越8年的修仙长跑终于要迎来它的终章。值得一提的是，2026年堪称国漫终章之年，《诛仙》《斗破苍穹》等多部现象级作品也将在这一年迎来完结，《星辰变》正是其中最具分量的作品之一。从2018年开播到2026年终章，星辰变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也见证了国漫从青涩到成熟，从粗制到精细的全过程。秦羽的故事即将画上句号，但星辰变带给观众的热血与感动将永远留在国漫史上。
2: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刚刚提到的资讯中，哪部动画即将在2026年迎来它的最终章 ？A. 诛仙 ，B. 斗破苍穹 ，C. 星辰变 ，D.

0: 吞噬星空，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0: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0: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时光如流水，转眼已进入立夏节气。如今可能立夏对我们而言或许只是24节气之一，没有太特殊的意义，但是在古代，古人非常重视立夏这一节气。纵览中国古诗词，立夏的诗有很多，比如这首陆游的立夏。
0: 赤雉插成飞，东君整驾归，泥心朝雁闹，花径蜜蜂栖，槐柳阴出密，帘笼暑上微，日斜汤木半，熟练士单衣。赤帝与东君是典型的神话人物，古人认为他们掌管着一年四季，东君主管春天，赤帝主管夏天，所以诗中说夏天一到，城内家家户户的门窗上都插满了红色的旗子迎接赤帝，而东君也就是传说中的太阳神，完成了他的使命，驾着青龙归去了。此时燕子们衔泥筑了新巢，蜜蜂似乎也完成了他们的使命，越发稀少，槐树和柳树的枝叶愈发茂密。此时的天气早晚凉爽，中午微热，适合户外游玩，只要不负大好韶光，便是人间好时节。当然，这首诗更让我们感受到陆游对生活的态度，我们不禁感叹，生活自有诗意，愿每个人都能有一个诗意的人生。一起进步吧，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家乡是一种信仰，填饱了胃，温暖了心。
2: 吃饭了，我叫你回来吃饭。
3: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产业强，环境美，收入高，幸福长。乡村振兴靠旅游，构建发展新格局。
4: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也给我超多艺术宝藏吧。
5: 小星，时间过得好快呀，这刚过完年就三月了。
6: 可不是嘛，新年新气象，咱俩也该打开演出的新篇章了。
5: 咦，还有什么演出类型我们没有讲过呢？
6: 当然有，比如你最喜欢的音乐剧啊。
5: 啊，终于轮到我的最爱了。
6: 音乐剧也称为歌舞剧，是结合轻歌剧、音乐喜剧等多种表演艺术演化而来，利用音乐、舞蹈、戏剧三大元素来讲故事的表演艺术。
5: 我以前以为音乐剧是那种特别高雅、听不懂唱什么的演出，后来才知道十分高雅的那个叫歌剧，而音乐剧唱的可都是流行歌曲。
6: 是呀，像我们大家都听过的歌曲《雪绒花》、《Memory》、《Dancing Queen》等等，可都是音乐剧中的歌曲。不仅音乐通俗好听，讲述的故事也是包罗万象，不仅有历史、神话、名著、经典，还有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就像影视剧一样。对了，说到影视剧，其实我们小时候都看过音乐剧呢。
5: 小时候我可能只看过电视剧吧。
6: 对呀，我们小时候每年寒暑假都会看的《新白娘子传奇》，可不就是咱中国音乐剧了吗？
5: 哈哈，你这么一说，那我们确实从小就看过音乐剧了呀。
7: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在周五的时候特别为你送上这首作品，希望你不要想太多，来自阿月2000年发行的那张专辑叫做有问题哈，不再像描述初涉情场的那种爱的初体验和失恋经历的爱我别走，除了张震岳特有的摇滚和情歌之外，加入了更多的电子和舞曲的风格。想太多呢也是张震岳风格的情歌，除了歌词上面细密，那他吉他 solo 的部分也让情歌加分了不少。来自张震岳这首《想太多》，12:10，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仲豪，我是玉晨。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15号，来到了周五，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6点，好音乐不间断，为你送上韩林、庾澄庆《命中注定》。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点30分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0: 5月30号、31号，西安儿童艺术剧院为小朋友们献上节日的礼物——趣味国潮儿童剧《小年兽别捣蛋》。谎话精小年兽和独居老顽童组成创意反差萌双主角，脑洞大开的故事演绎，非遗盲盒神秘呈现。西安儿艺梦想剧场即将温情上演，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6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可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为你送上李荣浩这首《年少有为》，感谢您的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一下西安地区的天气，目前的实时温度是22摄氏度，今天预报阴天，最高25度，最低16度。那昨天的时候还看今天有雨，明天预报小雨，最高25度，最低17度。后天预报小雨，最高24度，最低18度。傍晚的时候不知道会不会下啊？提醒你，雨具还是要备好。那我今天是短袖加衬衣，这个温度觉得刚刚好。继续为你送上张信哲《爱情余味》。

0: Kick by the Ocean 来自 DNCE 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骑车300公里终于找到了这口正宗的明前茶，因为制作工艺的不同，明前纤毫和明前毛尖呈现出的是完全不同的口感。明前汉中纤毫呢，整体口感鲜爽甘甜，香气悠然，而明前汉中毛尖揉捻的更加的充分啊，茶香更浓郁，滋味更醇厚。冲泡之后的纤毫亭亭玉立的立于杯底，而毛尖呢，则是从卷曲到舒展，逐渐的舒张。如果你喜欢清幽淡雅的茶香，甜润鲜爽的口感，可以选择明前汉中纤毫。那反之，你偏爱茶香馥郁、滋味浓厚的明前汉中毛尖，就是你的不二选择。现在只需要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春茶”两个字，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春茶”两个字，就可以轻松购买当季新茶。继续送上梁博，给我一点温度。
1: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

0: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不必太辛苦，离心运动更省力且高效。长期以来，大众健身圈流行着一种苦行僧式的观念，即运动必须要做到精疲力竭或肌肉酸痛才算有效。然而，这种想法可能正在阻碍更多人开启健康生活。最近，运动科学家们提出，我们应该更聪明的锻炼，而不是盲目的增加强度。他们极力推崇一种被称为离心运动的训练技术，它在日常健身中应当占据核心地位。所谓离心运动，核心在于肌肉在负重下被拉长的过程。简单来说，当你举起哑铃时，是向心收缩，而有控制的将其放回地面的过程，就是离心运动。这种运动方式的奇妙之处在于，它能对肌肉产生更大的力量，但消耗的能量却比传统运动更少。这意味着，对于那些由于时间紧迫或精力有限而无法进行高强度训练的人来说，离心运动提供了一种高效的替代方案。离心运动的益处远不止于增肌。以离心自行车为例，虽然它比传统向心骑行需要更多的注意力，但对于身体的负担更小。大量证据表明，这种训练方式能显著改善肌肉力量、爆发力、平衡能力以及心血管健康。目前，离心运动已经广泛应用于肌肉损伤的康复训练计划中，但专家认为它的潜力远不止于此。由于重力的存在，甚至保持良好的站姿，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一种离心运动。这些运动精准地模仿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使得健康变得务实且易于坚持。当运动变得不再遥不可及，人们才能有更多的可能将其转化为一种长期的生活习惯。
1: 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在现场看陶喆 Soul Power 2演唱会的时候，陶喆唱到这首《蝴蝶》，漫天飘着都是蝴蝶的贴纸，然后陶喆很打趣的说，大家都去剪贴纸了，为什么没有人听我飙高音？来自陶喆这首《蝴蝶》收录在他《黑色柳丁》的专辑当中，这张专辑真的是神专啊！所有的作品都是陶喆来作词作曲，在音乐制作上面呢，也是在他自己的录音室完成，集结了美国出色的乐手，也沿用了他一直合作的录音室的工程师，所有的和声、音乐程序的编写、后期的剪辑也都是由陶喆一个人来完成，所以现在再去听《黑色柳丁》这张专辑的所有歌，没有任何的年代感，丝毫不会过时。来自陶喆这首《蝴蝶》，1055，当然有我，中午好，我是玉晨，继续为你送上王嘉尔。OK。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文明贵在一言一行，环保重在一点一滴，与绿色相伴，与环保同行。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的人生仿佛是一条直线，两点一条线组成固定的时间，你出现相遇另一时空交汇，黑白画面出现一道光，这瞬间如此如此的完美。

卡带、胶片、CD 再到现在的数码音乐，都是音乐发展的过程。莫文蔚说呢，作为音乐人，我会想要给大家不同的满足感，不一定说演唱会带给你的满足感一定是最完美的，说不定你在家里面听音乐的时候会有另外的一种满足感。他是爱笑的歌者，无论是聊音乐还是感情或者是生活，他都十分的淡然。他总爱用好玩来形容自己身处的娱乐圈，唱歌好玩，拍戏也好玩，从来没觉得累，一切都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生活，这些都很有趣。为你送上莫文蔚这首《宝贝》，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中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黄龄嗨歌。

0: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点30分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30多年前刚出道没多久的他，唱哭了不知道多少人。20多年后已然成为公认歌神的他，唱着永恒的爱情，自己也成为了华语乐坛不会老去的传说。30年间呢，多少人从吻别听到了，从初吻听到了吻别，从只愿一生爱一人听到了忘记他。在他的演唱会上面，听着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听着情书写着情书。那个腼腆的大男孩已经变成了成熟的老男人。当年四大天王当中最不靠脸吃饭的他，现在也算得上是一个帅大叔了。岁月褪去了他身上的青涩，却留下了沉稳的积淀。为你送上张学友这首《爱是永恒》，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刘若英《所有相爱的人》呐。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初夏的午后，阳光透过窗帘洒在身上，暖暖的，让人昏昏欲睡。而当你醒来，是否也曾有过那一种无所事事却又无比惬意的感觉？今天就让我们一起通过杨万里的《闲居初夏午睡起其一》来感受这份闲适吧。
1: 梅子硫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常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这首诗用简单的语言描绘了初夏

0: 午后的闲适生活，梅子味道很酸，吃过之后余酸还残留在牙齿之间，芭蕉初长，绿荫映衬到纱窗上，春去夏来，日常人倦，午睡后起来情绪无聊，闲着无事观看儿童戏桌空中飘飞的柳絮。这首诗正是杨万里闲适生活中的写照，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和对纯真生活的向往，也展现了他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审美追求。最后想说，生活虽然忙碌，但不妨偶尔停下来感受那份闲适与宁静，就像杨万里在诗中描绘的那样，初夏的午后无所事事地看看儿童捉柳花，也是一种难得的幸福。一起进步吧，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恍惚在某个转角的小音像店买的那张专辑，时间就是这样一点点的吞噬了我们以为永远不会消逝的记忆。熟悉的歌词让他的歌响彻了街头巷尾， MV 里面那个坐在钢琴前深情款款却又眼眸单纯的光良，就是那样的简单和纯粹。为你送上光良这首向左走向右走。1055当然有我，中豪，我是雨辰，继续送上周杰伦《娘子》。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0: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大圣崛起》官方正式宣布定档，正片将于7月10号登陆全国影院。这部让观众苦等了11年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正统续集，终于要揭开神秘面纱，带着全新的西游故事，开启国漫神话新篇章。时光倒回2015年，《大圣归来》横空出世，如同一声惊雷，炸响了国漫市场。一晃11年过去了，观众始终在等待大圣的下一段传奇。如今，《大圣归来》的主控方原班核心团队倾力打造，魁拔三部曲导演王川亲自担任监制兼编剧的《大圣崛起》重磅归来，跨越11载光阴，这份迟来的续集注定承载着满满的诚意与期待，即将席卷全国影院。国漫动画师兄啊师兄，即将迎来收官时刻，官方正式官宣，这部陪伴观众2年多的年番将于5月28号正式完结。作为腾讯动漫的头部 IP， 师兄啊师兄自开播以来，便以稳健修仙加反套路封神的独特风格圈粉无数，从最初的半年番升级为年番，再到如今143集的超长篇幅动画，用2年多的时间完整呈现了李长寿从一介凡人到洪荒大佬的逆天之路。5月28号，让我们一起守护动画最终章，见证李长寿与云霄仙子的最终命运，为这场长达2年的国漫盛宴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吧。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动画电影《大圣归来》是哪一年的作品呢？ A 2013年， B 2014年， C 2015年， D 2016年。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想要学会看穿你的虚伪，再学会慢慢忘了你的美。

0: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也是我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南，你在欣赏什么高雅艺术啊？
2: 这可不是

0: 这就得从这首歌的出处讲起了。这首歌来自于音乐剧《猫》，也是其中最著名的唱段，由伟大的安德鲁·韦伯爵士谱曲。最早是1981年这部剧在伦敦首演时，由伊莲·佩姬演唱的。
1: 啊，原来是音乐剧《猫》中的歌曲啊。
0: 对呀，音乐剧《猫》可是世界四大音乐剧之一，它从1981年在伦敦上演后就一炮而红，持续演了21年近9000场，在2002年才落下帷幕。而1982年音乐剧《猫》来到美国百老汇，不仅获得了7项托尼奖，在百老汇也一演就是18年，直到2000年才落幕。现在这部剧已经巡演过世界各地，也在咱西安上演过2-3次呢。
1: 哇，真不愧是世界音乐剧中的王者啊。
0: 可不是嘛，剧中这首经典的 Memory 也被全世界明星翻唱录制过600多次，成为了现代音乐中的经典歌曲。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流，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她哭着点了点头。

0: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陕西青少广播，一零五五，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00。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每年志愿填报最发愁的就是选专业，怕冷门没前景，热门竞争大，更怕选到即将被淘汰的专业。2025年4月，教育部正式官宣专业调整新规，成为考生选专业最权威的参考依据。这份官方名单不是形式流程，而是实打实的专业淘汰赛。据教育部近5年公开数据，全国已有超过4000个本科专业部点退出办学序列，仅2024年一年就有1428个专业点被撤销，2220个专业点停招。高校专业裁撤绝非随机操作，背后都有现实刚需，核心就两大关键：人才供过于求，教学跟不上产业升级。其中艺术类专业堪称裁撤重灾区，摄影、漫画、动画、视觉传达设计等常年位居高校优化名单前列，志愿填报无需过度焦虑，结合分数、院校实力和行业趋势，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即可。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外滩十八号呢，是专门为袁成杰和戚薇来量身定做的作品，甚至研究了两个人哪个音色比较漂亮，力求要在歌曲当中突出他们出色的声音特点。歌曲当中呢有一段方言的 rap， 原因呢就是制作人希望歌曲当中有更多的特点，所以觉得方言的 rap 比较独特哈，而且是胡海泉来担任制作人，因为就提议说要把这个上海话和四川话等等方言融入到歌曲当中啊，而且录出来这个效果也非常好哈。来自袁成杰和戚薇这首《外滩十八号》，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朴树《傲慢的上校》。

0: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科幻修仙动画《吞噬星空》终于迎来王炸剧场版，《决战原始星》正式官宣定档，5月1号12点全网上线。满屏炸裂特效，张力拉满的巅峰对决，光是预告就已经让无数漫迷热血沸腾，直呼这才是真正的宇宙级大战嘛！作为《吞噬星空》动画最受期待的篇章之一，《决战原始星》不仅是罗峰个人成长的里程碑，更是整个人族在浩瀚宇宙中崛起的关键一战。吞噬星空决战原始星正式上线，这场宇宙级的巅峰对决注定会成为国漫史上的经典名场面。诸位道友，期待罗峰的封神之战吗？觉得这场大战还会有怎样意想不到的反转呢？由腾讯视频与阅文动漫联合出品，无锡影视制作的《星辰变最终季》正式官宣定档2026年5月7号，每周四10点更新，首播连更两集。从2018年开播至今，这场跨越8年的修仙长跑终于要迎来它的终章。值得一提的是，2026年堪称国漫终章之年，《诛仙》《斗破苍穹》等多部现象级作品也将在这一年迎来完结，《星辰变》正是其中最具分量的作品之一。从2018年开播到2026年终章，星辰变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也见证了国漫从青涩到成熟，从粗制到精细的全过程。秦羽的故事即将画上句号，但星辰变带给观众的热血与感动将永远留在国漫史上。
2: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在刚刚提到的资讯中，哪部动画即将在2026年迎来它的最终章 ？A. 诛仙 ，B. 斗破苍穹 ，C. 星辰变 ，D. 吞噬星空。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3: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信乐团《天高地厚》，信嗓音当中的沧桑感部分呢，是来自于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在酒吧驻唱的经历。最开始从华冈艺校走到社会，他要学唱很多的歌，驻唱酒吧那有点歌本，每个点歌本上有1000首歌。他到后来呢，学会唱了好几本，其中绝大部分还是英文歌。当年他刚刚成年，唱歌还没有个人的风格，更多的是在模仿原唱。因为唱得很接近原唱，所以观众会觉得唱得不比原唱差，会欢呼，会鼓掌。他说，当你学很多的时间模仿别人的时候没有什么错，但是当你想要走出那个人的影子要花更多的力气。02年出道之后呢，他花了很长时间改掉以前在酒吧唱歌的习性，这对他来说的话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儿。为你送上信乐团这首《天高地厚》，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麦兔爱的双重魔力。

0: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如何科学的帮宠物们减肥？在宠物门诊中，肥胖已经成为猫狗们最常见的健康问题之一。然而，许多宠物主人虽然尝试了为爱犬或爱猫制定瘦身计划，结果却往往不尽如人意，甚至有研究显示，超过一半参与实验的犬只最终体重反而增加了。近期发表在科学期刊上的一项研究指出，宠物减肥之所以举步维艰，是因为人们往往将其简化为一个简单的营养学问题，认为只要少喂点就能解决问题。事实上，减重的成败更多的取决于动物行为以及人宠之间的互动关系。想要成功帮宠物瘦身，需要一套科学的综合策略。首先是利用精准的信息制定计划，兽医通常会用体况评分系统来评估体重。其次，饮食设计应兼顾低热量与高饱腹感，单纯减量会让宠物感到饥饿。最佳方案是选择营养完整、体积较大但热量密度低的配方，低热量的零食也可以计入每日额度，让宠物在心理上不觉得缺失。最终，宠物主人必须学会应对宠物的乞讨攻击。当宠物为了餐桌碎屑而纠缠时，给出一口食物只会强化这种行为。更好的做法是在主人用餐时给宠物提供替代性的奖励活动，比如一个可以长时间咀嚼的玩具，或者利用攀爬架、感官花园等非食物类工具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宠物减重本质上是为了给他们争取更多高质量的生命时光。通过理解他们的需求并运用科学工具，我们不仅能让他们保持苗条，更能让这份陪伴在健康中变得更加长久。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93年，林忆莲从飞碟唱片转到了滚石，揭开了她的全盛时代。在李宗盛等等金牌制作人的援助下呢，她的作品继续的深挖都市爱恋生活，不必在乎我是谁，伤痕夜太黑等等。踏入21世纪之后呢，她转签到了维京唱片，作品依然延续了都市情感症结的解析，没有人抽烟啊，还有默读伤悲词不达意等等等等。他的低音浅唱像是在诉说女性情感当中的细腻，但是又不全是，而是和某种更高渺更深入内心的东西相连。来自林忆莲这首伤痕，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雨辰，继续送上周杰伦上海1943。

0: 小星，咱中国的音乐剧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1: 咱中国的音乐剧起步较晚，最早是1980年，音乐通讯杂志发表了一篇从哆来咪谈起美国音乐剧简介的文章，音乐剧这个名词才第一次进入大众视野。
0: 那这篇文章是谁写的呢？
1: 他就是堪称中国音乐剧第一人的沈承宙老师。1992年，沈老师还创办了全国第一个音乐剧中专班。后来1995年，中央戏剧学院也开设了音乐剧表演班，而孙红雷就是第一届的毕业生。
0: 没想到孙红雷竟然是音乐剧专业毕业的。
1: 2000年后，不论是原版引进、中文版制作，还是原创音乐剧的数量都在增加。这其中必须提到的是音乐人三宝老师，他参与创作的音乐剧《金沙》《蝶》《三毛流浪记》等，可都是对中国音乐剧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品。
0: 我看综艺深入人心，知道了《金沙》和《蝶》，那音乐可真好听啊。
1: 是呀，深入人心在国内掀起了一股音乐剧热潮，也让更多的音乐剧制作团队被大家认识。如今比较知名的有七木人生、上海文化广场、剧城音乐剧等。我们新势力也和前两者合作，把音乐剧 Q 大道和我的遗愿清单带来过西安呢。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00。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时光如流水，转眼已进入立夏节气。如今可能立夏对我们而言或许只是24节气之一，没有太特殊的意义，但是在古代，古人非常重视立夏这一节气。纵览中国古诗词，立夏的诗有很多，比如这首陆游的《立夏》：
1: 赤雉插成飞，东军整驾归，泥心朝雁闹，花尽蜜蜂稀，槐柳阴出密，帘笼暑上微，日斜汤木半，熟练士单衣。赤帝与东君是典型的神话人物，古人认为他们掌管着一年四季，东君主管春天，赤帝主管夏天，所以诗中说夏天一到，城内家家户户的门窗上都插满了红色的旗子迎接赤帝，而东君也就是传说中的太阳神，完成了他的使命，驾着青龙归去了。此时燕子们衔泥筑了新巢，蜜蜂似乎也完成了他们的使命，越发稀少，槐树和柳树的枝叶愈发茂密。此时的天气早晚凉爽，中午微热，适合户外游玩，只要不负大好韶光，便是人间好时节。当然，这首诗更让我们感受到陆游对生活的态度，我们不禁感叹，生活自有诗意，愿每个人都能有一个诗意的人生。一起进步吧。
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邓紫棋这首《后会无期》，5:12，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下县地区的天气，目前的实时温度19摄氏度，今天预报小雨转阴，最高25度，最低16度。明天预报小雨，最高25度，最低18度。后天预报还是小雨，最高24度，最低18度。昨天看的时候还说这个雨会下到下周二，但是目前看的话，周末两天有降水。下周一的时候就是阴天了，所以出门的话一定要及时备好雨具。继续为你送上埃菲尔乐团《我们的爱》。

0: 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点30分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大圣崛起官方正式宣布定档，正片将于7月10号登陆全国影院。这部让观众苦等了11年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正统续集终于要揭开神秘面纱，带着全新的西游故事开启国漫神话新篇章。时光倒回2015年，大圣归来横空出世，如同一声惊雷炸响了国漫市场。一晃11年过去了，观众始终在等待大圣的下一段传奇。如今大圣归来的主控方原班核心团队倾力打造，魁拔三部曲导演王川亲自担任监制兼编剧的《大圣崛起》重磅归来，跨越11载光阴，这份迟来的续集注定承载着满满的诚意与期待，即将席卷全国影院。国漫动画师兄啊师兄，即将迎来收官时刻，官方正式官宣，这部陪伴观众2年多的年番将于5月28号正式。

完结。作为腾讯动漫的头部 IP， 师兄啊师兄自开播以来便以稳健修仙加反套路封神的独特风格圈粉无数，从最初的半年番升级为年番，再到如今143集的超长篇幅动画，用2年多的时间完整呈现了李长寿从一介凡人到洪荒大佬的逆天之路。5月28号，让我们一起守护动画最终章，见证李长寿与云霄仙子的最终命运，为这场长达2年的国漫盛宴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吧。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电影《大圣归来》是哪一年的作品呢？ A. 2013年， B. 2014年， C. 2015年， D. 2016年。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后来的我们来自五月天，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马上呢就要到520了，值得用心呵护好好偏爱的就是朝夕相伴的爱人。岁月总是悄悄带走你的鲜活气色，日复一日的劳作更容易让肌肤暗沉松弛，细纹爬上脸颊。当然每位女性呢都值得拥有更好的护肤呵护。那今天呢就专门为心爱的爱人带来了一套护肤圈的抗老标杆，所有女生都超爱的国际大牌兰蔻精纯三件套礼盒。法式的金奢包装，简约大气又精致，自带高级质感，不用额外费心包装，拿在手里就是满满的诚意。拆开的瞬间呢仪式感拉满，套组配齐了精纯水、面霜、眼霜，一站式的满足抗老修护需求，省去搭配烦恼，护肤新手都能够轻松的适配。520表白日，送爱人表达心意，定格温暖的时光，送闺蜜传递一份贴心的陪伴，和她一起变美，送自己好好的宠爱自己，解锁肌肤好状态。高端品牌背书，大牌品质在线，心意和实力双在线，送心意自用都不踩雷。来说价格哈，重点来了，这款兰蔻精纯三件套礼盒官方旗舰店正常价呢都要5000多块，但是今天我们只想宠粉送福利，所以必须有诚意。150毫升的兰蔻精纯水，60毫升精纯面霜，20毫升精纯眼霜，三个大正装，到手只要799，到手只要799，效期新鲜到28年的1月啊，效期新鲜到28年的1月，下单就送精美的礼袋，送人有仪式感，自用超级的安心。再来重复一下我们这次的兰蔻精纯三件套礼盒，150毫升的兰蔻精纯水，60毫升的精纯面霜，20毫升精纯眼霜，三个大正装，到手只要799，到手只要799。那之前一直观望没有入手的朋友，赶紧趁现在来薅一波羊毛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限时的福利不等人，欢迎你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给力两个字，回复给力两个字来进行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再减5元。这是为你送上 Clean Bandit 和 Marina Disconnect。

0: 点赞，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2: 不必太辛苦，离心运动更省力且高效。长期以来，大众健身圈流行着一种苦行僧式的观念，即运动必须要做到精疲力竭或肌肉酸痛才算有效。然而这种想法可能正在阻碍更多人开启健康生活。最近运动科学家们提出，我们应该更聪明的锻炼，而不是盲目的增加强度。他们极力推崇一种被称为离心运动的训练技术，它在日常健身中应当占据核心地位。所谓离心运动，核心在于肌肉在负重下被拉长的过程。简单来说，当你举起哑铃时，是向心收缩，而有控制的将其放回地面的过程，就是离心。

0: 运动。这种运动方式的奇妙之处在于，它能对肌肉产生更大的力量，但消耗的能量却比传统运动更少。这意味着，对于那些由于时间紧迫或精力有限而无法进行高强度训练的人来说，离心运动提供了一种高效的替代方案。离心运动的益处远不止于增肌。以离心自行车为例，虽然它比传统向心骑行需要更多的注意力，但对于身体的负担更小。大量证据表明，这种训练方式能显著改善肌肉力量、爆发力、平衡能力以及心血管健康。目前离心运动已经广泛应用于肌肉损伤的康复训练计划中，但专家认为它的潜力远不止于此。由于重力的存在，甚至保持良好的站姿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一种离心运动。这些运动精准地模仿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使得健康变得务实且易于坚持。当运动变得不再遥不可及，人们才能有更多的可能将其转化为一种长期的生活习惯。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有一种自作多情的徒劳无功，再也不会因为你的一句话影响自己的情绪，不再会因为你的一通电话开心很久，不再会把你单独的放在一个列表里边，你却从来不知道，也不会时不时的想看你的动态，看你是否过得好，那不会再为感情而波动心情。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像积木一样，不是累，是觉得浪费。为你送上 Eason 陈奕迅这首《积木》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雨辰，继续送上金海心《爱似水仙》。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教育部等五部门发文，推动高校与中小企业在人才培养、技术创新、科研攻关等方面加强合作，引导中小企业与大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共同组建创新联合体，围绕关键核心技术开展联合攻关，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别被 AI 抢饭碗吓住了，顺应时代趋势，最具潜力的三类文科专业方向首选文理融合的交叉新文科，未来的硬核科技产业早已不是只靠纯码农就能包打天下，如今的企业更急需的是能够理解人类语言逻辑、社会运行规律与历史文化底蕴的复合型人才。2026年一月以来，国内头部 AI 企业在春招中，文科类岗位的招聘占比已从过去的约5%跃升至20%至30%，部分企业更是明确要求应聘者具有中文。

0: 哲学、社会学等文科背景，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1: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2: 5月30号、31号，西安儿童艺术剧院为小朋友们献上节日的礼物——趣味国潮儿童剧《小年兽别捣蛋》，谎话精小年兽和独居老顽童组成创意反差萌双主角，脑洞大开的故事演绎，非遗盲盒神秘呈现。西安儿艺梦想剧场即将温情上演，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6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

0: 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刻享受五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好妹妹乐队，风从海面吹过来，周五的下午18:32，欢迎您把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驱车300公里，终于找到这口正宗的明前茶，因为制作工艺的不同，明前鲜毫和明前毛尖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口感。明前汉中鲜毫整体口感鲜爽甘甜，香气悠然，而明前汉中毛尖柔捻啊更加充分，茶香也会更加的浓郁，滋味也更加的醇厚。冲泡之后的鲜毫亭亭玉立的立于杯底，毛尖呢则从卷曲到舒展逐渐的舒张。如果你喜欢清幽淡雅的茶香，甜润鲜爽的口感，可以选择我们的明前汉中鲜毫。反之呢，如果你更加偏爱茶香馥郁、滋味浓厚的茶叶，明前汉中毛尖就是你的不二选择了。现在只需要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春茶两个字，即可轻松购买到。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连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除了英国和美国，近几年法语音乐剧在国内也很火呀。
2: 可不是嘛？
1: 那法语音乐剧是不是也有很悠久的历史呀？
2: 法国虽然不是音乐剧的诞生地，但是诞生在法国的轻歌剧可是音乐剧的起源之一。文献可考的法语音乐剧最早可追溯至1922年，可真正开始崛起得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说起。法国第一部爆红的音乐剧是1979年首演的科幻摇滚音乐剧《星幻》，此后曾被5次复排。
1: 那最具代表性的是不是四大音乐剧之一的《悲惨世界》呀？
2: 《悲惨世界》1980年在法国首演并获得了成功，但可惜没有大火起来。真正让这部剧名扬世界的是时隔5年后在伦敦西区上演的英文版。
1: 那有什么能代表法语音乐剧的呀？
2: 那当然是1998年首演的《巴黎圣母院》呀，它完全没有受到伦敦西区和百老汇的影响，以颠覆传统音乐剧的形式赢得票房与口碑双丰收，成为第一部享誉全球的法语音乐剧。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连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

0: 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科幻修仙动画《吞噬星空》终于迎来王炸剧场版，《决战原始星》正式官宣定档，5月1号12点全网上线。满屏炸裂特效，张力拉满的巅峰对决，光是预告就已经让无数漫迷热血沸腾，直呼这才是真正的宇宙级大战嘛！作为《吞噬星空》动画最受期待的篇章之一，《决战原始星》不仅是罗峰个人成长的里程碑，更是整个人族在浩瀚宇宙中崛起的关键一。战吞噬星空，决战原始星正式上线，这场宇宙级的巅峰对决注定会成为国漫史上的经典名场面。诸位道友，期待罗峰的封神之战吗？觉得这场大战还会有怎样意想不到的反转呢？由腾讯视频与阅文动漫联合出品，无心影视制作的《星辰变最终季》正式官宣定档，2026年5月7号，每周4、10点更新，首播连更两集。从2018年开播至今，这场跨越8年的修仙长跑终于要迎来它的终章。值得一提的是，2026年堪称国漫终章之年，《诛仙》《斗破苍穹》等多部现象级作品也将在这一年迎来完结，《星辰变》正是其中最具分量的作品之一。从2018年开播到2026年终章，《星辰变》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也见证了国漫从青涩到成熟、从粗制到精细的全过程。秦羽的故事即将画上句号，但《星辰变》带给观众的热血与感动将永远留在国漫史上。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刚刚提到的资讯中，哪部动画即将在2026年迎来它的最终章 ？A. 诛仙 ，B. 斗破苍穹 ，C. 星辰变 ，D. 吞噬星空。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2: 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中午的晚间19:07，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秦少广播，一起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当午后的阳光穿过你的。
0: 在每个工作日晚间的7点到8点，一个小时的时间呢，长乐都会在电波当中陪伴大家一起去聊一些这个二次元相关的最新资讯，可以是动画，可以是漫画，可以是游戏，只要是你喜欢的都可以来通通告诉我。上抖音搜索主持人长乐，或者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可以私信我告诉我你想听到的哪一个 IP， 说不定就会出现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那昨天也是跟大家在节目当中说到了，说最近啊，国家的这些电影的板块其实有一些的调整。
1: 喜欢你的微笑和
0: 从最开始的，我们可能会说它叫做这个三次元的电影，其实叫它应该被叫做故事类电影啊。这样的一类电影基本上是占据了每年发行电影的大部分。
1: 是喜欢你，
0: 当然也不是说它现在就占了小部分，但是在今年年初的这个统计当中呢，我们发现它的整个的占比是远远的缩小了。而与之相反的，就是中国的动画电影在今年的年初也是呈现了一个非常强势的增长。那根据这个国家电影局日前发布的这个2026年3月下全国电影剧本梗概备案的这个立项公示来看呢，

0: 本次共计处理的备案故事影片，也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这个三次元的影片，一共是有86部，而动画影片是已经有48部了，合计134部，较三月上的60部环比是暴涨了123%啊。整体来看呢，跟大家总结一下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那第一呢，就是大家会发现动画电影的这个整个播放量要飙升，48部这个动画电影已经创下了近年来啊全国单批次新高。感觉国漫的这个产能也是又进入到了新一轮的扩张周期。那另外呢，就是头部 IP 的改编也是开始集中发力了。首先是昨天跟大家在这个节目的结尾的时候稍稍介绍了一下，就是这个新神榜的系列啊，又添一员，新神榜宇宙又迎来他的一位新的 IP， 那就是新神榜悟空。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人之下以及半妖司藤，这三部呢基本上都是重量级的国漫 IP 了，而且这三部也是同时进行了自己的大电影立项。
1: 就是喜欢你，
0: 所以现在我们能够发现啊，国产的动画电影正在从原创驱动转向 IP 驱动。
1: 晚安。

看到我们这个抖音平台有朋友啊，他说这分明就是吃老本儿，其实也并不完全是啊。当然如果有一个大的 IP， 其实也就意味着他有更多的这个观众的受众这个基数在，所以作为这个商业的影片来说，你就能够发现他必须有这个观众的基础，他才能够有一个稳定的票房嘛。当然如果是一个大家都非常喜欢的 IP 的话，喜欢你，如果他有一些新的作品出来，当然其实也是在补全他的整个故事主线，所以也是一把双刃剑吧。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啊，又在热剩饭了，一个老的 IP 怎么就一直不停的在热剩饭呢？为什么不能多出一些原创的动画电影呢？但是另一方面呢，它其实也是在无限的去拓宽自己的整个 IP 宇宙嘛。所以说算是一把双刃剑，有好有不好。那继续将整个的这个视角拉长，从2025年的3月下的同期备案来看，也就是说去年同期啊，这个故事影片是有133部的，而动画影片当时是只有16部，合计是149部，跟今年的同期来看，数量上差不多。今年是一共有134部，但是大家能够明显的发现啊。就是喜欢你的味道。故事影片和动画影片在整体的这个电影上线的占比来看，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的。也就是说，2026年3月下的130部，较去年同期要下降10%。但是结构性的分化依然非常的显著，故事影片从133部降到了86部，这个降幅是要高达35.3%的，而动画影片呢则相反，从16部直接飙升到了48部，同比是直接暴增了200%。所以大家能够看到，这二年可能随着一些爆款动画电影的产出，动画产能其实也实现了一个集体的井喷式增长。说回到我们今天啊说到的这个三月下的这个动画电影是有48部嘛，其实当这么多部的动画电影同一批次集体亮相的话，这在近年来的备案当中是非常罕见的。那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市场主体的这个积极的布局之外，其实也有春节档之后这个国产动画电影市场啊信心是有直接恢复的。因为25年的这个整个春节档的票房算是超出整个电影市场的预期，那也直观的刺激了很多的中小动画公司啊，加速入场到这个制作大电影的这个工作当中。

0: 来说一下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三大 IP 啊，先来说第一个，这是5月9号正式官宣的动画电影，叫做《半妖司藤》。之前应该有朋友有看过它的影视剧版本，是由这个景甜，对，景甜来主演的。那如今呢，它现在被改编成了动画大电影，相信也会拥有更加多的这个受众。那在5月9号的时候，电影《半妖司藤》呢也是发布了概念海报，并且揭露了主创，由韩延担任监制，胡国汉担任导演。那在概念海报当中呢，这个藤蔓扶疏，一半花开清雅，一半花开妖艳，也是暗示着主角司藤和白鹰的这个宿命羁绊。动画电影《半妖司藤》也是改编自鱼尾的小说，也是同名小说啊。基本上故事就是围绕着这个意外中秦放唤醒了沉睡80年的半妖司藤而展开。为了破解司藤当年的死因，两个人也是被迫同行，踏上了一场寻找谜底和自我的旅程。而同时呢，司藤的宿敌白鹰也是一路尾随，当藤蔓与烈焰在空中交织，司藤的半妖双生也将迎来终局。那另外呢还有两个 IP， 一个就是新神榜悟空，还有一个就是一人之下。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倔强。
0: 那这两个其实昨天也有简短的跟大家介绍过啊，因为新神榜之前已经有两部出现了，就是一个就是新神榜哪吒重生，一个就是新神榜杨戬嘛，所以这一次也算是新神榜宇宙又添一员，也是建立起属于他自己的世界观。这一次的大电影同样是来自追光动画，作为国民度非常高的一个神话题材啊，虽然我们经常会说这个IP 已经被用烂了，但是它的商业价值还是非常大的，可以说是远超之前的哪吒和杨戬的这个题材。毕竟说到大圣，谁不想去电影院看一下呢？那最后另一个 IP 呢，就是一人之下了，同样是一个腾讯视频来出的非常顶流的一个动画 IP 了。那这一次也算是对一人之下 IP 的一个深度挖掘。那这个 IP 这一次出的这个动画大电影的全称叫做《一人之下之绵山血战》，其实也算是现在的这个 TV 剧集版的一个前传了。整个故事要追溯到80年前的绵山深处，有一群人进去却没有回来，他们是谁？他们去干了什么？那夜究竟发生了什么？那这一次的动画大电影呢，依旧是请来了原作的漫画家，叫做米二，来亲自坐镇编剧。所以也就是说，整个动画包括漫画里面的一些留白的故事，电影也许会帮大家填上。
1: 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倔强。
0: 那这三部动画在3月初也是完成了立项，估计要等到明年才会真正完结，因为毕竟这个一人之下的动画剧集还没有出完，到今天应该是播到21集了。那现在是一人之下剧集的第7季了，那应该还是跟往常一样啊，26集的一个大概的配置，所以应该还有5集左右就可以完结了。然后这个动画方应该就会一门心思的去做大电影了。那与此同时呢，刚刚我们介绍到了这个故事的大电影和动画的大电影，其实还有一种影片的形式正在实现这个增长的态势，那就是 VR 影片。那在说它之前，我们先来听上一首歌啊。听完这首歌，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 VR 影片。

是如何实现增长的。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同样是这个一人之下的主题曲，这是一人之下第六季的片头，来自歌手张申成带来的，叫做大不为。听完这首歌，我们节目继续。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老爸喜欢遛弯，天冷了给他买条围巾带着暖和点。
2: 老妈喜欢骑行，给他买辆单车骑着，结识了很多驴友。
1: 对父母的关爱并不体现在物质上，陪伴是最长情的温暖。关爱老人，从我做起。
3: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4: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

0: 们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中午的晚间19:25，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 105.5陕西青少广播。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那午后。
0: 那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最新的资讯啊！刚刚我们是说到了这个中国电影的一些全新的规划。在刚刚的结尾，我们说到了这个 VR 电影又呈现了一个新的增长态势。那在今年的上半年，也就是3月上啊，是有9部虚拟现实影片已经完成备案了。叫这个3月上的5部又是持续增加了，包括像爱奇艺呀，还有三体宇宙，还有这个广东南方新媒体等等的一些公司已经率先卡位了。那这其中呢，就有爱奇艺首当其冲啊，它的 VR 赛道也是持续在加码。爱奇艺呢，也是联合了北京世果空间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备案了 VR 影片，叫做《万里长城》。
1: 你的感觉只有我知，
0: 这也是爱奇艺继多部 VR 内容之后的又一次布局。编剧是李舒燕以及何灿。李舒燕和何毅啊，那这样的一个 VR 电影的布局呢，其实也是显示出了互联网企业啊在新兴内容形态上面的一个非常激进的态度，那就是传统影院电影的一个竞争是越来越激烈了，或许 VR 能够成为下一个内容蓝海。那如果大家也是这个经常去到电影院会看电影的朋友，如果下一次是一个 VR 的电影，你会选择去看吗？或者说如果是 VR 电影的话，我们能够想到它的成本是会增加的，那一张电影票的票价是多少，你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呢？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参与讨论，上抖音搜索主持人长乐，或者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我在这里期待你的观点。

继续来跟大家说一些其他相关的动画资讯吧。把视角给到另一部动画，叫做《茅山学宫》。我们一说到茅山啊，可能就会想到这个茅山小道士。那这一次的动画呢，也是以此为核心来展开的。茅山学宫动画在5月11号正式迎来了定档。技术宅魂穿异世喜提猫咪舍友，狗在茅山学宫科学修仙5月15号这部动画将会在全网正式播出，周512点，大家可以一起期待一下。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部动画主要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来自蓝星人的周雨肥，在一场粒子对撞实验当中意外跃迁到了一个全民修仙的异世界大陆。为了找到这个世界的粒子加速器重返蓝星，道术小白周雨肥在猫妖黑符和龙女林白的帮助下，结合现代思维知识逻辑，在茅山学宫开始学习茅山道术，并与小伙伴们一起战宿敌大僵尸、游幻梦、斗猴妖、下地宫，开启了一段机智又热血但又不失惊险的爆笑修仙生活。

感觉又想到了小时候看的一部动画，要到茅山去学仙。世界的忘掉。那茅山学宫动画呢，已经由这个绍兴铂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完成了正式的备案，并且通过了上线审核。那目前呢，备案了一共有18集，分上下两个篇章，这个试炼篇和缘起篇各9集。虽然说呀，它的这个动画公司叫做绍兴铂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这是一家致力于顶级 IP 孵化和这个开发泛娱乐的公司。喜欢你的微笑和它的旗下有2部原创作品，有2部比较出圈的原创作品，其他当然也有很多，只是不够出圈啊。这2部原创作品分别是《萌妻有点皮》和《我的银河系恋爱史》。就是听起来都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脑洞大开的感觉，而且能够看得出来啊，这个铂金文化能够给大家带来的更多还是一些比较欢快的剧集。那这个刚刚说到的铂金文化呢，其实是由杭州文源文化来进行100%控股的。文源文化呢，也是由这个二次元的算这个非常元老级的善水联合杭州摘星社，以及这个中国的非常出名的一个二次元小说网站，叫做不可能的世界，来共同发起的。这两个都比较古早啊，这两个名字。那其实这两个网站呢，他们还是比较致力于这种 IP 孵化，所以说在绍兴铂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控股权当中呢，其实我们也能够看到一些之前所以科技的身影了。当然所以科技也在这一次的动画当中有占比啊，它的股份是占了7.2%。当然这只是对它的整个背后的产业链进行了一个梳理。那这次的茅山学宫动画呢，其实还是偏娱乐向，喜欢你感觉商业化不是特别的浓重，更多的是完成一个 IP 的动画化。因为大概看了一眼这个茅山学宫的一些 PV 动画，能够感受到它类似于这个泡面番的感觉，时间不会太长，因为泡面番嘛，也就是5到10分钟左右。在之前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另外一部动画，叫做汤直志异。我刚才看了一下整部动画的给人的感觉，有点像之前的这个汤直志异，就是画风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低幼化，但是具体的内容因为还没有看到，5月15号中午12点我们可以一起期待一下。早安

另外来跟大家更新一个就是游戏相关的内容吧，来自穿越火线一个我比较期待的更新，在5月21号新版本即将上线。这一次的上线联合了一个我很喜欢的 IP， 就是玲珑。这一次呢，动画会联合玲珑当中非常为大家所喜欢的角色，也就是白老板白月葵。那白月葵呢，将会出现在这一次的抽奖活动当中。除了白月葵的这个套装皮肤之外，还有角色的一个首发，都是在5月21号正式上线的，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看看你能不能抽到这个角色啊。那除了白月葵之外呢，还有我更加喜欢的一个角色，那就是和光者梵蒂。今年五一呢，我也是在这个漫展上面出了这个角色啊，特别的开心。那这一次

那和光者和穿越火线来进行联盟的时候，来进行这个联动的时候呢，和光者将会以免费获取的形式来出现，但是这个免费获取是需要大家先完成游戏当中的一些任务才可以获取到这个和光者的角色，当然也是期待大家都可以完成这个任务啊。喵午安，毕竟谁不想在游戏当中拥有一个和光者呢？早安，喵午安。就像他的宣传语所写的，玛纳绽放，月葵降临，猩红之潮版本即将更新，5月21号我们一起期待一下穿越火线的全新版本上线吧。OK， 再来听上一首歌，我们的节目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同样来自一人之下，刚刚在这个平台有朋友说，为什么一人之下的这个歌曲都神神叨叨，总之它就是比较魔性啊，看过一人之下的朋友就能够理解其中的一些风格的原因。当然如果大家没有看过，也稍微给他一点点的耐心，因为他的这个歌其实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刚听的时候觉得啊，这竟然是一个动漫的歌曲，然后听着听着就会觉得啊，这个歌还挺适配这个动漫的。喜欢你。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一人之下》第6季的片尾曲，来自歌手陈爽朗带来的《探山》。一段音乐过后，我们节目继续。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爱上大秦岭，爱上户外健康生活方式，旅游为民，绿色出行。

0: 那当然，这里有52家剧院，比百老汇还多十家呢。其中有40家剧院聚集在不足1平方英里的市中心，它们形成了伦敦西区的核心。每年在这里诞生的剧目有200多部，是全球剧迷都会去打卡的圣地。
1: 哎，可惜我一直都没机会去，听说和百老汇非常不一样。
0: 是的，伦敦西区的剧院不像百老汇要求必须500座以上，他们的座位从250座到2500座以上都有，观众席通常会有4层，而百老汇的剧院一般是3层。
1: 听说在伦敦西区的剧院里可以吃东西，是真的吗？
0: 哈哈，你这个吃货。不过这确实是伦敦西区的特色，很多剧院都设有酒吧和餐厅，不仅在幕间休息的时候，观众可以品尝到美酒、甜点与冰淇淋，演出结束后，观众还能和演员来个偶遇呢。
2: 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中午的晚间19:41，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喜欢你。
0: 继续在工作日的晚间一个小时来为大家带来一些最新的 ACG 相关的资讯。那刚刚说了一些游戏资讯，说了一些动画资讯，包括一些动画的电影资讯。那现在呢，我们来把目光聚焦在漫画之上。有一部动画，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陌生，它的名字叫做《古为难亭》。就是如果真的比较喜欢这个漫画，或者说之前在这个快看上面已经注册过会员的朋友啊，对于这个漫画应该都不会太过陌生。
1: 喜欢你。
0: 那这个漫画其实我在追它连载的时候，它都还没有需要付费观看，只是后来完结了之后才付费观看的。那为什么今天要提到这部漫画呢？也是因为它的原作者墨菲大神啊，
1: 就是喜欢你的味道，
0: 在《古为难亭》完结之后又开了一个新坑，叫做楚屋。这个楚屋呢，其实也就是这个《古为难亭》在完结之后啊，非常受这个墨菲粉丝来期待的一部新作，所以它上线一周就斩获了1.4亿的人气，全网的阅读量是超过了15亿。上线3个月内呢，弹幕的互动量也是突破了50万条，3个月内啊，就能突破这么多的人气，所以它当时也是非常受大家欢迎的一部新作了。那目前的这部动画是斩获了第21届中国动漫金龙奖，也是中国动漫的最高奖项。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最佳剧情漫画金奖以及最佳漫画编剧奖。所以一说到这个墨菲啊，也是公认的中式民俗灵异题材的标杆了。那刚刚说到的这个古为难亭呢，在去年应该是8月份左右正式动画化了，目前动画第一季已经完结了，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啊。但是我还是觉得，就是动画虽然已经拍完了第一季，还是可以去看一下漫画的，因为这个漫画确实非常的好看啊。那今天我们说到的墨菲的新作这个屋楚呢，啊楚屋呢，每一次都会叫做他的名字啊。那说到这个楚屋呢，其实是有一个不太好的消息，那就是墨菲宣布楚屋这部动画呢将无限期停更。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倔强。
0: 那为什么会停更呢？其实也是因为一些合作的原因啊。前几日呢，墨菲也是发布了一个声明，由于这个楚屋的合作方杭州有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存在严重的违约行为，且多次沟通无果，为对作品负责，也是不得已啊停止了这个楚屋的更新。目前此事已经全权交由这个律师来处理，当然他也是承诺啊事情

0: 解决之后会第一时间向大家公布结果。对于粉丝来说呢，非常的期待这样的一桩纠纷能够顺利的解决，当然也非常期待墨菲可以继续来创作，来为广大的粉丝带来更多的一些精彩的、热血的、无厘头的内容。那墨菲前两天其实还在这个抖音上面直播过，我还刷到了他的直播。就他这个人嘛，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漫画家的性格，
1: 喜欢你的微笑，
0: 就是说话也好，做事也好，都很符合我心中对于一个艺术家的期许。刚刚说他的这个动画，他的这个漫画其实比较偏无厘头，因为其实他本人也是周星驰的粉丝，所以他的整个动画的一些搞笑的风格其实有点偏向星爷的感觉的。非常的无厘头，而且这种干拔的搞笑会特别的多。当然一面好一面不好吧，漫画虽然是无限期停更了，但是动画是正式官宣了。就在5月11号的时候呢，这个楚屋动画是官宣2026年即将上线，并且由优酷来独家播出。那目前呢，先导 PV 已经发布了，截止目前预约人数已经接近20万了。从周一到现在啊，也算是短短的时间就收获了大票的期待。那动画官宣的好消息算是让无漫画可追的朋友们狠狠的期待了一下，当然也是更加期待能够完美延续墨菲标志性的这种黑红水墨的一个画风。因为大家如果去看了墨菲的一些漫画，你就会发现他的整个漫画风格非常非常的鲜明。那除了这个楚屋和古为难亭，其实他还有一些其他的作品，大家都可以去快看漫画或者是有狐去搜一搜啊。其实他的整个风格会让你耳目一新，也是我觉得如果要说到这个二维动画二D 漫画也好，动画也好，比较能够代表这个中国风特色的或者中国漫画家特色的，我觉得一定要有这个墨菲一个名字啊。

0: 来跟大家大概介绍一下这个储物到底讲了个什么，因为如果不了解剧情的话，可能光听我的彩虹屁啊，可能会觉得一头雾水。来跟大家稍稍介绍一下它的故事呢，大概就是讲述了一个人死化伤，他们会通过一道门来世间来制造一些灾祸，而主角外卖小哥叫做张炸，也是阴差阳错的在阴宅引发了一场伤乱危机。于是乎呢，各方奇人异事群像也是正式登场，在一连串的冒险和战斗当中，张炸也是在不断的成长，一副关于现代江湖的热血诡异的画面即将徐徐展开。当然这么说感觉有点概括啊，那具体的精彩内容就期待大家去漫画当中自己感受一下，名字叫做楚屋，就是楚国的楚，乌鸦的乌。最后呢，也是希望这个动画可以早日上线，更加希望呢莫非和可以和有狐文化顺利解决合同上面的一些纠纷，也实现这个作者合作方主要是粉丝啊三方面的共赢。OK， 我们再来听上一首歌，一首歌结束之后呢，再来跟大家分享最新的资讯。那来听到的下一首歌呢，也是想为一人之下稍稍证明一下，因为刚刚听完的那两首歌，相信大家也是对一人之下的整体音乐风格有了一定的了解，当然脑子当中啊，也对这个动画的好看程度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其实就是大家不用太过于质疑它的这个动画水准啊，动画还是很好看的，一人之下啊，当然它的部分音乐确实也是让人觉得很炸裂，但也不乏有好听的音乐，就比如说接下来的这一首。接下来的这一首呢，也算是一人之下全 IP 当中我个人最喜欢的一首，同样也是有那么一点儿京味儿在的，但是又觉得真的很好听啊，也是唱给一人之下里面的一个角色小道士王野的一个角色曲，叫做单歌惊鸿。听完这首歌我们节目继续。
1: 散步的北京城里的夜山里头的半日的闲歌。

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中午的晚间19:54，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喜欢你。
0: 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动画电影的资讯啊。
1: 想让全世界停在
0: 故事的名字叫做《雄狮少年》。当然，《雄狮少年》是之前我们看到的一部电影啦。那这一次《雄狮少年》的导演呢，也是为自己做出了一个新的动画。当年其实《雄狮少年》出来的时候，也是震惊了一大批的这个国漫爱好者，因为其实他做的非常非常的好。包括故事的内容也好，包括这个一些技术方面的东西也好，

方面的问题他处理的也都非常好，但是只有一点啊，很多朋友去诟病他的原因就是他的整个人物的建模就很符合这种国外对于东方人的一种审美的一个刻板印象，所以这也是导致很多这个国产动画粉丝对他有一些失望的一个原因吧。那这一次呢，《雄狮少年》的导演为自己带来了一个新的证明之作，叫做《龙舟少年》。从舞狮到龙舟，依旧是围绕着我们国产国家的这个文化来进行创作的。那龙舟少年呢，依然由这个孙海鹏导演来进行编剧并执导，由佛山艺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来进行备案，在去年的六月份已经正式立项了，并且将会在2027年正式上线。那其实他的计划的原名叫做《雄狮少年三》，但是后来呢，也是因为这个整个动画的内容还是更加偏向龙舟的，所以说也是抛弃了这样的一个 IP 的续作的名称，然后改为了《龙舟少年》。那这个《龙舟少年》讲述了一个躺平少女李娟然，因为和自己的父亲发生了冲突，也是意外卷入了时空之旅。在见证历代先祖以龙舟抵御战火守护家国的血泪牺牲之后呢，他也是最终领悟了父爱的深意，接续了千年龙舟精神的传承。影片也是延续了阿娟系列的世界观啊，从舞狮题材转向了龙舟文化，除此之外呢，也同样聚焦了父女亲情，从大爱又转向了小爱，并且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了一个现代视角的诠释。这部动画呢，目前正在制作当中，我们可以一起期待一下，2027年应该年初就会上线啦。OK 啦，那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就是这样啦。这里是长乐漫游记，一档二次元的广播节目，也希望大家如果有任何关于动画、漫画、小说、游戏相关的一些喜欢的 IP， 可以在后台私信给我，说不定下一期你喜欢的 IP 就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周五的晚间19:57，这里是中国首个广播 ACG 社区，下班放学吃饭时间，在你的世界放松一下，我是长乐，我们下期再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0: 上册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每年志愿填报最发愁的就是选专业，怕冷门没前景，热门竞争大，更怕选到即将被淘汰的专业。2025年4月，教育部正式官宣专业调整新规，成为考生选专业最权威的参考依据。这份官方名单不是形式流程，而是实打实的专业淘汰赛。据教育部近5年公开数据，全国已有超过4000个本科专业部点退出办学序列，仅2024年一年就有1428个专业点被撤销，2220个专业点停招。高校专业裁撤绝非随机操作，背后都有现实刚需，核心就2大关键：人才供过于求，教学跟不上产业升级。其中艺术类专业堪称裁撤重灾区，摄影、漫画、动画、视觉传达设计等常年位居高校优化名单前列。志愿填报无需过度焦虑，结合分数、院校实力和行业趋势，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即可。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

0: 梦想前行，公益同行。
1: 生产责任你我同行，安全环境你我共享。
2: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3: 诗词不只是背诵，
4: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3: 历史不只是年代，
4: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3: 传统不只是规矩，
4: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
5: 一起进步吧。
6: 初夏的午后，阳光透过窗帘洒在身上，暖暖的，让人昏昏欲睡。而当你醒来，是否也曾有过那一种无所事事却又无比惬意的感觉？今天就让我们一起通过杨万里的闲居初夏午睡起其一，来感受这份闲适吧。
4: 梅子硫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常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这首诗用简单的语言描绘了初夏午后的闲适生活。梅子味道很酸，吃过之后余酸还残留在牙齿之间，芭蕉初长，绿荫映衬到纱窗上，春去夏来，日常人倦，午睡后起来情绪无聊，闲着无事观看儿童戏桌空中飘飞的柳絮。这首诗正是杨万里闲适生活中的写照，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和对纯真生活的向往，也展现了他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审美追求。最后想说，生活虽然忙碌，但不妨偶尔停下来感受那份闲适与宁静，就像杨万里在诗中描绘的那样，初夏的午后无所事事的看看儿童捉柳花，也是一种难得的幸福。一起进步吧。
7: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文明出行，平安回家，你的平安是家庭的幸福。

0: 性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2: 如何科学的帮宠物们减肥？在宠物门诊中，肥胖已经成为猫狗们最常见的健康问题之一。然而，许多宠物主人虽然尝试了为爱犬或爱猫制定瘦身计划，结果却往往不尽如人意，甚至有研究显示，超过一半参与实验的犬只最终体重反而增加了。近期发表在科学期刊上的一项研究指出，宠物减肥之所以举步维艰，是因为人们往往将其简化为一个简单的营养学问题，认为只要少喂点就能解决问题。事实上，减重的成败更多的取决于动物行为以及人宠之间的互动关系。想要成功帮宠物瘦身，需要一套科学的综合策略。首先是利用精准的信息制定计划，兽医通常会用体况评分系统来评估体重。其次，饮食设计应兼顾低热量与高饱腹感，单纯减量会让宠物感到饥饿。最佳方案是选择营养完整、体积较大但热量密度低的配方，低热量的零食也可以计入每日额度，让宠物在心理上不觉得缺失。最终，宠物主人必须学会应对宠物的乞讨攻击。当宠物为了餐桌碎屑而纠缠时，给出一口食物只会强化这种行为。更好的做法是在主人用餐时给宠物提供替代性的奖励活动，比如一个可以长时间咀嚼的玩具，或者利用攀爬架、感官花园等非食物类工具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宠物减重本质上是为了给他们争取更多高质量的生命时光。通过理解他们的需求并运用科学工具，我们不仅能让他们保持苗条，更能让这份陪伴在健康中变得更加长久。

0: 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壮岁从容，曾是气吞残虏，青春意气，热血滚烫。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1:00。

晚安信号收到，请调好枕头的角度，用故事当藏宝图，今晚的冒险就要起航了。一颗超级顽固的牙，英国夏洛特·米德尔顿。每天早上，塔比莎在早餐的最后都喜欢吃一个苹果，她咬了一大口，哎呦，塔比莎的一颗牙松了，她冲着爸爸笑了，爸爸也冲着她笑了。如果今晚你把那颗牙放到枕头下面，牙齿小精灵就会把它收走，还会给你留一点钱。塔比莎恨不得这颗牙齿马上就掉下来。她上楼回到房间，打开音乐，说不定扭来扭去就能把牙齿扭下来，呼哧呼哧呼哧呼哧，可是这也太热了，太累了。塔比莎穿上衣服下楼，她把绳子的一头拴在她的牙齿上，另一头拴在乌龟的身上，可是乌龟走了两步就睡着了。塔比莎来到公园，在蹦床上蹦得高高的，他希望牙齿能够蹦出来，可是牙齿连动都没有动。现在时间越来越晚了，塔比莎只剩一个主意了，他使劲把泡泡糖一头粘在牙齿上，另一头粘在了门上，可是也没有用。塔比莎不高兴了，他把能想到的办法一个个都试过了，现在该睡觉了。今天晚上牙齿小精灵不会来了。突然他的鼻子开始发痒，眼睛也开始发痒，然后啾，塔比莎的牙齿砰的一下跳了出来。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will apologize. Lift.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时光如流水，转眼已进入立夏节气。如今可能立夏对我们而言或许只是24节气之一，没有太特殊的意义，但是在古代，古人非常重视立夏这一节气。纵览中国古诗词，立夏的诗有很多，比如这首陆游的《立夏》：
1: 赤雉插成飞，东军整驾归，泥心朝雁闹，花尽蜜蜂稀，槐柳阴出密，帘笼暑上微，日斜汤木半，熟练是单衣。赤帝与东君是典型的神话人物，古人认为他们掌管着一年四季，东君主管春天，赤帝主管夏天，所以诗中说夏天一到，城内家家户户的门窗上都插满了红色的旗子迎接赤帝，而东君也就是传说中的太阳神，完成了他的使命，驾着青龙归去了。此时燕子们衔泥筑了新巢，蜜蜂似乎也完成了他们的使命，越发稀少，槐树和柳树的枝叶愈发茂密。此时的天气早晚凉爽，中午微热，适合户外游玩，只要不负大好韶光，便是人间好时节。当然，这首诗更让我们感受到陆游对生活的态度，我们不禁感叹，生活自有诗意，愿每个人都能有一个诗意的人生。一起进步吧。
2: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有重重山岭，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1: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的心上人。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0: 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啊，
2: 嗯，
0: 今天啊，我刷抖音、快手，
2: 啊，
0: 发现了一个社会现象。
2: 社会现象。
0: 真的。
2: 啊，什么社会现象？
0: 就是老年人相亲的主播特别的多，
2: 牵线儿搭桥的，
0: 红娘，给老年人当红娘的。
2: 啊。
0: 您说现在老年人想找个老伴儿，真这么难吗？
2: 其实这个现象我也发现了，
0: 嗯，
2: 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现没有啊？其实这个呢，咱们中国现在已经正式步入老龄化的社会了。
0: 对呀。
2: 所以说，你看，你以前咱们都听说过这个剩男剩女，
0: 嗯，
2: 年轻人搞对象不好搞，但是现在由于咱们中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了，单身的老年人也是越来越多，
0: 嗯。
2: 那你单身的老年人越来越多了，是不是就代表着选择就多了？
0: 肯定啊。
2: 你选择一多，那我们就麻烦了，就挑选的越多，这个人他越
0: 眼花了，
2: 越挑不着。所以说，你看很多老年人都说，现在哎呀，找个老伴儿怎么就这么难呢？为什么？因为你选择太多了。
0: 我还真给你讲个有意思的事儿
2: 啊，
0: 我妈跟我吐槽
2: 啊。
0: 有一件让他挺生气的事儿，怎么回事呢？
2: 嗯，
0: 他给人家当红娘。
2: 你妈给别人当红娘？
0: 啊、
2: 哎呀，
0: 气着了
2: 啊！
0: 我家有个邻居吧，赵阿姨，
2: 啊、
0: 她一直想找个老伴儿
2: 啊。
0: 我妈说：“那我正好，我给你介绍一个。”
2: 介绍一个。
0: 就因为介绍对象这事儿，给我妈气够呛。
2: 哎，怎么会呢？你母亲不是给人家当红
0: 娘，
2: 这是好事啊？
0: 怎么还被气着了呢？
2: 对呀、啊，还把媒婆给气着了，这怎么回事啊？
0: 你看啊，赵阿姨55岁，年龄正好。刚退休有工资、
2: 嗯哎、
0: 自己还有房
2: 嗯，
0: 一个女儿结婚了没有任何负担
2: 啊，
0: 退休工资2000来块钱吧，
2: 挺好啊，
0: 人长得一般，
2: 嗯，
0: 但是呢干净立正，
2: 嗯，
0: 身体也没啥大毛病，
2: 好啊，
0: 就看着她整天吧憋在家里，我妈说给她介绍个后老伴儿
2: 啊，
0: 想来想去觉得我们家后楼的张叔挺合适，
2: 叫撮合撮合，
0: 张叔他是退休教师
2: 啊，
0: 素质也挺高的，收入也挺高的，人挺实在，也想找个老伴儿度过余生。你说这俩人是不是挺好？
2: 这不就正好吗？俩人还挺般配的，都是实在人，这不一撮合不就是好事吗？
0: 但是，见了面变样了，没说上5句话啊，张叔就说：“我接个电话，我出门了。”我妈和赵姨左等右等，等了1个多小时，人也没回来。后来我妈给他打电话。张叔在家睡觉呢，
2: 人家回家了，
0: 回家了、
2: 啊、
0: 你说当时我妈这个红娘能不生气吗？给我张叔一顿数落、
2: 嗯、
0: 张叔来我们家了，你说他也没道歉，没有道歉的意思，还给我妈一顿埋怨
2: 啊，
0: 说我妈不是为了他好，是在坑他。
2: 哦，我明白了，这是你张叔最后没看上人家是吧？
0: 但是我妈说你别说我坑你呀、啊、你是不是我好心怎么成坑你了呢？
2: 那你张叔怎么说的呀？为啥说他认为是你妈在坑他呀？
0: 张叔说啊，个头条件都还行，
2: 嗯，
0: 他的牙看着埋汰，我也认可了。
2: 啊，牙不好啊，
0: 四环素牙。
2: 哦，四环素牙啊，怪不得的。嗯嗯。
0: 但是脸色也太不好看了，
2: 啊，
0: 这一点血色都没有。那女人头发也少，
2: 哎呦，
0: 说话呀跟蚊子似的，她说啥我也听不清楚。
2: 嗯，
0: 你说给我倒水的时候啊，我看她拿水壶都有点费劲、
2: 嗯、
0: 我都担心呢、啊、都担心她把水壶吊着把她给烫了。
2: 嗯，
0: 我找老伴儿呢是为了过过二人世界，互相照顾，你说我要把她娶进门了，我是不是找了个累赘呢？
2: 哎呀，
0: 你还说我不礼貌，你这不坑我吗？
2: 啊
0: 说完走了，
2: 走了。
0: 这老头也够倔的了。
2: 哎呀，他说的这些问题呀、啊，都是你出担心的问题。但是你了解你的赵阿姨吗？她具体有什么毛病吗？
0: 我妈说了，她去检查了，去医院检查没有心脑血管的毛病
2: 啊，
0: 就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器质性的病变。人家刚退休55岁，
3: 挺好的，
2: 就是人、
3: 就是、
2: 人家身体是健康的，
3: 对
2: 是吧，
3: 就是脸色不太好，头发比较少，有。

0: 有的时候呢，确实没有什么气力，但也不像他说的，人家啥实病没有。
1: 你这说完呢，我算是明白了，也不怪你主没看上人家啊。是你这个赵阿姨到医院检查了，没检查出任何的实质性的病变来。但是你知道她现在的这个外在的一个表现，你知道是什么吗？
0: 什么？
1: 其实已经是内在的严重的气血亏虚所外在的一个表现了。你这个张叔啊，人家说的，哎呀，不是说这个赵阿姨长得难看，条件也不差，主要是看到这个你阿姨这个身体状况，她可能怀疑你这个赵阿姨是个患者，是个病人。
0: 对，
1: 她取过门之后，
0: 伺候病人，
1: 没过几天就病倒了，所以说她才埋怨你母亲，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对对对，
1: 其实这个事儿啊，你看从哪个角度看，这也是人之常情。
0: 那如果张叔是我们家亲属，我也不让他找一个病歪歪的。
1: 对他这个想法是可以理解的，是吧？其实我其实也是面临着步入这个老年的人群了。其实我们人一旦上岁数之后啊，你会发现我们最想要的是啥呢？
0: 要啥呀？
1: 不就是自己有个好身体吗？能有
0: 终
1: 一
0: 极
1: 个，
0: 追求。
1: 对，能有一个好的老伴儿、好的伴侣吗？那你说你找老伴儿，找老伴儿，你真要是找个病秧子回来，成天的你照顾他。
0: 哎呦，
1: 说实话，人之常情啊，咱不唱高调，换谁可能都不愿意。
0: 对，其实，也不是说老年人不好找老伴儿，是有了好身体才能找到好老伴儿，这是根本。
1: 这是根本原因，
0: 对，
1: 对不对？你只有身体好了，咱们才能够相互的帮助，相互的照顾，相互的陪伴。我
0: 对。
1: 记得咱们之前有一次做这个节目，你跟我提到了一个老太太，就是为了找老伴儿。他之前的老伴儿是因为这个突发心梗去世的，然后再找老伴儿，非要提出一个条件，要彩礼，要
0: 二
1: 二十
0: 十
1: 万，
0: 万，
1: 是吧？有，我记得有这个事儿。
0: 有这个事儿，我当时还感到特别惊讶呢。我说这要的也太多了，比这大姑娘要的都多。
1: 是吧？但是从他说的这个二十万的彩礼啊，咱们得看到他背后的需求。
0: 对，要保障。
1: 其实老太太要啥呀？不就要他这个保障
0: 对，
1: 吗？
0: 晚年了怎么办？
1: 对，保障的背后其实就是陪伴。年纪大了，你说实话，这老太太对钱看的真是那么重要吗？
0: 他也没有什么其他可花钱的地方。
1: 其实也并不是真的那么重要，对吧？她要彩礼的最终的目的是要陪伴。说白了，你真要是找这后老伴儿人走了，她能够剩点这积蓄，也够保证她以后的日常生活了，
0: 对。
1: 还能够让她在心烦的时候，有这个资本出去走走啊，散散心呐、啊，对不对？最终人呢，到晚年不会出现一些这个散失啊。所以说，我觉得啊，咱们得透过现象看本质。很多人老年人要这个彩礼，他并不是真是图这个钱，图的是什么呢？图你有个好身体，你将来有个好陪伴，比你给多少彩礼都重要，是不是？
0: 还真是啊，老师，我有一个同学，和她男朋友大学时候两个人就谈恋爱，相处得非常好，初恋呢感情深呢，毕业之后又处了5年，
1: 哎呦，这时间不短呐。
0: 该谈婚论嫁了，多少人羡慕他俩呀！两个人都准备结婚了，突然有一天，我同学给家里留了一封信，
1: 你这个女同学给家里留了一封信，
0: 对，
1: 啊，
0: 我出去闯天下了，婚不结了。
1: 哎
0: 地
1: 呦，
0: 址也没留，电话也不接，就这样消失了。
1: 你这个女同学就
0: 消
1: 是。
0: 失了，结婚之前玩消失，人不见了，
1: 就突然间就反悔了，不结
0: 反悔
1: 婚
0: 不
1: 了，
0: 结了，
1: 人还消失了。
0: 没了。
1: 哎呦，
0: 她男朋友找了她3年呢，去了很多个城市，去了很多个他们曾经去过的地方，没有任何消息。就即便这样，每到逢年过节，还去我同学家给他的父母买东西，说把他们当成自己的父母来对待。
1: 那这3年当中，你这个女同学一次这个脸儿都没露过呀？
0: 一次面都没见过，就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1: 哎呦，这姑娘心够狠的，这小伙子对她这心也够诚的了，这样。
0: 相当成了。后来呢，没事儿就去姑娘家的时候哈，都跪地求她爸妈了，说不管啥时候，哪怕是生病了、残疾了，说我一样照顾你们两个人，你就放心。就我同学3年之后回来了，
1: 3年之后露脸
0: 露
1: 了。
0: 面了。在想，小伙子3年没变心，跟他见个面吧。见面的时候呢，把事实跟他说了，
1: 这里头还有隐情
0: 有
1: 是
0: 隐
1: 吧？
0: 情，说
1: 什么
0: 是因
1: 原
0: 为
1: 因？
0: 自己得了癌症，不想拖累他，
1: 哦，
0: 因为太年轻了，所以才选择逃避他。 当时这小伙子说不管花多少钱啊，

0: 我都花，我都给你治病。
1: 你这个女同学原来消失这三年，是因为查出来癌症来
0: 癌症了，逃避现实，不回家，
1: 然后三年之后
0: 不敢面对这个小伙子，三年之后回来了，就跟小伙说：“你别等我了。”
1: 实话实说了。
0: 对。
1: 那小伙子说：“不管花多少钱，也要帮他治。”
0: 嗯。
1: 哎呦，确实是个重情重义的好小伙子呀！
0: 你听我讲完之后，老师是不是特别感动？
1: 对呀。
0: 但是他根本就不好，简直就是败类。
1: 这小伙子怎么还是个败类呢？怎么还激动上了呢？你还？
0: 从那次见完面之后，姑娘把说自己癌症的事跟他一说了，男孩一次面没露过，微信电话全部拉黑。就当时还说呢，我不管花多少钱，我都给你治病，我爱你，我爱你爱到天荒地老。那让人一听，我们都觉得哇，太感动了。但是走了之后马上拉黑，面都不露了。
1: 也就是说，这小伙子
0: 说一套做一套嘛，
1: 就嘴上说的是一回事儿，结果就是做是一回事儿，是吧？
0: 你说这什么人呢？
1: 哎呦，你说说这也太
0: 现实了。你说三年你为了啥呀？
1: 哎呀，这也太现实了。你说是，静时你发现没有？就是咱们活在世上啊，就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啊，我们虽然说是不理解，但是很多事情的发生，它就是那么现实。你发现没有？
0: 它就是那么现实，
1: 对不对？
0: 嗯。
1: 而且我们大家伙都应该明白一个道理。你要想找到一个好的归宿，首先前提是什么呢？你自己得健康。
0: 对，你自己也得行，
1: 对吧？你刚才说的是你同学是年轻那会儿，那你说上了年岁的人呢，对吧？中老年朋友来讲呢，晚年找个老伴儿，你要相互照应，你首先的前提是什么呀？
0: 别找累赘，
1: 就是要健康，对吧？我跟你说啊，静时你说到这儿我真得说两句。就是你看我儿子现在也搞对象了，可能也面临着结婚。我经常呢就跟你嫂子，我就说啊，就跟我爱人，我就说，我说你记住啊，咱俩将来养老，能靠儿子吗？
0: 靠不上。
1: 他不啃老就不错了。我说实话，就对现在你发现没有，现在的年轻人只要不啃老就不错了，那就是这个谢天谢地了。你指他们养老靠不上，那你指儿媳妇儿养老吗？
0: 人家为啥呀？
1: 你儿子都靠不住，你靠儿媳妇儿，你更靠不住了，你靠孙子。那隔代人呢，隔代人就更不靠谱了。所以说我经常跟你嫂子就跟我爱人就说什么呢，记住了啊，养老只能靠我们自己，
0: 就靠我们自己。
1: 你的养老靠我，我的养老靠你，咱俩比的就是谁健康。
0: 对，
1: 而且你记住了，我说实话啊，因为我在临床工作这么多年，竟是我见到了形形色色太多这样的家庭了。
0: 对，
1: 就是你身边的朋友都是，你会发现啊，当你发达的那一天，你身边的朋友特别多。当你落魄的时候，你身边的朋友都不搭理你，
0: 那是
1: 离你远远的。
0: 对，
1: 那我们的子女其实也是这个道理。我们的子女，你记住啊，就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我接下来说的这番话，竟使你可能年纪小，啊，你可能现在没有我这个感触。我岁数越大，我发现我这个感触越深。你记住啊，这个可能我说这个话比较现实，可能比较血淋淋的啊，血淋淋的教训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听我说是不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做老年人的，对于我们的子女来讲，因为我儿子现在也面临着这个结婚嘛，我们面临我们的子女，经常说这个子女要孝顺，子女要孝顺。我告诉你啊，这个就是我们社会的一个道德的标准。真正的子女，我们希望他过年过节啊，或者平时啊，能够孝顺咱们，孝敬咱们，过年过节能看看咱们，是不是？
0: 对呀。
1: 能，这是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希望的吧？
0: 对呀。
1: 那好了，现实就是这么残酷。我们是什么样的老人，他会决定着我们子女怎么对待咱们。你记住，静时啊，两种老人会受到子女的欢迎。
0: 有钱的。
1: 第一种，对，就像你说的，有钱的。
0: 对。
1: 我家里有三个矿，对不对？
0: 你每次来我都让你不空手回去。
1: 对，我每次回来我就把银行卡往桌上一放，我就吊着你的胃口。你看这子女，他天天往你这跑，对吧？那这种人毕竟是少数嘛，家里有矿的毕竟是少数。普通的老百姓，你记住，只能是第二种人。第二种是什么？
0: 没病的，
1: 身体健康的人。
0: 对，
1: 只有身体健康的人，我们的子女才愿意往你家里跑。
0: 对，
1: 你整天病病歪歪的，今天这个不是心脏不好了，就是胸闷气短的，要不就是脑梗啊，半身不遂的，饭也吃不了，这个便也排不出来，药大把大把的吃的，钱大把大把的花的。儿女

0: 他刚开始可以，但时间长了，记住了这句话啊，很多人说这句话不成立，但是话糙理不糙，久病床前无孝子，子女啊也有自己的日子呀。
1: 他就是这么回事儿
0: 我们
1: 啊。
0: 的子女如果说常年的受累的话，最后他会愿意到你的身边来吗？
1: 不愿意，
0: 他不会的呀，对不对？最后
1: 很
0: 给，
1: 现实。
0: 对呀，这就是非常现实的一个现状。那么对于我们普通的家庭的这样的中老年朋友来讲，就跟我一样啊，我跟我爱人我也说，我说的咱们留不了大把大把的金钱，怎么办？留一个好身体。你有这个好身体了，我们才能够有个幸福的晚年生活，我们的子女才会经常的孝顺孝顺咱们，而且我们的养老也不会给子女造成累赘和负担。
1: 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0: 是
1: 但
0: 不是？
1: 谁都想有个健康的好身体，
0: 对呀，
1: 但是上了年纪的人挺难，
0: 难吗？
1: 是不是？
0: 难吗？其实我告诉大家伙儿，一点都不难，一点都不难。听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的，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你只要把我说的话都记在心里头，你收获健康一点都不难。我每天都在说，你收获健康，你这个健康是从哪儿来的？
1: 生活，
0: 你不是靠医院，不是靠药，也不是靠手术，靠的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注意和保养。
1: 点点滴滴皆治疗。
0: 你点点滴滴改变过来，我们的生活习惯改变过来，我告诉你，你就能够收获健康，你就能够让你的子女孝顺，对不对？他就愿意接近你。你钱挣不来了，现在听我的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对不起，我给不了你金山银山，我也给不了你矿。但是我能给你一个好的身体，一个健康的身体，能够让你少吃药，少得病。
1: 对，其实梁老师您说的，大家伙都非常的认可，而且朋友们也都知道，日常保养点点滴滴非常的重要。
0: 对呀，
1: 但是你选择方向是重点呢，
0: 对呀，
1: 从哪个方向着手呢？总不能说没有目的的胡乱保养吧？
0: 对，这是很主要的啊。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一定要找到真理，找到真知识。你比如说。我们说要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和规律，这一点大家伙都知道。比如说早睡早起，保持一个积极向上的心态，乐观向上的心态，是吧？
1: 对呀，
0: 而且很多人记住了啊，要有一个适当的锻炼。听好了，适当很关键，不要走极端。你看，有的中老年朋友天天在家待着不动弹、不锻炼，这是要不得的。那么锻炼，有的人走另外一个极端了，天天暴走去。是
1: 那
0: 吧？
1: 也不行，
0: 那也伤身体。
1: 对，膝盖都走坏了。
0: 记住，适当的锻炼是什么？在你饭后，你在走动的时候，学会一个方式，自己跟自己说话。
1: 自己跟自己
0: 你
1: 说
0: 一边
1: 话。
0: 走，一边自己跟自己说话，你自己听自己说话，不觉得喘，这个锻炼是适当的。如果觉得喘了，你这个运动就过量了。你看看这是不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听我节目学到的一个知识，
1: 是。
0: 对吧？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多吃一些新鲜的水果和蔬菜，这就不用说了，
1: 对，
0: 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来排除毒素，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
1: 还有呢？
0: 这都是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还有什么？
1: 还有，
0: 非常主要的，注意生发我们自身的气血，
1: 生发气血。
0: 这是非常关键的，这是内在的一种调养。人体啊，记住，竟是很多的疾病都因为自身的。早就出现了气血亏空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逐渐的演变成的疾病。你看你刚才说的，说你这个赵阿姨，就介绍对象这个赵阿姨，为啥人家你那个张叔啊都没看上她呀？
1: 说她没有精神头呗，面色难看，头发还少，也是不漂亮。
0: 对呀，为啥没看上她呀？就是她面色难看呢，头发稀少啊，说话都没底气呀，没有精神头啊。那这是什么？
1: 不年轻，不健康。
0: 对，你还说人家到医院也检查了也没病啊？我告诉你啊，实际上你在现在的医院检查出来如果有病的话，那已经是器质性的病变了。其实你这个赵阿姨，在我看来的话，她已经是患者了，
1: 已经是患者了。
0: 因为这个时候已经是她气血亏虚的一个表现的过程了。你看很多人这个看似年纪不太大哈，这脸上。就发现长了很多的老年斑，
1: 是，
0: 然后经常的失眠的多梦啊，自汗呢、盗汗呢、心慌啊、气短呢、心悸啊，到医院一检查还没有指标的变化。我告诉你，其实这都是患者，这些患者都是气血亏空的一个表现。这个时候，如果说

0: 加强自发的气血的生发的话，最后一定会导致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什么心梗啊、脑梗啊、冠心病啊这样的疾病的。
1: 那老师您说这些症状阿胶八珍膏都管吗？
0: 这两天提到的阿胶八珍膏管
1: 能管吗？
0: 全都管。为什么呢？凡是我们气血生发不利的气血亏虚的患者，阿胶八珍膏是最对症的一个产品。
1: 那同仁堂的阿胶八珍膏有什么绝活吗？
0: 什么绝活是吧？
1: 有吗？
0: 咱首先说这个同仁堂呗。
1: 啊，
0: 同仁堂它就是个质量的一个标杆呗。
1: 它就是招牌。
0: 对呀，只要提到同仁堂，那就是一个质量的保障。
1: 嗯，
0: 好了，咱们说里面这个阿胶，我说了，阿胶八珍膏是以前的两个方子的一个集合体。
1: 是的，
0: 一个是阿胶，一个是八珍膏，对吧？阿胶，它的效果，咱们以前可能有的中老年朋友用过一个阿胶，
1: 嗯，
0: 很多人说，哎，梁老师，我用的没有你说的那么好啊。那你看一看，你是不是同仁堂的？
1: 对，有没有
0: 同仁堂
1: 的背书？
0: 对吧？你同仁堂就是一个质量的一个保障嘛。好了，没有质量保障的阿胶，你用起来效果当然就一般了。
1: 对，
0: 为什么？因为它里面的纯度和浓度是很低的。就说这个阿胶一定要用到纯度和它这个浓度最高的，有这个治疗作用的这样的阿胶才有效果。
1: 嗯，
0: 而且咱们说的这个人家同仁堂用的这个山东东阿的这个阿胶，那以前专门是进贡的呀。
1: 对，给皇上吃的嘛。
0: 对呀，你看慈禧就用的这个是山东东阿的阿胶嘛，是吧？那么它这个浓度啊，我告诉大家伙儿，怎么看着它的质量好不好，浓度高不高呢？
1: 嗯，
0: 拿起来之后你对着灯看，如果透亮的话，你这个阿胶才是浓度和纯净度最好的阿胶。
1: 哦，
0: 你手里头买的那种便宜的阿胶，不知道从哪儿出处的阿胶，不是同仁堂的阿胶，你拿过来你对灯一看，它不透光，你这个阿胶根本就是杂胶。什么叫杂胶？里面掺了猪皮呀、啊、鱼皮呀、啊、什么马皮呀、啊、狗皮呀、啊、不一定掺着什么皮呢。所以说你看，我教给大家伙这个方法，你一眼就能够辨别出来这个阿胶是不是好的，
1: 对，
0: 是不是同仁堂的，
1: 它得透亮。
0: 同仁堂的阿胶它里面是透亮的，它的品质是最好的。
1: 嗯，
0: 还有八珍膏呢。
1: 嗯，
0: 八珍膏如果同样里面的成分不纯的话，它里面的这个用的药材如果不道地的话，它同样也不会有好的这个
1: 效
0: 果嘛。所以说记住了，百年同仁堂那就是质量的标准。这个牌子它不能因为这个弄虚作假把这个百年的牌子给砸了吧。
1: 所以说它是在用做药的标准来进行深加工。
0: 对呀、
1: 啊、
0: 它里面这个就是阿胶，那是100%的黑驴皮的这个阿胶。
1: 哦，
0: 而且这个八珍膏的这个里面的药材，我告诉你啊，都是一些道地的药材，而且你记住啊，它是用经过药厂进行特殊的处理加工之后，然后给大家伙推广的。
1: 您说他做一个滋补的营养品怎么做的如此的严格标准呢？
0: 那你还用说吗？当年是给慈禧太后用的，他敢这个弄虚作假吗？
1: 一直没有变过。
0: 对，一直都没有变过。而且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就两年前推荐过一回嘛、
1: 嗯、
0: 是吧，
1: 带来过。
0: 对，带来过。当时大家伙到手了之后，你可以看这个包装盒，
1: 嗯，
0: 是吧，同仁堂的，这不用说了，上面有什么呢？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给做这个质量担保的。
1: 嗯，
0: 所以说它这个产品的效果我就不用多说了，一定要大家伙选择质量有保障的大品牌大平台来进行选择，是吧、
1: 嗯、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咱们朋友们选择产品的时候，咱们选择一个平台的背书很重要。
0: 当然
1: 就好像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为大家来甄选。
0: 对，
1: 像我父亲之前有神经性皮炎，以前用别的香皂真的是发紧很痒，但是老师甄选之后、
0: 嗯、
1: 为朋友们推荐的知风堂的蜂王浆皂，这才几个月呀，我父亲用了之后效果非常好，皮肤
0: 也
1: 痒了。
0: 是是，
1: 对呀、
0: 嗯、
1: 就感觉我身上的皮嫩了、
0: 嗯、
1: 感觉松快了，
0: 你看
1: 没有之前紧皱感了。
0: 是，
1: 这皮炎平啊这些药物也不用了，
0: 那还用那干嘛呀，都好了。
1: 是不是、
0: 啊、对，
1: 像我个人之前这个牙经常疼，
0: 对，你这牙老犯病，我知道
1: 老犯病，不敢吃凉的。老师给我们带来了好药，是牙膏，之后
0: 嗯，
1: 冷热酸甜都敢吃了。
0: 现在
1: 不就是
0: 完全没问题了，
1: 完全没问题，不就是甄选的结果吗？
0: 你看刚才你说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
1: 嗯，
0: 香皂是不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
1: 天天用？
0: 牙膏是不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
1: 天天用？
0: 我们每天都要用香皂和牙膏。
1: 嗯，
0: 为什么咱们不用功能性的呢？
1: 嗯，
0: 头一段时间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

0: 红稻米油，
1: 是
0: 家家户户每天炒菜做饭都得吃油吧，
1: 必须的。
0: 那咱们为什么同样的价格不选择有功能性的红稻米油呢？
1: 对、啊、
0: 吃完之后就有效的预防了咱们这个血栓和斑块的形成。
1: 对呀、
0: 啊、那你这是不是点点滴滴你把这些做到位了，将来可能就不会有这个脑中风啊、脑血栓的、心梗的发生了呗。
1: 嗯，
0: 所以说你说什么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就是尤其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把我们日常的一些使用的一些产品换成功能性的，这也是生活当中的点
1: 点
0: 滴
1: 滴，点点滴
0: 滴皆治疗。
1: 真是这样，梁老师，你看我现在，你看看我，
0: 我看看你，
1: 哦，我适不适合吃阿胶白针膏？
0: 你这两天这个涂化妆品没有？
1: 纯素颜。
0: 哎呦，纯素颜啊，好，你嘴张开，我看看你舌苔。
1: 嗯，
0: 舌苔，哎呦，好，哎呀，静时啊，我跟你讲啊，你这个舌苔还真有点问题。
1: 嗯，
0: 舌苔淡白，而且你面色无华，这可不是白啊。
1: 嗯，
0: 人真正的白是白里透着红。
1: 嗯，
0: 你呢是纯白。
1: 嗯，
0: 啊，你最近有没有感觉到浑身乏力没劲儿，或者是有点这种头晕的情况？
1: 我太是了。
0: 嗯，
1: 平时就感觉特别累。你看主持人嘛，我们说气运丹田下不来，
0: 你耗气啊，
1: 耗气，
0: 对，
1: 就是只能喘在我的胸腔。
0: 嗯，
1: 晚上睡觉也很一般，全身就是觉得没有劲儿，在哪儿一待一会儿就想靠着。
0: 哎，我跟你讲啊，你还真就得注意点了。
1: 嗯，
0: 你这个还真就是典型的气血亏虚的一个早期表现。
1: 嗯，
0: 你这个阿胶八珍膏，我告诉你啊，真要是到货了的话，你还真就得是赶快用上，赶快用上。
1: 嗯，
0: 你别闹到最后，你说的大家伙都通过阿胶八珍膏把病调理好了，气血亏虚的问题调理过来了，结果我身边的主持人
1: 倒下了，
0: 没调理上，你说这，你说得不偿失不？
1: 其实现在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打电话报名？
0: 你现在就先预定上
1: 也可以，老规矩。
0: 对，然后呢，你得到之后每天两次。
1: 嗯，
0: 每天两次。你这个症状啊，刚开始用的时候啊，你别兑水，你浓一点，
1: 浓一点，
0: 浓一点，它有点像止咳糖浆一样，你用勺挖着吃。
1: 哦，
0: 当你症状一天比一天恢复过来好多了的话，你把这个阿胶八珍膏你可以兑水，浓度可以淡一点了。
1: 嗯，
0: 那时候用的时间还能够长一点。
1: 贵吗？
0: 打电话赶快报名。你这不是贵不贵的问题。
1: 贵吗？
0: 啊，你这不是贵不贵的事，你命贵还是你的这个钱贵呀？
1: 我现在可能还没有危在旦夕，但我很想知道这个价格不要太高。
0: 嗯，完全可以放心。还是那句话，健康全球购我们的宗旨是什么？
1: 嗯，
0: 零距离
1: 零
0: 差
1: 价，
0: 给大家伙推荐全球高端的好的产品。咱们每一款产品是不是原价的一折两折这个供应啊？是不是？
1: 对呀，啊，
0: 最多也
1: 就
0: 一两折呗。
1: 啊，
0: 对吧？同样同仁堂的阿胶八珍膏也不能够例外。
1: 嗯，
0: 我告诉你，就是这个同仁堂的阿胶八珍膏啊，咱们现在在网上你就查一下吧，在网上的售价是53块钱一瓶。
1: 嗯，
0: 在专卖店的价格更高，将近的100多块钱，因为你这个专卖店它是有房租的呀。
1: 那肯定专卖店都贵。
0: 对，但是网上呢它没有房租，可能便宜点。
1: 对，
0: 但是也得53块钱。健康全球购咱们这个平台2年前给大家伙带的这个同样是同仁堂的阿胶八珍膏，它就是同仁堂的一个生产的价格，一分钱都没有加利润，
1: 绝对的成本。
0: 对，所以说也正是因为同仁堂跟我们健康全球购多少年的一个深度的合作吧，
1: 嗯，
0: 他也信任我们，我们也信任他们。像同仁堂这样的企业，除了这个产品的销售之外，它更多的是一个社会的责任。
1: 是，
0: 它的社会的责任通过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能够帮他们放大。
1: 嗯，
0: 这是他们所需要看到的。所以说咱们这个阿胶八珍膏，别看网上的最低价格是53块钱一瓶，从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没有任何一分钱的利润在里面的，完全是出厂的价格。
1: 真是太好了，感谢梁老师啊。朋友们，梁老师给我们带来了南京同仁堂的阿胶八珍膏，补气补血的上品，目前呢在网上可以查得到啊，销售价格是53块钱，我们平台的福利价仅有29.8块。
0: 没错，
1: 29.8块就能够让我们容貌焕然一新，让我们心不慌了，心不悸了，不乏力，不失眠了，不头晕了，不目眩了，这个真是点点滴滴皆治疗啊，老师，是不是？
0: 嗯，
1: 还是应该让我们朋友们赶快行动起来，拨打报名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我们是一个有着10年海外开播经历的国内开播3年的节目啊。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知蜂堂的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修正的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我们的电话朋友们可得记好了，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 400-851-602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梁老师，你好，你好，
1: 你好啊！
2: 哎，我是北京的刘秀云。
1: 哎，你好，
2: 早就想和你要通话了，一直也没有这个机会。
1: 啊，
2: 今天啊，终于如愿以偿了。
1: 啊，
2: 首先我感谢你给我们提供的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好平台，给我带来了健康，带来了欢笑了。感谢你啊，梁老师。
1: 咱这个感谢的话啊，咱就不用多说了，只要咱们大家伙相信我，相信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每一款产品，我相信都能够让大家伙见到意想不到的好效果的啊。
2: 嗯，效果我都一一验证了。
1: 是吗？
2: 今天能有幸和你通话，给我报个名，就是一年的阿胶八珍膏。
1: 找我报名来了。报名这个事儿啊，咱们一会儿通完电话了呢，我觉得你最好是自己打咱们这个平台的电话和咱们健康管理师来报名。为什么呢？因为我啊，就是录完这个节目之后啊，下去还有很多的事儿，我怕我一忙活啊，再把您这个事儿给忘了，那不就耽误大事了吗？是不是？咱们两方面准备好不好？我也帮你想着，你回头呢跟咱们健康管理师也报一下名，好吧？
2: 我这也是着急嘛。
1: 啊，
2: 我是从前年你第一次啊给我们推荐阿胶八珍膏开始，一直吃到现在了。
1: 哎呦，那这时间不短了，得有2年的时间了吧？这都啊。
2: 对呀，2年了。
1: 啊，
2: 这2年对我来说啊，就是翻天地覆的变化。
1: 啊。
2: 因为我20岁结婚。21岁啊，孩子难产，生孩子的时候，差点要了我的命。从那以后啊，我的体格就不好了，身体虚弱，只要是有点风吹草动，肯定就感冒。手脚啊，就像不过雪一样，颜色发紫，冰凉。30多岁的时候啊，就开始掉头发，一把一把的掉啊。
1: 掉头发呀，我跟你讲，很多人不知道为啥说的，哎呦，我这怎么老掉头发呢？是吧？我跟你讲啊，发为血之余。实际上我们的头发呀，是我们人体的这个血的一个外延。当我们人体内部如果气血亏空的时候，气血亏虚的时候，这个人就会脱发。尤其是你看很多女同志为什么产后脱发呀，就是因为你生产之后体内的气血亏虚了，然后呢我们这个头发得不到体内的这个气血的濡养和滋养了，你是不是大量的就开始掉头发了吗？就这个道理啊。
2: 是是是，最主要的是我头疼迷惑，说不好啥时候就来这么一阵儿，好几次啊走了走道就晕倒了。最严重的一次，那个头啊都磕到台阶上，缝了22针。
1: 哎呀，
2: 哎呀，这些年了可遭老罪了，想了很多办法，吃了很多补气补血的这种中药， 效果都一般，最后还是你推荐的阿胶八珍膏最好使了。
1: 你是不是？你看你刚才说的什么头晕呢、啊、没劲儿啊，这实际上都说明了你体内是严重的气血亏空。阿胶八珍膏以前用上了、
2: 嗯、
1: 用到现在咱们身体怎么样？现在改善成什么样了？跟我说说。
2: 哎，我用完以后啊，没多长时间，我就感觉啊，我这脸色变得红润了，
1: 嗯，
2: 有血色了。
1: 好，
2: 紧接着就是手脚啊也变得热乎了，头啊也不迷糊了，
1: 嗯、
2: 也不头晕了。之前啊，我那小孙子来的时候，我都不敢上前，孩子总说我，看着我有点吓人，
1: 嗯，
2: 这个手脚啊像死人一样，
1: 哎呦，
2: 冰凉冰凉的。
1: 嗯，
2: 杨老师，你是不知道啊，我家是独苗。有了孙子谁都喜欢啊，
1: 对呀、
2: 啊、一直到6岁了孩子，我这才真正喝他面对面的看清楚，抱在怀里，当时哭的我是稀里哗啦的。
1: 哎呦，你看很多人说手脚凉，我们有这么一句话叫佛为一炷香，人为一口气。我们说这口气是啥呀、
2: 嗯、
1: 很多人不懂啊，说哎呀那不就喘气吗？不是啊，我们人活着实际上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这口阳气，是生发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物质的源泉。那你说你手脚发凉，不就是我们说的体内这个阳气不足吗？你有外漏有外泄吗？而且我们说血为气之母，气为血之帅，就是你当你血不足的时候，你体内这口阳气它也不会足的。所以说你看阿胶八珍膏你用好了，我告诉你气血足了，人的这个状态自然而然的是由内而外的一个变化，一个改善啊。
2: 对对对，
1: 现在
2: 也不迷糊了、
1: 啊、
2: 也不犯眩晕症了，
1: 你看
2: 也不感冒了，
1: 好，
2: 头发也不掉了，现在那头发还很厚了
1: 啊、
2: 嗯、一个月就得去剪一次、啊、要不然就感觉热、啊、所以我决定啊一定要坚持用下去。前一段啊我买的吃没了、
1: 啊、
2: 所以啊这会儿啊我多订点够吃一年的。
1: 哎呀，我跟你讲啊，确实是人家这个品质，我跟你说啊，人家这里面是100%的含量的黑驴皮的山东东阿的这个阿胶啊，我告诉你，只有纯正的山东东阿的黑驴皮熬制的这个阿胶才能够起到补漏的效果、
2: 嗯、
1: 我经常在节目里说什么叫补、嗯、补是打补丁，是给你补漏，而不是往里填充。再有什么呢、
2: 嗯、
1: 里面还有八珍方，这个八珍方干嘛的？生血生气生精生神，
2: 嗯，
1: 能够使我们身体当中的气血充足了。你看一方面先止漏，然后再给你生发气血，这不两者是强强联合吗？是吧？所以说特别适合像你这样的，比如说由于咱们年轻那会儿生产导致的气血的亏虚亏空，我告诉你，你坚持用好了，我告诉你，你以后这效果会越来越好，你可能很多大病都找不上你身上、
2: 嗯、
1: 啊。
2: 好好好好，
1: 嗯，
2: 杨老师，我听你的，我一定坚持用。
1: 对，其实什么叫坚持啊，就是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做到什么呢？调理疾病，治疗疾病，预防疾病。那什么叫晚年的幸福生活？我们把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做到位了，我们没有什么大病大灾的，到了晚年咱们自然就幸福了呗。你身体健康，儿孙绕膝，你看这才叫幸福的晚年生活啊！咱们这样的日子谁都想过，对不对？
2: 是是是，林老师，是你推荐这个纯正的阿胶八珍膏，才给了我儿孙绕膝的待遇了。
1: 哎呀，还是那句话，报名的事儿，咱们最好是直接打咱们平台的电话，跟咱们健康管理师直接预定，
2: 啊、
1: 这样更加的稳妥一点、
2: 嗯、
1: 啊。
2: 好的好的
1: 啊，
2: 那梁老师，我这就给平台打电话
1: 啊，
2: 订上一年的量。
1: 好，
2: 哎呀，祝好人一生平安啊，梁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0: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
3: 哎呀，梁老师，我这都打一来月电话了都。
1: 啊，哎呦，一个多月电话了、
3: 啊、
1: 才通
3: 知。我今天那个要给我们发放那个阿胶那个八珍膏啊。哎呀，我今天可算是报上名了，我叫郑宏伟，赶快给我订上50瓶啊。
1: 哦，也是问这个阿胶八珍膏同仁堂的这个事儿是吧？
3: 啊、
1: 我听你。

0: 说说。
1: 哎呀，是这么回事啊，老师啊，我和我老伴儿吧，这不都有点虚吗？我这主要就是没精神头，疲乏无力，就觉着呀，浑身没劲儿，哎，成天像霜打结似的，临走都楼上楼都给我累够呛呛，这很多事儿都感觉就是力不从心那种。
0: 你今年多大年岁呀？
1: 这不前天过生日，正好56。
0: 才56岁呀？就
1: 啊。
0: 按56岁这个年龄来说，你不应该有这样的情况，虚成这种程度啊！你身体的这个亏空的比较严重啊！你这是啊？
1: 是啊，最开始我看了不少专科的，药没少吃，都没见效。后来找的中医号脉，说我的情况啊，就是气血两亏导致的。
0: 气血两亏哦，
1: 啊，完了吃了20多副汤药吧，也没咋见好。有一次开车时候听广播嘛，当时有个老师，咱就别说谁了，就是。讲的挺好，完了花了3000块钱，这吃了好几个月呀！你说，
0: 当时就是这个病急乱投医了，然后听人家说的挺好，花了3000多块钱。那你吃完了好几个月怎么样啊？他说这个方法结果咋样啊？效果有没有啊？
1: 哎呀，啥结果都没有啊！
0: 哎呀，
1: 从那以后啊，你说我的症状还更严重了呢。哎呀妈，时不时啊就心慌憋的。这之前不是给我们发过一次那个阿胶八珍糕吗？
0: 对呀，
1: 完了，我老伴儿说就让我吃，当时吧我就有点不乐意了。
0: 怎么还不乐
1: 我
0: 意了
1: 说你这是让人给洗脑了吧？哪有男人吃阿胶的？
0: 呢？哎呦，
1: 那东西不是女人吃的吗？
0: 哎呀，
1: 哎呀，当时我就特别不理解，心想着这不靠谱的人，你看太多了。
0: 我跟你说，谁告诉你阿胶只有女人能吃啊？简直就是无稽之谈！记住了啊，为什么大家伙都认为阿胶应该女人吃呢？因为女人这个气血亏空的比较严重，所以说就是应该用这个阿胶。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但是记住了，不管男人和女人，只要是气血不足的人，你想让自己身体当中的精气神足起来的话，都应该用这个阿胶，尤其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你用就得用这个纯正的山东东阿的这个阿胶，对吧？你看咱们以前也吃过很多中药，也有很多滋补我们气血的药，你都用过，为啥你效果不好啊？我告诉你啊，咱们上了年岁的人都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补，补啊不是往里添东西，是补漏、补缺，给你打补丁，这才叫真正的补。往里添东西，咱们中医叫什么？叫益，益才是往里添的，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伙不明白这个道理。好了，哎呀，我气血不足，气血亏空，我什么好东西往里添，往里吃，你那不白吃吗？为什么呀？因为你身体当中有漏洞啊，你一边往里添，一边往里漏，你都给漏掉了，那能有什么效果啊？所以说阿胶，阿胶，记住了，阿胶的作用就是把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漏点给你补上。这叫打补丁，这才是咱们中医上真正的补。而且，咱们这个阿胶八珍膏，除了给你把这个漏洞给你补上之外，它也有益的这个方子在里面。什么呀？八珍方。这个八珍方，它专门是往我们身体当中填充我们精气血，让我们自身的能够生发这个气血，还有这个精，还有这个神。你说两者强强联合，你身体当中这个气血自然而然不就充盈了吗？那你身上还会有毛病吗？还会有这个没劲儿啊这样的问题吗？那不分男女，听懂了吗？
1: 哎呀妈，那当时这也不懂啊，也不知道啊。完了，这我老伴就偷着就买了几瓶，啊，拿到家也没敢和我说，我就把包装给扔了。他跟我说，说这是新找的这个老中医给我开的方子，就这么的，我每天2遍，我就用上了嘛。
0: 哎呦！
1: 啊，就逐渐逐渐的，我就感觉这身上就有劲儿了，吃完饭也不犯困了，比以往的吃的效果呀，这都好。完了，我就问我老伴儿，这个中医大夫是哪儿的呀？我想着去看看家伙的呀。我老伴儿这才跟我说实情啊，说实话，现在呀，就是觉着我这不是那个有点对不起你吗？那不当初这不咋信任你吗？这
0: 哎呦，
1: 混不动了有点。
0: 这么回事儿啊！哎呦，我跟
1: 啊。
0: 你讲啊，其实这个呀，没什么需要往心里去的。为什么呢？因为当初呢，咱们互相呢，谁都不认识， 当初的不信任也是正常的，再加上以前这

0: 般路没少走，上当受骗的次数也多了，所以说不信任也正常。但是你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给大家伙推荐这些好产品，尤其是阿胶半成膏，你现在受益了，身体发生变化了，这不就产生信任了吗？我跟你说，咱们受到身体的变化了，有的这样的效果，这比什么都强啊！
1: 是
0: 啊，你去，
1: 哎呀，完了之后那个别提啊，有多后悔了，没用多长时间的效果就挺好啊！
0: 啊，
1: 完了我就问我老伴儿，我说还有吗？
0: 啊，
1: 他说有啊，但是不给你吃了。
0: 哎呦，
1: 我说为啥呀？
0: 啊，
1: 他说你不是不信吗？
0: 哎，
1: 那剩下几天，那我还不够呢。
0: 嗯，
1: 没办法呀，我就在网上买呀，1瓶53呢，那差不少钱呢，都
0: 那可不，你差钱呢倒是不是主要的，主要是这钱花了，咱们得看到效果呀，是不是？啊，
1: 是是是，那效果是成好了。就我现在这脸色也好了，筋头也足了，气也好了，
0: 嗯，
1: 这人看着你都也年轻不少了。哎，这我老伴儿现在也是啊，哎呀，小脸蛋粉白粉白的，
0: 啊，
1: 气色也特别好，脸上的斑你都轻了都很多，啊，你
0: 是不是？啊，
1: 哎，我俩这感情啊越来越好，有能力有动力，现在往俩出去遛弯，哎呀，都说往俩年轻好几岁呀，你说。
0: 你看看，你说你俩现在就这种气色，他还会有什么病吗？不可能将来有什么大毛病找在你俩身上啊。南京同仁堂的这个阿胶八珍膏，先给咱们身体当中补漏洞打补丁，然后再生发我们自身的气血，实实在在的，这叫补，这叫益，我们人体全能够吸收了，那你这个效果就实实在在的在咱们身上就能看得见了，是吧？
1: 是啊，说就是这回事儿的啊。
0: 嗯，
1: 这我这心情啊这回可能放很多了。
0: 嗯，
1: 哎呀，我不管你生不生气吧，
0: 嗯，
1: 这次我和我老伴儿的量啊，我就交给您了，这你一定要那个给我定上啊，这回的。
0: 咱呢之前的事儿啊，什么信任不信任这些事儿啊，我跟你说啊，咱别往心里去啊，这是正常的。但是呢，现在见到效果了，这说明这个钱没白花，是不是？这就是我希望看到的结果。你至于说报名的事儿呢，我这样啊，我替你想着，然后咱俩通完电话了之后呢，你也和老伴儿给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打电话，因为只有咱们这个平台的工作人员才知道这个库存呢到底有多少，你在他们那儿报名才是最稳妥的，好不好？
1: 行行行，刘老师
0: 啊，
1: 哎呀，你不生气啊就行了，我现在就打电话和平台定。
0: 好，
1: 谢谢您了，刘老师，谢谢谢谢，
0: 再见啊。嗯，
1: 哎，好，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电话多少？赶紧告诉我，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梁老师，你好啊。
0: 哎，
4: 你
0: 好，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梁老师，距离上回发放那个阿胶八珍膏啊，已经快1年了吧？哎呀，可算是等到了，这还是我还以为是没戏了呢。
0: 你算一算，可不1年多了。
4: 是啊。
0: 而且，就刚才你张嘴就提到这个阿胶八珍膏，我能听得出来，你肯定是老用户了，因为最近咱们很多场外的这个听众朋友都是1年多前。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得到这个阿胶八珍膏了，然后用呢，你看看1年的量基本上都用完了，然后最近呢，很多人就打电话说能不能再搞一次这个阿胶八珍膏给我们续上。你一张嘴我就听出来了，你是不是老？

0: 对，上回啊就定了20瓶。
1: 哦，
0: 这不每天呢冲水一杯，真的是点点滴滴在改变呢。
1: 哦，你看
0: 到现在呀、啊，喝了快10个月了，变化特别明显了。
1: 是吗？哎呦，快跟大家伙说说怎么个变化。
0: 哎，好，我低血压。还贫血，平时呢总是头晕，隔三差五的人呢就迷迷糊糊的啊，到什么程度的呢？我闺女不敢让我自个儿出门，就怕我突然用大街上，就我这脸呢永远看的都是蜡黄的，一点血色都没有，人呢也没劲儿，就5斤大米啊，我都拎不动啊，
1: 哎呦，
0: 就虚到这份上了，
1: 虚到这份上了。就是你说的这个低血压和贫血的问题啊，就是你到这个医院你去打听打听吧。低血压和贫血，目前临床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特效药能治疗。
0: 对，
1: 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低血压和贫血，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属于是血虚的范畴。那么血虚的范畴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生发我们自身的气血。你西医没有这样的方法，那就没招呗。
0: 是，我去医院大夫都说的，就是多吃精肉
1: 啊，
0: 都吃蛋白质，让我多吃这些。给我开那个补铁的药
1: 啊，
0: 还有生脉饮，都这些东西。用了以后吧，效果也不太好
1: 啊。
0: 后来这不偶然间呢，我就听你节目，讲到这个阿胶八珍糕，我就定了
1: 啊。
0: 哎，这还喝着还不费劲儿，就是早上的温水冲一杯，甜丝丝的，还挺好喝的。你看我现在呢不迷糊了
1: 啊。
0: 以前早上啊不敢立刻这么起身
1: 啊，
0: 现在呢醒来就起来了，也不迷糊了的。
1: 但是我得打断你一下，我得提醒你一下啊，是现在不迷糊了，但是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别立刻的起身，也得缓个几分钟啊，也得注意，听懂了吗？
0: 哎，好好好好好，我记着。还有我现在可有劲儿了，给外孙子洗澡啊，洗盆里边的水
1: 啊，
0: 我闺女都端不动啊，我都能端起来。
1: 哎呦
0: 啊，
1: 好啊。
0: 现在脸色也好看了，有血色了
1: 啊。
0: 有一次出门啊，邻居见我还问我呢，说是老徐，你用的啥化妆品啊？最近脸色怎么这么好啊？
1: 哎呦，听这话这高兴坏了吧？是不是？
0: 可不是嘛，给我高兴的，哎呀，这回呀、啊，可算是把这个阿胶八珍糕给等到了
1: 啊！
0: 我打算呢订40瓶。
1: 你订40瓶，那可真不少啊！你要想订40瓶的话，40瓶这一年的量就肯定是没问题了。你这回怎么一下想订这40瓶呢？上回才订20瓶啊，你啊？
0: 我是想给我女儿用啊。
1: 哦，女儿。
0: 哎，我女儿刚生完4个月。
1: 哎呦，这二胎呀、啊，老二啊，刚生完的4个月啊，好啊。
0: 哎，是啊。
1: 啊。
0: 他一直说是自个儿没劲儿
1: 啊，
0: 迷糊，晚上也睡不好，这头发也哗哗的掉
1: 啊。
0: 我合计就是生产月子没做好，这个气血消耗太大了，一直都补不上来嘛，是这个原因吧？
1: 对，我跟你讲啊，就产妇啊，生完孩子之后啊，她的气血消耗啊是最大的。如果说我们没有很好的方法调理的话，那就是给她后半辈子留病根了。所以说在这个产妇就生完孩子之后，一定要好好的补她的气血，尤其是生发她的血，这是非常关键的，要不然将来会有大问题的啊。
0: 哎，这事儿啊都怪她婆婆
1: 啊。
0: 我闺女啊想生完孩子吧、啊、去那个月子中心坐月子啊。
1: 啊，
0: 月子中心是专业的月嫂，照顾的肯定都得到位。但是她婆婆这人呐、啊、太抠，不舍得钱、
1: 哎、
0: 不让我女儿去
1: 啊。
0: 因为这事儿、啊、小两口还吵了一架，就没去成，在家里坐月子、
1: 啊、
0: 可能就照顾不到位吧，加上总生气，这月子就没做好。
1: 哎呀，
0: 咋说呢，女儿是妈妈身上掉下的一块肉。
1: 对，
0: 你说别人不心疼我这当妈的能不心疼吗？我就合算是多买点阿胶八珍糕，好好的给他补一补。
1: 我明白了，就这回订这40瓶的，除了自己用之外，还给姑娘这个匀一些，是吧？
0: 对对对。
1: 哎呀，真是啊，这天底下最疼姑娘的是谁呀、啊？不就是当妈的吗？
0: 可不是啊。
1: 而且这个阿胶八珍糕以前咱也用过，这效果这么好，也信得过。
0: 我自个用确实有效果呀。
1: 啊、对。
0: 我才给他用的呀。
1: 对，
0: 你看我还合计着，除了我让闺女用，想给她婆婆也拿几片，
1: 亲家、啊、
0: 缓和一下她和婆婆的关系。毕竟住在一个屋檐下，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总这么僵着也不是个办法呀，对吧？
1: 哎呀，我跟你讲啊，你看看，这还

0: 花不了几个钱儿，你就把这阿胶八珍糕给这个亲家这么一送，我告诉你啊，立竿见影就能够缓和家庭的矛盾。你看看这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我觉得还是你有格局。你看钱花不了多少，但是咱们送的是最好的东西，让人还挑不出毛病来。阿胶八珍糕，我跟你说，你要是送亲家的，那最合适不过的了。
1: 是，
0: 首先阿胶八珍糕它是同仁堂的。再有一个，里面这个阿胶是山东东阿的黑驴皮熬出来的阿胶，这就值钱，而且自己用咱们也划算，因为价格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已经达到最低了，送人咱也拿得出手，你说多划算吧，你说说。
1: 对，
0: 但是我得提醒你啊，赶快给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你赶快抢去吧，好不好啊？
1: 好好好，我现在马上就去打电话抢。谢谢你啊，梁老师。
0: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5: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
3: 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3: 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一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

0: 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啊，
2: 嗯，
0: 天天啊我刷抖音快手
2: 啊，
0: 发现了一个社会现象。
2: 社会现象？
0: 真的
2: 啊？什么社会现象？
0: 就是老年人相亲的主播特别的多，
2: 牵线搭桥的
0: 红娘，给老年人当红娘的
2: 啊。
0: 您说现在老年人想找个老伴儿真这么难吗？
2: 其实这个现象我也发现了。
0: 嗯，
2: 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现没有啊。其实这个呢，咱们中国现在已经正式步入老龄化的社会了。
0: 对呀。
2: 所以说你看，你以前咱们都听说过这个剩男剩女，
0: 嗯，
2: 年轻人搞对象不好搞，但是现在由于咱们中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了，单身的老年人也是越来越多。
0: 嗯，
2: 那你单身的老年人越来越多了，是不是就代表着选择就多了？
0: 肯定啊，
2: 你选择一多，那我们就麻烦了，就挑选的越多，这个人他越
0: 花了，
2: 越挑不着。所以说你看很多老年人都说，现在哎呀找个老伴儿怎么就这么难呢？为什么？因为你选择太多了。
0: 我还真给你讲个有意思的事儿
2: 啊，
0: 我妈跟我吐槽
2: 啊，
0: 有一件让他挺生气的事儿，怎么回事呢？
2: 嗯，
0: 他给人家当红娘。
2: 你妈给别人当红娘？
0: 啊、
2: 哎呀，
0: 气着了
2: 啊！
0: 我家有个邻居吧，赵阿姨，
2: 啊、
0: 她一直想找个老伴儿
2: 啊。
0: 我妈说：“那我正好，我给你介绍一个。”
2: 介绍一个。
0: 就因为介绍对象这事儿，给我妈气够呛。
2: 哎，怎么会呢？你母亲不是给人家当红
0: 娘，
2: 这是好事啊？
0: 怎么还被气着了呢？
2: 对呀、啊，还把媒婆给气着了，这怎么回事啊？
0: 你看啊，赵阿姨55岁，年龄正好。刚退休有工资、
2: 嗯哎、
0: 自己还有房，
2: 嗯，
0: 一个女儿结婚了没有任何负担
2: 啊，
0: 退休工资2000来块钱吧，
2: 挺好啊。
0: 人长得一般，
2: 嗯，
0: 但是呢干净立正，
2: 嗯，
0: 身体也没啥大毛病，
2: 好啊。
0: 就看着她整天吧憋在家里，我妈说给她介绍个后老伴儿
2: 啊，
0: 想来想去觉得我们家后楼的张叔挺合适，
2: 想撮合撮合。
0: 张叔他是退休教师
2: 啊，
0: 素质也挺高的，收入也挺高的，人挺实在，也想找个老伴儿度过余生。你说这俩人是不是挺好？
2: 这不就正好吗？俩人还挺般配的，都是实在人，这不一撮合不就是好事吗？
0: 但是见了面变样了、
2: 嗯、
0: 没说上5句话啊，张叔就说我接个电话我出门了，我妈和赵姨左等右等，等了1个多小时人也没回来。后来我妈给他打电话，张叔在家睡觉呢，
2: 人家回家了，
0: 回家了、
2: 啊、
0: 你说当时我妈这个红娘能不生气吗？给我张叔一顿数落、
2: 哎、
0: 张叔来我们家了，你说他也没道歉，没有道歉的意思，还给我妈一顿埋怨
2: 啊，
0: 说我妈不是为了他好，是在坑他。
2: 哦，我明白了，这是你张叔最后没看上人家是吧？
0: 但是我妈说你别说我坑你呀，你是不是我好心怎么成坑你了呢？
2: 那你张叔怎么说的呀？为啥说他认为是你妈在坑他呀？
0: 张叔说啊，个头条件都还行，
2: 嗯，
0: 他的牙看着埋汰，我也认可了。
2: 哦，牙不好啊，
0: 4环素牙。
2: 哦，4环素牙啊，怪不得的，嗯嗯。
0: 但是脸色也太不好看了
2: 啊，
0: 这一点血色都没有，那女人头发也少，
2: 哎呦，
0: 说话呀跟蚊子似的，她说啥我也听不清楚。
2: 嗯，
0: 你说给我倒水的时候啊，我看她拿水壶都有点费劲、
2: 嗯、
0: 我都担心呢、啊、都担心她把水壶吊着把她给烫了。
2: 嗯，
0: 我找老伴呢是为了过过二人世界互相照顾，你说我要把她娶进门了，我是不是找了个累赘呢？
2: 哎呀，
0: 你还说我不礼貌，你这不坑我吗？
2: 啊！
0: 说完走了，
2: 走了。
0: 这老头也够倔的。
2: 哎呀，他说的这些问题呀、啊，都是你出担心的问题。但是你了解你的赵阿姨吗？她具体有什么毛病吗？
0: 我妈说了，她去检查了，去医院检查没有心脑血管的毛病
2: 啊，
0: 就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器质性的病变。人家刚退休，55岁。挺好的，
2: 就
0: 是
2: 人家身体是健康的，
0: 对
2: 是吧，
0: 就是脸色不太好，头发比较少，有的时候呢确实没有什么气力，但也不像他说的人家啥实病没有。
2: 你这说完呢，

0: 我算是明白了，也不怪你图没看上人家
1: 嗯。
0: 啊。是你这个赵阿姨到医院检查了，没检查出任何的实质性的病变来。
1: 嗯。
0: 但是你知道她现在的这个外在的一个表现，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其实已经是内在的严重的气血亏虚所外在的一个表现了。
1: 嗯。
0: 你这个张叔啊，人家说的，哎呀。

0: 他可能怀疑你这个赵阿姨是个患者，是个病人。
1: 对，
0: 他取过门之后
1: 伺候病人，
0: 没过几天就病倒了，所以说他才埋怨你母亲，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对对对，
0: 其实这个事儿啊，你看从哪个角度看，
1: 嗯，
0: 这也是人之常情。
1: 那如果张叔是我们家亲属，我也不让他找一个病歪歪的。
0: 对，他这个想法是可以理解的，是吧？
1: 嗯，
0: 其实我其实也是面临着步入这个老年的人群了。
1: 嗯，
0: 其实我们人一旦上岁数之后啊，你会发现我们最想要的是啥呢？
1: 要啥呀？
0: 不就是自己有个好身体吗？
1: 嗯，
0: 能有一个
1: 追求，
0: 对，能有一个好的老伴儿、好的伴侣吗？
1: 嗯，
0: 那你说你找老伴儿，找老伴儿，你真要是找个病秧子回来，成天的你照顾他，
1: 哎呦，
0: 说实话，人之常情啊，咱不唱高调，换谁可能都不愿意。
1: 对，其实，嗯，也不是说老年人不好找老伴儿，是有了好身体才能找到好老伴儿，
0: 这
1: 是根本，
0: 这是根本原因，
1: 对，
0: 对不对？你只有身体好了，咱们才能够相互的帮助，
1: 嗯，
0: 相互的照顾，相互的陪伴。
1: 对，
0: 我记得咱们之前有一次做这个节目，你跟我提到了一个老太太，就是为了找老伴儿。他之前的老伴儿是因为这个突发心梗去世的，
1: 嗯，
0: 然后再找老伴儿，非要提出一个条件，要彩礼，要
1: 20万，
0: 是吧？有，我记得有这个事儿，
1: 有这个事儿，我当时还感到特别惊讶呢。我说这要的也太多了，比这大姑娘要的都多，
0: 是吧？但是从他说的这个20万的彩礼啊，咱们得看到他背后的需求，
1: 对，要保障。
0: 其实老太太要啥呀？不就要他这个保障吗？
1: 对，晚年了怎么办？
0: 对，保障的背后其实就是陪伴。
1: 嗯。
0: 年纪大了，你说实话，这老太太对钱看的真是那么重要吗？
1: 她也没有什么其他可花钱的地方，
0: 其实也并不是真的那么重要，
1: 嗯，
0: 对吧？她要彩礼的最终的目的是要陪伴。
1: 嗯，
0: 说白了，你真要是找这后老伴人走了，她能够剩点这积蓄，也够保证她以后的日常生活了。
1: 对，
0: 还能够让她在心烦的时候有这个资本出去走走啊，散散心呢，啊，对不对？最终人呢到晚年不会出现一些这个散失啊。所以说我觉得啊，咱们得透过现象看本质。很多人老年人要这个彩礼，他并不是真是图这个钱，图的是什么呢？图你有个好身体，你将来有个好陪伴，比你给多少彩礼都重要，是不是？
1: 还真是啊，老师，我有一个同学，
0: 嗯，
1: 和她男朋友大学时候两个人就谈恋爱，相处得非常好。
0: 嗯，
1: 初恋呢，感情深呢，毕业之后又处了5年。
0: 哎呦，这时间不短呢。
1: 该谈婚论嫁了，多少人羡慕他俩呀。
0: 嗯，
1: 两个人都准备结婚了。
0: 嗯，
1: 突然有一天，我同学给家里留了一封信。
0: 啊，你这个女同学给家里留了一封信。
1: 对。
0: 啊，
1: 我出去闯天下了，婚不结了。地址也没留，电话也不接，就这样消失了。
0: 你这个女同学就是
1: 消失了，结婚之前玩消失，人不见了，
0: 就突然间就反悔了，不结婚了，
1: 反悔不结了，
0: 人还消失了，
1: 没了。
0: 嗯，有
1: 她男朋友找了她3年呢，
0: 嗯，
1: 去了很多个城市，去了很多个他们曾经去过的地方，没有任何消息。
0: 嗯，
1: 就即便这样，每到逢年过节还去我同学家给她的父母买东西。
0: 哦，
1: 说把他们当成自己的父母来对待。
0: 那这3年当中，你这个女同学一次这个脸都没露过，
1: 一次面都没见过，就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0: 哎呦，这姑娘心够狠的，这小伙子对她这心也够诚的了，这样
1: 相当诚了。
0: 嗯，
1: 后来呢，没事儿就去姑娘家的时候哈，都跪地求她爸妈了，说不管啥时候，哪怕是生病了残疾了，说我一样照顾你们两个人，你就放心。
0: 嗯，
1: 就我同学3年之后回来了。
0: 哦，3年之后露脸
1: 露面了。
0: 哦，
1: 在想小伙子3年没变心，
0: 嗯，
1: 跟他见个面吧。见面的时候呢，把事实跟他说了。
0: 哦，这里头还有隐情，
1: 有隐情。
0: 嗯，什么原因？
1: 说是因为自己得了癌症，不想拖累他。
0: 哦，
1: 因为太年轻了，所以才选择逃避他。当时这小伙子说，不管花多少钱啊，我都花，我都给你治病。
0: 你这个女同学原来消失这3年是因为查出来癌症
1: 了，癌症了，逃避现实，不回家。
0: 哦，然后3年之后
1: 面对这个小伙子，3年之后回来了，就跟小伙说，你别等我了，
0: 实话实说了。
1: 对，
0: 那小伙子说不管花多少钱也要帮他治。
1: 嗯，
0: 哎呦，确实是个重情重义的好小伙子。
1: 你听我讲完之后，老师是不是特别感动？
0: 对呀。啊，
1: 但是他根本就不好，简直就是败类。
0: 这小伙子怎么还是个败类呢？怎么还激动上了呢？你还
1: 从那次见完面之后，姑娘把说自己癌症的事跟他一说了。
0: 嗯，
1: 男孩一次面没露。

0: 微信电话全部拉黑，就当时还说呢，我不管花多少钱，我都给你治病，我爱你，我爱你爱到天荒地老。那让人一听，我们都觉得哇，太感动了。但是走了之后，马上拉黑，面儿都不露了，
1: 也就是说，这小伙
0: 说一
1: 子
0: 套做一套
1: 就
0: 嘛。
1: 嘴上说的是一回事儿，结果就是做是一回事儿，是
0: 对，你
1: 吧？
0: 说这什么人呢？
1: 哎呦，你说说
0: 你
1: 这也
0: 说这
1: 太
0: 三
1: 现
0: 年
1: 实
0: 你，
1: 了。
0: 你说三年你为了啥呀？
1: 哎呀，这也太现实了，你说是？静止，你发现没有？就是咱们活在世上啊，就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啊，我们虽然说是不理解，但是很多事情的发生，它就是那么现实，你发现没
0: 他
1: 有？
0: 就是那么现实，
1: 对不对？
0: 嗯。
1: 而且我们大家伙都应该明白一个道理。你要想找到一个好的归宿，首先前提是什么呢？你自己得健康，
0: 对，你自己也得行。
1: 对吧？你刚才说的是你同学是年轻那会儿，那你说上了年岁的人呢，对
0: 那
1: 吧？
0: 更
1: 中老
0: 现
1: 年朋
0: 实。
1: 友来讲呢，晚年找个老伴儿，你要相互照应，你首先的前提是什么呀？
0: 别找累赘。
1: 就是要健康，对吧？我跟你说啊，静石，你说到这儿，我真得说两句，就是你看，我儿子现在也搞对象了，可能也面临着结婚。我经常呢就跟你嫂子，我就说啊，就跟我爱人，我就说，我说你记住啊，咱俩将来养老，能靠儿子吗？
0: 靠不上，
1: 他不肯老就不错了。
0: 这
1: 我
0: 个
1: 说
0: 很
1: 实话，
0: 现
1: 就
0: 实
1: 对现
0: 啊。
1: 在你发现没有，现在的年轻人只要不肯老就不错了，那就是这个谢天谢地了。你指他们养老靠不上，那你指儿媳妇儿养老吗？
0: 人家为啥呀？
1: 你儿子都靠不住，你靠儿媳妇儿你更
0: 为
1: 靠
0: 啥
1: 不住
0: 呀？
1: 了，你靠孙子，那隔代人呐。隔代人就更不靠谱了，所以说我经常跟你嫂子就跟我爱人就说什么呢？记住了啊，养老只能靠我们自己，
0: 就靠我们自
1: 你
0: 己。
1: 的养老靠我，我的养老靠你，咱俩比的就是谁健康。
0: 对。
1: 而且你记住了，我说实话啊，因为我在临床工作这么多年，竟是我见到了形形色色太多这样的家庭了，
0: 对。
1: 就是你身边的朋友都是，你会发现啊，当你发达的那一天，你身边的朋友特别多。当你落魄的时候，你身边的朋友都不搭理你，
0: 那是，
1: 离你远远的。
0: 对，
1: 那我们的子女其实也是这个道理。我们的子女，你记住啊，就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我接下来说的这番话，即使你可能年纪小啊，你可能现在没有我这个感触。我岁数越大，我发现我这个感触越深。你记住啊，这个可能我说这个话比较现实，可能比较血淋淋的哈，血淋淋的教训哈。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听我说是不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做老年人的，对于我们的子女来讲，因为我儿子现在也面临着这个结婚嘛，我们面临我们的子女，经常说这个子女要孝顺，子女要孝顺。我告诉你啊，这个就是我们社会的一个道德的标准。真正的子女，我们希望他过年过节啊，或者平时啊，能够孝顺咱们，孝敬咱们，过年过节能看看咱们，是不是？
0: 对
1: 能，
0: 呀，
1: 这是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希望的吧？
0: 对呀。
1: 那好了，现实就是这么残酷。我们是什么样的老人，他会决定着我们子女怎么对待咱们。你记住，静时啊，两种老人会受到子女的欢迎。
0: 有钱的，
1: 第一种，对，就像你说的，有钱的，
0: 对，
1: 我家里有三个矿，对
0: 你
1: 不
0: 每
1: 对？
0: 次来，我都让你不空手回去。
1: 对，我每次回来，我就把银行卡往桌上一放，我就吊着你的胃口。你看这子女，他天天往你这跑，对吧？那这种人毕竟是少数嘛，家里有矿的毕竟是少数。普通的老百姓，你记住，只能是第二种人。第二种是什么？
0: 没病的，
1: 身体健康的人。
0: 对，
1: 只有身体健康的人，我们的子女才愿意往你家里跑。
0: 对，
1: 你整天病病歪歪的。今天这个不是心脏不好了，就是胸闷气短的，要不就是脑梗啊，半身不遂的，饭也吃不了，这个便也排不出来，药大把大把的吃的，钱大把大把的花的。儿女，他刚开始可以，但时间长了，记住了这句话啊，很多人说这句话不成立，但是话糙理不糙，久病床前无孝子，子女啊也有自己的日子呀。
0: 他就是这么回事儿
1: 我
0: 啊！
1: 们的子女如果是常年的受累的话，最后他会愿意到你的身边来吗？
0: 不愿意，
1: 他不会的呀，对不对？最
0: 这
1: 后
0: 很
1: 给，
0: 现实。
1: 对呀，这就是非常现实的一个现状。那么对于我们普通的家庭的这样的中老年朋友来讲，就跟我一样啊，我跟我爱人我也说，我说的咱们留不了大把大把的金钱，怎么办？留一个好身体。你有这个好身体。

0: 己了，我们才能够有个幸福的晚年生活，我们的子女才会经常的孝顺孝顺咱们，而且我们的养老也不会给子女造成累赘和负担，
1: 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0: 是
1: 但
0: 不是？
1: 谁都想有个健康的好身体，
0: 对呀，
1: 但是上了年纪的人挺难，
0: 难吗？
1: 是不是？
0: 难吗？其实我告诉大家伙儿，一点都不难，一点都不难。听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的，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你只要把我说的话都记在心里头，你收获健康一点都不难。我每天都在说，你收获健康，你这个健康是从哪儿来的？
1: 生活，
0: 你不是靠医院，不是靠药，也不是靠手术。靠的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注意和保养，
1: 点点滴滴接治疗。
0: 你点点滴滴改变过来，我们的生活习惯改变过来，我告诉你，你就能够收获健康，你就能够让你的子女孝顺，对不对？他就愿意接近你。你钱挣不来了，现在听我的《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对不起，我给不了你金山银山，我也给不了你矿，但是我能给你一个好的身体，一个健康的身体，能够让你少吃药，少得病。
1: 对，其实梁老师，您说的大家伙都非常的认可，而且朋友们也都知道，日常保养点点滴滴非常的重要。
0: 对呀，
1: 但是你选择方向是重点呢，
0: 对呀，
1: 从哪个方向着手呢？总不能说没有目的的胡乱保养吧？
0: 对，这是很主要的
1: 哦。
0: 啊，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一定要找到真理，找到真知识。你比如说，我们说要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和规律，这一点大家伙都知道。比如说早睡早起，保持一个积极向上的心态，乐观向上的心态，是吧？
1: 对呀，
0: 而且很多人记住了啊，要有一个适当的锻炼。听好了，适当很关键，不要走极端。你看，有的中老年朋友天天在家待着不动弹，不锻炼，这是要不得的。那么锻炼，有的人走另外一个极端了，天天暴走去，是
1: 那
0: 吧？
1: 也不行，
0: 那也伤身体。
1: 对，膝盖都走坏了。
0: 记住，适当的锻炼是什么？在你饭后，你在走动的时候，学会一个方式，自己跟自己说话。
1: 自己跟自己
0: 你
1: 说
0: 一边
1: 话，
0: 走，一边自己跟自己说话，你自己听自己说话，不觉得喘，这个锻炼是适当的。如果觉得喘了，你这个运动就过量了。你看看这是不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听我节目学到的一个知识，
1: 是，
0: 对吧？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多吃一些新鲜的水果和蔬菜，这就不用说了，
1: 对，
0: 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来排除毒素，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
1: 还有呢？
0: 这都是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还有什么？
1: 还有。
0: 非常主要的，注意生发我们自身的气血，
1: 生发气血，
0: 这是非常关键的，这是内在的一种调养。人体啊，记住，就是很多的疾病都因为自身的。早就出现了气血亏空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逐渐的演变成的疾病。你看你刚才说的，说你这个赵阿姨，就介绍对象这个赵阿姨，为啥人家你那个张叔啊都没看上她呀？
1: 说她没有精神头呗，面色难看，头发还少，也是不漂亮。
0: 对呀，为啥没看上她呀？就是她面色难看呢，头发稀少啊，说话都没底气呀，没有精神头啊。那这是什么？
1: 不年轻。不健康，
0: 对，你还说人家到医院也检查了也没病啊？我告诉你啊，实际上你在现在的医院检查出来如果有病的话，那已经是器质性的病变了。其实你这个赵阿姨，在我看来的话，她已经是患者了，
1: 已经是患者了。
0: 因为这个时候已经是她气血亏虚的一个表现的过程了。你看很多人这个看似年纪不太大哈，这脸上就发现长了很多的老年斑。
1: 是。
0: 然后经常的失眠的多梦啊，自汗呢、盗汗呢、心慌啊、气短呢、心悸啊，到医院一检查还没有指标的变化。我告诉你，其实这都是患者，这些患者都是气血亏空的一个表现。这个时候如果说不加强自发的气血的生发的话，最后一定会导致，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什么心梗啊、脑梗啊、冠心病啊这样的疾病的。
1: 那老师，您说这些症状，阿胶八珍膏都管吗？
0: 这两天提到的阿胶八珍膏管不
1: 能
0: 管
1: 管
0: 是吧？
1: 吗？
0: 全都管。为什么呢？凡是我们气血生发不利的、气血亏虚的患者，阿胶八珍膏是最对症的一个产品。
1: 那同仁堂的阿胶八珍膏有什么绝活吗？
0: 什么绝活是
1: 有
0: 吧？
1: 吗？
0: 咱首先说这个同仁堂呗。
1: 啊，
0: 同
1: 同
0: 仁
1: 仁
0: 堂
1: 堂，
0: 它就是个质量的一个标杆呗。
1: 它就是招牌。
0: 对呀，只要提到同仁堂，那就是一个质量的保障。好了，

0: 说里面这个阿胶，我说了，阿胶八珍膏是以前的两个方子的一个集合体，
1: 是的，
0: 一个是阿胶，一个是八珍膏，对吧？
1: 嗯，
0: 阿胶它的效果，咱们以前可能有的中老年朋友用过一个阿胶，
1: 嗯，
0: 很多人说，哎，梁老师，我用的没有你说的那么好啊，那你看一看，你是不是同仁堂的？
1: 对，有没
0: 是
1: 有
0: 不是同
1: 品
0: 仁
1: 牌
0: 堂
1: 的
0: 的？
1: 背书？
0: 对吧？你同仁堂就是一个质量的一个保障嘛。好了。没有质量保障的阿胶，你用起来效果当然就一般了。
1: 对。
0: 为什么？因为它里面的纯度和浓度是很低的。就说这个阿胶一定要用到纯度和它这个浓度最高的，有这个治疗作用的这
1: 嗯，
0: 样的阿胶才有效果。
1: 嗯，
0: 而且，咱们说的这个人家同仁堂用的这个山东东阿的这个阿胶，那以前专门是进贡的呀。
1: 对，给皇上吃的
0: 对
1: 嘛。
0: 呀，你看慈禧就用的这个是山东东阿的阿胶嘛，是吧？那么它的这个浓度啊，我告诉大家伙儿，怎么看着它的质量好不好，浓度高不高呢？
1: 嗯。
0: 拿起来之后，你对着灯看，如果透亮的话，你这个阿胶才是浓度和纯净度最好的阿胶。你手里头
1: 哦，
0: 买的那种便宜的阿胶，不知道从哪出处的阿胶，不是同仁堂的阿胶，你拿过来，你对灯一看，它不透光。你这个阿胶根本就是杂交，什么叫杂交？
1: 哦，
0: 里面掺了猪皮呀、鱼皮呀、什么马皮呀、狗皮呀，不一定掺着什么皮呢。所以说，你看我教给大家伙这个方法，你一眼就能够辨别出来这个阿胶是不是好的，是
1: 对，
0: 不是同仁堂的，
1: 它得
0: 对吧？
1: 透亮。
0: 同仁堂的阿胶它里面是透亮的，它的品质是最好的。
1: 嗯，
0: 还有八珍膏呢，
1: 嗯，
0: 八珍膏如果同样里面的成分不纯的话。它里面的这个用的药材如果不到地的话，它同样也不会有好的这个
1: 效
0: 效
1: 果。
0: 果嘛。所以说，记住了，百年同仁堂那就是质量的标准。
1: 对。
0: 这个牌子，它不能因为这个弄虚作假，把这个百年的牌子给砸了吧？
1: 所以说，
0: 是不
1: 他
0: 是？
1: 是在用做药的标准来进行深加工，
0: 对呀，
1: 是不
0: 它
1: 是？
0: 里面这个就是阿胶，那是100%的黑驴皮的这个阿胶啊，而
1: 哦，
0: 且这个。八珍膏的这个里面的药材，我告诉你啊，都是一些道地的药材，而且你记住啊，它是用经过药厂进行特殊的处理加工之后，然后给大家伙推广的。
1: 您说他做一个滋补的营养品，怎么做的如此的严格标准呢？
0: 那你还用说吗？当年是给慈禧太后用的，她敢这个弄虚作假
1: 一
0: 吗？
1: 直没
0: 是
1: 有
0: 不是？
1: 变过。
0: 对，一直都没有变过。而且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就2年前推荐过一回嘛，是
1: 嗯，
0: 吧？
1: 带来过。
0: 对，带来过。当时大家伙到手了之后，你可以看这个包装盒，
1: 嗯。
0: 是吧？同仁堂的，这不用说了，上面有什么呢？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给做这个质量担保的，
1: 嗯。
0: 所以说它这个产品的效果我就不用多说了，一定要大家伙选择质量有保障的大品牌、大平台来进行选择，是吧？
1: 嗯，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咱们朋友们选择产品的时候，咱们选择一个平台的背书很重要。
0: 当
1: 就要
0: 然
1: 像
0: 了，
1: 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为大家来甄选。
0: 对，
1: 像我父亲之前有神经性皮炎，以前用别的香皂真的是发紧很痒，但是老师甄选之后为朋友们推荐的知风堂的蜂王姜皂，这才几个月呀，我父亲用了之后效果非常好，皮
0: 是
1: 肤也
0: 不
1: 不
0: 是？
1: 痒了。
0: 你
1: 对
0: 看，
1: 呀，就感觉我身上的皮嫩了。感觉松快了，
0: 你看，
1: 没有之前紧皱感了。
0: 是。
1: 这皮炎平啊，这些药物也不用
0: 那
1: 了，
0: 还用那干嘛呀？
1: 是
0: 都
1: 不是
0: 好
1: 啊？
0: 了，对。
1: 像我个人之前这个牙经常
0: 对你
1: 疼，
0: 这牙老犯病，我
1: 老
0: 知道。
1: 犯病不敢吃凉的，老师给我们带来了好药是牙膏，之后冷热酸甜都敢吃了。
0: 现
1: 这
0: 在
1: 不就是
0: 完全没问题了，
1: 完
0: 现
1: 全
0: 在。
1: 没问题？不就是甄选的结果吗？
0: 你看刚才你说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
1: 嗯，
0: 香皂是不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
1: 天天用。
0: 牙膏是不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
1: 天天
0: 我
1: 用，
0: 们每天都要用香皂和牙膏，为什么咱们不用功能性的呢？头一段时间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红稻米油，
1: 是
0: 家家户户每天炒菜做饭都得吃油吧？
1: 必须
0: 那
1: 的，
0: 咱们为什么同样的价格不选择有功能性的红稻米油呢？
1: 对
0: 吃完
1: 呀，
0: 之后就有效的预防了咱们这个血栓和斑块的形成。
1: 对呀。
0: 那你这是不是点点滴滴？你把这些做到位了，将来可能就不会有这个脑中风啊、脑血栓呐、心梗的发生了呗。
1: 嗯，
0: 所以说，你说什么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就是尤其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把我们日常的一些使用的一些产品换成功能性的，这也是生活当中的点
1: 点
0: 点
1: 点
0: 滴
1: 滴
0: 皆
1: 滴，
0: 治疗。
1: 真是这样，梁老师，您看我。

0: 在你看看我，
1: 我看看你。
0: 哦，我适不适合吃阿胶八珍糕？
1: 你这两天这个涂化妆品没有？
0: 纯素颜。
1: 哎呦，纯素颜啊，好，你嘴张开，我看看你舌苔。
0: 嗯，
1: 舌苔，哎呦，好。哎呀，静时啊，我跟你讲啊，你这个舌苔还真有点问题。
0: 嗯，
1: 舌苔淡白，而且你面色无华，这可不是白啊。
0: 嗯，
1: 人真正的白是白里透着红。
0: 嗯，
1: 你呢是纯白。
0: 嗯，
1: 啊，你最近有没有感觉到浑身乏力没劲儿，或者是有点这种头晕的情况？
0: 我太湿了。
1: 嗯，
0: 平时就感觉特别累。你看主持人嘛，我们说气运丹田下不来，
1: 你耗气啊，
0: 耗气，
1: 对，
0: 就是只能喘在我的胸腔。
1: 嗯，
0: 晚上睡觉也很一般，全身就是觉得没有劲儿，在哪儿一待一会儿就想靠着。
1: 我跟你讲啊，你还真就得注意点了。
0: 嗯，
1: 你这个还真就是典型的气血亏虚的一个早期表现。
0: 嗯，
1: 你这个阿胶八珍膏，我告诉你啊，真要是到货了的话，你还真就得是赶快用上，赶快用上。
0: 嗯，
1: 你别闹到最后，你说的大家伙都通过阿胶八珍膏把病调理好了，气血亏虚的问题调理过来了，结果我身边的主持人
0: 倒下了，
1: 没调理上，你说这，你说得不偿失不？
0: 其实现在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打电话报名？
1: 你现在就先预定上
0: 也可以，老规矩。
1: 对，然后呢，你得到之后每天两次，
0: 嗯，
1: 每天两次。你这个症状啊，刚开始用的时候啊，你别兑水，你浓一点，
0: 浓一点，
1: 浓一点，它有点像止咳糖浆一样，你用勺挖着吃。
0: 哦，
1: 当你症状一天比一天恢复过来好多了的话，你把这个阿胶八珍膏你可以兑水。浓度可以淡一点了，
0: 嗯，
1: 那时候用的时间还能够长一点。
0: 贵吗？
1: 打电话赶快报名。你这不是贵不贵的问题。
0: 贵吗？
1: 啊，你都不是贵不贵的事，你命贵还是你的这个钱贵呀？
0: 我现在可能还没有危在旦夕，但我很想知道这个价格不要太高。
1: 嗯，完全可以放心。还是那句话，健康全球购，我们的宗旨是什么？
0: 嗯，
1: 零距离
0: 零
1: 差
0: 价，
1: 给大家伙推荐全球高端的好的产品。咱们每一款产品是不是原价的一折两折这个供应啊？是不是？
0: 对呀，
1: 最多也就一两折呗，
0: 啊，
1: 对吧？同样，同仁堂的阿胶八珍膏也不能够例外。
0: 嗯，
1: 我告诉你，就是这个同仁堂的阿胶八珍膏啊，咱们现在在网上你就查一下吧，在网上的售价是53块钱一瓶。
0: 嗯，
1: 在专卖店的价格更高，将近的100多块钱，因为你这个专卖店它是有房租的呀。
0: 那肯定专卖店都贵。
1: 对，但是网上呢它没有房租，可能便宜点。
0: 对，
1: 但是也得53块钱。健康全球购咱们这个平台2年前给大家伙带的这个同样是同仁堂的阿胶八珍膏，它就是同仁堂的一个生产的价格，一分钱都没有加利润，
0: 绝对的成本。
1: 对，所以说也正是因为同仁堂跟我们健康全球购多少年的一个深度的合作吧，
0: 嗯，
1: 他也信任我们，我们也信任他们。像同仁堂这样的企业，除了这个产品的销售之外，它更多的是一个社会的责任。
0: 是
1: 它的社会的责任，通过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能够帮他们放大。
0: 嗯，
1: 这是他们所需要看到的。所以说咱们这个阿胶八珍膏，别看网上的最低价格是53块钱一瓶，从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没有任何一分钱的利润在里面的，完全是出厂的价格。
0: 真是太好了，感谢梁老师啊。朋友们，梁老师给我们带来了南京同仁堂的阿胶八珍膏，补气补血的上品，目前呢在网上可以查得到啊，销售价格是53块钱，我们平台的福利价仅有29.8块。
1: 没错，
0: 29.8块就能够让我们容貌焕然一新，让我们心不慌了，心不悸了，不乏力，不失眠了，不头晕了，不目眩了，这个真是点点滴滴皆治疗啊，老师，是不是，
1: 嗯，
0: 还是应该让我们朋友们赶快行动起来，拨打报名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我们是一个有着10年海外开播经历的国内开播3年的节目啊。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知蜂堂的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修正的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我们的电话朋友们可得记好了，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 400-851-602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梁老师你好。你好。
1: 你好啊。
2: 哎，我是北京的刘秀云。
1: 哎，你好。
2: 早就想和你要通话了，一直也没有这个机会、
1: 啊、
2: 今天啊终于如愿以偿了
1: 啊。
2: 首先我感谢你给我们提供的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好平台，给我带来了健康，带来了欢笑了，感谢你啊梁老师。
1: 咱这个感谢的话啊咱就不用多说了，只要咱们大家伙相信我、哎、相信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每一款产品，我相信都能够让大家伙见到意想不到的好效果的啊。
2: 嗯，效果我都一一验证了。
1: 是
2: 今天能有幸和你通话，给我报个名，就是一年的阿胶八珍膏。
1: 找我报名来了。报名这个事儿啊、嗯、咱们一会儿通完电话了呢，我觉得你最好是自己打咱们这个平台的电话和咱们健康管理师来报名。为什么呢？因为我啊、嗯、就是录完这个节目之后啊下去还有很多的事儿、嗯、我怕我一忙活啊再把您这个事儿给忘了，那不就耽误大事了吗？是不是、啊、咱们两方面准备、
2: 哦、
1: 好不好？我也帮你想着，你回头呢跟咱们健康管理师也报一下名，好吧？
2: 我这也是着急嘛。
1: 啊，
2: 我是从前年你第一次啊给我们推荐阿胶八珍膏开始，一直吃到现在了。
1: 哎呦，那这时间不短了，得有两年的时间了吧？这都啊。
2: 对呀、啊，两年了。
1: 啊，
2: 这两年对我来说啊，就是翻天地覆的变化
1: 啊。
2: 因为我20岁结婚。21岁啊，孩子难产、
1: 哎、
2: 生孩子的时候，
1: 哦，
2: 差点了要了我的命。
1: 哦，
2: 从那以后啊，我的体格就不好了，
1: 嗯，
2: 身体虚弱，只要是有点风吹草动，肯定就感冒。
1: 哦，
2: 手脚啊就像不过雪一样，颜色发紫，冰凉。30多岁的时候啊，就开始掉头发。
1: 哎呦，
2: 一把一把的掉啊。
1: 掉头发呀，我跟你讲，很多人不知道为啥说的，哎呦，我这怎么老掉头发呢？是吧？我跟你讲啊，发为血之余。实际上我们的头发呀、啊、是我们人体的这个血的一个外延，当我们人体内部如果气血亏空的时候，气血亏虚的时候，这个人就会脱发。尤其是你看很多女同志为什么产后脱发呀，就是因为你生产之后体内的气血亏虚了，然后呢我们这个头发得不到体内的这个气血的濡养和滋养了，你是不是大量的就开始掉头发了吗？就这个道理啊。
2: 是是是，最主要的是我头疼迷糊，
1: 嗯，
2: 说不好啥时候就来这么一阵儿，好几次啊走了走道就晕倒了、
1: 啊、
2: 最严重的一次那个头啊都磕到台阶上，缝了22针。
1: 哎呀
2: 哎呀，这些年了、啊、可遭老罪了，想了很多办法，吃了很多补气补血的这中药，效果都一般，最后还是你推荐的阿胶八珍膏最好使了。
1: 你是不是？你看你刚才说的什么头晕呢、啊、没劲儿啊，这实际上都说明了你体内是严重的气血亏空。阿胶八珍膏以前用上了、
2: 嗯、
1: 用到现在咱们身体怎么样？现在改善成什么样了？跟我说说。
2: 哎，我用完以后啊，没多长时间我就感觉啊，我这脸色变得红润了，
1: 嗯，
2: 有血色了。
1: 好，
2: 紧接着就是手脚啊也变得热乎了，头啊也不迷糊了，也不头晕了。
1: 嗯，
2: 之前啊我那小孙子来了。

0: 敢上前，孩子总说我，看着我有点吓人，
1: 嗯，
0: 这个手脚啊像死人一样，
1: 哎呦，
0: 冰凉冰凉的。
1: 嗯，
0: 杨老师，你是不知道啊，我家是独苗，有了孙子谁都喜欢啊。
1: 对呀、
0: 啊，一直到6岁了，孩子我这才真正和他面对面的看清楚，抱在怀里，当时哭的我是稀里哗啦的。
1: 哎呦，你看很多人说手脚凉。我们有这么一句话叫佛为一炷香，人为一口气。我们说这口气是啥呀，很多人不懂啊，说哎呀那不就喘气吗？不是啊，我们人活着实际上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这口阳气，是生发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物质的源泉。那你说你手脚发凉，不就是我们说的体内这个阳气不足吗？你有外漏有外泄吗？而且我们说血为气之母，气为血之帅，就是你当你血不足的时候，你体内这口阳气它也不会足的。所以说你看阿胶八珍膏你用好了，我告诉你气血足了，人的这个状态自然而然的是由内而外的一个变化，一个改善啊。
0: 对对对，
1: 现在怎么
0: 样？现在也不迷糊了、
1: 啊、
0: 也不犯眩晕症了，
1: 你看
0: 也不感冒了，
1: 好，
0: 头发也不掉了，现在的头发还很厚了
1: 啊，
0: 一个月就得去剪一次、啊、要不然就感觉热所以我决定啊一定要坚持用下去。前一段啊我买的吃没了、
1: 嗯、
0: 所以这会儿啊我多订点够吃一年的。
1: 哎呦，我跟你讲啊，确实是人家这个品质，我跟你说啊，人家这里面是100%的含量的黑驴皮的山东东阿的这个阿胶啊，我告诉你只有纯正的山东东阿的黑驴皮熬制的这个阿胶才能够起到补漏的效果、
0: 嗯、
1: 我经常在节目里说什么叫补、嗯、补是打补丁，是给你补漏，而不是往里填充。再有什么呢？里面还有八珍方。这个八珍方干嘛的？生血、生气、生精、生神。
0: 嗯，
1: 能够使我们身体当中的气血充足了。你看，一方面先止漏，然后再给你生发气血，这不两者是强强联合吗？是吧？所以说特别适合像你这样的，比如说由于咱们年轻那会儿生产导致的气血的亏虚亏空。我告诉你，你坚持用好了，我告诉你，你以后这效果会越来越好，你可能很多大病都找不上你身上、嗯、啊！
0: 好好好好，
1: 嗯，
0: 杨老师，我听你的，我一定坚持用。
1: 对，其实什么叫坚持啊？就是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做到什么呢？调理疾病，治疗疾病，预防疾病。那什么叫晚年的幸福生活？我们把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做到位了，我们没有什么大病大灾的，到了晚年，咱们自然就幸福了呗。你身体健康，儿孙绕膝，你看这才叫幸福的晚年生活啊！咱们这样的日子谁都想过，对不对？
0: 是是是，梁老师，是你推荐这个纯正的阿胶八珍膏，才给了我儿孙绕膝的待遇了。
1: 哎呀，还是那句话，报名的事儿，咱们最好是直接打咱们平台的电话，跟咱们健康管理师直接预定，这样更加的稳妥一点、
0: 嗯、
1: 啊。
0: 嗯，好的好的
1: 啊，
0: 那梁老师，我这就给平台打电话
1: 啊，
0: 订上一年的量。
1: 好，
0: 哎呀，祝好人一生平安啊，梁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
4: 哎呀，梁老师，我这都打一来月电话了都。
1: 啊，哎呦，一个多月电话了，才通
4: 了。我今天那个要给我们发放那个阿胶那个八珍膏啊。哎呀，我今天可算是报上名了，我叫郑宏伟，赶快给我订上50瓶啊。
1: 哦，也是问这个阿胶八珍膏同仁堂的这个事儿是吧？
4: 是啊、
1: 我听你这语气怎么着，咱们以前用过呀，得到过呀。
4: 哎呀，我和老伴儿这都用了。
1: 哦，
4: 完了到现在正好11个月了都，马上一年了。
1: 哦，好。
4: 哎呀，你说我这一直就想和您通话呀。可是有点不敢，我总找着我有点亏欠你呢。
1: 哎呦，还怎么有点不敢，还亏欠我？这是亏欠从何说起啊？你跟我说说。
4: 哎呀，是这么回事啊，杨老师啊，我和我老伴儿吧，这不都有点虚吗？我这主要就是没精神头，疲乏无力
1: 啊、
4: 就觉着呀浑身没劲儿，哎，成天像。

0: 个人的药没少吃，都没见效。
1: 哦。
0: 后来找的中医号脉，说我的情况啊，就是气血两亏导致的。
1: 气血两亏哦，
0: 啊，完了吃了20多副汤药吧，也没咋见好。
1: 嗯，
0: 有一次开车时候听广播嘛，当时有个老师，咱就别说谁了，就是
1: 嗯，
0: 讲的挺好。完了花了3000块钱，这吃了好几个月呀，你。
1: 哦，当时就是这个病急乱投医了，然后听人家说的挺好，花了3000多块钱。那你吃完了好几个月怎么样啊？他说这个方法结果咋样啊？效果有没有啊？
0: 哎呀，啥结果都没有
1: 哎
0: 啊！
1: 呀，
0: 从那以后啊，你说我的症状还更严重了呢。
1: 嗯，
0: 哎呀妈，时不时啊就心慌憋的。这之前不是给我们发过一次那个阿胶巴针膏吗？
1: 对呀，
0: 完了，我老伴儿说就让我吃，当
1: 啊，
0: 时吧我就有点不乐意了。
1: 怎么还不乐
0: 我
1: 意了
0: 说你这是让人给洗脑了吧？哪有男人吃阿胶的呀？
1: 哎呦，
0: 那东西不是女人吃的吗？
1: 哎呀，
0: 哎呀，当时我就特别不理解，心想着这不靠谱的人，你这太多了。
1: 我跟你说，谁告诉你阿胶只有女人能吃啊？简直就是无稽之谈！记住了啊，为什么大家伙都认为阿胶应该女人吃呢？因为女人这个气血亏空的比较严重，所以说就是应该用这个阿胶。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但是记住了，不管男人和女人，只要是气血不足的人，你想让自己身体当中的精气神足起来的话，都应该用这个阿胶，尤其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你用就得用这个纯正的山东东阿的这个阿胶，对吧？你看咱们以前也吃过很多中药，也有很多滋补我们气血的药，你都用过，为啥你效果不好啊？我告诉你啊，咱们上了年岁的人都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补，补啊不是往里添东西，是补漏、补缺，给你打补丁，这才叫真正的补。往里添东西，咱们中医叫什么？叫益，益才是往里添的，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伙不明白这个道理。好了，哎呀，我气血不足，气血亏空，我什么好东西往里添，往里吃，你那不白吃吗？为什么呀？因为你身体当中有漏洞啊，你一边往里添，一边往里漏，你都给漏掉了，那能有什么效果啊？所以说，阿胶，阿胶，记住了，阿胶的作用就是把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漏点给你补上，这叫打补丁，这才是咱们中医上真正的补，而且。咱们这个阿胶八珍膏，除了给你把这个漏洞给你补上之外，它也有益的这个方子在里面。什么呀？八珍方，这个八珍方，它专门是往我们身体当中填充我们精气血，让我们自身的能够生发这个气血，还有这个精，还有这个神。你说两者强强联合，你身体当中这个气血自然而然不就充盈了吗？那你身上还会有毛病吗？还会有这个没劲儿啊这样的问题吗？那不分男女，听懂了吗？
0: 哎呀妈，那当时这也不懂啊，也不知道啊。完了，这我老伴儿就偷着就买了几瓶，
1: 啊
0: 啊，拿到家也没敢和我说，我就把包装给扔了。他
1: 啊
0: 和我说，说这是新找的这个老中医给我开的方子，就这么的，我每天2遍，我就用上了
1: 啊！哎呦，
0: 嘛。啊，就逐渐的，我就感觉这身上就有劲儿了，吃完饭也不犯困了，
1: 嗯。
0: 比以往的吃的效果呀，这都好。完了，我就问我老伴儿，这个中医大夫是哪儿的呀？我想着去看看家伙的呀。我老伴儿这才跟我说实情啊，说实话，现在呀，就是觉着我这不是那个有点对不起你吗？那不当初这不咋信任你吗？这后知重来的
1: 这么回事儿啊！哎呦，我跟
0: 啊。
1: 你讲啊，其实这个呀，没什么需要往心里去的。为什么呢？因为当初呢，咱们互相呢，谁都不认识，当初的不信任也是正常的。再加上以前这弯路没少走，上当受骗的次数也多了，所以说不信任也正常。但是你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给大家伙推荐这些好产品，尤其是阿胶八珍膏，你现在受益了，身体发生变化了，这不就产生信任了吗？我跟你说，咱们受到身体的变化了，有了这样的效果，这比什么都强啊！别往
0: 是
1: 心里
0: 啊，
1: 去
0: 哎
1: 啊！
0: 呀，完了之后，那个别提呀、啊，有多后悔了。没用多长时间的效果就挺好啊。完了，我就问我老伴儿， 我说还有吗？
1: 啊，
0: 他说有啊，但是不给你吃了。
1: 哎呦，
0: 我说为啥呀？
1: 啊，
0: 他说你不是不信吗？那剩下。

0: 以前那我还不够呢，
1: 嗯。
0: 这没办法呀，我就在网上买呀，1瓶53呢，那差不少钱呢，那都。
1: 那可不，你这差钱呢倒是不是主要的，主要是这钱花了，咱们得看到效果呀，是不是？啊、
0: 是是是，那效果是成好了。这我现在这脸色也好了，劲头也足了，气也好了。
1: 嗯，
0: 这人看着你都也年轻不少了。哎，这我老伴儿现在也是啊，哎呀，小脸蛋粉白粉白的、
1: 啊，
0: 气色也特别好，脸上的斑你都清了都很多，你
1: 是不是？啊，
0: 哎，我俩这感情啊越来越好，有能力有动力。现在我俩出去遛弯，哎呀，都说我俩年轻好几岁呀，你说。
1: 你看看，你说你俩现在就这种气色，他还会有什么病吗？他不可能将来有什么大毛病找在你俩身上啊！南京同仁堂的这个阿胶八珍膏，先给咱们身体当中补漏洞、打补丁，然后再生发我们自身的气血，实实在在的，这叫补，这叫益，我们人体全能够吸收了，那你这个效果就实实在在的在咱们身上就能看得见了，是吧？
0: 是啊，说就是这回事儿的啊，这我这心情啊，这回可能放很多了。
1: 嗯，
0: 哎呀，我不管你生不生气吧，
1: 嗯、
0: 这次我和我老伴儿的量啊，我就交给您了，这你一定要那个给我定上啊，这回的。
1: 咱呢之前的事儿啊，什么信任不信任这些事儿啊，我跟你说啊，咱别往心里去啊，这是正常的。但是呢，现在见到效果了，这说明这个钱没白花，是不是、啊？这就是我希望看到的结果。你至于说报名的事儿呢，我这样啊，我替你想着，然后咱俩通完电话了之后呢，你也和老伴儿给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打电话，因为只有咱们这个平台的工作人员才知道这个库存呢到底有多少，你在他们那儿报名才是最稳妥的，好不好？
0: 行行行，刘老师
1: 啊，
0: 哎呀，你不生气啊就行了，我现在就打电话和平台定。
1: 好，
0: 谢谢您了，刘老师，谢谢谢谢，
1: 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4: 你今天听了吗？
5: 听什么？
4: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5: 电话多少？赶紧告诉我，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4: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5: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哎，梁老师，你好啊。
1: 哎，
6: 你好，
1: 你好，你好，这位朋友。
6: 哎，梁老师，距离上回发放那个阿胶八珍膏啊，已经快1年了吧？哎呀，可算是等到了，这还是我还以为是没戏了呢。
1: 你算一算，可不1年多了。
6: 是啊。
1: 而且，就刚才你张嘴就提到这个阿胶八珍膏，我能听得出来，你肯定是老用户了，因为最近咱们很多场外的这个听众朋友都是1年多前。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得到这个阿胶八珍膏了，然后用呢，你看看1年的量基本上都用完了，然后最近呢，很多人就打电话说能不能再搞一次这个阿胶八珍膏给我们续上。你一张嘴我就听出来了，你是不是老用户？
6: 啊，对对，上回啊就订了20瓶。
1: 哦，
6: 这不每天呢冲水一杯，哎、
1: 啊，
6: 真的是点点滴滴在改变呐。
1: 哦，你看，
6: 到现在呀、啊，喝了快10个月了，
1: 10个月了，
6: 变化特别明显了。
1: 是吗？哎呦，快跟大家伙说说怎么个变化。
6: 哎，好，我低血压，还贫血，
1: 哦、
6: 哎，平时呢总是头晕，
1: 嗯，
6: 隔三差五的人呢就迷迷糊糊的啊，
1: 嗯，
6: 到什么程度的呢？我闺女不敢让我自个儿出门，
1: 嗯，
6: 就怕我突然用大街上，
1: 嗯。
6: 就我这脸呐、啊，永远看的都是蜡黄的， 一点血色都没有。
1: 嗯，
6: 人们也没劲儿，就五斤。

0: 大米啊，我都拎不动啊。
1: 哎呦，
0: 就虚到这份上了。
1: 虚到这份上了，就是你说的这个低血压和贫血的问题啊，就是你到这个医院你去打听打听吧。低血压和贫血，目前临床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特效药能治疗。
0: 对。
1: 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低血压和贫血，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属于是血虚的范畴。那么血虚的范畴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生发我们自身的气血。你西医没有这样的方法，那就没招呗。
0: 是，我去医院大夫都说的，
1: 嗯，
0: 就是多吃精肉
1: 啊，
0: 都吃蛋白质，
1: 啊，只能
0: 多吃这些。
1: 嗯，
0: 给我开那个补铁的药
1: 啊，
0: 还有生脉饮，都这些东西。
1: 嗯，
0: 用了以后吧，效果也不太好
1: 啊。
0: 后来这不偶然间呢，我就听你节目，
1: 嗯，
0: 讲到这个阿胶八珍膏，我就定了
1: 啊。
0: 哎，这还喝着还不费劲儿，就是早上的温水冲一杯，
1: 啊，
0: 甜丝丝的，还挺好喝的。
1: 嗯，
0: 你看我现在呢不迷糊了
1: 啊。
0: 以前早上，啊，不敢立刻这么起身
1: 啊，
0: 现在呢醒来就起来了，也不迷糊了的。
1: 但是我得打断你一下，我得提醒你一下啊，是现在不迷糊了，但是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别立刻的起身，也得缓个几分钟啊，也得注意，听懂了吧？
0: 哎，好好好好好，我记着。
1: 嗯，
0: 还有我现在可有劲儿了，
1: 嗯，
0: 给外孙子洗澡啊，洗盆里边的水
1: 啊，
0: 我闺女都端不动啊，我都能端起来。
1: 哎呦，
0: 啊，
1: 好啊。
0: 现在脸色也好看了，
1: 啊，
0: 有血色了
1: 啊。
0: 有一次出门啊，邻居见我还问我呢，
1: 啊，
0: 说是老徐你用的啥化妆品啊，最近脸色怎么这么好啊。
1: 哎呦，听这话这高兴坏了吧，是不是？
0: 可不是嘛，
1: 啊，
0: 给我高兴的。哎呀，这回呀，啊，可算是把这个阿胶八珍膏给等到了
1: 啊。
0: 我打算呢订40瓶。
1: 你订40瓶那可真不少啊。你要想订40瓶的话，40瓶这一年的量就肯定是没问题了。你这回怎么一下想订这40瓶了？上回才订20瓶啊。你啊，
0: 我是想给我女儿用啊。
1: 哦，女儿，哦，
0: 哎，我女儿刚生完4个月。
1: 哎呦，这二胎呀，啊，老二啊，刚生完的4个月啊。好啊。
0: 哎，是啊。
1: 啊，
0: 他一直说是自个儿没劲儿
1: 啊，
0: 迷糊，晚上也睡不好，
1: 啊，
0: 这头发也哗哗的掉
1: 啊。
0: 我合计就是生产月子没做好，
1: 哦，
0: 这个气血消耗太大了，一直都补不上来嘛，是这个原因吧。
1: 对，我跟你讲啊，就产妇啊，生完孩子之后啊，她的气血消耗啊是最大的。
0: 嗯，
1: 如果说我们没有很好的方法调理的话，那就是给她后半辈子留病根了。所以说在这个产妇就生完孩子之后，一定要好好的补她的气血，尤其是生发她的血，这是非常关键的，要不然将来会有大问题的啊。
0: 哎，这事儿啊都怪她婆婆
1: 啊。
0: 我闺女啊想生完孩子吧，去那个月子中心做月子啊。
1: 啊啊，
0: 月子中心是专业的月嫂，照顾的肯定都得到位。
1: 嗯，
0: 哦，但是她婆婆这人呐，啊，太抠，不舍得钱，
1: 哎，
0: 不让我女儿去
1: 啊。
0: 因为这事儿，啊，小两口还吵了一架，
1: 啊，
0: 就没去成，在家里坐月子，
1: 啊，
0: 可能就照顾不到位吧，加上总生气，这月子就没做好。
1: 哎呀，
0: 咋说呢，女儿是妈妈身上掉下的一块肉。
1: 对，
0: 你说别人不心疼，我这当妈的能不心疼吗？
1: 嗯，
0: 我就合算是多买点阿胶八珍膏，哎，好好的呢给他补一补。
1: 我明白了，就这回订这40瓶的，除了自己用之外，还给姑娘这个匀一些，是吧？
0: 对，哦，对对。
1: 哎呀，真是啊，这天底下最疼姑娘的是谁呀？不就是当妈的吗？
0: 可不是啊。
1: 而且这个阿胶八珍膏以前咱也用过，这效果这么好，也信得过。
0: 我自个用确实有效果呀，
1: 啊，对，
0: 我才给他用的呀。
1: 对，
0: 你看我还合计着，除了我让闺女用，想给她婆婆也拿几片，
1: 哎，亲家，
0: 缓和一下她和婆婆的关系。
1: 啊，
0: 毕竟住在一个屋檐下，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总之我讲着也不是个办法呀，对吧？
1: 哎呀，我跟你讲啊，你看看这还花不了几个钱儿，你就把这阿胶八珍膏给这个亲家这么一送。我告诉你啊，立竿见影就能够缓和家庭的矛盾，你看看这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我觉得还是你有格局。哎，你看钱花不了多少，但是咱们送的是最好的东西，让人还挑不出毛病来。阿胶八珍膏，我跟你说，你要是送亲家，那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0: 是，
1: 首先阿胶八珍膏它是同仁堂的，再有一个里面这个阿胶是山东东阿的黑驴皮熬出来的阿胶，这就值钱，而且自己用。咱们也划算，因为价格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已经达到最低了，送人咱也拿得出手，你说多划算吧，你说说。
0: 对。

0: 但是我得提醒你啊，赶快给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你赶快抢去吧，好不好啊？
1: 好，我现在马上就去打电话抢。
0: 哎，
1: 谢谢你啊，梁老师。
0: 哎，聊到这
1: 儿
0: 啊，再见。
1: 哎，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5: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啊，
5: 嗯，
3: 天天啊我刷抖音快手
5: 啊，
3: 发现了一个社会现象。
5: 社会现象？
3: 真的
5: 啊？什么社会现象？
3: 就是老年人相亲的主播特别的多，
5: 牵线搭桥的
3: 红娘，给老年人当红娘的
5: 啊。
3: 您说现在老年人想找个老伴儿，真这么难吗？
5: 其实这个现象我也发现了。
3: 嗯，
5: 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现没有啊？其实这个呢，咱们中国现在

0: 已经正式步入老龄化的社会了。
1: 对呀。
0: 所以说，你看，你以前咱们都听说过这个剩男剩女，
1: 嗯，
0: 年轻人搞对象不好搞。但是现在，由于咱们中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了，单身的老年人也是越来越多。
1: 嗯，
0: 那你单身的老年人越来越多了，是不是就代表着选择就多了？
1: 肯定啊。
0: 你选择一多，那我们就麻烦了，就挑选的越多。这个人他
1: 眼花了，
0: 越挑不着。所以说你看很多老年人都说现在，哎呀，找个老伴儿怎么就这么难呢？为什么？因为你选择太多了。
1: 我还真给你讲个有意思的事儿
0: 啊，
1: 我妈跟我吐槽
0: 啊，
1: 有一件让她挺生气的事儿，怎么回事呢？
0: 嗯，
1: 她给人家当红娘。
0: 你妈给别人当红娘？
1: 啊、
0: 哎呀，
1: 气着了
0: 啊！
1: 我家有个邻居吧，赵阿姨，
0: 啊、
1: 她一直想找个老伴儿
0: 啊。
1: 我妈说：“那我正好，我给你介绍一个。”
0: 介绍一个，
1: 就因为介绍对象这事儿，给我妈气够呛。
0: 哎，怎么会呢？你母亲不是给人家当红娘，这是好事啊！
1: 怎么还被气着了呢？
0: 对呀、啊，还把媒婆给气着了，这怎么回事啊？
1: 你看啊，赵阿姨55岁，年龄正好，刚退休有工资，
0: 哎、
1: 自己还有房，一个女儿结婚了，没有任何负担
0: 啊。
1: 退休工资2000来块钱吧，
0: 挺好啊。
1: 人长得一般，
0: 嗯，
1: 但是呢，干净立正，
0: 嗯。
1: 身体也没啥大毛病，
0: 好啊，
1: 就看着他整天吧憋在家里，我妈说给他介绍个后老伴儿
0: 啊，
1: 想来想去觉得我们家后楼的张叔挺合适，
0: 叫撮合撮合。
1: 张叔他是退休教师
0: 啊，
1: 素质也挺高的，收入也挺高的，人挺实在，也想找个老伴儿度过余生。你说这俩人是不是挺好？
0: 这不就正好吗？俩人还挺般配的，都是实在人，这不一撮合不就是好事吗？
1: 但是见了面变样了，没说上5句话啊，张叔就说：“我接个电话，我出门了。”我妈和赵姨左等右等，等了1个多小时，人也没回来。后来我妈给他打电话，张叔在家睡觉呢，
0: 人家回家了，
1: 回家了。
0: 啊、
1: 你说当时我妈这个红娘能不生气吗？给我张叔一顿数落。
0: 嗯、
1: 张叔来我们家了，你说他也没道歉，没有道歉的意思，还给我妈一顿埋怨
0: 啊。
1: 说我妈不是为了他好，是在坑他。
0: 哦，我明白了，这是你张叔最后没看上人家是吧？
1: 但是我妈说你别说我坑你呀，你是不是我好心怎么成坑你了呢？
0: 那你张叔怎么说的呀？为啥说他认为是你妈在坑他呀？
1: 张叔说啊，个头条件都还行，
0: 嗯，
1: 他的牙看着埋汰，我也认可了。
0: 哦，牙不好啊？
1: 四环素牙。
0: 哦，四环素牙啊，怪不得的。嗯嗯。
1: 但是脸色也太不好看了，
0: 嗯，
1: 这一点血色都没有，那女人头发也少，
0: 哎呦，
1: 说话呀跟蚊子似的，她说啥我也听不清楚。
0: 嗯，
1: 你说给我倒水的时候啊，我看她拿水壶都有点费劲，
0: 嗯，
1: 我都担心呢，都担心她把水壶吊着把她给烫了。
0: 嗯，
1: 我找老伴呢是为了过过二人世界，互相照顾，你说我要把她娶进门了，我是不是找了个累赘呢？
0: 哎呀，
1: 你还说我不礼貌，你这不坑我吗？
0: 啊！
1: 说完走了，
0: 走了。
1: 这老头也够倔的了。
0: 哎呀，他说的这些问题呀、啊，都是你出担心的问题。但是你了解你的赵阿姨吗？她具体有什么毛病吗？
1: 我妈说了，她去检查了，去医院检查没有心脑血管的毛病
0: 啊，
1: 就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器质性的病变。人家刚退休55岁。挺好的，
0: 就人、
1: 就是、
0: 人家身体是健康的，
1: 对
0: 是吧，
1: 就是脸色不太好，头发比较少，有的时候呢确实没有什么气力，但也不像他说的人家啥实病没有。
0: 你这说完呢我算是明白了，也不怪你主没看上人家。
1: 嗯
0: 啊，是你这个赵阿姨到医院检查了，没检查出任何的实质性的病变来。
1: 嗯，
0: 但是你知道她现在的这个外在的一个表现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其实已经是内在的严重的气血亏虚所外在的一个表现了。
1: 嗯，
0: 你这个张叔啊，人家说的，哎呀，不是说这个赵阿姨长得难看，条件也不差，主要是看到这个你阿姨这个身体状况，他可能怀疑你这个赵阿姨是个患者，是个病人。
1: 对，
0: 他娶过门之后
1: 伺候病人，
0: 没过几天就病倒了，所以说他才埋怨你母亲，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对对对，
0: 其实这个事儿啊，你看从哪个角度看，
1: 嗯，
0: 这也是人之常情。
1: 那如果张叔是我们家亲属，我也不让他找一个病歪歪的。
0: 对，他这个想法是可以理解的，是吧？
1: 嗯，
0: 其实我其实也是面临着步入这个老年的人群了。
1: 嗯，
0: 其实我们人一旦上岁数之

0: 后啊，你会发现我们最想要的是啥呢？
1: 要啥呀？
0: 不就是自己有个好身体吗？
1: 嗯，
0: 能有一个
1: 终极追求，
0: 对，能有一个好的老伴儿、好的伴侣吗？
1: 嗯，
0: 那你说你找老伴儿，找老伴儿，你真要是找个病秧子回来，成天的你照顾他，
1: 哎呦，
0: 说实话，人之常情啊，咱不唱高调，换谁可能都不愿意。
1: 对，其实，也不是说老年人不好找老伴儿，是有了好身体才能找到好老伴儿，
0: 这
1: 是根本，
0: 这是根本原因，
1: 对，
0: 对不对？你只有身体好了，咱们才能够相互的帮助，
1: 嗯，
0: 相互的照顾，相互的陪伴。
1: 对，
0: 我记得咱们之前有一次做这个节目，你跟我提到了一个老太太，就是为了找老伴儿，她之前的老伴儿是因为这个突发心梗去世的，
1: 嗯，
0: 然后再找老伴儿，非要提出一个条件，要彩礼，要
1: 20万，
0: 是吧？有，我记得有这个事儿，
1: 有这个事儿，我当时还感到特别惊讶呢，我说这要的也太多了，比这大姑娘要的都多，
0: 是吧？但是从他说的这个20万的彩礼啊，咱们得看到他背后的需求，
1: 对，要保障。
0: 其实老太太要啥呀？不就要他这个保障吗？
1: 对，晚年了怎么办？
0: 对，保障的背后其实就是陪伴。
1: 嗯，
0: 年纪大了。你说实话，这老太太对钱看的真是那么重要吗？
1: 她也没有什么其他可花钱的地方。
0: 其实也并不是真的那么重要，
1: 嗯，
0: 对吧？她要彩礼的最终的目的是要陪伴。
1: 嗯，
0: 说白了，你真要是找这后老伴儿人走了，她能够剩点这积蓄，也够保证她以后的日常生活了。
1: 对，
0: 还能够让她在心烦的时候有这个资本出去走走啊，散散心呢，啊，对不对？最终人呢到晚年不会出现一些这个散失啊。所以说我觉得啊，咱们得透过现象看本质。很多人老年人要这个彩礼，他并不是真是图这个钱，图的是什么呢？图你有个好身体，你将来有个好陪伴，比你给多少彩礼都重要，是不是？
1: 还真是啊，老师，我有一个同学，
0: 嗯，
1: 和她男朋友大学时候两个人就谈恋爱，相处得非常好，
0: 嗯，
1: 初恋呢感情深呢，毕业之后又处了5年，
0: 哎呦，这时间不短呢，
1: 该谈婚论嫁了，多少人羡慕他俩呀，
0: 嗯，
1: 两个人都准备结婚了，
0: 嗯，
1: 突然有一天我同学给家里留了一封信，
0: 啊，你这个女同学给家里留了一封信，
1: 对，
0: 啊，
1: 我出去闯天下了，婚不结了，地址也没留，电话也不接，就这样消失了。
0: 你这个女同学就是
1: 消失了，结婚之前玩消失，人不见了，
0: 就突然间就反悔了，不结婚了，
1: 反悔不结了，
0: 人还消失了，
1: 没了。
0: 嗯，有
1: 她男朋友找了她3年呢，
0: 啊，
1: 嗯，去了很多个城市，去了很多个他们曾经去过的地方，没有任何消息。
0: 嗯，
1: 就即便这样，每到逢年过节，还去我同学家给她的父母买东西，
0: 哦，
1: 说把他们当成自己的父母来对待。
0: 那这3年当中，你这个女同学一次这个脸都没露过，
1: 一次面都没见过，就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0: 哎呦，这姑娘心够狠的，这小伙子对她这心也够诚的了，这也
1: 相当诚了。
0: 嗯，
1: 后来呢，没事儿就去姑娘家的时候哈，都跪地求她爸妈了，说不管啥时候，哪怕是生病了、残疾了，说我一样照顾你们两个人，你就放心。
0: 嗯，
1: 就我同学3年之后回来了。
0: 哦，3年之后露脸，
1: 露面了。
0: 哦。
1: 在想小伙子3年没变心，
0: 嗯，
1: 跟他见个面吧。见面的时候呢，把事实跟他说了。
0: 哦，这里头还有隐情，
1: 有隐情，
0: 嗯，什么原因？
1: 因为自己得了癌症，不想拖累他。
0: 哦，
1: 因为太年轻了，所以才选择逃避他。当时这小伙子说：“说不管花多少钱啊，我都花，我都给你治病。”
0: 你这个女同学原来消失这3年是因为查出来癌症，
1: 癌症了，逃避现实，不回家，
0: 哦，然后3年之后
1: 不敢面对这个小伙子，3年之后回来了，就跟小伙说，说你别等我了，
0: 实话实说了。
1: 对，
0: 那小伙子说不管花多少钱也要帮他治。
1: 嗯，
0: 哎呦，确实是个重情重义的好小伙子。
1: 你听我讲完之后，老师是不是特别感动？
0: 对呀，
1: 但是他根本就不好，简直就是败类。
0: 这小伙子怎么还是个败类呢？怎么还激动上了呢？你还
1: 从那次见完面之后，姑娘把说自己癌症的事跟他一说了，
0: 嗯，
1: 男孩一次面没露过，微信电话全部拉黑，就当时还说呢，我不管花多少钱我都给你治病，我爱你，我爱你爱到天荒地老。那让人一听我们都觉得哇，太感动了。但是走了之后马上拉黑，面都不露了。
0: 也就是说这小伙子
1: 说一套做一套嘛，
0: 就嘴上说的是一回事儿，结果就是做是一回事儿，是吧？
1: 你说这什么人呢？
0: 哎呦，你说说这也太像。

0: 年
1: 你，
0: 你说三年，你为了啥呀？
1: 哎呀，这也太现实了，你说是。静时你发现没有，就是咱们活在世上啊，就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啊，我们虽然说是不理解，但是很多事情的发生它就是那么现实，你发现没有？
0: 它就是那么现实，
1: 对不对？
0: 嗯，
1: 而且我们大家伙都应该明白一个道理，你要想找到一个好的归宿，首先前提是什么呢？你自己得健康，
0: 对，你自己也得行，
1: 对吧？你刚才说的是你同学是年轻那会儿，
0: 嗯，
1: 那你说上了年岁的人呢，对吧？中老年朋友来讲呢，晚年找个老伴儿，你要相互照应，你首先的前提是什么呀？
0: 别找累赘，
1: 就是要健康，对吧？我跟你说啊，静时你说到这儿我真得说两句，
0: 嗯，
1: 就是你看我儿子现在也搞对象了，
0: 嗯，
1: 可能也面临着结婚，
0: 嗯，
1: 我经常呢就跟你嫂子我就说啊，就跟我爱人我就说，我说你记住啊，咱俩将来养老能靠儿子吗？
0: 靠不上，
1: 他不肯老就不错了，
0: 这个，
1: 我说实话，
0: 实啊，
1: 就对，现在你发现没有，现在的年轻人只要不肯老就不错了，那就是这个谢天谢地了，你指他们养老靠不上，那你指儿媳妇儿养老吗？
0: 人家为啥呀？
1: 你儿子都靠不住，你靠儿媳妇儿你更靠不住了，你靠孙子那隔代人呢，隔代人就更不靠谱了。所以说我经常跟你嫂子就跟我爱人就说什么呢，记住了啊，养老只能靠我们自己，
0: 就靠我们自己，
1: 你的养老靠我，我的养老靠你，
0: 嗯，
1: 咱俩比的就是谁健康。
0: 对，
1: 而且你记住了，我说实话啊，因为我在临床工作这么多年，竟是我见到了形形色色太多这样的家庭了。
0: 对，
1: 就是你身边的朋友都是，你会发现啊，当你发达的那一天，你身边的朋友特别多，
0: 嗯，
1: 当你落魄的时候，你身边的朋友都不搭理你，
0: 那是
1: 离你远远的。
0: 对，
1: 那我们的子女其实也是这个道理，我们的子女你记住啊，就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我接下来说的这番话，竟使你可能年纪小，
0: 嗯，
1: 啊，你可能现在没有我这个感触，我岁数越大我发现我这个感触越深，
0: 嗯，
1: 你记住啊，这个可能我说这个话比较现实，可能比较血淋淋的啊，血淋淋的教训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听我说是不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做老年人的，对于我们的子女来讲，因为我儿子现在也面临着这个结婚嘛，
0: 嗯，
1: 我们面临我们的子女，经常说这个子女要孝顺，子女要孝顺，我告诉你啊，这个就是我们社会的一个道德的标准，
0: 嗯，
1: 真正的子女我们希望他过年过节啊，或者平时啊，能够孝顺咱们，孝敬咱们，过年过节能看看咱们，是不是？
0: 对呀，啊，
1: 能，这是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希望的吧？
0: 对呀，
1: 啊。那好了，现实就是这么残酷。我们是什么样的老人，他会决定着我们子女怎么对待咱们。你记住，静时啊，
0: 嗯，
1: 两种老人会受到子女的欢迎。
0: 有钱的。
1: 第一种，对，就像你说的，有钱的。
0: 对，
1: 我家里有三个矿，对不对？
0: 你每次来我都让你不空手回去。
1: 对，我每次回来我就把银行卡往桌上一放，我就吊着你的胃口，你看这子女他天天往这跑，
0: 嗯，
1: 对吧？那这种人毕竟是少数嘛，家里有矿的毕竟是少数，普通的老百姓你记住只能是第二种人。第二种是什么？
0: 没病的，
1: 身体健康的人。
0: 对，
1: 只有身体健康的人我们的子女才愿意往你家里跑。
0: 对，
1: 你整天病病歪歪的，今天这个不是心脏不好了，就是胸闷气短的，要不就是脑梗啊，半身不遂的，饭也吃不了，这个便也排不出来，药大把大把的吃的，钱大把大把的花的。儿女他刚开始可以，但时间长了，记住了这句话啊，很多人说这句话不成立，但是话糙理不糙，
0: 嗯，
1: 久病床前无孝子，子女啊也有自己的日子呀，
0: 他就是这么回事儿啊！
1: 我们的子女如果是常年的受累的话，最后他会愿意到你的身边来吗？
0: 不愿意，
1: 他不会的呀，对不对？最后
0: 很现实。
1: 对呀，这就是非常现实的一个现状。
0: 嗯，
1: 那么对于我们普通的家庭的这样的中老年朋友来讲，就跟我一样啊，我跟我爱人我也说，我说的咱们留不了大把大把的金钱，怎么办？留一个好身体，你有这个好身体了，我们才能够有个幸福的晚年生活，我们的子女才会经常的孝顺孝顺咱们，而且我们的养老也不会给子女造成累赘和负担。
0: 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1: 是不是？但
0: 谁都想有个健康的好身体。
1: 对呀，啊，
0: 但是上了年纪的人挺难。
1: 难吗？
0: 是不是
1: 难吗？其实我告诉大家伙，一点都不难，一点都不难。听咱

0: 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的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你只要把我说的话都记在心里头，你收获健康一点都不难。
1: 嗯，
0: 我每天都在说，你收获健康，你这个健康是从哪儿来的？
1: 生活。
0: 你不是靠医院，不是靠药，也不是靠手术，
1: 嗯，
0: 靠的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注意和保养，
1: 点点滴滴接治疗。
0: 你点点滴滴改变过来，我们的生活习惯改变过来，我告诉你，你就能够收获健康，你就能够让你的子女孝顺，对不对？他就愿意接近你。你钱挣不来了，现在听我的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对不起，我给不了你金山银山，我也给不了你矿，但是我能给你一个好的身体，一个健康的身体，能够让你少吃药少得病。
1: 对，其实梁老师您说的大家伙都非常的认可，而且朋友们也都知道日常保养点点滴滴非常的重要。
0: 对啊，
1: 但是你选择方向是重点呢。
0: 对、啊、
1: 从哪个方向着手呢？总不能说没有目的的胡乱保养吧。
0: 对，这是很主要的。
1: 嗯、
0: 啊，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一定要找到真理，找到真知识。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说要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和规律，
1: 嗯，
0: 这一点大家伙都知道，比如说早睡早起，
1: 嗯，
0: 保持一个积极向上的心态，乐观向上的心态，是吧？
1: 对呀。
0: 而且很多人记住了啊，要有一个适当的锻炼，听好了，适当很关键。
1: 嗯，
0: 不要走极端，你看有的中老年朋友天天在家待着不动弹不锻炼，这是要不得的。那么锻炼，有的人走另外一个极端了，天天暴走去，
1: 那也不行，
0: 那也伤身体，
1: 对，膝盖都走坏了。
0: 记住，适当的锻炼是什么？在你饭后，你在走动的时候，学会一个方式，自己跟自己说话。
1: 自己跟自己说话，
0: 你一边走一边自己跟自己说话，你自己听自己说话不觉得喘，这个锻炼是适当的。如果觉得喘了、
1: 哦，
0: 你这个运动就过量了。
1: 哦，
0: 你看看这是不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听我节目学到一个知识，
1: 是，
0: 对吧？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多吃一些新鲜的水果和蔬菜、
1: 嗯、
0: 这就不用说了，
1: 对，
0: 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来排除毒素，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
1: 还有呢，
0: 这都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
1: 嗯，
0: 还有什么？
1: 还有
0: 非常主要的，注意生发我们自身的气血，
1: 生发气血，
0: 这是非常关键的，这是内在的一种调养、
1: 哦，
0: 人体啊，记住，静时很多的疾病都因为自身的早就出现了气血亏空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逐渐的演变成的疾病。
1: 嗯，
0: 你看你刚才说的，说你这个赵阿姨，就介绍对象这个赵阿姨、
1: 嗯嗯、
0: 为啥人家你那个张叔啊都没看上她呀？
1: 说她没有精神头呗，面色难看，头发还少，也是不漂亮。
0: 对呀、啊、为啥没看上她呀？就是她面色难看呢，头发稀少啊，说话都没底气啊，没有精神头啊，那这是什么？
1: 不年轻，不健康。
0: 对，你还说人家到医院也检查了也没病啊。我告诉你啊，实际上你在现在的医院检查出来如果有病的话，那已经是器质性的病变了。
1: 嗯，
0: 其实你这个赵阿姨在我看来的话，她已经是患者了，
1: 已经是患者了，
0: 因为这个时候已经是她气血亏虚的一个表现的过程了。
1: 嗯，
0: 你看很多人这个看似年纪不太大哈，这脸上就发现长了很多的老年斑，
1: 是，
0: 然后经常的失眠的多梦啊，自汗呢、啊、盗汗呢、啊、心慌啊、气短呢、啊、心悸啊，到医院检查还没有指标的变化。我告诉你，其实这都是患者，这些患者都是气血亏空的一个表现。
1: 嗯，
0: 这个时候如果说不加强自发的气血的生发的话，最后一定会导致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什么心梗啊、脑梗啊、冠心病啊这样的疾病的。
1: 那老师您说这些症状阿胶八珍膏都管吗？
0: 这两天提到的阿胶八珍膏管、
1: 能管吗？
0: 全都管。为什么呢？凡是我们气血生发不利的气血亏虚的患者，阿胶八珍膏是最对症的一个产品。
1: 那同仁堂的阿胶八珍膏有什么绝活吗？
0: 什么绝活是吧？
1: 有吗？
0: 咱首先说这个同仁堂呗。
1: 同
0: 仁堂它就是个质量的一个标杆呗，
1: 它就是招牌。
0: 对呀、啊，只要提到同仁堂，那就是一个质量的保障。
1: 嗯，
0: 好了，咱们说里面这个阿胶，我说了，阿胶八珍膏是以前的两个方子的一个集合体。
1: 是的，
0: 一个是阿胶，一个是八珍膏，对吧？阿、
1: 嗯、
0: 胶它的效果，咱们以前可能有的中老年朋友用过一个阿胶，
1: 嗯，
0: 很多人说，哎，梁老师，我用的没有你说的那么好啊。那你看一看你是不是同仁堂的，
1: 对，有没有
0: 品牌
1: 的背书，
0: 对吧？你同仁堂就是一个质量的一个保障嘛。
1: 嗯，

0: 没有质量保障的阿胶，你用起来效果当然就一般了。
1: 对，
0: 为什么？因为它里面的纯度和浓度是很低的，就说这个阿胶一定要用到纯度和它这个浓度最高的，有这个治疗作用的这样的阿胶才有效果。
1: 嗯，
0: 而且咱们说的这个人家同仁堂用的这个山东东阿的这个阿胶，那以前专门是进贡的呀。
1: 对，给皇上吃的嘛。
0: 对呀、啊，你看慈禧就用的这个是山东东阿的阿胶嘛，是吧？那么它的这个浓度啊，我告诉大家伙，怎么看着它的质量好不好，浓度高不高呢？
1: 嗯，
0: 拿起来之后你对着灯看，如果透亮的话，你这个阿胶才是浓度和纯净度最好的阿胶。
1: 哦，
0: 你手里头买的那种便宜的阿胶，不知道从哪出处的阿胶，不是同仁堂的阿胶，你拿过来你对灯一看，它不透光，你这个阿胶根本就是杂胶。什么叫杂胶？里面掺了猪皮呀、鱼皮呀、什么马皮呀、狗皮呀，不一定掺着什么皮呢。所以说你看，我教给大家伙这个方法，你一眼就能够辨别出来这个阿胶是不是好的，
1: 对，
0: 是不是同仁堂的，
1: 它得透亮。
0: 同仁堂的阿胶它里面是透亮的，它的品质是最好的。
1: 嗯，
0: 还有八珍膏呢。
1: 嗯，
0: 八珍膏如果同样里面的成分不纯的话，它里面的这个用的药材如果不到地的话，它同样也不会有好的这个效果嘛。所以说记住了，百年同仁堂那就是质量的标准。这个牌子他不能因为这个弄虚作假把这个百年的牌子给砸了吧。
1: 所以说他是在用做药的标准来进行深加工。
0: 对呀、
1: 啊、
0: 它里面这个就是阿胶，那是100%的黑驴皮的这个阿胶。
1: 哦，
0: 而且这个八珍膏的这个里面的药材，我告诉你啊，都是一些道地的药材，而且你记住啊，它是用经过药厂进行特殊的处理加工之后，然后给大家伙推广的。
1: 您说他做一个滋补的营养品怎么做的如此的严格标准呢？
0: 那你还用说吗？当年是给慈禧太后用的，他敢这个弄虚作假吗？
1: 一直没有变过。
0: 对，一直都没有变过。而且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就2年前推荐过一回嘛、
1: 哦、
0: 是吧，
1: 带来过。
0: 对，带来过。当时大家伙到手了之后，你可以看这个包装盒，
1: 嗯，
0: 是吧，同仁堂的，这不用说了，上面有什么呢？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给做这个质量担保的。
1: 嗯，
0: 所以说它这个产品的效果我就不用多说了，一定要大家伙选择质量有保障的大品牌大平台来进行选择，是吧、
1: 嗯、是这样的。所以说咱们朋友们选择产品的时候，咱们选择一个平台的背书很重要。
0: 当然
1: 就像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为大家来甄选。
0: 对，
1: 像我父亲之前有神经性皮炎，以前用别的香皂真的是发紧很痒，但是老师甄选之后、
0: 嗯、
1: 为朋友们推荐的知风堂的蜂王浆皂，这才几个月呀，我父亲用了之后效果非常好，皮肤
0: 不
1: 痒了。对呀、
0: 嗯、
1: 就感觉我身上的皮嫩了、
0: 嗯、
1: 感觉松快了，
0: 你看
1: 没有之前紧皱感了。
0: 是，
1: 对，皮炎平啊，这些药物也不用了，
0: 那还用那干嘛呀，都
1: 好
0: 了。是不是？对，
1: 像我个人之前这个牙经常疼，
0: 对，你这牙老犯病，我知
1: 道，老犯病不敢吃凉的。老师给我们带来了好药，是牙膏，之后
0: 嗯，
1: 冷热酸甜都敢吃了。
0: 现在
1: 这不就是
0: 完全没问题了，
1: 完全没问题，不就是甄选的结果吗？
0: 你看刚才你说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
1: 嗯，
0: 香皂是不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
1: 天天用？
0: 牙膏是不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
1: 天天用？
0: 我们每天都要用香皂和牙膏。
1: 嗯，
0: 为什么咱们不用功能性的呢？
1: 嗯，
0: 头一段时间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红稻米油，
1: 是
0: 家家户户每天炒菜做饭都得吃油吧，
1: 必须的。
0: 那咱们为什么同样的价格不选择有功能性的红稻米油呢？
1: 对、啊、
0: 吃完之后就有效的预防了咱们这个血栓和斑块的形成。
1: 对呀、
0: 啊、那你这是不是点点滴滴，你把这些做到位了，将来可能就不会有这个脑中风啊、脑血栓的、心梗的发生了呗。
1: 嗯，
0: 所以说你说什么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就是尤其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把我们日常的一些使用的一些产品换成功能性的，这也是生活当中的点
1: 点
0: 滴
1: 滴，点
0: 点
1: 滴
0: 滴皆治疗。
1: 真是这样，梁老师，你看我现在，你看看我，
0: 我看看你，
1: 哦，我适不适合吃阿胶八珍膏？
0: 你这两天这个涂化妆品没有？
1: 纯素颜。
0: 哎呦，纯素颜啊，好，你嘴张开，我看看你舌苔。
1: 嗯，
0: 舌苔，哎呦，好，哎呀，静时啊，我跟你讲啊，你这个舌苔还真有点问题。
1: 嗯，
0: 舌苔淡白，而且你面色无华，这可不是白啊。
1: 嗯，
0: 人真正的白是白里透着红。
1: 嗯，
0: 你。

0: 你呢是纯白，
1: 嗯。
0: 啊，你最近有没有感觉到浑身乏力、没劲儿，或者是有点这种头晕的情况？
1: 我太是了，
0: 嗯。
1: 平时就感觉特别累。你看主持人嘛，我们说气运丹田下不来，
0: 你耗气呀、啊，
1: 耗气
0: 对，
1: 就是只能喘在我的胸腔。
0: 嗯，
1: 晚上睡觉也很一般，全身就是觉得没有劲儿，
0: 哎
1: 在
0: 呦，
1: 哪儿一待一会儿就想靠着。
0: 我跟你讲啊，你还真就得注意点了，
1: 嗯，
0: 你这个还真就是典型的气血亏虚的一个早期表现。
1: 嗯。
0: 你这个阿胶八珍膏，我告诉你啊，真要是到货了的话，你还真就得是赶快用上，赶快用上，你
1: 嗯，
0: 别闹到最后，你说的大家伙都通过阿胶八珍膏把病调理好了，气血亏虚的问题调理过来了，结果我身边的主持人
1: 啊，倒下
0: 没调
1: 了。
0: 理上，你说这你说得不偿失不？
1: 其实现在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打电话报名？
0: 你现在就先预定上，
1: 也可以，老规
0: 对，
1: 矩。
0: 然后呢，你得到之后每天两次。
1: 嗯，
0: 每天两次，你这个症状啊，刚开始用的时候啊，你别兑水，你浓一点，
1: 浓一点儿。
0: 浓一点，它有点像止咳糖浆一样，你用
1: 哦。
0: 勺挖着吃。
1: 嗯，
0: 当你症状一天比一天恢复过来，好多了的话，你把这个阿胶八珍膏，你可以兑水，浓度可以淡一点了，那时候
1: 嗯，
0: 用的时间还能够长一点。
1: 贵吗？
0: 打电话赶快报名，你这不是贵不贵的
1: 贵
0: 问题
1: 吗？
0: 啊，你这不是贵不贵的事，你命贵还是你的
1: 啊，
0: 这个钱贵呀、
1: 我现在可能还没有危在旦夕，但我很想知道这个价格不要太高。
0: 嗯，完全可以放心。还是那句话，健康全球购，我们的宗旨是什么？
1: 嗯。
0: 零距离、
1: 零
0: 零差
1: 差
0: 价，
1: 价。
0: 给大家伙推荐全球高端的好的产品。咱们每一款产品是不是原价的一折、两折这个供应啊？是不是？
1: 对呀，
0: 最
1: 从
0: 多
1: 来
0: 也就
1: 都
0: 一两
1: 是
0: 折
1: 啊。
0: 呗，对吧？同样，同仁堂的阿胶八珍膏。也不能够例外。
1: 嗯。
0: 我告诉你，就是这个同仁堂的阿胶八珍膏啊，咱们现在在网上你就查一下吧，在网上的售价是53块钱一瓶，
1: 嗯，
0: 在专卖店的价格更高，将近得100多块钱，因为你这个专卖店它是有房租的呀。
1: 那肯定专卖店都贵。
0: 对，但是网上呢，它没有房租，可能便宜点，
1: 对。
0: 但是也得53块钱。健康全球购，咱们这个平台。2年前给大家伙带的这个同样是同仁堂的阿胶八珍膏，它就是同仁堂的一个生产的价格，一分钱都没有加利润。
1: 绝对的成本。
0: 对，所以说也正是因为同仁堂跟我们健康全球购多少年的一个深度的合作吧，他也信任我们，我们也信任他们。像同仁堂这样的企业，除了这个产品的销售之外，它更多的是一个社会的责任。
1: 是，
0: 他的社会的责任，通过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能够帮他们放大，
1: 嗯，
0: 这是他们所需要看到的。所以说，咱们这个阿胶八珍膏，别看网上的最低价格是53块钱一瓶，从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没有任何一分钱的利润在里面的，完全是出厂的价格。
1: 真是太好了！感谢梁老师啊，朋友们，梁老师给我们带来了南京同仁堂的阿胶八珍膏。补气补血的上品，目前呢，在网上可以查得到啊，销售价格是53块钱，我们平台的福利价仅有29块8，
0: 没错，
1: 哇，29块8就能够让我们容貌焕然一新，让我们心不慌了，心不悸了，不乏力，不失眠了，不头晕了，不目眩了，这个真是点点滴滴皆治疗啊，老
0: 没
1: 师，是不
0: 错，
1: 是？
0: 嗯。
1: 还是应该让我们朋友们赶快行动起来，拨打报名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我们是一个有着十年海外开播经历的国内开播三年的节目啊。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知蜂堂的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修正的益生菌牙膏、

0: 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我们的电话朋友们可得记好了，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851-6029 400-851-6029。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你好。
2: 哎，
3: 你好。
2: 你好啊。
3: 哎，我是北京的刘秀云。
2: 哎，你好。
3: 早就想和你要通话了，一直也没有这个机会。
2: 啊，
3: 今天啊终于如愿以偿了。
2: 啊，
3: 首先我感谢你给我们提供的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好平台，给我带来了健康，带来了欢笑了，感谢你啊梁老师。
2: 咱这个感谢的话啊咱就不用多说了，只要咱们大家伙相信我。哎，相信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每一款产品，我相信都能够让大家伙见到意想不到的好效果的啊。
3: 嗯，效果我都一一验证了。
2: 是
3: 今天能有幸和你通话，给我报个名，就算一年的阿胶八珍膏。
2: 找我报名来了。报名这个事儿啊，咱们一会儿通完电话了呢，我觉得你最好是自己打咱们这个平台的电话和咱们健康管理师来报名，给忘了那不就耽误大事了吗？是不是？咱们两方面准备。
3: 哦，
2: 好不好？我也帮你想着，你回头呢跟咱们健康管理给忘了，那不就耽误大事了吗？是不是？咱们两方面准备。
3: 哦，
2: 好不好？我也帮你想着，你回头呢跟咱们健康管理师也报下名，好吧？
3: 啊，我这也是着急嘛。
2: 啊，
3: 我是从前年你第一次啊给我们推荐阿胶八珍膏开始，一直吃到现在了。
2: 哎呦，那这时间不短了，得有两年的时间了吧？这都啊。
3: 对呀，两年了
2: 啊。
3: 这两年对我来说啊就是翻天地覆的变化
2: 啊。
3: 因为我20岁结婚，21岁啊孩子难产。
2: 哎，
3: 生孩子的时候
2: 哦
3: 差点要了我的命。
2: 哦，
3: 从那以后啊我的体格就不好了。
2: 嗯，
3: 身体虚弱，只要是有点风吹草动肯定就感冒。
2: 哦，
3: 手脚啊就像不过雪一样颜色发紫冰凉，30多岁的时候啊就开始掉头发。
2: 哎呦，
3: 一把一把的掉啊。
2: 掉头发呀。啊，我跟你讲，很多人不知道为啥说的，哎呦我这怎么老掉头发呢，是吧？我跟你讲啊，发为血之余，实际上我们的头发呀，啊，是我们人体的这个血的一个外延。当我们人体内部如果气血亏空的时候，气血亏虚的时候，这个人就会脱发。尤其是你看很多女同志为什么产后脱发呀，就是因为你生产之后体内的气血亏虚了。
3: 哦，
2: 然后呢我们这个头发得不到体内的这个气血的濡养和滋养了，你是不是大量的就开始掉头发了吗？就这个道理。
3: 哦，
2: 啊
3: 是是是，最主要的是我头疼迷惑。
2: 嗯，
3: 说不好啥时候就来这么一阵儿，好几次啊走了走道就晕倒了。
2: 啊，
3: 最严重的一次那个头啊都磕在台阶上缝了22针。
2: 哎呀
3: 哎呀，这些年了可遭老罪了，想了很多办法，吃了很多补气补血的这中药，效果都一般，最后还是你推荐的阿胶八珍膏最好使了。
2: 你是不是？你看你刚才说的什么头晕呢，啊，没劲儿啊，这实际上都说明了你体内是严重的气血亏空。阿胶八珍膏以前用上了，
3: 嗯，
2: 用到现在咱们身体怎么样，现在改善成什么样了，跟我说说。
3: 哎，我用了以后啊没多长时间我就感觉啊我这脸色变得红润了。
2: 嗯，
3: 有血色了。
2: 好，
3: 紧接着就是手脚啊也变得热乎了，头啊也不迷糊了。
2: 嗯，
3: 也不头晕了。之前啊我那小孙子来的时候我都不敢上前，孩子总说我，嗯，看着我有点吓人。
2: 嗯，
3: 这个手脚啊像死人一样。
2: 哎呦，
3: 冰凉冰凉的。
2: 嗯，
3: 杨老师你是不知道啊，我家是独苗，有了孙子谁都喜欢啊。
2: 对呀，
3: 啊，一直到6岁了孩子我这才真正和他面对面的看清楚，抱在怀里，当时哭的我是稀里哗啦的。
2: 哎呦，你看很多人说手脚凉， 我们有这么一句话。

0: 叫佛为一炷香，人为一口气。我们说这口气是啥呀？很多人不懂啊，说哎呀，那不就喘气儿吗？不是啊，我们人活着实际上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这口阳气，是生发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物质的源泉。那你说你手脚发凉，不就是我们说的体内这个阳气不足吗？你有外漏有外泄吗？而且我们说血为气之母，气为血之帅，就是你当你血不足的时候，你体内这口阳气它也不会足的。所以说你看阿胶八珍膏你用好了，我告诉你气血足了，人的这个状态自然而然的是由内而外的一个变化，一个改善啊。
1: 对对对，
0: 现在怎么样？
1: 现在也不迷糊了、
0: 啊、
1: 也不犯眩晕症了，
0: 你看
1: 也不感冒了，
0: 好，
1: 头发也不掉了，现在的头发还很厚了
0: 啊，
1: 一个月就得去剪一次、啊、要不然就感觉热所以我决定啊一定要坚持用下去。前一段啊我买的吃没了、
0: 啊、
1: 所以啊这会儿啊我多订点够吃一年的。
0: 哎呦，我跟你讲啊，确实是人家这个品质，我跟你说啊，人家这里面是100%的含量的黑驴皮的山东东阿的这个阿胶啊，我告诉你，只有纯正的山东东阿的黑驴皮熬制的这个阿胶才能够起到补漏的效果、
1: 嗯、
0: 我经常在节目里说什么叫补，补是打补丁，是给你补漏，而不是往里填充。再有什么呢，里面还有八珍方，这个八珍方干嘛的，生血生气生精生神，
1: 嗯，
0: 能够使我们身体当中的气血充足了。你看一方面先止漏，然后再给你生发气血，这不两者是强强联合吗、
1: 嗯、
0: 是吧？所以说特别适合像你这样的，比如说由于咱们年轻那会儿生产导致的气血的亏虚亏空，我告诉你，你坚持用好了，我告诉你，你以后这效果会越来越好，你可能很多大病都找不上你身上、
1: 嗯、
0: 啊。
1: 好好好好，
0: 嗯，
1: 梁老师我听你的，我一定坚持用。
0: 对，其实什么叫坚持啊，就是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
1: 嗯、
0: 点点滴滴当中做到什么呢，调理疾病，治疗疾病，预防疾病。那什么叫晚年的幸福生活，我们把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做到位了、嗯、我们没有什么大病大灾的，到了晚年咱们自然就幸福了呗。你身体健康，儿孙绕膝，你看这才叫幸福的晚年生活啊！咱们这样的日子谁都想过，对不对？
1: 是是是，梁老师，是你推荐这个纯正的阿胶八珍膏，才给了我儿孙绕膝的待遇了。
0: 哎呀，还是那句话，报名的事儿，咱们最好是直接打咱们平台的电话，跟咱们健康管理师直接预定，这样更加的稳妥一点、
1: 嗯、
0: 啊。
1: 嗯，好的好的
0: 啊，
1: 那梁老师我这就给平台打电话
0: 啊，
1: 订上一年的量。
0: 好，
1: 哎呀，祝好人一生平安 啊。梁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
4: 哎呀，梁老师，我这都打一来月电话了都。
0: 啊，哎呦，一个多月电话了，
4: 啊、
0: 才通
4: 了。我今天那个要给我们发放那个阿胶那个八珍膏啊。哎呀，我今天可算是报上名了，我叫郑宏伟，赶快给我订上50瓶啊。
0: 哦，也是问这个阿胶八珍膏同仁堂的这个事儿是吧、
4: 啊、
0: 我听你这语气怎么着，咱们以前用过呀，得到过呀。
4: 哎呀，我和老伴儿这都用了。
0: 哦，
4: 完了到现在正好11个月了都，马上、
0: 哦、
4: 一年了。
0: 哦，好。
4: 哎呀，你说我这一直就想和你通话呀，可是有点不敢，我总找着我有点亏欠你呢。
0: 哎呦，还怎么有点不敢，还亏欠我？这是亏欠从何说起啊？你跟我说说。
4: 哎呀，是这么回事啊，老师啊，我和老伴儿吧，这不都有点虚吗？我这主要就是没精神头，疲乏无力
0: 啊、
4: 哦，就觉着呀，浑身没劲儿，哎，成天像双打结似的。你总对我上楼都给我累够呛呢，这很多事儿都感觉就是力不从心那种。
0: 你今年多大年岁呀、啊？
4: 这不前天过生日，正好56。
0: 才56岁呀、啊？就按56岁这个年龄来说、
4: 啊，
0: 你不应该有这样的情况，虚成这种程度啊！你这身体的这个亏空的比较严重啊，你这是啊？
4: 是啊，最开始我看了不少。

0: 烂头衣了，然后听人家说的挺好，花了3000多块钱。那你吃完了好几个月怎么样啊？他说这个方法结果咋样啊？效果有没有啊？
1: 哎呀，啥结果都没有啊。
0: 哎呀，
1: 从那以后啊，你说我的症状还更严重了呢。
0: 嗯，
1: 哎呀妈，时不时啊就心慌憋的。这之前不是给我们发过一次那个阿胶巴针膏吗？
0: 对呀、
1: 完了我老伴儿说就让我吃、
0: 啊、
1: 当时吧我就有点不乐意了。
0: 怎么还不乐意了？
1: 我说你这是让人给洗脑了吧？哪有男人吃阿胶的？
0: 哎呦，
1: 那东西不是女人吃的吗？
0: 哎呀、
1: 哎呀，当时我就特别不理解，心想着这不靠谱的人你这太多了。
0: 哎呀，我跟你说，谁告诉你阿胶只有女人能吃啊？简直就是无稽之谈。记住了啊，为什么大家伙都认为阿胶应该女人吃呢？因为女人这个气血亏空的比较严重，所以说就是应该用这个阿胶。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但是记住了，不管男人和女人，只要是气血不足的人，你想让自己身体当中的精气神足起来的话，都应该用这个阿胶。尤其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你用就得用这个纯正的山东东阿的这个阿胶，对吧？你看咱们以前也吃过很多中药，也有很多滋补我们气血的药，你都用过，为啥你效果不好啊？我告诉你啊，咱们上了年岁的人都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补。补啊，不是往里添东西，是补漏补缺，给你打补丁，这才叫真正的补。往里添东西咱们中医叫什么？叫益，益才是往里添的，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伙不明白这个道理。好了，哎呀，我气血不足，气血亏空，我什么好东西往里添往里吃，你那不白吃吗？为什么呀？因为你身体当中有漏洞啊，你一边往里添一边往里漏，你都给漏掉了，那能有什么效果啊？所以说阿胶，阿胶记住了，阿胶的作用就是把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漏点给你补上，这叫打补丁，这才是咱们中医上真正的补。而且咱们这个阿胶八珍膏除了给你把这个漏洞给你补上之外，它也有益的这个方子在里面。什么呀？八珍方。这个八珍方它专门是往我们身体当中填充我们精气血，让我们自身的能够生发这个气血，还有这个精，还有这个神。你说两者强强联合，你身体当中这个气血自然而然不就充盈了吗？那你身上还会有毛病吗？还会有这个没劲儿啊这样的问题吗？那不分男女，听懂了吗？
1: 哎呀妈，那当时他也不懂啊，也不知道啊。完了，他我老伴就偷着就买了几瓶
0: 啊，
1: 啊拿到家也没敢和我说，我就把包装给扔了。
0: 啊，
1: 和我说说这是新找的这个老中医给我开的方子
0: 啊，
1: 就这么的，我每天两遍我就用上了嘛。
0: 哎呀，
1: 啊，就逐渐逐渐的，我就感觉这身上就有劲儿了，吃完饭也不犯困了，
0: 嗯，
1: 比以往的吃的效果呀这都好。完了，我就问我老伴儿，这个中医大夫是哪儿的呀？我想着去看看家伙的呀。
0: 啊，
1: 我老伴儿这才跟我说实情啊，说实话，现在呀就是觉着我这不是那个有点对不起你们，那不当初这不不咋信任你吗？这后知重来的，
0: 这么回事儿啊？哎呦，我跟你讲啊，其实这个呀没什么需要往心里去的。为什么呢？因为当初呢，咱们互相呢谁都不认识，当初的不信任也是正常的。再加上以前这弯路没少走，上当受骗的次数也多了，所以说不信任也正常。但是你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给大家伙推荐这些好产品，尤其是阿胶八珍膏，你现在受益了，身体发生变化了，这不就产生信任了吗？我跟你说，咱们受到身体的变化了，有着这样的效果，这比什么都强啊。
1: 是啊，
0: 别往心里去。
1: 哎呀，完了之后那个别提啊，有多后悔了，没用多长时间的效果就挺好啊。
0: 啊，
1: 完了我就问我老伴儿，我说还有吗？
0: 啊，
1: 他说有啊，但是不给你吃了。
0: 哎呦，
1: 我说为啥呀？
0: 啊，
1: 他说你不是不信吗？
0: 哎，
1: 那剩下几瓶那我还不够呢。
0: 嗯，
1: 这没办法呀，我就在网上买呀，1瓶53呢，那差不少钱呢。
0: 那可不，你这差钱呢倒是不是主要的，主要是 这钱花了，咱们得看到效果呀，是不是？啊、
1: 是是是，那效果是成好了。那、
0: 啊、
1: 我现在这脸色也好了，劲头也足了，气也好了。
0: 嗯、
1: 啊，这人看着你都也年轻不少。
0: 啊、
1: 哎，这我老伴儿现在也是啊，哎呀，小脸蛋粉白粉白的、
0: 啊，
1: 气色也特别好。

0: 眼神的斑你都清了都很多，你
1: 是不是啊？
0: 哎，王俩这感情啊越来越好，有能力有动力，现在王俩出去遛弯，哎呀，都说王俩年轻好几岁呀，你说
1: 你看看，你说你俩现在就这种气色，他还会有什么病吗？就不可能将来有什么大毛病找在你俩身上啊。南京同仁堂的这个阿胶八珍膏，先给咱们身体当中补漏洞打补丁，然后再生发我们自身的气血，实实在在的，这叫补，这叫益，我们人体全能够吸收了，那你这个效果就实实在在的在咱们身上就能看得见了，是吧？
0: 是啊，说就是这么事儿的啊，这我这心情啊这回可能放很多了，你说哎呀，我不管你生不生气吧，这次我和我老伴儿的量啊，我就交给您了，这你一定要那个给我定上啊，这回的。
1: 咱呢之前的事儿啊，什么信任不信任这些事儿啊，我跟你说啊，咱别往心里去啊，这是正常的。但是呢，现在见到效果了，这说明这个钱没白花，是不是？这就是我希望看到的结果。你至于说报名的事儿呢，我这样啊。我替你想着，然后咱俩通完电话了之后呢，你也和老伴儿给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打电话，因为只有咱们这个平台的工作人员才知道这个库存呢到底有多少，你在他们那儿报名才是最稳妥的，好不好？
0: 行行行，刘老师
1: 啊，
0: 哎呀，你不生气啊就行了，我现在就打电话和平台定。
1: 好，
0: 谢谢您了，刘老师，谢谢谢谢，
1: 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4: 你今天听了吗？
5: 听什么？
4: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5: 电话多少？赶紧告诉我，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4: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5: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哎，梁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你好，这位朋友。
6: 哎，杨老师，距离上回发放那个阿胶八珍膏啊，已经快1年了吧？哎呀，可算是等到了，这还是我还以为是没戏了呢。
1: 你算一算，可不1年多了。
6: 是啊，
1: 而且就刚才你张嘴就提到这个阿胶八珍膏，我能听得出来，你肯定是老用户了，因为最近咱们很多场外的这个听众朋友都是1年多前，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得到这个阿胶八珍膏了。然后用呢，你看看1年的量基本上都用完了，然后最近呢很多人就打电话说能不能再搞一次这个阿胶八珍膏给我们续上，你一张嘴我就听出来了，你是不是老用户？
6: 啊，对对，上回啊就订了20瓶
1: 哦，
6: 这不每天的冲水一杯，哎，
1: 啊，
6: 真的是点点滴滴在改变呐。
1: 哦，你看
6: 到现在呀，啊，喝了快10个月了，
1: 10个月了，
6: 变化特别明显了。
1: 是吗？哎呦，快跟大家伙说说怎么个变化。
6: 哎，好，我低血压还贫血，
1: 哦，
6: 哎，平时呢总是头晕，
1: 嗯，
6: 隔三差五的人呢就迷迷糊糊的啊，
1: 嗯，
6: 到什么程度的呢？我闺女不敢让我自个儿出门，
1: 嗯，
6: 就怕我突然用大街上，
1: 嗯。
6: 就我这脸呐，永远看的都是蜡黄的，
1: 哦，
6: 一点血色都没有。
1: 嗯，
6: 人的也没劲儿，就5斤大米啊，我都拎不动啊。
1: 哎呦，
6: 就虚到这份上了。
1: 虚到这份上了，就是你说的这个低血压和贫血的问题啊，就是你到这个医院你去打听打听吧。低血压和贫血，目前临床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特效药能治疗。
6: 对。
1: 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低血压和贫血。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属于是血虚的范畴。那么血虚的范畴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生发我们自身的气血。你西医没有这样的方法，那就没招呗。
6: 是。

0: 我去医院，大夫都说的，
1: 嗯，
0: 说多吃精肉
1: 啊，
0: 都吃蛋白质，
1: 啊，
0: 让我多吃这些。
1: 嗯，
0: 给我开那个补铁的药
1: 啊，
0: 还有生脉饮，都这些东西。
1: 嗯，
0: 用了以后吧，效果也不太好
1: 啊。
0: 后来这不偶然间呢，我就听你节目，
1: 嗯，
0: 讲到这个阿胶八珍膏，我就定了
1: 啊。
0: 哎，这还喝着还不费劲儿，就是早上的温水冲一杯，
1: 啊，
0: 甜丝丝的，还挺好喝的。你看我现在呢不迷糊了
1: 啊，
0: 以前早上啊不敢立刻这么起身
1: 啊，
0: 现在呢醒来就起来了，也不迷糊了的。
1: 但是我得打断你一下，我得提醒你一下啊，是现在不迷糊了，但是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别立刻的起身，也得缓个几分钟啊，也得注意，听懂了吧？
0: 哎，好好好好好，我记着。
1: 嗯，
0: 还有我现在可有劲儿了，
1: 嗯，
0: 给外孙子洗澡啊，洗盆里边的水
1: 啊，
0: 我闺女都端不动啊，我都能端起来。
1: 哎呦，
0: 啊，
1: 好啊。
0: 现在脸色也好看了，
1: 啊，
0: 有血色了
1: 啊。
0: 有一次出门啊，邻居见我还问我呢，
1: 啊，
0: 说是老徐你用的啥化妆品啊，
1: 啊，
0: 最近脸色怎么这么好啊。
1: 哎呦，听这话这高兴坏了吧，是不是？
0: 可不是吧，
1: 啊，
0: 给我高兴的。哎呀，这回呀，啊，可算是把这个阿胶八珍膏给等到了
1: 啊！
0: 我打算呢订40瓶。
1: 你订40瓶，那可真不少啊！你要想订40瓶的话，40瓶这一年的量就肯定是没问题了。你这回怎么一下想订这40瓶呢？上回才订20瓶啊，你啊？
0: 我是想给我女儿用啊。
1: 哦，女儿，哦，
0: 哎，我女儿刚生完4个月。
1: 哎呦，这二胎呀，啊，老二啊，刚生完的4个月啊，好啊。
0: 哎，是啊。
1: 啊。
0: 他一直说是自个儿没劲儿
1: 啊，
0: 迷糊，晚上也睡不好，
1: 啊，
0: 这头发也哗哗的掉
1: 啊。
0: 我合计就是生产月子没做好，
1: 哦，
0: 这个气血消耗太大了，一直都补不上来嘛，是这个原因吧？
1: 对，
0: 啊，
1: 我跟你讲啊，就产妇啊，生完孩子之后啊，她的气血消耗啊是最大的。
0: 嗯，
1: 如果说我们没有很好的方法调理的话，那就是给她后半辈子留病根了。所以说在这个产妇就生完孩子之后，一定要好好的补她的气血，尤其是生发她的血，这是非常关键的，要不然将来会有大问题的啊。
0: 哎，这事儿啊都怪她婆婆
1: 啊。
0: 我闺女啊想生完孩子吧，啊，去那个月子中心做月子啊。
1: 啊啊，
0: 月子中心是专业的月嫂，照顾的肯定都得到位。
1: 嗯，哦，
0: 但是她婆婆这人呐，啊，太抠，不舍得钱，
1: 哎，
0: 不让我女儿去
1: 啊。
0: 因为这事儿，啊，小两口还吵了一架，
1: 嗯，
0: 啊，就没去成，在家里坐月子，
1: 啊，
0: 可能就照顾不到位吧，加上总生气，这月子就没做好。
1: 哎呀，
0: 咋说呢，女儿是妈妈身上掉下的一块肉。
1: 对，
0: 你说别人不心疼，我这当妈的能不心疼吗？
1: 嗯，
0: 我就核算是多买点阿胶八珍膏，哎，好好的呢给他补一补。
1: 我明白了，就这回订这40瓶的，除了自己用之外，还给姑娘这个匀一些，是吧？
0: 对，
1: 哦，
0: 对对。
1: 哎呀，真是啊，这天底下最疼姑娘的是谁呀？不就是当妈的吗？
0: 可不是啊。
1: 而且这个阿胶八珍膏以前咱也用过，这个，效果这么好。也信得过，
0: 我自个用确实有效果呀，
1: 啊，对，
0: 我才给他用的呀。
1: 对，
0: 你看我还合计着，除了我让闺女用，想给她婆婆也拿几片，
1: 哎，亲家，
0: 缓和一下她和婆婆的关系。毕竟住在一个屋檐下，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走这么僵着也不是个办法呀，对吧？
1: 哎呀，我跟你讲啊，你看看，就还花不了几个钱儿，你就把这个阿胶八珍膏给这个亲家这么一送。我告诉你啊，立竿见影就能够缓和家庭的矛盾，你看看这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我觉得还是你有格局。你看钱花不了多少，但是咱们送的是最好的东西，让人还挑不出毛病来。阿胶八珍膏，我跟你说，你要是送亲家的，那最合适不过的了。
0: 是，
1: 首先阿胶八珍膏它是同仁堂的，再有一个里面这个阿胶是山东东阿的黑驴皮熬出来的阿胶，这就值钱，而且自己用。咱们也划算，因为价格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已经达到最低了，送人咱也拿得出手，你说多划算吧，你说说。
0: 对，
1: 但是我得提醒你啊，赶快给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你赶快抢去吧，好不好啊？
0: 好好好，我现在马上就去打电话抢。
1: 哎，
0: 谢谢你啊，梁老师。
1: 哎，聊到这儿 啊，再见。
0: 哎，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 如果说您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5: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5: 静时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啊，
5: 嗯，
3: 天天啊我刷抖音快手
5: 啊，
3: 发现了一个社会现象。
5: 社会现象？
3: 真的
5: 啊？什么社会现象？
3: 就是老年人相亲的主播特别的多，
5: 牵线搭桥的
3: 红娘，给老年人当红娘的
5: 啊。
3: 您说现在老年人想找个老伴儿真这么难吗？
5: 其实这个现象我也发现了。
3: 嗯，
5: 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现没有啊。其实这个呢，咱们中国现在已经正式步入老龄化的社会了。
3: 对呀。
5: 所以说你看，你以前咱们都听说过这个剩男剩女，
3: 嗯，
5: 年轻人搞对象不好搞，但是现在由于咱们中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了，单身的老年人也是越来越多。
3: 嗯，
5: 那你单身的老年人越来越多了，是不是就代表着选择就多了？
3: 肯定啊，
5: 你选择一多，那我们就麻烦了，就挑选的越多，这个人他
3: 眼花了，
5: 越挑不着。所以说你看很多老年人都

0: 说现在，哎呀，找个老伴儿怎么就这么难呢？为什么？因为你选择太多了。
1: 我还真给你讲个有意思的事儿
0: 啊！
1: 我妈跟我吐槽
0: 啊，
1: 有一件让她挺生气的事儿，怎么回事呢？
0: 嗯、
1: 啊，她给人家当红娘。
0: 你妈给别人当红娘？
1: 啊、
0: 哎呀，
1: 气着了
0: 啊！
1: 我家有个邻居吧，赵阿姨，
0: 啊、
1: 她一直想找个老伴儿
0: 啊。
1: 我妈说：“那我正好，我给你介绍一个。”
0: 介绍一个。
1: 就因为介绍对象这事儿，给我妈气够呛。
0: 哎，怎么会呢？你母亲不是给人家当红娘，这是好事啊！
1: 怎么还被气着了呢？
0: 对呀、啊，还把媒婆给气着了，这怎么回事啊？
1: 你看啊，赵阿姨55岁，年龄正好，刚退休有工资，
0: 嗯、哎，
1: 自己还有房，
0: 嗯，
1: 一个女儿结婚了，没有任何负担
0: 啊，
1: 退休工资2000来块钱吧，
0: 挺好啊。
1: 人长得一般，
0: 嗯，
1: 但是呢，干净立正，
0: 嗯，
1: 身体也没啥大毛病，
0: 好啊。
1: 就看着他整天吧憋在家里，我妈说给他介绍个后老伴儿
0: 啊，
1: 想来想去觉得我们家后楼的张叔挺合适，
0: 叫撮合撮合。
1: 张叔他是退休教师
0: 啊，
1: 素质也挺高的，收入也挺高的，人挺实在，也想找个老伴儿度过余生。你说这俩人是不是挺好？
0: 这不就正好吗？俩人还挺般配的，都是实在人，这不一撮合不就是好事吗？
1: 但是见了面变样了、
0: 嗯、
1: 没说上5句话啊，张叔就说我接个电话我出门了。我妈和赵姨左等右等，等了1个多小时人也没回来。后来我妈给他打电话，张叔在家睡觉呢，
0: 人家回家了。
1: 回家了、
0: 啊、
1: 你说当时我妈这个红娘能不生气吗？给我张叔一顿数落、
0: 哎、
1: 张叔来我们家了，你说他没道歉，没有道歉的意思，还给我妈一顿埋怨
0: 啊，
1: 说我妈不是为了他好，是在坑他。
0: 哦，我明白了，这是你张叔最后没看上人家是吧？
1: 但是我妈说你别说我坑你呀、啊、你是不是我好心怎么成坑你了呢？
0: 那你张叔怎么说的呀？为啥说他认为是你妈在坑他呀？
1: 张叔说啊，个头条件都还行，
0: 嗯，
1: 他的牙看着埋汰我也认可了。
0: 啊，牙不好啊。
1: 4环素牙。
0: 哦，4环素牙啊，怪不得的。嗯嗯。
1: 但是脸色也太不好看了
0: 啊，
1: 这一点血色都没有，那女人头发也少，
0: 哎呦，
1: 说话呀跟蚊子似的，她说啥我也听不清楚。
0: 嗯，
1: 你说给我倒水的时候啊，我看她拿水壶都有点费劲、
0: 嗯、
1: 我都担心呢、啊、都担心她把水壶吊着把她给烫了。
0: 嗯，
1: 我找老伴儿呢是为了过过二人世界互相照顾，你说我要把她娶进门了，我是不是找了个累赘呢？
0: 哎呀，
1: 你还说我不礼貌，你这不坑我吗？
0: 啊，
1: 啊，说完走了，
0: 走了。
1: 这老头也够倔的了、
0: 哎呀，他说的这些问题啊都是你出担心的问题，但是你了解你的赵阿姨吗？她具体有什么毛病吗？
1: 我妈说了，她去检查了，去医院检查没有心脑血管的毛病
0: 啊，
1: 就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器质性的病变，人家刚退休55岁挺好的，
0: 就人、
1: 就是、
0: 人家身体是健康的，
1: 对
0: 是，
1: 就是脸色不太好，头发比较少，有的时候呢确实没有什么气力，但也不像他说的人家啥实病没有。
0: 你这说完呢我算是明白了，也不怪你厨没看上人家。
1: 嗯
0: 啊，是你这个赵阿姨到医院检查了，没检查出任何的实质性的病变来。
1: 嗯，
0: 但是你知道她现在的这个外在的一个表现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其实已经是内在的严重的气血亏虚所外在的一个表现了。
1: 嗯，
0: 你这个张叔啊，人家说的，哎呀，不是说这个赵阿姨长得难看，条件也不差，主要是看到这个你阿姨这个身体状况，他可能怀疑你这个赵阿姨是个患者，是个病人。
1: 对，
0: 他娶过门之后
1: 伺候病人，
0: 没过几天就病倒了，所以说他才埋怨你母亲，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对对对，
0: 其实这个事儿啊，你看从哪个角度看，
1: 嗯，
0: 这也是人之常情。
1: 那如果张叔是我们家亲属，我也不让他找一个病歪歪的。
0: 对，他这个想法是可以理解的，是吧、
1: 嗯、
0: 其实我其实也是面临着步入这个老年的人群了、
1: 嗯、
0: 其实我们人一旦上岁数之后啊，你会发现我们最想要的是啥呢？
1: 要啥呀？
0: 不就是自己有个好身体吗？
1: 嗯，
0: 能有一个终
1: 极追求。
0: 对，能有一个好的老伴儿，好的伴侣吗？
1: 嗯，
0: 那你说你找老伴儿，找老伴儿，你真要是找个病秧子回来，成天的你照顾他，
1: 哎呦，
0: 说实话，人之常情啊，咱不唱高调，换谁可能都不愿意。
1: 对，其实，嗯，也不是说老年人不好找老伴儿，是有了好身体才能找到好老伴儿，
0: 这
1: 是根本，
0: 这是根本原因，
1: 对，
0: 对不对？你只有身体好了， 咱们才能够

0: 相互的帮助，
1: 嗯，
0: 相互的照顾，相互的陪伴。
1: 对，
0: 我记得咱们之前有一次做这个节目，你跟我提到了一个老太太，就是为了找老伴儿，她之前的老伴儿是因为这个突发心梗去世的，
1: 嗯、
0: 然后再找老伴儿，非要提出一个条件，要彩礼，要
1: 20万，
0: 是吧？有，我记得有这个事儿，
1: 有这个事儿，我当时还感到特别惊讶呢，我说这要的也太多了，比这大姑娘要的都多，
0: 是吧？但是从她说的这个20万的彩礼啊，咱们得看到她背后的需求，
1: 对，要保障。
0: 其实老太太要啥呀？不就要她这个保障吗？
1: 对，晚年了怎么办？
0: 对，保障的背后其实就是陪伴。
1: 嗯，
0: 年纪大了。你说实话，这老太太对钱看的真是那么重要吗？
1: 她也没有什么其他可花钱的地方。
0: 其实也并不是真的那么重要，
1: 嗯、
0: 对吧？她要彩礼的最终的目的是要陪伴。
1: 嗯，
0: 说白了，你真要是找这后老伴儿人走了，她能够剩点这积蓄，也够保证她以后的日常生活了。
1: 对，
0: 还能够让她在心烦的时候有这个资本出去走走啊，散散心呐、啊，对不对？最终人呢，到晚年不会出现一些这个散失啊。所以说我觉得啊，咱们得透过现象看本质。很多人老年人要这个彩礼，他并不是真是图这个钱，图的是什么呢？图你有个好身体，你将来有个好陪伴，比你给多少彩礼都重要，是不是？
1: 还真是啊，老师，我有一个同学，
0: 嗯，
1: 和她男朋友大学时候两个人就谈恋爱，相处得非常好，
0: 嗯，
1: 初恋呢感情深呢，毕业之后又处了5年，
0: 哎呦，这时间不短呢，
1: 该谈婚论嫁了，多少人羡慕他俩呀，
0: 嗯，
1: 两个人都准备结婚了，
0: 嗯，
1: 突然有一天我同学给家里留了一封信，
0: 啊，你这个女同学给家里留了一封信，
1: 对
0: 啊，
1: 我出去闯天下了，婚不结了，地址也没留，电话也不接，就这样消失了。
0: 你这个女同学就是
1: 消失了，结婚之前玩消失，人不见了，
0: 就突然间就反悔了，不结婚了，
1: 反悔不结了，
0: 人还消失了，
1: 没了。
0: 嗯，有
1: 她男朋友找了她3年呢，
0: 嗯，
1: 去了很多个城市，去了很多个他们曾经去过的地方，没有任何消息。
0: 嗯，
1: 就即便这样，每到逢年过节，还去我同学家给她的父母买东西，
0: 哦，
1: 说把他们当成自己的父母来对待。
0: 那这3年当中，你这个女同学一次这个脸都没露过，
1: 一次面都没见过，就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0: 哎呦，这姑娘心够狠的，这小伙子对她这心也够诚的了，这样
1: 相当诚了。
0: 嗯，
1: 后来呢，没事儿就去姑娘家的时候哈，都跪地求她爸妈了，说不管啥时候，哪怕是生病了残疾了，说我一样照顾你们两个人，你就放心。
0: 嗯，
1: 就我同学3年之后回来了。
0: 哦，3年之后露脸
1: 露面了。
0: 哦，
1: 在想小伙子3年没变心，
0: 嗯，
1: 跟他见个面吧。见面的时候呢，把事实跟他说了。
0: 哦，这里头还有隐情，
1: 有隐情，
0: 是吧？嗯，什么原因？
1: 因为自己得了癌症，不想拖累他。
0: 哦，
1: 因为太年轻了，所以才选择逃避他。当时这小伙子说：“不管花多少钱啊，我都花，我都给你治病。”
0: 你这个女同学原来消失这3年是因为查出来癌症，
1: 癌症了，逃避现实，不回家，
0: 哦，然后3年之后
1: 不敢面对这个小伙子，3年之后回来了，就跟小伙说：“你别等我了。”
0: 实话实说了。
1: 对，
0: 那小伙子说不管花多少钱也要帮他治。
1: 嗯，
0: 哎呦，确实是个重情重义的好小伙子呀。
1: 你听我讲完之后，老师是不是特别感动？
0: 对呀，
1: 但是他根本就不好，简直就是败类。
0: 这小伙子怎么还是个败类呢？怎么还激动上了呢？你还
1: 从那次见完面之后，姑娘把说自己癌症的事跟她一说了，
0: 嗯，
1: 男孩一次面没露过，微信电话全部拉黑，就当时还说呢，我不管花多少钱我都给你治病，我爱你，我爱你爱到天荒地老。那让人一听我们都觉得哇，太感动了。但是走了之后马上拉黑，面都不露了。
0: 也就是说这小伙子
1: 说一套做一套嘛，
0: 就嘴上说的是一回事儿，结果就是做是一回事儿，是吧？
1: 你说这什么人呢？
0: 哎呦，你说说
1: 这
0: 也太现实了。
1: 你说三年，你为了啥呀？
0: 哎呀，这也太现实了。你说是，静止，你发现没有？就是咱们活在世上啊，就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啊，我们虽然说是不理解，但是很多事情的发生，它就是那么现实。你发现没有？
1: 它就是那么现实，
0: 对不对？
1: 嗯。
0: 而且我们大家伙都应该明白一个道理。你要想找到一个好的归宿，首先前提是什么呢？你自己得健康。
1: 对，你自己也得行。
0: 对吧？你刚才说的是你同学，是年轻那会儿，
1: 嗯，
0: 那你说。

0: 上了年岁的人呢，对吧？
1: 更
0: 中老年朋友来讲呢，晚年找个老伴儿，你要相互照应。你首先的前提是什么呀？
1: 别找累赘，
0: 就是要健康，对吧？我跟你说啊，静石，你说到这儿，我真得说两句。就是你看，我儿子现在也搞对象了，可能也面临着结婚。我经常呢就跟你嫂子，我就说啊，就跟我爱人，我就说，我说你记住啊，咱俩将来养老。能靠儿子吗？
1: 靠不上，
0: 他不啃老就不错了。我说实话，对，现在你发现没有，现在的年轻人只要不啃老就不错了，那就是这个谢天谢地了。你指他们养老靠不上，那你指儿媳妇儿养老吗？
1: 人家为啥呀？
0: 你儿子都靠不住，你靠儿媳妇儿，你更靠不住了。你靠孙子，那隔代人呢？隔代人就更不靠谱了。所以说我经常跟你嫂子就跟我爱人就说什么呢，记住了啊，养老只能靠我们自己，
1: 就靠我们自己。
0: 你的养老靠我，我的养老靠你。
1: 嗯，
0: 咱俩比的就是谁健康。
1: 对，
0: 而且你记住了，我说实话啊，因为我在临床工作这么多年，竟是我见到了形形色色太多这样的家庭了。
1: 对，
0: 就是你身边的朋友都是，你会发现啊，当你发达的那一天，你身边的朋友特别多。
1: 嗯，
0: 当你落魄的时候，你身边的朋友都不搭理你，
1: 那是
0: 离你远远的。
1: 对，
0: 那我们的子女其实也是这个道理。我们的子女，你记住啊，就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我接下来说的这番话，竟使你可能年纪小，啊，你可能现在没有我这个感触。我岁数越大，我发现我这个感触越深。
1: 嗯，
0: 你记住啊，这个可能我说这个话比较现实，可能比较血淋淋的啊，血淋淋的教训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听我说是不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做老年人的，对于我们的子女来讲，因为我儿子现在也面临着这个结婚嘛，
1: 嗯，
0: 我们面临我们的子女，经常说这个子女要孝顺，子女要孝顺。我告诉你啊，这个就是我们社会的一个道德的标准。
1: 嗯，
0: 真正的子女，我们希望他过年过节啊，或者平时啊，能够孝顺咱们，孝敬咱们，过年过节能看看咱们，是不是？
1: 对呀，
0: 能，这是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希望的吧？
1: 对呀。
0: 那好了，现实就是这么残酷。我们是什么样的老人，他会决定着我们子女怎么对待咱们。你记住，静石啊，两种老人会受到子女的欢迎。
1: 有钱的。
0: 第一种，对，就像你说的，有钱的。
1: 对。
0: 我家里有三个矿，对不对？
1: 你每次来我都让你不空手回去。
0: 对，我每次回来我就把银行卡往桌上一放，我就吊着你的胃口。你看这子女，他天天往你这跑，
1: 嗯，
0: 对吧？那这种人毕竟是少数嘛，家里有矿的毕竟是少数。普通的老百姓，你记住，只能是第二种人。第二种是什么？
1: 没病的，
0: 身体健康的人。
1: 对，
0: 只有身体健康的人，我们的子女才愿意往你家里跑。
1: 对，
0: 你整天病病歪歪的，今天这个不是心脏不好了，就是胸闷气短的，要不就是脑梗啊，半身不遂的，饭也吃不了，这个便也排不出来，药大把大把的吃的，钱大把大把的花的。儿女他刚开始可以，但时间长了，记住了这句话啊，很多人说这句话不成立，但是话糙理不糙，久病床前无孝子。子女啊也有自己的日子呀，
1: 他就是这么回事儿啊。
0: 我们的子女如果是常年的受累的话，最后他会愿意到你的身边来吗？
1: 不愿意。
0: 他不会的呀，对不对？最后
1: 很现实。
0: 对呀，这就是非常现实的一个现状。
1: 嗯。
0: 那么对于我们普通的家庭的这样的中老年朋友来讲，就跟我一样啊，我跟我爱人我也说，我说的咱们留不了大把大把的金钱，怎么办？留一个好身体。你有这个好身体了，我们才能够有个幸福的晚年生活，我们的子女才会经常的孝顺孝顺咱们，而且我们的养老也不会给子女造成累赘和负担。
1: 老师，您说的太对了，是
0: 不是？
1: 但谁都想有个健康的好身体。
0: 对呀、啊。
1: 但是上了年纪的人，挺难。
0: 难吗？
1: 是不是？
0: 难吗？其实我告诉大家伙，一点都不难，一点都不难。听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的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你只要把我说的话都记在心里头，你收获健康一点都不难。
1: 嗯，
0: 我每天都在说，你收获健康，你这个健康是从哪儿来的？
1: 生活。
0: 你不是靠医院，不是靠药，也不是靠手术，
1: 嗯，
0: 靠的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注意和保养，
1: 点点滴滴接治疗，
0: 你点点滴滴改变过来，我们的生活习惯改变过来，我告诉你，你就能够收获健康，你就能够。

0: 让你的子女孝顺，对不对？他就愿意接近你。你钱挣不来了，现在听我的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对不起，我给不了你金山银山，我也给不了你矿，但是我能给你一个好的身体，一个健康的身体，能够让你少吃药，少得病。
1: 对，其实梁老师您说的大家伙都非常的认可，而且朋友们也都知道日常保养点点滴滴非常的重要。
0: 对啊，
1: 但是你选择方向是重点呢。
0: 对、
1: 啊、从哪个方向着手呢？总不能说没有目的的胡乱保养吧。
0: 对，这是很主要的。
1: 哦，
0: 啊，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一定要找到真理，找到真知识。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说要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和规律，
1: 嗯，
0: 这一点大家伙都知道，比如说早睡早起，
1: 嗯，
0: 保持一个积极向上的心态，乐观向上的心态，是吧？
1: 对呀、啊、
0: 而且很多人记住了啊，要有一个适当的锻炼，听好了，适当很关键。
1: 嗯，
0: 不要走极端，你看有的中老年朋友天天在家待着不动弹不锻炼，这是要不得的。那么锻炼，有的人走另外一个极端了，天天暴走去，
1: 那也不行，
0: 那也伤身体，
1: 对，膝盖都走坏了。
0: 记住，适当的锻炼是什么？在你饭后，你在走动的时候，学会一个方式，自己跟自己说话。
1: 自己跟自己说话，
0: 你一边走一边自己跟自己说话，你自己听自己说话不觉得喘，这个锻炼是适当的。如果觉得喘了、
1: 哦，
0: 你这个运动就过量了。
1: 哦，
0: 你看看这是不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听我节目学到一个知识？
1: 是，
0: 对吧？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多吃一些新鲜的水果和蔬菜、
1: 嗯、
0: 这就不用说了，
1: 对，
0: 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来排除毒素，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
1: 还有呢？
0: 这都是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
1: 嗯，
0: 还有什么？
1: 还有
0: 非常主要的，注意生发我们自身的气血。
1: 生发气血，
0: 这是非常关键的，这是内在的一种调养、
1: 哦、
0: 人体啊，记住静时，很多的疾病都因为自身的早就出现了气血亏空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逐渐的演变成的疾病。
1: 嗯，
0: 你看你刚才说的，说你这个赵阿姨，就介绍对象这个赵阿姨、
1: 嗯、
0: 为啥人家你那个张叔啊都没看上她呀？
1: 说她没有精神头呗，面色难看，头发还少，也是不漂亮。
0: 对呀、啊、为啥没看上她呀？就是她面色难看呢，头发稀少啊，说话都没底气呀、啊、没有精神头啊，那这是什么？
1: 不年轻，不健康。
0: 对，你还说人家到医院也检查了也没病啊。我告诉你啊，实际上你在现在的医院检查出来如果有病的话，那已经是器质性的病变了。
1: 嗯，
0: 其实你这个赵阿姨在我看来的话，她已经是患者了，
1: 已经是患者了，
0: 因为这个时候已经是她气血亏虚的一个表现的过程了。
1: 嗯，
0: 你看很多人这个看似年纪不太大哈，这脸上就发现长了很多的老年斑。
1: 是，
0: 然后经常的失眠的多梦啊，自汗呢、啊、盗汗呢、啊、心慌啊、气短呢、啊、心悸啊，到医院一检查还没有指标的变化。我告诉你，其实这都是患者，这些患者都是气血亏空的一个表现。
1: 嗯，
0: 这个时候如果说不加强自发的气血的生发的话，最后一定会导致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什么心梗啊、脑梗啊、冠心病啊这样的疾病的。
1: 那老师您说这些症状阿胶八珍膏都管吗？
0: 这两天提到的阿胶八珍膏管、
1: 能管吗？
0: 全都管。为什么呢？凡是我们气血生发不利的、气血亏虚的患者，阿胶八珍膏是最对症的一个产品。
1: 那同仁堂的阿胶八珍膏有什么绝活吗？
0: 什么绝活是吧？
1: 有吗？
0: 咱首先说这个同仁堂呗。
1: 同
0: 仁堂它就是个质量的一个标杆呗，
1: 它就是招牌。
0: 对呀、啊、只要提到同仁堂，那就是一个质量的保障。
1: 嗯，
0: 好了，咱们说里面这个阿胶，我说了阿胶八珍膏是以前的两个方子的一个集合体。
1: 是的，
0: 一个是阿胶，一个是八珍膏，对吧？阿胶它的效果，咱们以前可能有的中老年朋友用过一个阿胶，
1: 嗯，
0: 很多人说，哎，梁老师我用的没有你说的那么好啊，那你看一看你是不是同仁堂的。
1: 对，有没有
0: 同仁堂
1: 的背书，
0: 对吧？你同仁堂就是一个质量的一个保障嘛。好了，没有质量保障的阿胶你用起来效果当然就一般了。
1: 对，
0: 为什么？因为它里面的纯度和浓度是很低的，就说这个阿胶一定要用到纯度和它这个浓度最高的、有这个治疗作用的这样的阿胶才有效果。
1: 嗯，
0: 而且咱们说的这个人家同仁堂用的这个山东东阿的这个阿胶，那以前专门是进贡的呀。
1: 对，给皇上吃的嘛。
0: 对呀、啊、你看慈禧就用的这个是山东东阿的阿胶嘛，是吧？ 那么他的

0: 浓度啊，我告诉大家伙儿，怎么看着它的质量好不好，浓度高不高呢？拿起来之后，你对着灯看，如果透亮的话，你这个阿胶才是浓度和纯净度最好的阿胶。
1: 哦，
0: 你手里头买的那种便宜的阿胶，不知道从哪出处的阿胶，不是同仁堂的阿胶，你拿过来，你对灯一看，它不透光，你这个阿胶根本就是杂胶。什么叫杂胶？里面掺了猪皮呀、啊、鱼皮呀、啊、什么马皮呀、啊、狗皮呀、啊，不一定掺着什么皮呢。所以说，你看我教给大家伙这个方法，你一眼就能够辨别出来这个阿胶是不是好的，
1: 对，
0: 是不是同仁堂的，
1: 它得透亮。
0: 同仁堂的阿胶，它里面是透亮的，它的品质是最好的。
1: 嗯，
0: 还有八珍膏呢。
1: 嗯，
0: 八珍膏如果同样里面的成分不纯的话，它里面的这个用的药材如果不到地的话，它同样也不会有好的这个
1: 效果
0: 嘛。所以说记住了，百年同仁堂那就是质量的标准。这个牌子它不能因为这个弄虚作假把这个百年的牌子给砸了吧。
1: 所以说它是在用做药的标准来进行深加工。
0: 对呀、
1: 啊、
0: 它里面这个就是阿胶，那是100%的黑驴皮的这个阿胶。
1: 哦，
0: 而且这个八珍膏的这个里面的药材，我告诉你啊，都是一些道地的药材。而且你记住啊，它是用经过药厂进行特殊的处理加工之后，然后给大家伙推广的。
1: 您说它做一个滋补的营养品，怎么做的如此的严格标准呢？
0: 那你还用说吗？当年是给慈禧太后用的，他敢这个弄虚作假吗？
1: 一直没有变过。
0: 对，一直都没有变过。而且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就2年前推荐过一回嘛、
1: 哦、
0: 是吧，
1: 带来过。
0: 对，带来过。当时大家伙到手了之后，你可以看这个包装盒，
1: 嗯，
0: 是吧，同仁堂的，这不用说了，上面有什么呢？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给做这个质量担保的，
1: 嗯，
0: 所以说它这个产品的效果我就不用多说了，一定要大家伙选择质量有保障的大品牌大平台来进行选择，是吧、
1: 嗯，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咱们朋友们选择产品的时候，咱们选择一个平台的背书很重要，
0: 当然
1: 就好像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为大家来甄选。
0: 对，
1: 像我父亲之前有神经性皮炎，以前用别的香皂真的是发紧很痒、
0: 嗯、
1: 但是老师甄选之后为朋友们推荐的知风堂的蜂王姜皂，这才几个月呀，我父亲用了之后效果非常好，皮肤
0: 不
1: 痒了。对呀、
0: 嗯、
1: 就感觉我身上的皮嫩了、
0: 嗯、
1: 感觉松快了，
0: 你看
1: 没有之前紧皱感了。
0: 是，
1: 这皮炎平啊，这些药物也不用了，
0: 那还用那干嘛呀，都
1: 好
0: 了。是不是？对，
1: 像我个人之前这个牙经常疼，
0: 对，你这牙老犯病，我知道
1: 老犯病，不敢吃凉的。老师给我们带来了好药，是牙膏，之后
0: 嗯，
1: 冷热酸甜都敢吃了。
0: 现在
1: 不就是
0: 完全没问题了？
1: 完全没问题，不就是甄选的结果吗？
0: 你看刚才你说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
1: 嗯，
0: 香皂是不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
1: 天天用。
0: 牙膏是不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
1: 天天用。
0: 我们每天都要用香皂和牙膏。
1: 嗯，
0: 为什么咱们不用功能性的呢？
1: 嗯，
0: 头一段时间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红稻米油，
1: 是
0: 家家户户每天炒菜做饭都得吃油吧，
1: 必须的。
0: 那咱们为什么同样的价格不选择有功能性的红稻米油呢？
1: 对、啊、
0: 吃完之后就有效的预防了咱们这个血栓和斑块的形成。
1: 对呀、
0: 啊、那你这是不是点点滴滴？你把这些做到位了，将来可能就不会有这个脑中风啊、脑血栓的、啊、心梗的发生了呗。
1: 嗯，
0: 所以说你说什么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就是尤其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把我们日常的一些使用的一些产品换成功能性的，这也是生活当中的
1: 点
0: 点
1: 滴滴，
0: 点
1: 点
0: 滴
1: 滴
0: 皆治疗。
1: 真是这样，梁老师，你看我现在，你看看我，
0: 我看看你，
1: 哦，我适不适合吃阿胶八珍膏？
0: 你这两天这个涂化妆品没有？
1: 纯素颜。
0: 哎呦，纯素颜啊，好，你嘴张开，我看看你舌苔。
1: 嗯，
0: 舌苔，哎呦，好，哎呀，静时啊，我跟你讲啊，你这个舌苔还真有点问题。
1: 嗯，
0: 舌苔淡白，而且你面色无华，这可不是白啊。
1: 嗯，
0: 人真正的白是白里透着红。
1: 嗯，
0: 你呢是纯白。
1: 嗯，
0: 啊，你最近有没有感觉到浑身乏力没劲儿，或者是有点这种头晕的情况？
1: 我太湿了。
0: 嗯，
1: 平时就感觉特别累。你看主持人嘛，我们说气运丹田下不来，
0: 你耗气啊，
1: 耗气，
0: 对，
1: 气儿只能喘在我的胸腔。
0: 嗯，
1: 晚上睡觉也很一般，全身就是觉得没有劲儿，在哪儿一待一会儿就想靠着、
0: 哎、我跟你讲啊，你还真就得注意点了、
1: 嗯、
0: 你这个还真就是典型的 气血亏虚的一个早期表现。
1: 嗯，
0: 你这个阿胶。

0: 压增高，我告诉你啊，真要是到货了的话，你还真就得是赶快用上，赶快用上。你别闹到最后，你说的大家伙都通过阿胶八珍膏把病调理好了，气血亏虚的问题调理过来了，结果我身边的主持人
1: 倒下
0: 没调
1: 了。
0: 理上，你说这你说得不偿失不？
1: 其实现在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打电话报名？
0: 你现在就先预定上，
1: 也可以，老规
0: 对，
1: 矩。
0: 然后呢，你得到之后每天两次。每天两次，你这个症状啊，刚开始用的时候啊，你别兑水，你浓一点，
1: 浓一点。
0: 浓一点，它有点像止咳糖浆一样，你用勺挖着吃。等你症状一天比一天恢复过来，好多了的话，你把这个阿胶八珍膏，你可以兑水，浓度可以淡一点了，那时候用的时间还能够长一点。
1: 贵吗？
0: 打电话赶快报名，你这不是贵不贵的
1: 贵
0: 问
1: 吗？
0: 题啊，你都不是贵不贵的事，你命贵还是你的这个钱贵呀？
1: 我现在可能还没有危在旦夕，但我很想知道这个价格不要太高。
0: 完全可以放心，还是那句话，健康全球购，我们的宗旨是什么？零距离
1: 零
0: 零
1: 差
0: 差价，
1: 价。
0: 给大家伙推荐全球高端的好的产品。咱们每一款产品是不是原价的一折两折这个供应啊？是不是？
1: 对呀，
0: 最多
1: 从
0: 也
1: 来
0: 就
1: 都
0: 一两
1: 是
0: 折
1: 啊。
0: 呗，对吧？同样，同仁堂的阿胶八珍膏也不能够例外。我告诉你，就是这个同仁堂的阿胶八珍膏啊，咱们现在在网上你就查一下吧，在网上的售价是53块钱一瓶，在专卖店的价格更高，将近的100多块钱。因为你这个专卖店它是有房租的呀，
1: 那肯定专卖店都贵。
0: 对，但是网上呢，它没有房租，可能便宜点，
1: 对。
0: 但是也得53块钱。健康全球购咱们这个平台，2年前给大家伙带的这个同样是同仁堂的阿胶八珍膏，它就是同仁堂的一个生产的价格，一分钱都没有加利润。
1: 绝对的成本。
0: 对，所以说也正是因为同仁堂跟我们健康全球购多少年的一个深度的合作吧，他也信任我们，我们也信任他们。像同仁堂这样的企业，除了这个产品的销售之外，它更多的是一个社会的责任。
1: 是。
0: 它的社会的责任，通过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能够帮他们放大。这是他们所需要看到的。所以说，咱们这个阿胶八珍膏，别看网上的最低价格是53块钱一瓶，从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没有任何一分钱的利润在里面的，完全是出厂的价格。
1: 真是太好了，感谢梁老师啊，朋友们，梁老师给我们带来了南京同仁堂的阿胶八珍膏，补气补血的上品，目前呢在网上可以查得到啊，销售价格是53块钱，我们平台的福利价仅有29.8块。
0: 没错，
1: 哇，29.8块就能够让我们容貌焕然一新，让我们心不慌了，心不悸了，不乏力，不失眠了，不头晕了，不目眩了，这个真是。点点滴滴皆治疗啊，老
0: 没
1: 师，是
0: 错，
1: 不是？还是应该让我们朋友们赶快行动起来，拨打报名热线
2: 400-851-6029，400-851-6029。
1: 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我们是一个有着10年海外开播经历的国内开播3年的节目啊。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知蜂堂的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修正的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我们的电话朋友们可得记好了，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

0: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 400-851-602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你好，你好，
2: 你好啊。
3: 哎，我是北京的刘秀云。
2: 哎，你好。
3: 早就想和你要通话了，一直也没有这个机会。
2: 啊、
3: 今天啊，终于如愿以偿了。
2: 啊。
3: 首先，我感谢你给我们提供的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好平台，给我带来了健康，带来了欢笑了。感谢你啊，梁老师。
2: 咱这个感谢的话啊，咱就不用多说了。只要咱们大家伙相信我，相信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每一款产品，我相信都能够让大家伙见到意想不到的好效果的啊。
3: 嗯，效果我都一一验证了。
2: 是吗？
3: 今天能有幸和你通话，给我报个名，就是一年的，这个叫八珍膏。
2: 找我报名来了。报名这个事儿啊，咱们一会儿通完电话了呢，我觉得你最好是自己打咱们这个平台的电话和咱们健康管理师来报名。为什么呢？因为我啊，就是录完这个节目之后啊，下去还有很多的事儿，我怕我一忙活啊，再把您这个事儿给忘了，那不就耽误大事了吗？是不是？咱们两方面准备好不好？我也帮你想着，你回头呢跟咱们健康管理师也报一下名，好吧？
3: 我这也是着急嘛。
2: 啊，
3: 我是从前年你第一次啊给我们推荐阿胶八珍膏开始，一直吃到现在了。
2: 哎呦，那这时间不短了，得有两年的时间了吧？这都啊。
3: 对呀，两年了。
2: 啊，
3: 这两年对我来说啊，就是翻天地覆的变化
2: 啊。
3: 因为我20岁结婚。21岁啊，孩子难产，生孩子的时候，差点了要了我的命。从那以后啊，我的体格就不好了，身体虚弱，只要是有点风吹草动，肯定就感冒，手脚啊就像不过雪一样，颜色发紫，冰凉。30多岁的时候啊，就开始掉头发，一把一把的掉啊。
2: 掉头发呀，我跟你讲，很多人不知道为啥说的，哎呦，我这怎么老掉头发呢？是吧？我跟你讲啊，发为血之余。实际上我们的头发呀，是我们人体的这个血的一个外延。当我们人体内部如果气血亏空的时候，气血亏虚的时候，这个人就会脱发。尤其是你看很多女同志为什么产后脱发呀，就是因为你生产之后体内的气血亏虚了，然后呢我们这个头发得不到体内的这个气血的濡养和滋养了，你是不是大量的就开始掉头发了吗？就这个道理啊。
3: 是是是，最主要的是我头疼迷糊，说不好啥时候就来这么一阵儿，好几次啊，走了走道就晕倒了。最严重的一次，那个头啊都磕到台阶上，缝了22针。
2: 哎呀，
3: 哎呀，这些年了可遭老罪了，想了很多办法，吃了很多补气补血的这中药，效果都一般，最后还是你推荐的阿胶八珍膏最好使了。
2: 你是不是？你看你刚才说的什么头晕呢、没劲儿啊，这实际上都说明了你体内是严重的气血亏空。阿胶八珍膏以前用上了、用到现在咱们身体怎么样？现在改善成什么样了？跟我说说。
3: 哎，我用了以后啊，没多长时间我就感觉啊，我这脸色变得红润了，有血色了。
2: 好，
3: 紧接着就是手脚啊也变得热乎了，头啊也不迷糊了，也不头晕了。之前啊，我那小孙子来的时候，我都不敢上前，孩子总说我，看着我有点吓人。这个手脚啊像死人一样，
2: 哎呦，
3: 冰凉冰凉的。梁老师，你是不知道啊，我家是独苗，有了孙子谁都喜欢啊。
2: 对呀、
3: 一直到6岁了孩子，我这才真正和他面对面的看清楚，抱在怀里，当时哭的我是稀里哗啦的。
2: 哎呦，你看很多人说手脚凉。我们有这么一句话叫佛为一炷香，人为一口气。我们说这口气是啥呀？很多人不懂啊，说哎呀那不就喘气儿吗？不是啊，我们人活着实际上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这口阳气，是生发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物质的源泉。那你说你手脚发凉，不就是我们说的体内这个阳气不足吗？你有外漏有外泄吗？而且我们说血为气之母，气为血之帅，就是你当你血不足的时候，你体内这口阳气它也不会足的。 所以说你看阿胶八珍膏你用好了，我告诉你气血足了，人的这个状态自然而然的是由内而外的一个变化一个改善啊。
3: 对对对，
2: 现
3: 在
2: 怎么样？
3: 现在也不迷糊了、
2: 啊、
3: 也不犯眩晕症了，
2: 你看
3: 也不感冒了，
2: 好，
3: 头发也不掉了，现在的头发还会很厚了
2: 啊，
3: 一个月就得去剪一次、啊、要不然就感觉热所以我决定啊一定要坚持用下去。前一段啊我买个吃没了、
2: 啊、
3: 所以这会儿啊我多订点够吃一年的。
2: 哎呦我跟你讲啊，确实是人家这个品质，我跟你说啊，人家这里面是100%的含量的黑驴皮的山东东阿的这个阿胶啊，我告诉你只有纯正的山东东阿的黑驴皮熬制的这个阿胶才能够起到补漏的效果、
3: 嗯、
2: 我经常在节目里说什么叫补，补是打补丁，是给你补漏而不是往里填充。再有什么呢，里面还有八珍方，这个八珍方干嘛的，生血生气生精生神，
3: 嗯，
2: 能够使我们身体当中的气血充足了。你看一方面先止漏，然后再给你生发气血，这不两者是强强联合吗，是吧？所以说特别适合像你这样的，比如说由于咱们年轻那会儿生产导致的气血的亏虚亏空，我告诉你，你坚持用好了，我告诉你，你以后这效果会越来越好，你可能很多大病都找不上你身上、嗯、啊。
3: 好好好好，
2: 嗯，
3: 梁老师，我听你的，我一定坚持用。
2: 对，其实什么叫坚持啊，就是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做到什么呢，调理疾病治疗疾病预防疾病。那什么叫晚年的幸福生活，我们把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做到位了，我们没有什么大病大灾的，到了晚年咱们自然就幸福了呗。你身体健康，儿孙绕膝，你看这才叫幸福的晚年生活啊！咱们这样的日子谁都想过，对不对？
3: 是是是，梁老师，是你推荐这个纯正的阿胶八珍膏，才给了我儿孙绕膝的待遇了。
2: 哎呀，还是那句话，报名的事儿，咱们最好是直接打咱们平台的电话，跟咱们健康管理师直接预定，这样更加的稳妥一点、
3: 嗯、
2: 啊。
3: 好的好的
2: 啊，
3: 那梁老师，我这就给平台打电话
2: 啊，
3: 定上一年的量。
2: 好，
3: 哎呀，祝好人一生平安啊，梁老师，再见、
2: 哎、再见。
1: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0: 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你好，梁老师。
2: 哎，你好。
4: 哎呀，梁老师，我这都打一来月电话了都。
2: 啊，哎呦，一个多月电话了，
4: 啊、
2: 才通
4: 了。我今天那个要给我们发放那个阿胶那个八珍膏啊。哎呀，我今天可算是报上名了，我叫郑宏伟，赶快给我订上50瓶啊。
2: 哦，也是问这个阿胶八珍膏同仁堂的这个事儿是吧、
4: 啊、
2: 我听你这语气怎么着，咱们以前用过呀，得到过呀。
4: 哎呀，我和老伴儿这都用了。
2: 哦，
4: 完了到现在正好11个月了都，马上、
2: 哦、
4: 一年了。
2: 哦，好。
4: 哎呀，你说我这一直就想和您通话呀，可是有点不敢，我总找着我有点亏欠您呢。
2: 哎呦，还怎么有点不敢，还亏欠我？这是亏欠从何说起啊？你跟我说说。
4: 哎呀，是这么回事啊，杨老师啊，我和老伴儿吧，这不都有点虚吗？我这主要就是没精神头，疲乏无力
2: 啊、
4: 哦，就觉着呀，浑身没劲儿，哎，成天像双打结似的。你总都能上楼都给我累够呛呢，这很多事儿都感觉就是力不从心那种。
2: 你今年多大年岁呀、啊？
4: 这不前天过生日，正好56。
2: 才56岁呀、
4: 啊？
2: 就按56岁这个年龄来说、啊，你不应该有这样的情况，虚成这种程度啊！你这身体的这个亏空的比较严重啊，你这是啊？
4: 是啊，最开始我看了不少专科的药，没少吃，都没见效。
2: 哦，
4: 后来找的中医号脉，说我的情况啊，就是气血两亏导致的。
2: 气血两亏，哦。
4: 啊，完了吃了20多副汤药吧，也没咋见好。
2: 嗯，
4: 有一次开车的时候听广播嘛，当时有个老师，咱就别说谁了，就是。
2: 嗯。
4: 讲的挺好，完了花了3000块钱，这吃了好几个月呀。
2: 哦， 当时就是这个病急了。

0: 心想着这不靠谱的人你吃太多了。
1: 哎呀，我跟你说，谁告诉你阿胶只有女人能吃啊，简直就是无稽之谈。记住了啊，为什么大家伙都认为阿胶应该女人吃呢？因为女人这个气血亏空的比较严重，所以说就是应该用这个阿胶，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但是记住了，不管男人和女人，只要是气血不足的人，你想让自己身体当中的精气神足起来的话，都应该用这个阿胶。尤其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你用就得用这个纯正的山东东阿的这个阿胶，对吧？你看咱们以前也吃过很多中药，也有很多滋补我们气血的药，你都用过，为啥你效果不好啊？我告诉你啊，咱们上了年岁的人都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补。补啊，不是往里添东西，是补漏补缺，给你打补丁，这才叫真正的补。往里添东西咱们中医叫什么叫益，益才是往里添的，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伙不明白这个道理。好了，哎呀，我气血不足，气血亏空，我什么好东西往里添往里吃，你那不白吃吗？为什么呀？因为你身体当中有漏洞啊，你一边往里添一边往里漏，你都给漏掉了，那能有什么效果啊？所以说阿胶，阿胶记住了，阿胶的作用就是把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漏点给你补上，这叫打补丁，这才是咱们中医上真正的补。而且咱们这个阿胶八珍膏除了给你把这个漏洞给你补上之外，它也有益的这个方子在里面。什么呀？八珍方。这个八珍方它专门是往我们身体当中填充我们精气血，让我们自身的能够生发这个气血，还有这个精，还有这个神。你说两者强强联合，你身体当中这个气血自然而然不就充盈了吗？那你身上还会有毛病吗？还会有这个没劲儿啊这样的问题吗？那不分男女，听懂了吗？
0: 哎呀妈，那当时他也不懂啊，也不知道啊。完了他我老伴就偷着就买了几瓶
1: 啊，
0: 他拿到家也没敢和我说，我就把包装给扔了。
1: 啊，
0: 跟我说啊，说这是新找的这个老中医给我开的方子
1: 啊，
0: 就这么的，我每天两遍我就用上了嘛。
1: 哎呀，
0: 啊，就逐渐逐渐的，我就感觉这身上就有劲儿了，吃完饭也不犯困了，
1: 嗯，
0: 比以往的吃的效果呀，这都好。完了，我就问我老伴儿，这个中医大夫是哪儿的呀？我想着去看看家伙的呀。
1: 啊，
0: 我老伴儿这才跟我说实情啊，说实话，现在呀，就是觉着我这不是那个有点对不起你吗？那不当初这不不咋信任你吗？这混不动了，
1: 这么回事儿啊？哎呦，我跟你讲啊，其实这个呀没什么需要往心里去的。为什么呢？因为当初呢，咱们互相呢谁都不认识，当初的不信任也是正常的。再加上以前这弯路没少走，上当受骗的次数也多了，所以说不信任也正常。但是你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给大家伙推荐这些好产品，尤其是阿胶八珍膏，你现在受益了，身体发生变化了，这不就产生信任了吗？我跟你说，咱们受到身体的变化了，有的这样的效果，这比什么都强啊。
0: 是啊，
1: 别往心里去。
0: 哎呀，
1: 啊，
0: 完了之后那个别提啊，有多后悔了，没用多长时间的效果就挺好啊。
1: 啊，
0: 完了我就问我老伴儿，我说还有吗？
1: 啊，
0: 他说有啊，但是不给你吃了。
1: 哎呦，
0: 我说为啥呀？
1: 啊，
0: 他说你不是不信吗？
1: 哎，
0: 那剩下几瓶那我还不够呢。
1: 啊，
0: 这没办法呀，我就在网上买呀，一瓶53呢，那差不少钱呢，都
1: 那可不，这差钱呢倒是不是主要的，主要是这钱花了咱们得看到效果呀，是不是？啊，
0: 是是是，那效果是成好了。如果现在这脸人也好了，筋头也足了，气也好了，
1: 嗯，
0: 这人看着你都也年轻不少了。哎，这我老伴现在也是啊，哎呀，小脸蛋粉白粉白的，
1: 啊，
0: 气色也特别好，脸上的斑你都轻了都很多，啊，你
1: 是不是？啊，
0: 哎，往哪的感情啊越来越好，有能力有动力，现在往哪出去遛弯，哎呀，都说往哪年轻好几岁呀，你说。
1: 你看看，你说你俩现在就这种气色，他还会有什么病吗？不可能将来有什么大毛病找在你俩身上啊。南京同仁堂的这个阿胶八珍膏，先给咱们身体当中补漏洞打补丁，然后再生发我们自身的气血，实实在在的，这叫补，这叫益，我们人体全能够吸收了，那你这个效果就实实在在的在咱们身上就能看得见了，是吧？
0: 是啊，说就是这回事。

0: 人的啊，就我的心情啊，就可能放很多了。
1: 嗯，
0: 哎呀，我不管你生不生气吧，
1: 嗯，
0: 这次我和我老伴儿的量啊，我就交给您了，这你一定要那个给我定上啊，这回的。
1: 咱呢之前的事儿啊，什么信任不信任这些事儿啊，我跟你说啊，咱别往心里去啊，这是正常的。但是呢，现在见到效果了，这说明这个钱没白花，是不是？这就是我希望看到的结果。你至于说报名的事儿呢，我这样啊，我替你想着，然后咱俩通完电话了之后呢，你也和老伴儿给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打电话，因为只有咱们这个平台的工作人员才知道这个库存呢到底有多少，你在他们那儿报名才是最稳妥的，好不好？
0: 行行行，刘老师
1: 啊，
0: 哎呀，你不生气啊就行了，我现在就打电话和平台定。
1: 好，
0: 谢谢您了，刘老师，谢谢谢谢，
1: 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电话多少？赶紧告诉我，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梁老师，你好啊。
1: 哎，
4: 你
1: 好，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梁老师，距离上回发放那个阿胶八珍膏啊，已经快1年了吧？哎呀，可算是等到了，这还是我还以为是没戏了呢。
1: 你算一算，可不1年多了。
4: 是啊。
1: 而且，就刚才你张嘴就提到这个阿胶八珍膏，我能听得出来，你肯定是老用户了，因为最近咱们很多场外的这个听众朋友都是1年多前。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得到这个阿胶八珍膏了，然后用呢，你看看1年的量基本上都用完了，然后最近呢，很多人就打电话说能不能再搞一次这个阿胶八珍膏给我们续上。你一张嘴我就听出来了，你是不是老用户？
4: 哎，对对，上回啊就订了20瓶
1: 哦，
4: 这不每天呢冲水一杯，哎，真的是点点滴滴在改变呐。
1: 哦，你看，
4: 到现在呀、喝了快10个月了，
1: 10个月了，
4: 变化特别明显了。
1: 是吗？哎呦，快跟大家伙说说怎么个变化。
4: 哎，好，我低血压，还贫血，哎，平时呢总是头晕，隔三差五的人呢就迷迷糊糊的啊，到什么程度的呢？我闺女不敢让我自个儿出门，就怕我突然用大街上，就我这脸呐、永远看的都是蜡黄的、一点血色都没有，人的也没劲儿，就5斤大米啊我都拎不动啊。
1: 哎呦，
4: 就虚到这份上了。
1: 虚到这份上了，就是你说的这个低血压和贫血的问题啊，就是你到这个医院你去打听打听吧。低血压和贫血目前临床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特效药能治疗。
4: 对。
1: 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低血压和贫血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属于是血虚的范畴。那么血虚的范畴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生发我们自身的气血。你西医没有这样的方法，那就没招呗。
4: 是，我去医院大夫都说的，他说多吃精肉
1: 啊，
4: 都吃蛋白质，让我多吃这些。给我开那个补铁的药
1: 啊，
4: 还有生脉饮，都这些东西。用了以后吧，效果也不太好
1: 啊。
4: 后来这不偶然间呢，我就听你节目、讲到这个阿胶八珍膏，我就定了
1: 啊。
4: 哎，这还喝着还不费劲儿、就是早上的温水冲一杯，甜丝丝的，还挺好喝的。你看我现在呢不迷糊了
1: 啊。
4: 以前早上啊不敢立刻这么起身
1: 啊，
4: 现在呢醒来就起来了，也不迷糊了的。
1: 但是我得打

0: 断你一下，我得提醒你一下啊，是现在不迷糊了，但是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别立刻的起身，也得缓个几分钟啊，也得注意，听懂了吧？
1: 哎，好好好好好，我记着。
0: 嗯，
1: 还有我现在可有劲儿了，
0: 嗯，
1: 给外孙子洗澡啊，洗盆里边的水
0: 啊，
1: 我闺女都端不动啊，我都能端起来。
0: 哎呦，
1: 啊，
0: 好啊，
1: 现在脸色也好看了，
0: 啊，
1: 有血色了
0: 啊。
1: 有一次出门啊，邻居见我还问我呢，
0: 啊，
1: 说是老徐你用的啥化妆品啊，啊最近脸色怎么这么好啊。
0: 哎呦，听这话这高兴坏了吧，是不是？
1: 可不是嘛，
0: 啊，
1: 给我高兴的。哎呀，这回呀，啊，可算是把这个阿胶八珍膏给等到了
0: 啊！
1: 我打算呢订40瓶。
0: 你订40瓶那可真不少啊！你要想订40瓶的话，40瓶这一年的量就肯定是没问题了。你这回怎么一下想订这40瓶呢？上回才订20瓶啊你啊？
1: 我是想给我女儿用啊。
0: 哦，女儿，哦，
1: 哎，我女儿刚生完4个月。
0: 哎呦，这二胎呀，老二啊，刚生完的4个月啊，好啊。
1: 哎，是啊。
0: 啊。
1: 他一直说是自个儿没劲儿
0: 啊，
1: 迷糊，晚上也睡不好，
0: 啊，
1: 这头发也哗哗的掉
0: 啊。
1: 我合计就是生产月子没做好，
0: 哦，
1: 这个气血消耗太大了，一直都补不上来嘛，是这个原因吧？
0: 对，啊，我跟你讲啊，就产妇啊，生完孩子之后啊，她的气血消耗啊是最大的。
1: 嗯，
0: 如果说我们没有很好的方法调理的话，那就是给她后半辈子留病根了。所以说在这个产妇就生完孩子之后，一定要好好的补她的气血，尤其是生发她的血，这是非常关键的，要不然将来会有大问题的啊。
1: 哎，这事儿啊都怪她婆婆
0: 啊。
1: 我闺女啊想生完孩子吧，去那个月子中心做月子啊。
0: 啊啊，
1: 月子中心是专业的月嫂，照顾的肯定都得到位。
0: 嗯，
1: 哦，但是她婆婆这人呐，啊，太抠，不舍得钱，
0: 哎，
1: 不让我女儿去
0: 啊。
1: 因为这事儿，啊，小两口还吵了一架，
0: 啊，
1: 就没去成，在家里坐月子，
0: 啊，
1: 可能就照顾不到位吧，加上总生气，这月子就没做好。
0: 哎呀，
1: 咋说呢，女儿是妈妈身上掉下的一块肉。
0: 对，
1: 你说别人不心疼，我这当妈的能不心疼吗？
0: 嗯，
1: 我就核算是多买点阿胶八珍膏，哎，好好的呢给他补一补。
0: 我明白了，就这回订这40瓶的，除了自己用之外，还给姑娘这个匀一些，是吧？
1: 对，哦，对对。
0: 哎呀，真是啊，这天底下最疼姑娘的是谁呀？不就是当妈的吗？
1: 可不是啊。
0: 而且这个阿胶八珍膏以前咱也用过，这效果这么好，也信得过。
1: 我自个用确实有效果呀。
0: 啊，对。
1: 我才给他用的呀。
0: 对，
1: 你看我还合计着，除了我让闺女用，想给她婆婆也拿几片，
0: 哎，亲家，
1: 缓和一下她和婆婆的关系。毕竟住在一个屋檐下，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总这么僵着也不是个办法呀，对吧？
0: 哎呀，我跟你讲啊，你看看，这还花不了几个钱儿，你就把这阿胶八珍膏给这个亲家这么一送，我告诉你啊，立竿见影就能够缓和家庭的矛盾。你看看这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我觉得还是你有格局。你看钱花不了多少，但是咱们送的是最好的东西，让人还挑不出毛病来。阿胶八珍膏，我跟你说，你要是送亲家，那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1: 是，
0: 首先阿胶八珍膏它是同仁堂的，再有一个里面这个阿胶是山东东阿的黑驴皮熬煮来的阿胶，这就值钱，而且自己用。咱们也划算，因为价格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已经达到最低了，送人咱也拿得出手，你说多划算吧，你说说。
1: 对，
0: 但是我得提醒你啊，赶快给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你赶快抢去吧，好不好啊？
1: 好好好，我现在马上就去打电话抢。
0: 哎，好，
1: 谢谢你啊，梁老师。
0: 哎，聊到这儿
1: 啊，
0: 再见。
1: 哎，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5: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

0: 绍了自己。他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啊，
5: 嗯，
3: 天天啊我刷抖音快手
5: 啊，
3: 发现了一个社会现象。
5: 社会现象？
3: 真的
5: 啊？什么社会现象？
3: 就是老年人相亲的主播特别的多，
5: 牵线搭桥的
3: 红娘，给老年人当红娘的
5: 啊。
3: 您说现在老年人想找个老伴儿真这么难吗？
5: 其实这个现象我也发现了，
3: 嗯，
5: 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现没有啊。其实这个呢，咱们中国现在已经正式步入老龄化的社会了。
3: 对呀，
5: 所以说你看，你以前咱们都听说过这个剩男剩女，
3: 嗯，
5: 年轻人搞对象不好搞，但是现在由于咱们中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了，单身的老年人也是越来越多。
3: 嗯，
5: 那你单身的老年人越来越多了，是不是就代表着选择就多了？
3: 肯定啊，
5: 你选择一多，那我们就麻烦了，就挑选的越多，这个人他越
3: 眼花了，
5: 越挑不着。所以说你看，很多老年人都说现在哎呀找个老伴儿怎么就这么难呢？为什么？因为你选择太多了。
3: 我还真给你讲个有意思的事儿
5: 啊，
3: 我妈跟我吐槽
5: 啊，
3: 有一件让他挺生气的事儿，怎么回事呢？
5: 嗯，
3: 他给人家当红娘。
5: 你妈给别人当红娘？
3: 啊、
5: 哎呀，
3: 气着了
5: 啊！
3: 我家有个邻居吧，赵阿姨，
5: 啊、
3: 她一直想找个老伴儿
5: 啊。
3: 我妈说：“那我正好，我给你介绍一个。”
5: 介绍一个。
3: 就因为介绍对象这事儿，给我妈气够呛。
5: 哎，怎么会呢？你母亲不是给人家当红
3: 娘，
5: 这是好事啊？
3: 怎么还被气着了呢？
5: 对呀、啊，还把媒婆给气着了，这怎么回事啊？
3: 你看啊，赵阿姨55岁，年龄正好。刚退休有工资、
5: 嗯哎、
3: 自己

0: 还有房，
1: 嗯，
0: 一个女儿结婚了，没有任何负担
1: 啊，
0: 退休工资2000来块钱吧，
1: 挺好啊。
0: 人长得一般，
1: 嗯，
0: 但是呢，干净立正，
1: 嗯，
0: 身体也没啥大毛病，
1: 好啊。
0: 就看着他整天吧憋在家里，我妈说给他介绍个后老伴儿
1: 啊，
0: 想来想去，觉得我们家后楼的张叔挺合适，
1: 想撮合撮合。
0: 张叔他是退休教师
1: 啊，
0: 素质也挺高的，收入也挺高的，人挺实在，也想找个老伴儿度过余生。你说这俩人是不是挺好？
1: 这不就正好吗？俩人还挺般配的，都是实在人，这不一撮合不就是好事吗？
0: 但是见了面变样了，没说这五句话啊，张叔就说，我接个电话我出门了，我妈和赵姨左等右等，等了一个多小时人也没回来，后来我妈给他打电话，张叔在家睡觉呢，
1: 人家回家了，
0: 回家了、
1: 啊、
0: 你说当时我妈这个红娘能不生气吗？给我张叔一顿数落、哎、张叔来我们家了，你说他也没道歉，没有道歉的意思，还给我妈一顿埋怨
1: 啊，
0: 说我妈不是为了他好，是在坑他。
1: 哦，我明白了，这是你张叔最后没看上人家是吧？
0: 但是我妈说，你别说我坑你呀，你是不是我好心怎么成坑你了呢？
1: 那你张叔怎么说的呀？为啥说他认为是你妈在坑他呀？
0: 张叔说啊，个头条件都还行，
1: 嗯，
0: 他的牙看着埋汰我也认可了。
1: 哦，牙不好啊，
0: 四环素牙。
1: 哦，四环素牙啊，怪不得的。嗯嗯，
0: 但是脸色也太不好看了
1: 啊，
0: 这一点血色都没有，那女人头发也少，
1: 哎呦，
0: 说话呀跟蚊子似的，她说啥我也听不清楚。
1: 嗯，
0: 你说给我倒水的时候啊，我看她拿水壶都有点费劲、
1: 嗯、
0: 我都担心呢、啊、都担心她把水壶吊着把她给烫了。
1: 嗯，
0: 我找老伴呢是为了过过二人世界，互相照顾，你说我要把她娶进门了，我是不是找了个累赘呢？
1: 哎呀，
0: 你还说我不礼貌，你这不坑我吗？
1: 啊
0: 说完走了，
1: 走了。
0: 这老头也够倔的了、
1: 哎呀，他说的这些问题呀、啊、都是你出担心的问题，但是你了解你的赵阿姨吗？她具体有什么毛病吗？
0: 我妈说了，她去检查了，去医院检查没有心脑血管的毛病
1: 啊，
0: 就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器质性的病变，人家刚退休55岁挺好的，
1: 就人、
0: 就是、
1: 人家身体是健康的，
0: 对，就是脸色不太好，头发比较少，有的时候呢确实没有什么气力，但也不像他说的人家啥实病没有。
1: 你这说完呢我算是明白了，也不怪你主没看上人家。
0: 嗯
1: 啊，是你这个赵阿姨到医院检查了，没检查出任何的实质性的病变来。
0: 嗯，
1: 但是你知道他现在的这个外在的一个表现你知道是什么吗？
0: 什么？
1: 其实已经是内在的严重的气血亏虚所外在的一个表现了。
0: 嗯，
1: 你这个张叔啊，人家说的，哎呀，不是说这个赵阿姨长得难看，条件也不差，主要是看到这个你阿姨这个身体状况，他可能怀疑你这个赵阿姨是个患者，是个病人。
0: 对，
1: 他娶过门之后
0: 伺候病人，
1: 没过几天就病倒了，所以说他才埋怨你母亲，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对对对，
1: 其实这个事儿啊，你看从哪个角度看，
0: 嗯，
1: 这也是人之常情。
0: 那如果张叔是我们家亲属，我也不让他找一个病歪歪的。
1: 对，他这个想法是可以理解的，是吧、
0: 嗯、
1: 其实我其实也是面临着步入这个老年的人群了、
0: 嗯、
1: 其实我们人一旦上岁数之后啊，你会发现我们最想要的是啥呢？
0: 要啥呀？
1: 不就是自己有个好身体吗？
0: 嗯，
1: 能有一个
0: 终极追求。
1: 对，能有一个好的老伴儿，好的伴侣吗？
0: 嗯，
1: 那你说你找老伴儿，找老伴儿，你真要是找个病秧子回来，成天的你照顾他，
0: 哎呦，
1: 说实话，人之常情啊，咱不唱高调，换谁可能都不愿意。
0: 对，其实，嗯，也不是说老年人不好找老伴儿，是有了好身体才能找到好老伴儿，
1: 这
0: 是根本，
1: 这是根本原因，
0: 对，
1: 对不对？你只有身体好了，咱们才能够相互的帮助，
0: 嗯，
1: 相互的照顾，相互的陪伴。
0: 对，
1: 我记得咱们之前有一次做这个节目，你跟我提到了一个老太太，就是为了找老伴儿。他之前的老伴儿是因为这个突发心梗去世的、
0: 嗯、
1: 然后再找老伴儿非要提出一个条件，要彩礼，要
0: 20万，
1: 是吧？有，我记得有这个事儿。
0: 有这个事儿，我当时还感到特别惊讶呢，我说这要的也太多了，比这大姑娘要的都多，
1: 是吧？但是从他说的这个20万的彩礼啊，咱们得看到他背后的需求。
0: 对，要保障。
1: 其实老太太要啥呀？不就要她这个保障吗？
0: 对，晚年了怎么办？
1: 对，保障的背后其实就是陪伴。

0: 拜。
1: 嗯，
0: 年纪大了，你说实话，这老太太对钱看的真是那么重要吗？
1: 她也没有什么其他可花钱的地方。
0: 其实也并不是真的那么重要，
1: 嗯、
0: 对吧？她要彩礼的最终的目的是要陪伴。
1: 嗯，
0: 说白了，你真要是找这后老伴儿人走了，她能够剩点这积蓄，也够保证她以后的日常生活了。
1: 对，
0: 还能够让她在心烦的时候有这个资本出去走走啊，散散心呐、啊，对不对？最终人呢到晚年不会出现一些这个散失啊。所以说我觉得啊，咱们得透过现象看本质。很多人老年人要这个彩礼，他并不是真是图这个钱，图的是什么呢？图你有个好身体，你将来有个好陪伴，比你给多少彩礼都重要，是不是？
1: 还真是啊，老师，我有一个同学，
0: 嗯，
1: 和她男朋友大学时候两个人就谈恋爱，相处得非常好，
0: 嗯，
1: 初恋呢感情深呢，毕业之后又处了五年，
0: 哎呦，这时间不短呢，
1: 该谈婚论嫁了，多少人羡慕他俩呀，
0: 嗯，
1: 两个人都准备结婚了，
0: 嗯，
1: 突然有一天，我同学给家里留了一封信，
0: 啊，你这个女同学给家里留了一封信，
1: 对，
0: 啊，
1: 我出去闯天下了，婚不结了。地址也没留，电话也不接，就这样消失了。
0: 你这个女同学就是
1: 消失了，结婚之前玩消失，人不见了，
0: 就突然间就反悔了，不结婚了，
1: 反悔不结了，
0: 人还消失了，
1: 没了。
0: 嗯哟，
1: 她男朋友找了她三年呢，
0: 嗯，
1: 去了很多个城市，去了很多个他们曾经去过的地方，没有任何消息。
0: 嗯，
1: 就即便这样，每到逢年过节，还去我同学家给他的父母买东西，
0: 哦，
1: 说把他们当成自己的父母来对待。
0: 那这三年当中，你这个女同学一次这个脸都没露过，
1: 一次面都没见过，就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0: 哎呦，这姑娘心够狠的，这小伙子对她这心也够诚的了，这样
1: 相当诚了。
0: 嗯，
1: 后来呢，没事儿就去姑娘家的时候哈、啊，都跪地求她爸妈了，说不管啥时候，哪怕是生病了、残疾了，说我一样照顾你们两个人，你就放心。
0: 嗯，
1: 就我同学三年之后回来了。
0: 哦，三年之后露脸
1: 了，露面了。
0: 哦。
1: 在想小伙子三年没变心，
0: 嗯，
1: 跟他见个面吧。见面的时候呢，把事实跟他说了。
0: 哦，这里头还有隐情，
1: 有隐情，
0: 嗯，什么原因？
1: 因为自己得了癌症，不想拖累他。
0: 哦，
1: 因为太年轻了，所以才选择逃避他。当时这小伙子说不管花多少钱啊，我都花，我都给你治病。
0: 你这个女同学原来消失这三年是因为查出来癌症
1: 了，癌症了，逃避现实，不回家、
0: 哦、然后三年之后
1: 不敢面对这个小伙子，三年之后回来了，就跟小伙说你别等我了，
0: 实话实说了。
1: 对，
0: 那小伙子说不管花多少钱也要帮他治。
1: 嗯，
0: 哎呦，确实是个重情重义的好小伙子。
1: 你听我讲完之后，老师是不是特别感动？
0: 对呀、啊、
1: 但是他根本就不好，简直就是败类。
0: 这小伙子怎么还是个败类呢？怎么还激动上了呢、啊、你还
1: 从那次见完面之后，姑娘把说自己癌症的事跟他一说了，
0: 嗯，
1: 男孩一次面没露过，微信电话全部拉黑，就当时还说呢，我不管花多少钱我都给你治病，我爱你，我爱你爱到天荒地老。那让人一听我们都觉得哇太感动了，但是走了之后马上拉黑，面都不露了。
0: 也就是说这小伙子
1: 说一套做一套嘛，
0: 就嘴上说的是一回事儿，结果就是做是一回事儿，是吧？
1: 你说这什么人呢？
0: 哎呦，你说说
1: 这
0: 也太现实了。
1: 你说三年你为了啥呀？
0: 哎呀，这也太现实了。你说说，静止，你发现没有？就是咱们活在世上啊，就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啊，我们虽然说是不理解，但是很多事情的发生，它就是那么现实。你发现没有？
1: 它就是那么现实，
0: 对不对？
1: 嗯。
0: 而且我们大家伙都应该明白一个道理。你要想找到一个好的归宿，首先前提是什么呢？你自己得健康。
1: 对，你自己也得行，
0: 对吧？你刚才说的是你同学是年轻那会儿、
1: 嗯、
0: 那你说上了年岁的人呢，对吧？中老年朋友来讲呢，晚年找个老伴儿，你要相互照应，你首先的前提是什么呀？
1: 别找累赘，
0: 就是要健康，对吧？我跟你说啊，静止，你说到这儿我真得说两句、
1: 嗯、
0: 就是你看我儿子现在也搞对象了，可能也面临着结婚。
1: 嗯，
0: 我经常呢就跟你嫂子，我就说啊，就跟我爱人，我就说，我说你记住啊，咱俩将来养老，能靠儿子吗？
1: 靠不上。
0: 他不肯老就不错了。我说实话，对，现在你发现没有，现在的年轻人只要不肯老就不错了，那就是这个谢天谢地了。你指他们养老靠不上，那你指儿媳妇儿养老吗？

0: 那为啥呀？
1: 你儿子都靠不住，你靠儿媳妇儿，你更
0: 为
1: 靠
0: 啥
1: 不住
0: 呀？
1: 了。你靠孙子，那隔代人呐，隔代人就更不靠谱了。所以说我经常跟你嫂子，就跟我爱人就说什么呢？记住了啊，养老只能靠我们自己。
0: 就靠我们自
1: 你
0: 己。
1: 的养老靠我，我的养老靠你，咱俩比的就是谁健康。
0: 对。
1: 而且，你记住了，我说实话啊，因为我在临床工作这么多年，竟是我见到了形形色色太多这样的家庭了。
0: 对，
1: 就是你身边的朋友都是，你会发现啊，当你发达的那一天，你身边的朋友特别多；当你落魄的时候，你身边的朋友都不搭理你，
0: 那是，
1: 离你远远的。
0: 对，
1: 那我们的子女其实也是这个道理，我们的子女，你记住啊，就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我接下来说的这番话，竟使你可能年纪小啊，你可能现在没有我这个感触。我岁数越大，我发现我这个感触越深。你记住啊，这个可能我说这个话比较现实，可能比较血淋淋的啊，血淋淋的教训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听我说是不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做老年人的。对于我们的子女来讲，因为我儿子现在也面临着这个结婚嘛，我们面临我们的子女，经常说这个子女要孝顺，子女要孝顺。我告诉你啊，这个就是我们社会的一个道德的标准。真正的子女，我们希望他过年过节啊，或者平时啊，能够孝顺咱们，孝敬咱们，过年过节能看看咱们，是不是？
0: 对
1: 能，
0: 呀，
1: 这是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希望的吧？
0: 对呀，
1: 那好了，现实就是这么残酷。我们是什么样的老人，他会决定着我们子女怎么对待咱们。你记住，竟是啊，两种老人会受到子女的欢迎。
0: 有钱的，
1: 第一种，对，就像你说的，有钱的，
0: 对，
1: 我家里有3个矿，对
0: 你
1: 不
0: 每
1: 对？
0: 次来，我都让你不空手回去。
1: 对，我每次回来，我就把银行卡往桌上一放，我就吊着你的胃口。你看这子女，他天天往你这跑，对吧？那这种人毕竟是少数嘛，家里有矿的毕竟是少数。普通的老百姓，你记住，只能是第二种人。第二种是什么？
0: 没病的，
1: 身体健康的人。
0: 对，
1: 只有身体健康的人，我们的子女才愿意往你家里跑。
0: 对，
1: 你整天病病歪歪的，今天这个不是心脏不好了，就是胸闷气短的，要不就是脑梗啊，半身不遂的，饭也吃不了，这个便也排不出来，药大把大把的吃的，钱大把大把的花的，儿女。他刚开始可以，但时间长了，记住了这句话啊。很多人说这句话不成立，但是话糙理不糙。久病床前无孝子，子女啊也有自己的日子呀。
0: 他就是这么回事儿
1: 我
0: 啊！
1: 们的子女如果是常年的受累的话，最后他会愿意到你的身边来吗？
0: 不愿意，
1: 他不会的呀，对不对？最后
0: 很
1: 给，
0: 现实。
1: 对呀，这就是非常现实的一个现状。那么，对于我们普通的家庭的这样的中老年朋友来讲，就跟我一样啊，我跟我爱人我也说，我说的咱们留不了大把大把的金钱，怎么办？留一个好身体。你有这个好身体了，我们才能够有个幸福的晚年生活，我们的子女才会经常的孝顺孝顺咱们，而且我们的养老也不会给子女造成累赘和负担，
0: 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1: 是
0: 但
1: 不是？
0: 谁都想有个健康的好身体，
1: 对呀。
0: 但是上了年纪的人挺难，
1: 难吗？
0: 是不是？
1: 难吗？其实我告诉大家伙儿，一点都不难，一点都不难。听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的，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你只要把我说的话都记在心里头，你收获健康一点都不难。我每天都在说，你收获健康，你这个健康是从哪儿来的？
0: 生活，
1: 你不是靠医院，不是靠药，也不是靠手术。靠的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注意和保养，
0: 点点滴滴接治疗，
1: 你点点滴滴改变过来，我们的生活习惯改变过来，我告诉你，你就能够收获健康，你就能够让你的子女孝顺，对不对？他就愿意接近你。你钱挣不来了，现在听我的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对不起，我给不了你金山银山，我也给不了你矿，但是我能给你一个好的身体，一个健康的身体，能够让你少吃药，少得病。
0: 对，其实梁老师您说的，大家伙都非常的认可，而且朋友们也都知道，日常保养点点滴滴非常的重要。
1: 对呀，
0: 但是你选择方向是重点呢，
1: 对呀，
0: 从哪个方向着手呢？总不能说没有目的的胡乱保养吧？
1: 对，这是很主要的啊。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儿一定要找到真理，找到真知识。你比如说， 我们说要有一个良

0: 良好的生活习惯和规律。
1: 嗯，
0: 这一点大家伙都知道，比如说早睡早起，保持一个积极向上的心态，乐观向上的心态，是吧？
1: 对呀。
0: 而且很多人记住了啊，要有一个适当的锻炼。听好了，适当很关键。
1: 嗯。
0: 不要走极端。你看，有的中老年朋友天天在家待着不动弹、不锻炼，这是要不得的。那么锻炼，有的人走另外一个极端了，天天暴走去，是
1: 那
0: 吧？
1: 也不行，
0: 那也伤身体。
1: 对，膝盖都走坏了。
0: 记住，适当的锻炼是什么？在你饭后，你在走动的时候，学会一个方式，自己跟自己说话。
1: 自己跟自己
0: 你一
1: 说
0: 边
1: 话。
0: 走一边自己跟自己说话，你自己听自己说话不觉得喘，这个锻炼是适当的。如果觉得喘了，你这个运动就过量了。你看看这是不是咱们健康全球够听我节目学到的一个知识，
1: 是，
0: 对吧？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多吃一些新鲜的水果和蔬菜，这就不用说了，
1: 对，
0: 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来排除毒素，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
1: 还有呢，
0: 这都是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还有什么？
1: 还有，
0: 非常主要的，注意生发我们自身的气血，
1: 生发气血，
0: 这是非常关键的，这是
1: 哦。
0: 内在的一种调养。人体啊，记住，静时很多的疾病都因为自身的早就出现了气血亏空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逐渐的演变成的疾病。你看，你刚才说的，说你这个赵阿姨，就介绍对象这个赵阿姨，为啥人家你那个张叔啊都没看上她呀？
1: 说他没有精神头呗，面色难看，头发还少，也是不漂亮。
0: 对呀，为啥没看上她呀？就是她面色难看呢，头发稀少啊，说话都没底气呀，没有精神头啊。那这是什么？
1: 不年轻，不健康。
0: 对，你还说人家到医院也检查了，也没病啊。我告诉你啊，实际上你在现在的医院检查出来，如果有病的话，那已经是器质性的病变了。其实你这个赵阿姨，在我看来的话，她已经是患者了，
1: 已经是患者了。
0: 因为这个时候已经是她气血亏虚的一个表现的过程了。你看很多人这个看似年纪不太大哈，这脸上就发现长了很多的老年斑，
1: 是。
0: 然后经常的失眠的多梦啊，自汗呢、盗汗呢、心慌啊、气短呢、心悸啊，到医院一检查还没有指标的变化。我告诉你，其实这都是患者。这些患者都是气血亏空的一个表现。这个时候如果说不加强自发的气血的生发的话，最后一定会导致，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什么心梗啊、脑梗啊、冠心病啊这样的疾病的。
1: 那老师，您说这些症状，阿胶八珍膏都管吗？
0: 这两天提到的阿胶八珍膏管不
1: 能
0: 管
1: 管
0: 是吧？
1: 吗？
0: 全都管。为什么呢？凡是我们气血生发不利的、气血亏虚的患者，阿胶八珍膏是最对症的一个产品。
1: 那同仁堂的阿胶八珍膏有什么绝活吗？
0: 什么绝活是
1: 有
0: 吧？
1: 吗？
0: 咱首先说这个同仁堂呗，
1: 啊，
0: 同仁
1: 同仁
0: 堂
1: 堂，
0: 它就是个质量的一个标杆呗。
1: 它就是招牌。
0: 对呀，只要提到同仁堂，那就是一个质量的保障。好了，咱们说里面这个阿胶，我说了，阿胶八珍膏是以前的两个方子的一个集合体，
1: 是的。
0: 一个是阿胶，一个是八珍膏，对吧？阿胶。它的效果，咱们以前可能有的中老年朋友用过一个阿胶，很多人说："哎，梁老师，我用的没有你说的那么好啊。"那你看一看，你是不是同仁堂的？
1: 对，有没
0: 是
1: 有
0: 不是同
1: 品
0: 仁
1: 牌
0: 堂
1: 的
0: 的？
1: 背书？
0: 对吧？你同仁堂就是一个质量的一个保障嘛。好了，没有质量保障的阿胶，你用起来效果当然就一般了。
1: 对，
0: 为什么？因为它里面的纯度和浓度是很低的。就说这个阿胶一定要用到纯度和它这个浓度最高的、有这个治疗作用的这样的阿胶才有效果。而且，咱们说的这个人家同仁堂用的这个山东东阿的这个阿胶，那以前专门是进贡的呀。
1: 对，给皇上吃的嘛。
0: 对呀，你看慈禧就用的这个是山东东阿的阿胶嘛，是吧？那么它的这个浓度啊，我告诉大家伙儿，怎么看着它的质量好不好，浓度高不高呢？拿起来之后，你对着灯看，如果透亮的话，你这个阿胶才是浓度和纯净度最好的阿胶。你手里头买的那种便宜的阿胶，不知道从哪出处的阿胶，不是同仁堂的阿胶，你拿过来，你对灯一看，它不透光，你这个阿胶根本就是杂交。什么叫杂交？里面掺了猪皮呀、鱼皮呀、什么马皮呀、狗皮呀，不一定掺着什么皮呢。所以说，你看我教给大家伙这个方法，你一眼就能够辨别出来这个阿胶是不是好的。 是不是同仁堂的？
1: 他得

0: 透亮。
1: 同仁堂的阿胶，它里面是透亮的，它的品质是最好的。
0: 嗯，
1: 还有八珍糕呢。
0: 嗯，
1: 八珍糕如果同样里面的成分不纯的话，它里面的这个用的药材如果不道地的话，它同样也不会有好的这个
0: 效
1: 果嘛。所以说，记住了，百年同仁堂那就是质量的标准。这个牌子，它不能因为这个弄虚作假，把这个百年的牌子给砸了吧？
0: 所以说，它是在用做药的标准来进行深加工。
1: 对呀、
0: 啊，
1: 它里面这个就是阿胶，那是100%的黑驴皮的这个阿胶。
0: 哦，
1: 而且这个八珍糕的这个里面的药材，我告诉你啊，都是一些道地的药材，而且你记住啊，它是用经过药厂进行特殊的处理加工之后，然后给大家伙推广的。
0: 您说他做一个滋补的营养品，怎么做的如此的严格标准呢？
1: 那你还用说吗？当年是给慈禧太后用的，她敢这个弄虚作假
0: 一
1: 吗？
0: 直没
1: 是
0: 有
1: 不是？
0: 变过。
1: 对，一直都没有变过。而且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就2年前推荐过一回嘛，是吧？
0: 带来过。
1: 对，带来过。当时大家伙到手了之后，你可以看这个包装盒，是
0: 嗯。
1: 吧？同仁堂的，这不用说了，上面有什么呢？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给做这个质量担保的，
0: 嗯。
1: 所以说它这个产品的效果我就不用多说了。一定要大家伙选择质量有保障的大品牌、大平台来进行选择，是吧？
0: 嗯，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咱们朋友们选择产品的时候，咱们选择一个平台的背书很重要。
1: 当
0: 就
1: 然
0: 好像
1: 了，
0: 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为大家来甄选，
1: 对，
0: 像我父亲之前有神经性皮炎，以前用别的香皂真的是发紧很痒，但是老师甄选之后为朋友们推荐的知风堂的蜂王姜皂。这才几个月呀，我父亲用了之后效果非常好，皮肤
1: 是不
0: 也不
1: 是？
0: 痒了。
1: 你
0: 对
1: 看
0: 呀，就感觉我身上的皮嫩了，感觉松快了，
1: 你看，
0: 没有之前紧皱感了。
1: 是，
0: 这皮炎平啊，这些药物也不用
1: 那
0: 了，
1: 还用那干嘛呀？
0: 是
1: 都
0: 不是
1: 好
0: 啊？
1: 了，对，
0: 像我个人之前这个牙经常
1: 对你
0: 疼，
1: 这牙老犯病，我
0: 老
1: 知道。
0: 犯病，不敢吃凉的。老师给我们带来了好药是牙膏，之后冷热酸甜都敢吃了。
1: 现
0: 这
1: 在
0: 不就是？
1: 完全没问题了，
0: 完
1: 现
0: 全
1: 在。
0: 没问题，不就是甄选的结果吗？
1: 你看刚才你说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
0: 嗯，
1: 香皂是不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
0: 天天用，
1: 牙膏是不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
0: 天天
1: 我
0: 用，
1: 们每天都要用香皂和牙膏，为什么咱们不用功能性的呢？头一段时间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红稻米油，
0: 是
1: 家家户户每天炒菜做饭都得吃油吧？
0: 必须
1: 那
0: 的，
1: 咱们为什么同样的价格不选择有功能性的红稻米油呢？
0: 对
1: 吃
0: 呀、啊。
1: 完之后就有效地预防了咱们这个血栓和斑块的形成。
0: 对呀，
1: 那你这是不是点点滴滴？你把这些做到位了，将来可能就不会有这个脑中风啊、脑血栓呐、心梗的发生了呗。
0: 嗯，
1: 所以说，你说什么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就是尤其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把我们日常的一些使用的一些产品换成功能性的，这也是生活当中的点
0: 点
1: 点
0: 点
1: 滴
0: 滴滴，
1: 皆治疗。
0: 真是这样，梁老师，你看我现在，你看看我。
1: 我看看你。
0: 哦，我适不适合吃阿胶八珍糕？
1: 你这两天这个涂化妆品没有？
0: 纯素颜。
1: 哎呦，纯素颜啊！好，你嘴张开，我看看你舌苔。舌苔，哎呦，好。哎呀，静石啊，我跟你讲啊，你这个舌苔还真有点问题。舌苔淡白，而且你面色无华，这可不是白啊。人真正的白是白里透着红，你呢是纯白啊。你最近有没有感觉到浑身乏力没劲儿，或者是？有点这种头晕的情况。
0: 我太湿了，平时就感觉特别累。你看主持人嘛，我们说气晕丹田下不来，
1: 你耗气呀、啊？
0: 耗气
1: 对，
0: 气儿只能喘在我的胸腔。晚上睡觉也很一般，全身就是觉得没有劲儿，
1: 哎
0: 在
1: 呦，
0: 哪儿一待一会儿就想靠着。
1: 我跟你讲啊，你还真就得注意点了。你这个还真就是典型的气血亏虚的一个早期表现。你这个阿胶八珍膏，我告诉你啊，真要是到货了的话，你还真就得是赶快用上，赶快用上。你别闹到最后，你说的大家伙都通过阿胶八珍膏把病调理好了，气血亏虚的问题调理过来了，结果我身边的主持人
0: 倒下
1: 没
0: 了。
1: 调理上，你说这你说得不偿失不？
0: 其实现在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打电话报名？
1: 你现在就先预定上，
0: 也可以，老规
1: 对，
0: 矩。
1: 然后呢，你得到之后每天两次。每天两次，你这个症状啊，刚开始用的时候啊，你别兑水，你浓一点，
0: 浓一点儿。
1: 浓一点，它有点像止咳糖浆一样，你用勺挖着吃。
0: 哦，
1: 等你症状一天比一天恢复过来，好多了的话， 你把这

0: 阿胶八珍膏，你可以兑水，浓度可以淡一点了。
1: 嗯，
0: 那时候用的时间还能够长一点。
1: 贵吗？
0: 打电话赶快报名。你这不是贵不贵的问题啊，你这不是贵不贵的事，你命贵还是你的这个钱贵呀、啊、
1: 我现在可能还没有危在旦夕但我很想知道这个价格不要太高。
0: 嗯，完全可以放心，还是那句话，健康全球购我们的宗旨是什么？
1: 嗯，
0: 零距离
1: 零
0: 差
1: 价，
0: 给大家伙推荐全球高端的好的产品。咱们每一款产品是不是原价的一折两折这个供应啊，是不是？
1: 对呀、
0: 啊，最多也就一两折呗、
1: 啊，
0: 对吧？同样，同仁堂的阿胶八珍膏也不能够例外。
1: 嗯，
0: 我告诉你，就是这个同仁堂的阿胶八珍膏啊，咱们现在在网上你就查一下吧，在网上的售价是53块钱一瓶，
1: 嗯，
0: 在专卖店的价格更高，将近的100多块钱，因为你这个专卖店它是有房租的呀。
1: 那肯定专卖店都贵。
0: 对，但是网上呢它没有房租，可能便宜点，
1: 对，
0: 但是也得53块钱。健康全球购咱们这个平台2年前给大家伙带的这个同样是同仁堂的阿胶八珍膏，它就是同仁堂的一个生产的价格，一分钱都没有加利润，
1: 绝对的成本。
0: 对，所以说也正是因为同仁堂跟我们健康全球购多少年的一个深度的合作吧、
1: 嗯、
0: 他也信任我们，我们也信任他们。像同仁堂这样的企业，除了这个产品的销售之外，它更多的是一个社会的责任。
1: 是，
0: 它的社会的责任通过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能够帮他们放大，
1: 嗯，
0: 这是他们所需要看到的。所以说咱们这个阿胶八珍膏，别看网上的最低价格是53块钱一瓶，从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没有任何一分钱的利润在里面的，完全是出厂的价格。
1: 真是太好了，感谢梁老师啊。朋友们，梁老师给我们带来了南京同仁堂的阿胶八珍膏，补气补血的上品，目前呢在网上可以查得到啊，销售价格是53块钱，我们平台的福利价仅有29.8块。
0: 没错，
1: 29.8块就能够让我们容貌焕然一新，让我们心不慌了，心不悸了，不乏力，不失眠了，不头晕了，不目眩了，这个真是点点滴滴皆治疗啊，老师，是不是、
0: 嗯、
1: 还是应该让我们朋友们赶快行动起来，拨打报名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我们是一个有着10年海外开播经历的国内开播3年的节目啊。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知蜂堂的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修正的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我们的电话朋友们可得记好了，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 400-851-602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梁老师你好。
1: 哎，
2: 你好。
1: 你好啊。
2: 哎，我是北京的刘秀云。
1: 哎，你好。
2: 早就想和你通话了。

0: 直也没有这个机会，今天啊终于如愿以偿了。首先我感谢你给我们提供的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好平台，给我带来了健康，带来了欢笑了，感谢你啊梁老师。
1: 咱这个感谢的话啊咱就不用多说了，只要咱们大家伙相信我，相信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每一款产品，我相信都能够让大家伙见到意想不到的好效果的啊。
0: 嗯，效果我都一一验证了，
1: 是吗？
0: 今天能有幸和你通话，给我报个名，就是一年的阿胶八珍膏，
1: 找我报名来了。报名这个事儿啊，咱们一会儿通完电话了呢，我觉得你最好是自己打咱们这个平台的电话和咱们健康管理师来报名。为什么呢？因为我啊，就是录完这个节目之后啊，下去还有很多的事儿，我怕我一忙活啊，再把您这个事儿给忘了，那不就耽误大事儿了吗？是不是？咱们两方面准备，好不好？我也帮你想着，你回头呢跟咱们健康管理师也报一下名，好吧？
0: 我这也是着急嘛。我是从前年你第一次啊给我们推荐阿胶八珍膏开始，一直吃到现在了。
1: 哎呦，那这时间不短了，得有两年的时间了吧？这都啊。
0: 对呀，两年了。
1: 啊。
0: 这两年对我来说啊，就是翻天地覆的变化。
1: 啊。
0: 因为我20岁结婚。21岁啊，孩子难产，生孩子的时候，差点要了我的命。从那以后啊，我的体格就不好了，身体虚弱，只要是有点风吹草动，肯定就感冒。手脚啊，就像不过雪一样，颜色发紫，冰凉。30多岁的时候啊，就开始掉头发，一把一把的掉啊。
1: 掉头发呀，我跟你讲，很多人不知道为啥说的，哎呦，我这怎么老掉头发呢？是吧？我跟你讲啊，发为血之余。实际上我们的头发呀、啊、是我们人体的这个血的一个外延，当我们人体内部如果气血亏空的时候，气血亏虚的时候，这个人就会脱发。尤其是你看很多女同志为什么产后脱发呀，就是因为你生产之后体内的气血亏虚了，然后呢我们这个头发得不到体内的这个气血的濡养和滋养了，你是不是大量的就开始掉头发了吗？就这个道理啊。
0: 是是是，最主要的是我头疼迷惑，说不好啥时候就来这么一阵儿，好几次啊走了走道就晕倒了、最严重的一次那个头啊都磕到台阶上缝了22针。
1: 哎呀
0: 这些年了可遭老罪了，想了很多办法，吃了很多补气补血的这中药，效果都一般，最后还是你推荐的阿胶八珍膏最好使了。
1: 你是不是？你看你刚才说的什么头晕呢、没劲儿啊，这实际上都说明了你体内是严重的气血亏空。阿胶八珍膏以前用上了、用到现在咱们身体怎么样？现在改善成什么样了？跟我说说。
0: 哎，我用了以后啊，没多长时间，我就感觉啊，我这脸色变得红润了，有血色了。
1: 好。
0: 紧接着就是手脚啊也变得热乎了，头啊也不迷糊了，也不头晕了。之前啊我那小孙子来的时候我都不敢上前，孩子总说我、看着我有点吓人，这个手脚啊像死人一样，
1: 哎呦
0: 冰凉冰凉的。杨老师你是不知道啊，我家是独苗，有了孙子谁都喜欢啊。
1: 对呀、
0: 一直到6岁了孩子我这才真正喝他面对面的看清楚，抱在怀里，当时哭的我是稀里哗啦的。
1: 哎呦，你看很多人说手脚凉，我们有这么一句话叫佛为一炷香，人为一口气。我们说这口气是啥呀？很多人不懂啊，说哎呀那不就喘气儿吗？不是啊，我们人活着实际上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这口阳气，是生发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物质的源泉。那你说你手脚发凉，不就是我们说的体内这个阳气不足吗？你有外漏有外泄吗？而且我们说血为气之母，气为血之帅，就是你当你血不足的时候，你体内这口阳气它也不会足的。所以说你看阿胶八珍膏你用好了，我告诉你气血足了，人的这个状态自然而然的是由内而外的一个变化，一个改善啊。
0: 对对对，
1: 现在怎么样？
0: 现在也不迷糊了、也不犯眩晕症了，
1: 你看
0: 也不感冒了，
1: 好，
0: 头发也不掉了，现在的头发还很厚了
1: 啊，
0: 一个月就得去剪一次，要不然就感觉热。所以我决定啊一定要坚持用下去。前一段啊我买的吃没了，所以这会儿啊我多订点够吃一年的。
1: 哎呦，我跟你讲啊，确实是人家这个品质，我跟你说啊，人家这里面是100%的含量的黑驴皮的山东东阿的这个阿

0: 椒啊。我告诉你，只有纯正的山东东阿的黑驴皮熬制的这个阿胶才能够起到补漏的效果。我经常在节目里说，什么叫补？补是打补丁，是给你补漏，而不是往里填充。再有什么呢？里面还有八珍方。这个八珍方干嘛的？生血、生气、生精、生神，能够使我们身体当中的气血充足了。你看，一方面先止漏，然后再给你生发气血，这不两者是强强联合吗？是吧？所以说特别适合像你这样的，比如说由于咱们年轻那会儿生产导致的气血的亏虚亏空，我告诉你，你坚持用好了，我告诉你，你以后这效果会越来越好，你可能很多大病都找不上你身上啊。
1: 好好好好，杨老师，我听你的，我一定坚持用。
0: 对，其实什么叫坚持啊？就是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做到什么呢？调理疾病，治疗疾病，预防疾病。那什么叫晚年的幸福生活？我们把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做到位了，我们没有什么大病大灾的，到了晚年咱们自然就幸福了呗。你身体健康，儿孙绕膝，你看这才叫幸福的晚年生活啊！咱们这样的日子谁都想过，对不对？
1: 是是是，梁老师，是你推荐这个纯正的阿胶八珍膏，才给了我儿孙绕膝的待遇了。
0: 哎呀，还是那句话，报名的事儿，咱们最好是直接打咱们平台的电话，跟咱们健康管理师直接预定，这样更加的稳妥一点啊。
1: 好的好的
0: 啊，
1: 那梁老师，我这就给平台打电话
0: 啊，
1: 定上一年的量。
0: 好，
1: 哎呀，祝好人一生平安啊，梁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的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的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
4: 哎呀，梁老师，我这都打一来月电话了都。
0: 哎呦，一个多月电话了，才通
4: 上。我今天那个要给我们发放那个阿胶那个八珍膏啊，哎呀，我今天可算是报上名了，我叫郑宏伟，赶快给我订上50瓶啊。
0: 哦，也是问这个阿胶八珍膏同仁堂的这个事儿是吧？
4: 啊、
0: 我听你这语气怎么着，咱们以前用过呀，得到过呀。
4: 哎呀，我和老伴儿这都用了。
0: 哦。
4: 完了，到现在正好11个月了都，马上一年了。
0: 哦，好。
4: 哎呀，你说我这一直就想和您通话呀，可是有点不敢，我总找着我有点亏欠您呢。
0: 哎呦，还怎么有点不敢，还亏欠我？这是亏欠从何说起啊？你跟我说说。
4: 哎呀，是这么回事啊，杨老师，我和老伴儿吧，这不都有点虚吗？我这主要就是没精神头，疲乏无力
0: 啊，
4: 就觉着呀浑身没劲儿，哎，成天像双打结似的。你总都楼上楼都给我累够呛呢，这很多事儿都感觉就是力不从心那种。
0: 你今年多大年岁呀、啊？
4: 这不前天过生日，正好56。
0: 才56岁呀、啊？就按56岁这个年龄来说、
4: 啊，
0: 你不应该有这样的情况，虚成这种程度啊！你身体的这个亏空的比较严重啊，你这是啊？
4: 是啊，最开始我看了不少专科的，药没少吃，都没见效。
0: 哦、oh. ，
4: 后来找的中医号脉，说我的情况啊，就是气血两亏导致的。
0: 气血两亏，哦、oh. ，
4: 啊，完了吃了20多副汤药吧，也没咋见好。
0: 嗯，
4: 有一次开车时候听广播嘛，当时有个老师，咱就别说谁了，就是
0: 嗯。
4: 讲的挺好，完了花了3000块钱，这吃了好几个月呀。
0: 哦，当时就是这个病急烂头医了，然后听人家说的挺好，花了3000多块钱。那你吃完了好几个月怎么样啊？他说这个方法结果咋样啊？效果有没有啊？
4: 哎呀，啥结果都没有啊。
0: 哎呀，
4: 从那以后啊，你说我的症状还更严重了呢。
0: 嗯，
4: 哎呀妈，时不时啊就心慌憋的。这之前不是给我们发过一次那个阿胶八珍膏吗？
0: 对呀、
4: 啊。完了，我老伴儿说就让我吃、
0: 啊，
4: 当时吧我就有点不乐意了。
0: 怎么还不乐意了
4: 呢？我说你这是让人给洗脑了吧？哪有男人吃阿胶的？
0: 哎呦，
4: 那东西不是女人吃的吗？
0: 哎呀，
4: 哎呀，当时我就特别不理解。

0: 的人，你用就得用这个纯正的山东东阿的这个阿胶，对吧？你看咱们以前也吃过很多中药，也有很多滋补我们气血的药，你都用过，为啥你效果不好啊？我告诉你啊，咱们上了年岁的人都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补，补啊不是往里添东西，是补漏补缺，给你打补丁，这才叫真正的补。往里添东西咱们中医叫什么叫益，益才是往里添的，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伙不明白这个道理，好了，哎呀我气血不足，气血亏空，我什么好东西往里添往里吃，你那不白吃吗？为什么呀？因为你身体当中有漏洞啊，你一边往里添一边往里漏，你都给漏掉了，那能有什么效果啊？所以说阿胶，阿胶记住了，阿胶的作用就是把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漏点给你补上，这叫打补丁，这才是咱们中医上真正的补。而且咱们这个阿胶八珍膏除了给你把这个漏洞给你补上之外，它也有益的这个方子在里面，什么呀？八珍方。这个八珍方它专门是往我们身体当中填充我们精气血，让我们自身的能够生发这个气血，还有这个精，还有这个神。你说两者强强联合，你身体当中这个气血自然而然不就充盈了吗？那你身上还会有毛病吗？还会有这个没劲儿啊这样的问题吗？那不分男女，听懂了吗？
1: 哎呀妈，那当时这也不懂啊，也不知道啊。完了都我老伴就偷着就买了几瓶
0: 啊，
1: 啊拿到家也没敢和我说，我就把包装给扔了。
0: 啊，
1: 和我说说这是新找的这个老中医给我开的方子
0: 啊，
1: 就这么的，我每天两遍我就用上了嘛。
0: 哎呀，
1: 啊就逐渐逐渐的我就感觉这身上就有劲儿了，吃完饭也不犯困了，
0: 嗯，
1: 比以往的吃的效果呀这都好。完了我就问我老伴儿，这个中医大夫是哪儿的呀？我想着去看看家伙的呀。我老伴儿这才跟我说实情啊，说实话，现在呀就是觉得我这不是那个有点对不起你吗？那不当初这不不咋信任你吗？这后知重来的，
0: 这么回事儿啊？哎呦，我跟你讲啊，其实这个呀没什么需要往心里去的。为什么呢？因为当初呢，咱们互相呢谁都不认识。当初的不信任也是正常的，再加上以前这弯路没少走，上当受骗的次数也多了，所以说不信任也正常。但是你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给大家伙推荐这些好产品，尤其是阿胶八珍膏，你现在受益了，身体发生变化了，这不就产生信任了吗？我跟你说，咱们受到身体的变化了，有着这样的效果，这比什么都强啊。
1: 是啊，
0: 别往心里去。
1: 哎呀，完了之后那个别提啊，有多后悔了，没用多长时间的效果就挺好啊。
0: 啊，
1: 完了我就问我老伴儿，我说还有吗？
0: 啊，
1: 他说有啊，但是不给你吃了。
0: 哎呦，
1: 我说为啥呀？
0: 啊，
1: 他说你不是不信吗？
0: 哎，
1: 那剩下几瓶那我还不够呢。
0: 啊，
1: 这没办法呀，我就在网上买呀，一瓶53呢，那差不少钱呢都。
0: 那可不，这差钱呢倒是不是主要的，主要是这钱花了咱们得看到效果呀，是不是？啊，
1: 是是是，但效果是成好了。
0: 啊，
1: 如果现在这脸人也好了，筋头也足了，气也好了，
0: 啊，
1: 这人看着你都也年轻不少了。
0: 啊，
1: 哎，这我老伴现在也是啊，哎呀小脸蛋粉白粉白的。
0: 啊，
1: 气色也特别好，脸上的斑你都轻了都很多，你
0: 是不是？啊，
1: 哎，往哪的感情啊越来越好，有能力有动力，现在往哪出去遛弯，哎呀都说往哪年轻好几岁呀，你说。
0: 你看看，你说你俩现在就这种气色，他还会有什么病吗？就不可能将来有什么大毛病找在你俩身上啊。南京同仁堂的这个阿胶八珍膏，先给咱们身体当中补漏洞打补丁，然后再生发我们自身的气血，实实在在的，这叫补，这叫益，我们人体全能够吸收了，那你这个效果就实实在在的在咱们身上就能看得见了，是吧？
1: 是啊，说就是这么回事儿的。
0: 嗯，
1: 这我的心情啊就会很快放很多了。
0: 嗯，
1: 哎呀，我不管你生不生气吧，这次我和我老伴儿的量啊，我就交给您了，这你一定要那个给我定上啊，这回的。
0: 咱呢之前的事儿啊，什么信任不信任这些事儿啊，我跟你说啊，咱别往心里去啊，这是正常的。但是呢，现在见到效果了，这说明这个钱没白花，是不是？这就是我希望看到的结果。 你至于说报名的事儿呢，我这样啊，我替你想着，然后咱俩通完电话了之后呢。

0: 你也和老伴儿给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打电话，因为只有咱们这个平台的工作人员才知道这个库存呢到底有多少，你在他们那儿报名才是最稳妥的，好不好？
1: 行，老师，
0: 啊，
1: 哎呀，你不生气呀就行了，我现在就
0: 生
1: 打
0: 啥
1: 电话
0: 气
1: 和
0: 呀？
1: 平台订。
0: 好，
1: 谢谢您了，
0: 哎，
1: 张老师，
0: 好嘞，
1: 谢
0: 啊，
1: 谢。
0: 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电话多少？赶紧告诉我，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3: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4: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梁老师，你好啊！
0: 哎，你
5: 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梁老师，距离上回发放那个阿胶八珍膏啊，已经快1年了吧？哎呀，可算是等到了，这还是我还以为是没戏了呢。
0: 你算一算，可不1年多了。
5: 是啊。
0: 而且，就刚才你张嘴就提到这个阿胶八珍膏，我能听得出来，你肯定是老用户了，因为最近咱们很多场外的这个听众朋友都是1年多前。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得到这个阿胶八珍膏了，然后用呢，你看看1年的量基本上都用完了，然后最近呢，很多人就打电话说能不能再搞一次这个阿胶八珍膏给我们续上。你一张嘴我就听出来了，你是不是老用户？
5: 哎，对对，上回啊就订了20瓶
0: 哦，
5: 这不每天呢冲水一杯，哎，真的是点点滴滴在改变呐。
0: 哦，你看，
5: 到现在呀，喝了快10个月了，变化特别明显了。
0: 是吗？哎呦，快跟大家伙说说怎么个变化。
5: 哎，好，我低血压，还贫血，哎，平时呢总是头晕，隔三差五的人呢就迷迷糊糊的啊，到什么程度的呢？我闺女不敢让我自个儿出门，就怕我突然用大街上，就我这脸呐，永远看的都是蜡黄的，一点血色都没有。人呢也没劲儿，就5斤大米啊，我都拎不动啊。
0: 哎呦，
5: 就虚到这份上了。
0: 虚到这份上了，就是你说的这个低血压和贫血的问题啊，就是你到这个医院你去打听打听吧。低血压和贫血，目前临床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特效药能治疗。
5: 对。
0: 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低血压和贫血。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属于是血虚的范畴。那么血虚的范畴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生发我们自身的气血。你西医没有这样的方法，那就没招呗。
5: 是，我去医院大夫都说的，就是多吃精肉
0: 啊，
5: 都吃蛋白质，让我多吃这些。给我开那个补铁的药
0: 啊，
5: 还有生脉饮，都这些东西。用了以后吧，效果也不太好
0: 啊。
5: 后来这不偶然间呢，我就听你节目，讲到这个阿胶八珍膏，我就定了
0: 啊。
5: 哎，这还喝着还不费劲儿，就是早上的温水冲一杯，甜丝丝的，还挺好喝的。你看我现在呢不迷糊了
0: 啊，
5: 以前早上啊不敢立刻这么起身
0: 啊，
5: 现在呢醒来就起来了，也不迷糊了的。
0: 但是我得打断你一下，我得提醒你一下啊，是现在不迷糊了，但是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别立刻的起身，也得缓个几分钟啊，也得注意，听懂了吗？
5: 哎，好好好好好，我记着。还有我现在可有劲儿了
0: 啊，
5: 给外孙子洗澡啊，洗盆里边的水
0: 啊，
5: 我闺女都端不动啊，我都能端起来。
0: 哎呦，
5: 现在脸色也好看了，有血色了
0: 啊。
5: 有一次出门啊， 邻居见我还问我呢，说是老徐你用的啥。

0: 化妆品啊，他最近脸色怎么这么好啊？
1: 哎呦，听这话这高兴坏了吧，是不是？
0: 可不是嘛，给我高兴的，哎呀，这回呀、啊、可算是把这个阿胶八珍膏给等到了
1: 啊。
0: 我打算呢订40瓶。
1: 你订40瓶那可真不少啊。你要想订40瓶的话，40瓶这一年的量就肯定是没问题了。你这回怎么一下想订这40瓶呢？上回才订20瓶啊，你啊？
0: 我是想给我女儿用啊。
1: 哦，女儿哦。
0: 哎，我女儿刚生完4个月。
1: 哎呦，这二胎呀、啊，老二啊，刚生完的4个月啊，好啊。
0: 哎，是啊。
1: 啊。
0: 他一直说是自个儿没劲儿
1: 啊，
0: 迷糊，晚上也睡不好，嗯、
1: 啊，
0: 这头发也哗哗的掉
1: 啊。
0: 我合计就是生产月子没做好，
1: 哦，
0: 这个气血消耗太大了，一直都补不上来嘛，是这个原因吧？
1: 对，我跟你讲啊，就产妇啊，生完孩子之后啊，她的气血消耗啊是最大的。
0: 嗯，
1: 如果说我们没有很好的方法调理的话，那就是给她后半辈子留病根了。所以说，在这个产妇就生完孩子之后，一定要好好的补她的气血，尤其是生发她的血，这是非常关键的，要不然将来会有大问题的啊。
0: 哎，这事儿啊都怪她婆婆。我闺女啊想生完孩子吧、
1: 啊、
0: 去那个月子中心做月子啊。
1: 啊啊，
0: 月子中心是专业的月嫂，照顾的肯定都得到位。
1: 嗯、
0: 但是她婆婆这人呐、啊、太抠，不舍得钱、
1: 哎、
0: 不让我女儿去。
1: 啊，
0: 因为这事儿、啊、小两口还吵了一架，
1: 啊
0: 就没去成，在家里坐月子、
1: 啊、
0: 可能就照顾不到位吧，加上总生气，这月子就没做好。
1: 哎呀，
0: 咋说呢，女儿是妈妈身上掉下的一块肉，
1: 对，
0: 你说别人不心疼我这当妈的能不心疼吗？
1: 嗯，
0: 我就合算是多买点阿胶八珍膏，哎，好好的呢给他补一补。
1: 我明白了，就这回订这40瓶的，除了自己用之外，还给姑娘这个匀一些，是吧？
0: 对对对。
1: 哎呀，真是啊，这天底下最疼姑娘的是谁呀？不就是当妈的吗？
0: 可不是啊。
1: 而且这个阿胶八珍膏以前咱也用过，这效果这么好。也信得过，
0: 我做的用确实有效果呀。
1: 对，
0: 我才给他用的呀。
1: 对，
0: 你看我还合计着，除了我让闺女用，想给她婆婆也拿几片，
1: 哎，亲家，
0: 缓和一下她和婆婆的关系。毕竟住在一个屋檐下，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总这么僵着也不是个办法呀，对吧？
1: 哎呀，我跟你讲啊，你看看，这还花不了几个钱儿，你就把这个阿胶八珍膏给这个亲家这么一送。我告诉你啊，立竿见影就能够缓和家庭的矛盾，你看看这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我觉得还是你有格局。你看钱花不了多少，但是咱们送的是最好的东西，让人还挑不出毛病来。阿胶八珍膏，我跟你说，你要是送亲家的，这最合适不过的了。
0: 是，
1: 首先阿胶八珍膏它是同仁堂的，再有一个里面这个阿胶是山东东阿的黑驴皮熬出来的阿胶，这就值钱，而且自己用。咱们也划算，因为价格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已经达到最低了，送人咱也拿得出手，你说多划算吧，你说说。
0: 对，
1: 但是我得提醒你啊，赶快给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你赶快抢去吧，好不好啊？
0: 好好好，我现在马上就去打电话抢。
1: 好，
0: 谢谢你啊，梁老师。哎，
1: 聊到这
0: 儿
1: 啊，再见。
0: 哎，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5: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啊，
5: 嗯，
3: 天天啊我刷抖音快手
5: 啊，
3: 发现了一个社会现象。
5: 社会现象？
3: 真的
5: 啊？什么社会现象？
3: 就是老年人相亲的主播特别的多，
5: 牵线搭桥的
3: 红娘，给老年人当红娘的
5: 啊。
3: 您说现在老年人想找个老伴儿真这么难吗？
5: 其实这个现象我也发现了。
3: 嗯，
5: 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现没有啊。其实这个呢，咱们中国现在已经正式步入老龄化的社会了。
3: 对呀。
5: 所以说你看，你以前咱们都听说过这个剩男剩女，
3: 嗯，
5: 年轻人搞对象不好搞，但是现在由于咱们中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了，单身的老年人也是越来越多。
3: 嗯，
5: 那你单身的老年人越来越多了，是不是就代表着选择就多了？
3: 肯定啊，
5: 你选择一多，那我们就麻烦了，就挑选的越多，这个人他越
3: 花了，
5: 越挑不着。所以说你看很多老年人都说，现在哎呀找个老伴儿怎么就这么难呢？为什么？因为你选择太多了。
3: 我还真给你讲个有意思的事儿
5: 啊，
3: 我妈跟我吐槽
5: 啊，
3: 有一件让他挺生气的事儿，怎么回事呢？
5: 嗯，
3: 他给人家当红娘。
5: 你妈给别人当红娘？哎呀，
3: 气着了
5: 啊！
3: 我家有个邻居吧，赵阿姨，
5: 啊，
3: 一直想找个老伴儿
5: 啊。
3: 我妈说：“那我正好，我给你介绍一个。”
5: 介绍一个？
3: 就因为介绍对象这事儿，给我妈气够呛。
5: 哎，怎么会呢？你母亲不是给人家当红
3: 娘，
5: 这是好事啊？
3: 怎么还被气着了呢？
5: 对呀，还把媒婆给气着了，这怎么回事啊？
3: 你看啊，赵阿姨55岁，年龄正好。刚退休有工资，
5: 嗯，哎，
3: 自己还有房，
5: 嗯，
3: 一个女儿结婚了，没有任何负担
5: 啊。
3: 退休工资2000来块钱吧，
5: 挺好啊。
3: 人长得一般，
5: 嗯，
3: 但是呢，干净立正，
5: 嗯，
3: 身体也没啥大毛病，
5: 好啊。
3: 就看着她整天吧，憋在家里。我妈说给她介绍个后老伴儿
5: 啊，
3: 想来想去，觉得我们家后楼的张叔挺合适，
5: 叫撮合撮合。
3: 张叔他是退休教师
5: 啊，
3: 素质也挺高的，收入也挺高的，人挺实在，也想找个老伴儿。

0: 度过余生。你说这俩人是不是挺好？
1: 这不就正好吗？俩人还挺般配的，都是实在人，这不一撮合，不就是好事吗？
0: 但是见
1: 嗯。
0: 了面变样了，没说上五句话啊，张叔就说：“我接个电话，我出门了。我妈和赵姨左等右等，等了1个多小时，人也没回来。后来我妈给他打电话，张叔在家睡觉呢。”
1: 人家回家
0: 回
1: 了，
0: 家了，
1: 啊，这
0: 你说
1: 是，
0: 当时我妈这个红娘能不生气吗？给我张叔一顿数落。张叔来我们家了，你说他没道歉，没有道歉的意思，还给我妈一顿埋怨，说我妈不是为了他好，是在坑他。
1: 我明白了，这是你张叔最后没看上人家是
0: 但
1: 吧？
0: 是我妈说你别说我坑你呀，你是不是我好心怎么成坑你了呢？
1: 那你张叔怎么说的呀？为啥说他认为是你妈在坑他呀？
0: 张叔说啊，个头条件都还行，他的牙看着埋汰，我也认可了。
1: 牙不好啊，
0: 四环素牙，
1: 四环素牙啊，怪不得的，嗯
0: 但是脸色也太不好看了，
1: 嗯，啊，
0: 这一点血色都没有，那女人头发也少，
1: 哎呦，
0: 说话呀跟蚊子似的，她说啥我也听不清楚。
1: 嗯，
0: 你说给我倒水的时候啊，我看他拿水壶都有点费劲，我都
1: 嗯。
0: 担心呢，都担心他把水壶吊着把他给烫了。我找老伴儿呢，是为了过过二人世界，互相照顾。你说我要把他娶进门了，我是不是找了个累赘呢？
1: 哎呀，
0: 你还说我不礼貌，你这不坑我吗？啊！
1: 啊，
0: 说完走了，
1: 走
0: 你
1: 了，
0: 说这老头也够倔的了。
1: 哎呀，他说的这些问题呀，都是你出担心的问题。但是你了解你的赵阿姨吗？她具体有什么毛病吗？
0: 我妈说了，她去检查了，去医院检查没有心脑血管的毛病，
1: 啊。
0: 就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器质性的病变。人家刚退休55岁，挺好的，
1: 就
0: 就是，
1: 人家身体是健康的，是
0: 对，
1: 吧？
0: 就是脸色不太好，头发比较少，有的时候呢确实没有什么气力，但也不像她说的，人家啥实病没有。
1: 你这说完呢，我算是明白了，也不怪你叔没看上人家啊。是你这个赵阿姨到医院检查了，没检查出任何的实质性的病变来。但是你知道她现在的这个外在的一个表现，你知道是什么吗？
0: 什么？
1: 其实已经是内在的严重的气血亏虚所外在的一个表现了。你这个张叔啊，人家说的，哎呀，不是说这个赵阿姨长得难看，条件也不差，主要是看到这个你阿姨这个身体状况，她可能怀疑你这个赵阿姨是个患者，是个病人，
0: 对，
1: 她娶过门之后，
0: 伺候病人，
1: 没过几天就病倒了，所以说她才埋怨你母亲，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对对对，
1: 其实这个事儿啊。你看从哪个角度看，这也是人之常情。
0: 那如果张叔是我们家亲属，我也不让他找一个病歪歪的，
1: 对他这个想法是可以理解的，是吧？其实我其实也是面临着步入这个老年的人群了。其实我们人一旦上岁数之后啊，你会发现我们最想要的是啥呢？
0: 要啥呀？
1: 不就是自己有个好身体吗？能有
0: 终
1: 一
0: 极
1: 个，
0: 追求，
1: 对，能有一个好的老伴儿、好的伴侣吗？那你说你找老伴儿、找老伴儿，你真要是找个病秧子回来？成天的你照顾他，
0: 哎呦，
1: 说实话，人之常情啊，咱不唱高调，换谁可能都不愿意。
0: 对，其实，也不是说老年人不好找老伴儿，是有了好身体才能找到好老伴儿，这是根本。
1: 这是根本原因，
0: 对。
1: 对不对？你只有身体好了，咱们才能够相互的帮助，相互的照顾，相互的陪伴。我
0: 对，
1: 记得咱们之前有一次做这个节目，你跟我提到了一个老太太，就是为了找老伴儿。他之前的老伴儿是因为这个突发心梗去世的，然后再找老伴儿，非要提出一个条件，要彩礼，要
0: 二
1: 二十
0: 十
1: 万，
0: 万，
1: 是吧？有，我记得有这个事儿。
0: 有这个事儿，我当时还感到特别惊讶呢。我说这要的也太多了，比这大姑娘要的都多。
1: 是吧？但是从他说的这个20万的彩礼啊，咱们得看到他背后的需求。
0: 对，要保障。
1: 其实老太太要啥呀？不就要他这个保障
0: 对，
1: 吗？
0: 晚年了怎么办？
1: 对，保障的背后其实就是陪伴。年纪大了，你说实话，这老太太对钱看的真是那么重要吗？
0: 他也没有什么其他可花钱的地方。
1: 其实也并不是真的那么重要，对吧？她要彩礼的最终的目的是要陪伴。说白了，你真要是找这后老伴儿人走了，她能够剩点这积蓄，也够保证她以后的日常生活了，
0: 对。
1: 还能够让她在心烦的时候。有这个资本出去走走啊，散散心呐、啊，对不对？最终人呢，到晚年不会 出现一些这个灾。

0: 本师啊。所以说，我觉得啊，咱们得透过现象看本质。很多人，老年人要这个彩礼，他并不是真是图这个钱，图的是什么呢？图你有个好身体，你将来有个好陪伴，比你给多少彩礼都重要，是不是？
1: 还真是啊，老师，我有一个同学，和她男朋友大学时候两个人就谈恋爱，相处得非常好，初恋呢感情深呢，毕业之后又处了5年，
0: 哎呦，这时间不短呐。
1: 该谈婚论嫁了，多少人羡慕他俩呀？两个人都准备结婚了，突然有一天，我同学给家里留了一封信。
0: 你这个女同学给家里留了一封信，
1: 对，
0: 啊，
1: 我出去闯天下了，婚不结了，
0: 哎
1: 地
0: 呦，
1: 址也没留，电话也不接，就这样消失了。
0: 你这个女同学就
1: 消
0: 是，
1: 失了，结婚之前玩消失，人不见了，
0: 就突然间就反悔了，不结
1: 反悔
0: 婚
1: 不
0: 了，
1: 结了，
0: 人还消失了，
1: 没了。
0: 哎呦。
1: 她男朋友找了她3年呢，去了很多个城市，去了很多个他们曾经去过的地方，没有任何消息。就即便这样，每到逢年过节，还去我同学家给他的父母买东西，说把他们当成自己的父母来对待。
0: 那这3年当中，你这个女同学一次这个脸儿都没露过呀？
1: 一次面都没见过，就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0: 哎呦，这姑娘心够狠的，这小伙子对她这心也够诚的了，这样。
1: 相当成了。
0: 嗯。
1: 后来呢，没事儿就去姑娘家的时候哈，都跪地求她爸妈了，说不管啥时候，哪怕是生病了、残疾了，说我一样照顾你们两个人，你就放心。
0: 嗯。
1: 就我同学3年之后回来了，
0: 哦，3年之后露脸
1: 露
0: 了。
1: 面了。
0: 哦。
1: 在想，小伙子3年没变心，跟他见个面吧。见面的时候呢，把事实跟他说了，
0: 哦，这里头还有隐情
1: 有
0: 是
1: 隐
0: 吧？
1: 情，说
0: 什么
1: 是因
0: 原
1: 为
0: 因？
1: 自己得了癌症，不想拖累他，
0: 哦，
1: 因为太年轻了，所以才选择逃避他。当时这小伙子说，不管花多少钱啊，我都花，我都给你治病。
0: 你这个女同学原来消失这3年，是因为查出来癌症
1: 癌
0: 来的。
1: 症了，逃避现实，不回
0: 哦，
1: 家，
0: 然后
1: 不
0: 三年
1: 敢
0: 之
1: 面对
0: 后，
1: 这个小伙子。3年之后回来了，就跟小伙说：“你别等我了。
0: 实话实说
1: ”
0: 了。
1: 对，
0: 那小伙子说，不管花多少钱也要帮他治。哎呦，确实是个重情重义的好小伙子呀。
1: 你听我讲完之后，老师是不是特别感动？
0: 对呀，
1: 但是他根本就不好，简直就是败类。
0: 这小伙子怎么还是个败类呢？怎么还
1: 对
0: 激动
1: 呀。
0: 上了呢？你还？
1: 从那次见完面之后，姑娘把说自己癌症的事跟他一说了，男孩一次面没露过，微信电话全部拉黑。就当时还说呢，我不管花多少钱，我都给你治病，我爱你，我爱你爱到天荒地老。那让人一听，我们都觉得哇，太感动了。但是走了之后，马上拉黑，面都不露了，
0: 也就是说，这小
1: 说
0: 伙
1: 一
0: 子
1: 套做一套
0: 就
1: 嘛。
0: 嘴上说的是一回事儿，结果就是做是一回事儿，是
1: 那你
0: 吧？
1: 说这什么人呢？
0: 哎呦，你说说
1: 你
0: 这也
1: 说这
0: 太
1: 三
0: 现
1: 年
0: 实
1: 你，
0: 了。
1: 你说三年你为了啥呀？
0: 哎呀，这也太现实了。你说说，静止，你发现没有？就是咱们活在世上啊，就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啊，我们虽然说是不理解，但是很多事情的发生，它就是那么现实。你发现没有？
1: 他就是那么现实。
0: 对不对？而且我们大家伙都应该明白一个道理：你要想找到一个好的归宿，首先前提是什么呢？你自己得健康。
1: 对，你自己也得行。
0: 对吧？你刚才说的是你同学是年轻那会儿，那你说上了年岁的人呢，对
1: 那
0: 吧？
1: 更
0: 中老
1: 现
0: 年朋
1: 实。
0: 友来讲呢，晚年找个老伴儿，你要相互照应，你首先的前提是什么呀？
1: 别找累赘。
0: 就是要健康，对吧？我跟你说啊，静石，你说到这儿，我真得说两句，就是你看，我儿子现在也搞对象了，可能也面临着结婚，我经常呢就跟你嫂子我就说啊，就跟我爱人我就说，我说你记住啊，咱俩将来养老，能靠儿子吗？
1: 靠不上，
0: 他不肯老就不错了。
1: 这
0: 我
1: 个很
0: 说实话，
1: 现
0: 就
1: 实
0: 对现
1: 啊。
0: 在你发现没有？现在的年轻人只要不肯老就不错了，那就是这个谢天谢地了。你指他们养老靠不上，那你指儿媳妇儿养老吗？
1: 人家为啥呀？
0: 你儿子都靠不住，你靠儿媳妇儿你更
1: 为
0: 靠不
1: 啥
0: 住
1: 呀？
0: 了。你靠孙子，那隔代人呐，隔代人就更不靠谱了。所以说我经常跟你嫂子就跟我爱人就说什么呢？记住了啊。养老只能靠我们自己，
1: 就靠我们自
0: 你
1: 己。
0: 的养老靠我，我的养老靠你，咱俩比的就是谁健康。
1: 对。
0: 而且，你记住了，我说实话啊，因为我在临床工作这么多年，竟是我见到了形形色色太多这样的家庭了，
1: 对。
0: 就是你身边的朋友都是， 你会发现

0: 啊，当你发达的那一天，你身边的朋友特别多；
1: 嗯。
0: 当你落魄的时候，你身边的朋友都不搭理你，
1: 那是，
0: 离你远远的。
1: 对，
0: 那我们的子女其实也是这个道理。我们的子女，你记住啊，就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我接下来说的这番话，竟使你可能年纪小啊，
1: 嗯，
0: 你可能现在没有我这个感触。我岁数越大，我发现我这个感触越深。
1: 嗯。
0: 你记住啊，这个可能我说这个话比较现实，可能比较血淋淋的哈，血淋淋的教学哈。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听我说是不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做老年人的，对于我们的子女来讲，因为我儿子现在也面临着这个结婚嘛，我们面临我们的子女，经常说这个子女要孝顺，子女要孝顺。我告诉你啊，这个就是我们社会的一个道德的标准。真正的子女，我们希望他过年过节啊，或者平时啊，能够孝顺咱们，孝敬咱们，过年过节能看看咱们，是不是？
1: 对
0: 能，
1: 呀，
0: 这是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希望的吧？
1: 对呀。
0: 那好了，现实就是这么残酷。我们是什么样的老人，他会决定着我们子女怎么对待咱们。你记住，竟是啊，两种老人会受到子女的欢迎。
1: 有钱的，
0: 第一种，对，就像你说的，有钱的，
1: 对，
0: 我家里有三个矿，对
1: 你
0: 不
1: 每
0: 对？
1: 次来，我都让你不空手回去。
0: 对，我每次回来，我就把银行卡往桌上一放，我就吊着你的胃口。你看这子女，他天天往你这跑，对吧？那这种人毕竟是少数嘛，家里有矿的毕竟是少数。普通的老百姓，你记住，只能是第二种人。第二种是什么？
1: 没病的，
0: 身体健康的人。
1: 对。
0: 只有身体健康的人，我们的子女才愿意往你家里跑。
1: 对，
0: 你整天病病歪歪的。今天这个不是心脏不好了，就是胸闷气短的，要不就是脑梗啊，半身不遂的，饭也吃不了，这个便也排不出来，药大把大把的吃的，钱大把大把的花的。儿女，他刚开始可以，但时间长了，记住了这句话啊，很多人说这句话不成立，但是话糙理不糙，
1: 嗯。
0: 久病床前无孝子，子女啊也有自己的日子呀。
1: 他就是这么回事儿
0: 我
1: 啊！
0: 们的子女如果是常年的受累的话，最后他会愿意到你的身边来吗？
1: 不愿意，
0: 他不会的呀，对不对？最后
1: 很
0: 给，
1: 现实。
0: 对呀，这就是非常现实的一个现状。那么对于我们普通的家庭的这样的中老年朋友来讲，就跟我一样啊，我跟我爱人我也说，我说的咱们留不了大把大把的金钱，怎么办？留一个好身体。你有这个好身体了，我们才能够有个幸福的晚年生活，我们的子女才会经常的孝顺孝顺咱们，而且我们的养老也不会给子女造成累赘和负担，
1: 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0: 是
1: 但
0: 不是？
1: 谁都想有个健康的好身体，
0: 对呀，
1: 但是上了年纪的人挺难，
0: 难吗？
1: 是不是？
0: 难吗？其实我告诉大家伙，一点都不难，一点都不难。听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的，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你只要把我说的话都记在心里头，你收获健康一点都不难。我每天都在说，你收获健康，你这个健康是从哪儿来的？
1: 生活，
0: 你不是靠医院，不是靠药，也不是靠手术，靠的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注意和保养。
1: 点点滴滴皆治疗，
0: 你点点滴滴改变过来，我们的生活习惯改变过来，我告诉你，你就能够收获健康，你就能够让你的子女孝顺，对不对？他就愿意接近你。你钱挣不来了，现在听我的《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对不起，我给不了你金山银山，我也给不了你矿，但是我能给你一个好的身体，一个健康的身体，能够让你少吃药，少得病。
1: 对，其实梁老师，您说的大家伙都非常的认可，而且朋友们也都知道，日常保养点点滴滴非常的重要。
0: 对呀，
1: 但是你选择方向是重点呢，
0: 对呀，
1: 从哪个方向着手呢？总不能说没有目的的胡乱保养吧？
0: 对，这是很主要的啊。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一定要找到真理，找到真知识。你比如说，我们说要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和规律，这一点大家伙都知道。比如说早睡早起，保持一个积极向上的心态，乐观向上的心态，是吧？
1: 对呀，
0: 而且很多人记住了啊，要有一个适当的锻炼。听好了，适当很关键，不要走极端。你看，有的中老年朋友天天在家待着不动弹、不锻炼，这是要不得的。那么锻炼，有的人走另外一个极端了，天天暴走去，
1: 那也不行，
0: 那也伤身体，
1: 对，膝盖都走坏了。
0: 记住，适当的锻炼是什么？在你饭后，你在走动的时候，学会一个方式，自己跟自己说话。
1: 自己跟自己说话，
0: 你一边走一边自己跟自己说话，你自己听自己说话不觉得喘，这个锻炼是适当的。如果觉得喘了，你这个运动就过量了。
1: 哦，
0: 你看看这是不是咱们健康全球够听我节目学到的一个知识，
1: 是，
0: 对吧？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多吃一些新鲜的水果和蔬菜，
1: 嗯，
0: 这就不用说了，
1: 对，
0: 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来排除毒素，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
1: 还有呢？
0: 这都是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
1: 嗯，
0: 还有什么？
1: 还有
0: 非常主要的，注意生发我们自身的气血。
1: 生发气血，
0: 这是非常关键的，这是内在的一种调养。
1: 哦，
0: 人体啊，记住，静时，很多的疾病都因为自身的早就出现了气血亏空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逐渐的演变成的疾病。
1: 嗯，
0: 你看你刚才说的，说你这个赵阿姨，就介绍对象这个赵阿姨，
1: 嗯，
0: 为啥人家你那个张叔啊都没看上她呀？
1: 说她没有精神头呗，面色难看，头发还少，也是不漂亮。
0: 对呀，为啥没看上她呀？就是她面色难看呢，头发稀少啊，说话都没底气呀，啊，没有精神头啊。那这是什么？
1: 不年轻，不健康。
0: 对，你还说人家到医院也检查了也没病啊。我告诉你啊，实际上你在现在的医院检查出来如果有病的话，那已经是器质性的病变了。
1: 嗯，
0: 其实你这个赵阿姨在我看来的话，她已经是患者了，
1: 已经是患者了，
0: 因为这个时候已经是她气血亏虚的一个表现的过程了。
1: 嗯，
0: 你看很多人这个看似年纪不太大哈，这脸上就发现长了很多的老年斑，
1: 是，
0: 然后经常的失眠呢，多梦啊，自汗呢，盗汗呢，心慌啊，气短呢，心悸啊，到医院一检查还没有指标的变化。我告诉你，其实这都是患者，这些患者都是气血亏空的一个表现。
1: 嗯，
0: 这个时候如果说不加强自发的气血的生发的话，最后一定会导致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什么心梗啊、脑梗啊、冠心病啊这样的疾病的。
1: 那老师，您说这些症状，阿胶八珍膏都管吗？
0: 这两天提到的阿胶八珍膏
1: 能
0: 管
1: 吗？
0: 全都管。为什么呢？凡是我们气血生发不利的、气血亏虚的患者，阿胶八珍膏是最对症的一个产品。
1: 那同仁堂的阿胶八珍膏有什么绝活吗？
0: 什么绝活是吧？
1: 有吗？
0: 咱首先说这个同仁堂呗。
1: 同
0: 仁堂它就是个质量的一个标杆呗，
1: 它就是招牌。
0: 对呀，只要提到同仁堂，那就是一个质量的保障。
1: 嗯，
0: 好了，咱们说里面这个阿胶，我说了，阿胶八珍膏是以前的两个方子的一个集合体。
1: 是的，
0: 一个是阿胶，一个是八珍膏，对吧？阿胶它的效果，咱们以前可能有的中老年朋友用过一个阿胶，
1: 嗯，
0: 很多人说，哎，梁老师，我用的没有你说的那么好啊。那你看一看你是不是同仁堂的，
1: 对，有没有品牌的背书，
0: 对吧？你同仁堂就是一个质量的一个保障嘛。好了，没有质量保障的阿胶，你用起来效果当然就一般了。
1: 对，
0: 为什么？因为它里面的纯度和浓度是很低的，就说这个阿胶一定要用到纯度和它这个浓度最高的，有这个治疗作用的这样的阿胶才有效果。
1: 嗯，
0: 而且咱们说的这个人家同仁堂用的这个山东东阿的这个阿胶，那以前专门是进贡的呀。
1: 对，给皇上吃的嘛。
0: 对呀，啊，你看慈禧就用的这个是山东东阿的阿胶嘛，是吧？那么它这个浓度啊，我告诉大家伙，怎么看着它的质量好不好，浓度高不高呢？
1: 嗯，
0: 拿起来之后你对着灯看，如果透亮的话，你这个阿胶才是浓度和纯净度最好的阿胶。
1: 哦，
0: 你手里头买的那种便宜的阿胶，不知道从哪儿出处的阿胶，不是同仁堂的阿胶，你拿过来你对灯一看，它不透光，你这个阿胶根本就是杂胶。什么叫杂胶？里面掺了猪皮呀、啊、鱼皮呀、啊、什么马皮呀、啊、狗皮呀、啊、不一定掺着什么皮呢。所以说你看我教给大家伙这个方法，你一眼就能够辨别出来这个阿胶是不是好的，
1: 对，
0: 是不是同仁堂的，
1: 它得透亮。
0: 同仁堂的阿胶它里面是透亮的，它的品质是最好的。
1: 嗯，
0: 还有八珍膏呢。
1: 嗯，
0: 八珍膏如果同样里面的成分不纯的话，它里面的这个用的药材如果不到地的话，它同样也不会有好的这个
1: 效
0: 果嘛。所以说记住了，百年同仁堂那就是质量的标准，这个牌子 他不能因为这个弄虚作假把这个百年的牌子给砸了吧？
1: 所以说他是在用做药的标准来进行深加工，
0: 对呀，
1: 他
0: 里面。

0: 这个就是阿胶，那是100%的黑驴皮的这个阿胶，而
1: 哦，
0: 且这个八珍糕的这个里面的药材，我告诉你啊，都是一些道地的药材，而且你记住啊，它是用经过药厂进行特殊的处理加工之后，然后给大家伙推广的。
1: 您说他做一个滋补的营养品，怎么做的如此的严格标准呢？
0: 那你还用说吗？当年是给慈禧太后用的，她敢这个弄虚作假
1: 一
0: 吗？
1: 直没
0: 是
1: 有
0: 不是？
1: 变过。
0: 对，一直都没有变过。而且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就2年前推荐过一回嘛，是吧？
1: 带来过。
0: 对，带来过。当时大家伙到手了之后，你可以看这个包装盒，
1: 嗯。
0: 是吧？同仁堂的，这不用说了，上面有什么呢？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给做这个质量担保的，
1: 嗯。
0: 所以说它这个产品的效果我就不用多说了。一定要大家伙选择质量有保障的大品牌、大平台来进行选择，是吧？
1: 嗯，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咱们朋友们选择产品的时候，咱们选择一个平台的背书很重要。
0: 当
1: 就好
0: 然
1: 像
0: 了，
1: 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为大家来甄选，
0: 对，
1: 像我父亲之前有神经性皮炎，以前用别的香皂真的是发紧很痒，但是老师甄选之后为朋友们推荐的知风堂的蜂王浆皂。这才几个月呀，我父亲用了之后效果非常好，皮
0: 是
1: 肤也
0: 不
1: 不
0: 是？
1: 痒了。
0: 你
1: 对
0: 看
1: 呀，
0: 看，
1: 就感觉我身上的皮嫩了，感觉松快了，
0: 你看，
1: 没有之前紧皱感了。
0: 是，
1: 对皮炎平啊，这些药物也不用
0: 那
1: 了，
0: 还用那干嘛呀？
1: 是
0: 都
1: 不是
0: 好
1: 啊？
0: 了，对，
1: 像我个人之前这个牙经常
0: 对你
1: 疼，
0: 这牙老犯病，我
1: 老
0: 知道，
1: 犯病不敢吃凉的，老师给我们带来了好药是牙膏，之后 冷热酸甜都敢吃了，
0: 现
1: 这
0: 在
1: 不就是？
0: 完全没问题了，
1: 完
0: 现
1: 全
0: 在。
1: 没问题，不就是甄选的结果吗？
0: 你看刚才你说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
1: 嗯，
0: 香皂是不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
1: 天天用，
0: 牙膏是不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
1: 天天
0: 我
1: 用，
0: 们每天都要用香皂和牙膏，为什么咱们不用功能性的呢？头一段时间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红稻米油，
1: 是
0: 家家户户每天炒菜做饭都得吃油吧？
1: 必须
0: 那
1: 的，
0: 咱们为什么同样的价格不选择有功能性的红稻米油呢？
1: 对
0: 吃完
1: 呀。
0: 之后就有效地预防了咱们这个血栓和斑块的形成。
1: 对呀，
0: 那你这是不是点点滴滴？你把这些做到位了，将来可能就不会有这个脑中风啊、脑血栓呐、心梗的发生了呗。
1: 嗯，
0: 所以说，你说什么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就是尤其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把我们日常的一些使用的一些产品换成功能性的，这也是生活当中的点
1: 点
0: 点
1: 点
0: 滴
1: 滴滴，
0: 皆治疗。
1: 真是这样，梁老师，你看我现在，你看看我。
0: 我看看你，
1: 哦，我适不适合吃阿胶八珍糕？
0: 你这两天这个涂化妆品没有？
1: 纯素颜。
0: 哎呦，纯素颜啊，好，你嘴张开，我看看你舌苔。舌苔，哎呦，好，哎呀，静石啊，我跟你讲啊，你这个舌苔还真有点问题，舌苔淡白，而且你面色无华，这可不是白啊，人真正的白是白里透着红，你呢是纯白，啊。你最近有没有感觉到浑身乏力、没劲儿，或者是有点这种头晕的情况？
1: 我太湿了，平时就感觉特别累。你看主持人嘛，我们说气运丹田下不来，
0: 你耗气呀？
1: 耗气
0: 对，
1: 气儿只能喘在我的胸腔。晚上睡觉也很一般，全身就是觉得没有劲儿，
0: 哎
1: 在
0: 呦，
1: 哪儿一待一会儿就想靠着。
0: 我跟你讲啊，你还真就得注意点了，你这个还真就是典型的气血亏虚的一个早期表现。你这个阿胶八珍糕，我告诉你啊，真要是到货了的话，你还真就得是赶快用上，赶快用上。你别闹到最后，你说的大家伙都通过阿胶八珍糕把病调理好了，气血亏虚的问题调理过来了，结果我身边的主持人
1: 倒下
0: 没
1: 了。
0: 调理上，你说这你说得不偿失不？
1: 其实现在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打电话报名？
0: 你现在就先预定上，
1: 也可以，老规
0: 对，
1: 矩。
0: 然后呢，你得到之后每天两次。每天两次，你这个症状啊，刚开始用的时候啊，你别兑水，你浓一点，
1: 浓一点儿。
0: 浓一点，它有点像止咳糖浆一样，你用勺挖着吃。等你症状一天比一天恢复过来，好多了的话，你把这个阿胶八珍糕，你可以兑水，浓度可以淡一点了，那时候用的时间还能够长一点。
1: 贵吗？
0: 打电话赶快报名，你这不是贵不贵的
1: 贵
0: 问
1: 吗？
0: 题啊，你都不是贵不贵的事，你命贵还是你的这个钱贵呀、
1: 我现在可能还没有危在旦夕，但我很想知道这个价格不要太高。
0: 完全可以放心。还是那句话，健康全球购，我们的宗旨是什么？零距离、
1: 零
0: 零差
1: 差
0: 价，
1: 价。
0: 给大家伙推荐全球高端的好的产品。咱们每一款产品 是。

0: 是不是原价的一折、两折这个供应啊？是不是？
1: 对呀，
0: 最多也就一两折呗，
1: 啊、
0: 对吧？同样，同仁堂的阿胶八珍膏也不能够例外。
1: 嗯，
0: 我告诉你，就是这个同仁堂的阿胶八珍膏啊，咱们现在在网上你就查一下吧，在网上的售价是53块钱一瓶。
1: 嗯，
0: 在专卖店的价格更高，将近的100多块钱，因为你这个专卖店它是有房租的呀。
1: 那肯定专卖店都贵。
0: 对，但是网上呢，它没有房租，可能便宜点。
1: 对，
0: 但是也得53块钱。健康全球购咱们这个平台，2年前给大家伙带的这个同样是同仁堂的阿胶八珍膏，它就是同仁堂的一个生产的价格，一分钱都没有加利润，
1: 绝对的成本。
0: 对。所以说也正是因为同仁堂跟我们健康全球购多少年的一个深度的合作吧，他也信任我们，我们也信任他们。像同仁堂这样的企业，除了这个产品的销售之外，它更多的是一个社会的责任。
1: 是
0: 它的社会的责任，通过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能够帮他们放大，
1: 嗯，
0: 这是他们所需要看到的。所以说咱们这个阿胶八珍膏，别看网上的最低价格是53块钱一瓶，从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没有任何一分钱的利润在里面的，完全是出厂的价格，
1: 真是太好了。感谢梁老师啊，朋友们，梁老师给我们带来了南京同仁堂的阿胶八珍膏，补气补血的上品，目前呢在网上可以查得到啊，销售价格是53块钱，我们平台的福利价仅有29.8元，
0: 没错，
1: 哇，29.8元就能够让我们容貌焕然一新，让我们心不慌了，心不悸了，不乏力，不失眠了，不头晕了，不目眩了，这个真是点点滴滴皆治疗啊，老师，是不是、
0: 嗯、
1: 还是应该让我们朋友们赶快行动起来，拨打报名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我们是一个有着10年海外开播经历的国内开播3年的节目啊。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知蜂堂的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修正的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我们的电话，朋友们可得记好了，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 400-851-602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啊。梁老师你好。你好。
1: 你好啊。
2: 哎，我是北京的刘秀云。
1: 哎，你好。
2: 早就想和你要通话了，一直也没有这个机会。
1: 啊，
2: 今天啊，终于如愿以偿了。
1: 啊，
2: 首先我感谢你给我们提供的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好平台，给我带来了健康，带来了欢笑了。感谢你啊，梁老师。
1: 咱这个感谢的话啊，咱就不用多说了。只要咱们大家伙相信我，相信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每一款产品，我相信都能够让大家伙见到意想不到的好效果的啊。
2: 嗯，效果我都一一验证了。
1: 是吗？
2: 今天

0: 要了我的命
1: 啊、
0: 哦！从那以后啊，我的体格就不好了，
1: 嗯，
0: 身体虚弱，只要是有点风吹草动，肯定就感冒，
1: 哦、
0: 手脚啊就像不过雪一样，颜色发紫，冰凉。30多岁的时候啊，就开始掉头发，
1: 哎呦，
0: 一把一把的掉啊。
1: 掉头发呀，我跟你讲，很多人不知道为啥说的，哎呦，我这怎么老掉头发呢，是吧？我跟你讲啊，发为血之余，实际上我们的头发呀、啊、是我们人体的这个血的一个外延，当我们人体内部如果气血亏空的时候，气血亏虚的时候，这个人就会脱发。尤其是你看很多女同志为什么产后脱发呀，就是因为你生产之后体内的气血亏虚了，然后呢我们这个头发得不到体内的这个气血的濡养和滋养了、
0: 嗯、
1: 你是不是大量的就开始掉头发了吗？就这个道理、
0: 哦、
1: 啊，
0: 是是是，最主要的是我头疼迷糊，
1: 嗯，
0: 说不好啥时候就来这么一阵儿，好几次啊走了走道就晕倒了、
1: 嗯、
0: 最严重的一次那个头啊都磕到台阶上缝了22针，
1: 哎呀
0: 哎呀，这些年了可遭老罪了，想了很多办法，吃了很多补气补血的这中药，效果都一般，最后还是你推荐的阿胶八珍膏最好使了。
1: 你是不是？你看你刚才说的什么头晕呢、啊、没劲儿啊，这实际上都说明了你体内是严重的气血亏空。阿胶八珍膏以前用上了、
0: 嗯，
1: 用到现在，咱们身体怎么样？现在改善成什么样了？跟我说说。
0: 哎，我用完以后啊，没多长时间，我就感觉啊，我这脸色变得红润了，
1: 嗯，
0: 有血色了。
1: 好。
0: 紧接着就是手脚啊也变得热乎了，头啊也不迷糊了，
1: 嗯、
0: 也不头晕了。之前啊我那小孙子来的时候我都不敢上前，孩子总说我、看着我有点吓人，
1: 嗯，
0: 这个手脚啊像死人一样，
1: 哎呦，
0: 冰凉冰凉的。
1: 嗯，
0: 杨老师你是不知道啊，我家是独苗，有了孙子谁都喜欢啊。
1: 对呀、
0: 啊、一直到6岁了孩子，我这才真正和他面对面的看清楚，抱在怀里，当时哭的我是稀里哗啦的。
1: 哎呦，你看很多人说手脚凉，我们有这么一句话叫佛为一炷香，人为一口气。我们说这口气是啥呀，很多人不懂啊，说哎呀那不就喘气儿吗？不是啊，我们人活着实际上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这口阳气，是生发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物质的源泉。那你说你手脚发凉，不就是我们说的体内这个阳气不足吗？你有外漏有外泄吗？而且我们说血为气之母，气为血之帅，就是你当你血不足的时候，你体内这口阳气它也不会足的。所以说你看阿胶八珍膏你用好了，我告诉你气血足了，人的这个状态自然而然的是由内而外的一个变化一个改善啊。
0: 对对对，
1: 现
0: 在怎么样？现在也不迷糊了、
1: 啊、
0: 也不犯眩晕症了，
1: 你看
0: 也不感冒了，
1: 好，
0: 头发也不掉了，现在的头发还会很厚了
1: 啊，
0: 一个月就得去剪一次、
1: 啊、
0: 要不然就感觉热所以我决定啊一定要坚持用下去。前一段啊我买的吃没了、
1: 嗯、
0: 所以这会儿啊我多订点够吃一年的。
1: 哎呦，我跟你讲啊，确实是人家这个品质，我跟你说啊，人家这里面是100%的含量的黑驴皮的山东东阿的这个阿胶啊，我告诉你只有纯正的山东东阿的黑驴皮熬制的这个阿胶才能够起到补漏的效果、
0: 嗯、
1: 我经常在节目里说、
0: 嗯、
1: 什么叫补，补是打补丁，是给你补漏，而不是往里填充。再有什么呢？里面还有八珍方。这个八珍方干嘛的？生血、生气、生精、生神。
0: 嗯，
1: 能够使我们身体当中的气血充足了。你看，一方面先止漏，然后再给你生发气血，这不两者是强强联合吗？是吧？所以说特别适合像你这样的，比如说由于咱们年轻那会儿生产导致的气血的亏虚亏空。我告诉你，你坚持用好了，我告诉你，你以后这效果会越来越好，你可能很多大病都找不上你身上、
0: 嗯、
1: 啊！
0: 好好好好，
1: 嗯，
0: 杨老师，我听你的，我一定坚持用。
1: 对，其实什么叫坚持啊？就是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做到什么呢？调理疾病，治疗疾病，预防疾病。那什么叫晚年的幸福生活？我们把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做到位了，我们没有什么大病大灾的，到了晚年，咱们自然就幸福了呗。你身体健康，儿孙绕膝，你看这才叫幸福的晚年生活啊！咱们这样的日子谁都想过，对不对？
0: 是是是，杨老师，是你推荐这个纯正的阿胶八珍膏，才给了我儿孙绕膝的待遇了。
1: 哎呀，还是那句话，报名的事儿，咱们最好是直接打咱们平台的电话，跟咱们健康管理师直接预定，这样更。

0: 压得稳妥一点啊。
1: 嗯，好的好的
0: 啊。
1: 那梁老师，我这就给平台打电话
0: 啊，
1: 定上一年的量。
0: 好，
1: 哎呀，祝好人一生平安啊，梁老师，再见啊。
0: 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2: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
4: 哎呀，梁老师，我这都打一来月电话了都。
0: 啊，哎呦，一个多月电话了，
4: 啊、
0: 才通知。
4: 我今天那个要给我们发放那个阿娇那个八针膏啊，哎呀，我今天可算是报上名了，我叫郑宏伟，赶快给我订上50瓶啊。
0: 哦，也是问这个阿胶八针膏同仁堂的这个事儿是吧？
4: 啊、
0: 我听你这语气怎么着？咱们以前用过呀，得到过呀。
4: 哎呀，我和老伴儿这都用了。
0: 哦。
4: 完了，到现在正好11个月了都，马上一年了。
0: 哦，好。
4: 哎呀，你说我这一直就想和您通话呀，可是有点不敢，我总找着我有点亏欠您呢。
0: 哎呦，还怎么有点不敢，还亏欠我？这是亏欠从何说起啊？你跟我说说。
4: 哎呀，是这么回事啊，杨老师啊，我和老伴儿吧，这不都有点虚吗？我这主要就是没精神头，疲乏无力
0: 啊，
4: 就觉着呀浑身没劲儿，哎，成天像双打结似的。没等动楼上楼都给我累够呛呢，这很多事儿都感觉就是力不从心那种。
0: 你今年多大年岁呀、啊？
4: 这不前天过生日，正好56。
0: 才56岁呀、
4: 啊？
0: 就按56岁这个年龄来说，你不应该有这样的情况，虚成这种程度啊！你身体的这个亏空的比较严重啊，你这是啊？
4: 是啊，最开始我看了不少专科的，药没少吃，都没见效。
0: 哦。
4: 后来找的中医号脉，说我的情况啊，就是气血两亏导致的。
0: 气血两亏，哦。
4: 啊，完了吃了20多副汤药吧，也没咋见好。
0: 嗯。
4: 有一次开车的时候听广播嘛，当时有个老师，咱就别说谁了，就是
0: 嗯，
4: 讲的挺好，完了花了3000块钱，这吃了好几个月呀。
0: 哦，当时就是这个病急烂头医了，然后听人家说的挺好，花了3000多块钱。那你吃完了好几个月怎么样啊？他说这个方法结果咋样啊？效果有没有啊？
4: 哎呀，啥结果都没有啊。
0: 哎呀，
4: 从那以后啊，你说我的症状还更严重了呢。
0: 嗯，
4: 哎呀妈，时不时啊就心慌憋的。这之前不是给我们发过一次那个阿胶八针膏吗？
0: 对呀、
4: 啊。完了，我老伴儿说就让我吃、
0: 啊，
4: 当时吧我就有点不乐意了。
0: 怎么还不乐意了
4: 呢？我说你这是让人给洗脑了吧？哪有男人吃阿胶的？
0: 哎呦，
4: 那东西不是女人吃的吗？
0: 哎呀，
4: 哎呀，当时我就特别不理解，心想的、这不靠谱的人，你这太多了。
0: 哎呀，我跟你说，谁告诉你阿胶只有女人能吃啊？简直就是无稽之谈。记住了啊，为什么大家伙都认为阿胶应该女人吃呢？因为女人这个气血亏空的比较严重，所以说就是应该用这个阿胶。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但是记住了，不管男人和女人，只要是气血不足的人，你想让自己身体当中的精气神足起来的话，都应该用这个阿胶。尤其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你用就得用这个纯正的山东东阿的这个阿胶，对吧？你看咱们以前也吃过很多中药，也有很多滋补我们气血的药，你都用过，为啥你效果不好啊？我告诉你啊，咱们上了年岁的人都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补。补啊，不是往里添东西，是补漏补缺，给你打补丁，这才叫真正的补。往里添东西咱们中医叫什么？叫益，益才是往里添的，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伙不明白这个道理。好了，哎呀，我气血不足，气血亏空，我什么好东西往里添往里吃，你那不白吃吗？为什么呀？因为你身体当中有漏洞啊，你一边往里添一边往里漏，你都给漏掉了，那能有什么效果啊？所以说阿胶，阿胶记住了，阿胶的作用就是把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漏点给你补上，这叫打补丁，这才是咱们中医上真正的补。而且 咱们这个阿胶八

0: 压增高，除了给你把这个漏洞给你补上之外，它也有益的这个方子在里面。什么呀？八珍方。这个八珍方，它专门是往我们身体当中填充我们精气血，让我们自身的能够生发这个气血，还有这个精，还有这个神。你说两者强强联合，你身体当中这个气血自然而然不就充盈了吗？那你身上还会有毛病吗？还会有这个没劲儿啊这样的问题吗？那不分男女，听懂了吗？
1: 哎呀妈，那当时他也不懂啊，也不知道啊。完了，他我老伴儿就偷着就买了几瓶，
0: 啊。
1: 啊，拿到家也没敢和我说，我就把包装给扔了。他
0: 啊，
1: 和我说，说这是新找的这个老中医给我开的方子，就这么的，我每天两遍，我就用上了
0: 哎呀，
1: 嘛。啊，就逐渐逐渐的，我就感觉这身上就有劲儿了，吃完饭也不犯困了，比以往的吃的效果呀，这都好。完了，我就问我老伴儿，这个中医大夫是哪儿的呀？我想着去看看家伙的呀。我老伴儿这才跟我说实情啊，说实话，现在呀，就是觉着我这不是那个有点对不起你们，那不当初这不不咋信任你们，这后知重来的。
0: 这么回事儿啊？哎呦，我跟你讲啊，其实这个呀，没什么需要往心里去的。为什么呢？因为当初呢，咱们互相呢，谁都不认识。当初的不信任也是正常的，再加上以前这弯路没少走，上当受骗的次数也多了，所以说不信任也正常。但是你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给大家伙推荐这些好产品，尤其是阿胶八珍膏，你现在受益了，身体发生变化了，这不就产生信任了吗？我跟你说，咱们受到身体的变化了，有的这样的效果，这比什么都强啊！别往
1: 是
0: 心里
1: 啊，
0: 去
1: 哎
0: 啊！
1: 呀。完了之后，那个别提呀，有多后悔了。没用多长时间的效果就挺好啊。完了，我就问我老伴儿，我说还有吗？他说有啊，但是不给你吃了。
0: 哎呦，
1: 我说为啥呀？他说你不是不信吗？
0: 哎
1: 那剩下几瓶，那我还不够呢。
0: 呦，
1: 这没办法呀，我就在网上买呀，一瓶53呢，那差不少钱呢都。
0: 那可不。这差钱呢，倒是不是主要的，主要是这钱花了，咱们得看到效果呀，是不是
1: 是，但效果是成好了。
0: 啊？
1: 就我现在这脸色也好了，劲头也足了，劲也好了，这人看着你都也年轻不少。哎，这我老伴儿现在也是，哎呀，小脸蛋粉白粉白的，气色也特别好，脸上的斑你都清了都很多，你
0: 是不
1: 说。
0: 是啊？
1: 哎，我俩这感情啊越来越好，有能力，有动力。现在我俩出去遛弯，哎呀，都说我俩年轻好几岁呀，你说。
0: 你看看，你说你俩现在就这种气色，他还会有什么病吗？就不可能将来有什么大毛病找在你俩身上啊！南京同仁堂的这个阿胶八珍膏，先给咱们身体当中补漏洞、打补丁，然后再生发我们自身的气血，实实在在的，这叫补，这叫益，我们人体全能够吸收了，那你这个效果就实实在在的在咱们身上就能看得见了，是吧？
1: 是啊，说就是这么事儿的啊，这我这心情啊，这回可能放很多了，你说。哎呀，我不管你生不生气吧，这次我和我老伴儿的量啊，我就交给您了。这你一定要那个给我定上啊，这回的。
0: 咱呢之前的事儿啊，什么信任不信任这些事儿啊，我跟你说啊，咱别往心里去啊，这是正常的。但是呢，现在见到效果了，这说明这个钱没白花，是不是啊？这就是我希望看到的结果。你至于说报名的事儿呢，我这样啊，我替你想着，然后咱俩通完电话了之后呢，你也和老伴儿给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打电话，因为只有咱们这个平台的工作人员才知道这个库存呢到底有多少，你在他们那儿报名才是最稳妥的，好不好？
1: 行，老师，
0: 啊，
1: 哎呀，你不生气啊就行了。我现在
0: 别
1: 就打
0: 生啥
1: 电话
0: 气
1: 和
0: 呀，
1: 平台订。
0: 好，
1: 谢谢您了，
0: 哎，
1: 张老师，
0: 好嘞
1: 谢
0: 啊，
1: 谢。
0: 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你今天听了吗？
5: 听什么？
4: 全球购栏目啊。

0: 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1: 电话多少？赶紧告诉我，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0: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1: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梁老师你好啊。
3: 哎，你
4: 好。
3: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梁老师，距离上回发放那个阿胶八珍膏啊已经快1年了吧。哎呀，可算是等到了，正还是我还以为是没戏了呢。
3: 你算一算，可不1年多了。
4: 是啊，
3: 而且就刚才你张嘴就提到这个阿胶八珍膏，我能听得出来你肯定是老用户了，因为最近咱们很多场外的这个听众朋友都是1年多前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得到这个阿胶八珍膏了，然后用呢，你看看1年的量基本上都用完了，然后最近呢很多人就打电话说能不能再搞一次这个阿胶八珍膏给我们续上。你一张嘴我就听出来了，你是不是老用户？
4: 啊，对对，上回啊就订了20瓶。
3: 哦，
4: 这不每天呢冲水一杯。哎，真的是点点滴滴在改变呐。
3: 哦，你看
4: 到现在呀，喝了快10个月了。
3: 10个月了，
4: 变化特别明显了。
3: 是吗？哎呦，快跟大家伙说说怎么个变化。
4: 哎，好，我低血压还贫血。哎，平时呢总是头晕，隔三差五的人呢就迷迷糊糊的啊。到什么程度的呢？我闺女不敢让我自个儿出门。就怕我突然用大街上。就我这脸呐，永远看的都是蜡黄的，一点血色都没有。人的也没劲儿，就5斤大米啊，我都拎不动啊。
3: 哎呦，
4: 就虚到这份上了。
3: 虚到这份上了，就是你说的这个低血压和贫血的问题啊，就是你到这个医院你去打听打听吧。低血压和贫血，目前临床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特效药能治疗。
4: 对。
3: 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低血压和贫血，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属于是血虚的范畴。那么血虚的范畴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生发我们自身的气血。你西医没有这样的方法，那就没招呗。
4: 是，我去医院大夫都说的，就是多吃精肉
3: 啊，
4: 都吃蛋白质，让我多吃这些。给我开那个补铁的药
3: 啊，
4: 还有生脉饮，都这些东西。用了以后吧，效果也不太好
3: 啊。
4: 后来这不偶然间呢，我就听你节目，讲到这个阿胶八珍膏，我就定了
3: 啊。
4: 哎，这还喝着还不费劲儿，就是早上的温水冲一杯，甜丝丝的，还挺好喝的。你看我现在呢不迷糊了
3: 啊。
4: 以前早上啊不敢立刻这么起身
3: 啊，
4: 现在呢醒来就起来了，也不迷糊了的。
3: 但是我得打断你一下，我得提醒你一下啊，是现在不迷糊了，但是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别立刻的起身，也得缓个几分钟啊，也得注意，听懂了吧？
4: 哎，好好好好好，我记着。还有我现在可有劲儿了。给外孙子洗澡啊，洗盆里边的水
3: 啊，
4: 我闺女都端不动啊，我都能端起来。
3: 哎呦
4: 啊，
3: 好啊。
4: 现在脸色也好看了，
3: 啊，
4: 有血色了
3: 啊。
4: 有一次出门啊，邻居见我还问我呢，
3: 啊，
4: 说是老徐你用的啥化妆品啊，最近脸色怎么这么好啊。
3: 哎呦，听这话这高兴坏了吧，是不是？
4: 可不是吧，给我高兴的。哎呀，这回呀，啊，可算是把这个阿胶八珍膏给等到了
3: 啊！
4: 我打算呢订40瓶。
3: 你订40瓶那可真不少啊！你要想订40瓶的话，40瓶这1年的量就肯定是没问题了。你这回怎么一下想订这40瓶呢？上回才订20瓶啊你啊！
4: 我是想给我女儿用啊。
3: 哦，女儿。
4: 哎，我女儿刚生完4个月。
3: 哎呦，这二胎呀，老二啊，刚生完的4个月啊，好啊。
4: 哎，是啊。
3: 啊。
4: 他一直说是自个儿没劲儿
3: 啊，
4: 迷糊，晚上也睡不好，这头发也哗哗的掉
3: 啊。
4: 我合计就是生产月子没做好，这个气血消耗太大了，一直都补不上来嘛，是这个原因吧。
3: 对，我跟你讲啊，就产妇啊， 生完孩子之后啊，他的气血消耗啊是最大的。
4: 嗯。

0: 如果说我们没有很好的方法调理的话，那就是给他后半辈子留病根了。所以说在这个产妇就生完孩子之后，一定要好好的补他的气血，尤其是生发他的血，这是非常关键的，要不然将来会有大问题的啊。
1: 哎，这事儿啊都怪他婆婆
0: 啊。
1: 我闺女啊想生完孩子吧，去那个月子中心坐月子啊。
0: 啊啊，
1: 月子中心是专业的月嫂，照顾的肯定都得到位。
0: 嗯、
1: 但是她婆婆这人呐、太抠，不舍得钱、不让我女儿去
0: 啊。
1: 因为这事儿、小两口还吵了一架，
0: 啊、
1: 就没去成，在家里坐月子，
0: 啊、
1: 可能就照顾不到位吧，加上总生气，这月子就没做好。
0: 哎呀，
1: 咋说呢？女儿是妈妈身上掉下的一块肉。
0: 对，
1: 你说别人不心疼我这当妈的能不心疼吗？
0: 嗯，
1: 我就合算是多买点叫八珍糕，好好的给他补一补。
0: 我明白了，就这回订这40瓶的，除了自己用之外，还给姑娘这个匀一些，是吧？
1: 对对对。
0: 哎呀，真是啊，这天底下最疼姑娘的是谁呀？不就是当妈的吗？
1: 可不是啊。
0: 而且这个叫八珍糕以前咱也用过，这效果这么好，也信得过。
1: 我做的用确实有效果呀。
0: 对。
1: 我才给他用的呀。
0: 对，
1: 你看我还合计着，除了我让闺女用，想给她婆婆也拿几片，
0: 亲家
1: 缓和一下她和婆婆的关系。毕竟住在一个屋檐下，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总这么僵着也不是个办法呀，对吧？
0: 哎呀，我跟你讲啊，你看看，这还花不了几个钱儿，你就把这阿胶八珍糕给这个亲家这么一送，我告诉你啊，立竿见影就能够缓和家庭的矛盾。你看看这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我觉得还是你有格局。你看钱花不了多少，但是咱们送的是最好的东西，让人还挑不出毛病来。阿胶八珍糕，我跟你说，你要是送亲家的，这最合适不过的了。
1: 是。
0: 首先，阿胶八珍糕它是同仁堂的，再有一个，里面这个阿胶是山东东阿的黑驴皮熬出来的阿胶，这就值钱，而且自己用。咱们也划算，因为价格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已经达到最低了，送人咱也拿得出手，你说多划算吧，你说说。
1: 对，
0: 但是我得提醒你啊，赶快给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你赶快抢去吧，好不好啊？
1: 好好好，我现在马上就去打电话抢。谢谢你啊，梁老师。
0: 哎，聊到这儿
1: 啊，
0: 再见。
1: 哎，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1对1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5: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0: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1: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0: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1: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0: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啊，
4: 嗯，
2: 天天啊，我刷抖音、快手，
4: 啊，
2: 发现了一个社会现象。
4: 社会现象，
2: 真的
4: 啊？什么社会现象？
2: 就是老年人相亲的主播特别的多，
4: 牵线搭桥的
2: 红娘，给老年人当红娘的
4: 啊。
2: 您说现在老年人想找个老伴儿，真这么难吗？
4: 其实这个现象我也发现了，
2: 嗯，
4: 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现没有啊？其实这个呢，咱们中国现在已经正式步入老龄化的社会了。
2: 对呀，
4: 所以说你看，你以前咱们都听说过这个剩男剩女，
2: 嗯，
4: 年轻人搞对象不好搞，但是现在由于咱们中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了，单身的老年人也是越来越多。
2: 嗯，
4: 那你单身的老年人越来越多了，是不是就代表着选择就多了？
2: 肯定啊，
4: 你选择一多，那我们就麻烦了，就挑选的越多，这个人他
2: 眼花了，
4: 越挑不着。所以说你看很多老年人都说，现在哎呀，找个老伴儿怎么就这么难呢？为什么？因为你选择太多了。
2: 我还真跟你讲个有意思的事儿
4: 啊，
2: 我妈跟我吐槽
4: 啊，
2: 有一件让她挺生气的事儿。怎么回事呢？
4: 嗯、
2: 啊，她给人家当红娘。
4: 你妈给别人当红娘、
2: 啊、
4: 哎呀，
2: 气着了
4: 啊。
2: 我家有个邻居吧，赵阿姨、
4: 啊、
2: 她一直想找个老伴儿
4: 啊。
2: 我妈说，那我正好我给你介绍一个。
4: 介绍一个，
2: 就因为介绍对象这事儿，给我妈气够呛。
4: 哎，怎么会呢？你母亲不是给人家当
2: 红娘，
4: 这是好事啊？
2: 怎么还被气着了呢？
4: 对呀、啊，还把媒婆给气着了，这怎么回事啊？
2: 你看啊，赵阿姨55岁，年龄正好，刚退休有工资，
4: 嗯、哎，
2: 自己还有房，
4: 嗯，
2: 一个女儿结婚了，没有任何负担
4: 啊，
2: 退休工资2000来块钱吧，
4: 挺好啊。
2: 人长得一般，
4: 嗯，
2: 但是呢，干净。立正，
4: 嗯，
2: 身体也没啥大毛病，
4: 好啊。
2: 就看着他整天吧憋在家里，我妈说给他介绍个后老伴儿
4: 啊。
2: 想来想去，觉得我们家后楼的张叔挺合适，
4: 想撮合撮合。
2: 张叔他是退休教师
4: 啊，
2: 素质也挺高的，收入也挺高的，人挺实在，也想找个老伴儿度过余生。你说这俩人是不是挺好？
4: 这不就正好吗？俩人还挺般配的，都是实在人，这不一撮合不就是好事吗？
2: 但是见了面变样了、嗯、没说上5句话啊，张叔就说，我接个电话我出门了。我妈和赵姨左等右等，等了1个多小时人也没回来。后来我妈给他打电话，张叔在家睡觉呢，
4: 人家回家了。
2: 回家了、
4: 啊、
2: 你说当时我妈这个红娘能不生气吗？给我张叔一顿数落。
4: 嗯、
2: 哎，张叔来我们家了，你说他没道歉，没有道歉的意思，还给我妈一顿埋怨
4: 啊，
2: 说我妈不是为了他好，是在坑他。
4: 哦，我明白了，这是你张叔最后没看上人家是吧？
2: 但是我妈说，你别说我坑你呀，你是不是我好心怎么成坑你了呢？
4: 那你张叔怎么说的呀？为啥说他认为是你妈在坑他呀？
2: 张叔说啊，个头条件都还行，
4: 嗯，
2: 他的牙看着埋汰。

0: 我也认可了。
1: 啊，牙不好啊。
0: 四环素牙。
1: 哦，四环素牙啊，怪不得的。嗯嗯。
0: 但是脸色也太不好看了
1: 啊，
0: 这一点血色都没有，那女人头发也少，
1: 哎呦，
0: 说话呀跟蚊子似的，她说啥我也听不清楚。
1: 嗯，
0: 你说给我倒水的时候啊，我看她拿水壶都有点费劲，
1: 嗯，
0: 我都担心呢，都担心她把水壶吊着把她给烫了。
1: 嗯，
0: 我找老伴呢是为了过过二人世界，互相照顾，你说我要把她娶进门了，我是不是找了个累赘呢？
1: 哎呀，
0: 你还说我不礼貌，你这不坑我吗？
1: 啊！
0: 说完走了，
1: 走了。
0: 这老头也够倔的。
1: 哎呀，他说的这些问题呀，啊，都是你出担心的问题。但是你了解你的赵阿姨吗？她具体有什么毛病吗？
0: 我妈说了，她去检查了，去医院检查没有心脑血管的毛病
1: 啊，
0: 就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器质性的病变。人家刚退休，55岁。挺好的，
1: 就
0: 是，
1: 人家身体是健康的，
0: 对，就是脸色不太好，头发比较少，有的时候呢确实没有什么气力，但也不像他说的人家啥实病没有。
1: 你这说完呢我算是明白了，也不怪你主没看上人家。
0: 嗯
1: 啊，是你这个赵阿姨到医院检查了，没检查出任何的实质性的病变来。
0: 嗯，
1: 但是你知道她现在的这个外在的一个表现你知道是什么吗？
0: 什么？
1: 其实已经是内在的严重的气血亏虚所外在的一个表现了。
0: 嗯，
1: 你这个张叔啊，人家说的，哎呀，不是说这个赵阿姨长得难看，条件也不差，主要是看到这个你阿姨这个身体状况，他可能怀疑你这个赵阿姨是个患者，是个病人。
0: 对，
1: 他娶过门之后
0: 伺候病人，
1: 没过几天就病倒了，所以说他才埋怨你母亲，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对对对，
1: 其实这个事儿啊，你看从哪个角度看，
0: 嗯，
1: 这也是人之常情。
0: 那如果张叔是我们家亲属，我也不让他找一个病歪歪的。
1: 对，他这个想法是可以理解的，是吧？
0: 嗯，
1: 其实我其实也是面临着步入这个老年的人群了。
0: 嗯，
1: 其实我们人一旦上岁数之后啊，你会发现我们最想要的是啥呢？
0: 要啥呀？
1: 不就是自己有个好身体吗？
0: 嗯，
1: 能有一个
0: 终极追求。
1: 对，能有一个好的老伴儿，好的伴侣吗？
0: 嗯，
1: 那你说你找老伴儿，找老伴儿，你真要是找个病秧子回来，成天的你照顾他，
0: 哎呦，
1: 说实话，人之常情啊，咱不唱高调，换谁可能都不愿意。
0: 对，其实，嗯，也不是说老年人不好找老伴儿，是有了好身体才能找到好老伴儿，
1: 这
0: 是根本，
1: 这是根本原因，
0: 对，
1: 对不对？你只有身体好了，咱们才能够相互的帮助，
0: 嗯，
1: 相互的照顾，相互的陪伴。
0: 对，
1: 我记得咱们之前有一次做这个节目，你跟我提到了一个老太太，就是为了找老伴儿。他之前的老伴儿是因为这个突发心梗去世的，
0: 嗯，
1: 然后再找老伴儿，非要提出一个条件，要彩礼，要
0: 20万，
1: 是吧？有，我记得有这个事儿，
0: 有这个事儿，我当时还感到特别惊讶呢。我说这要的也太多了，比这大姑娘要的都多，
1: 是吧？但是从他说的这个20万的彩礼啊，咱们得看到他背后的需求，
0: 对，要保障。
1: 其实老太太要啥呀？不就要他这个保障吗？
0: 对，晚年了怎么办？
1: 对，保障的背后其实就是陪伴。
0: 嗯。
1: 年纪大了，你说实话，这老太太对钱看的真是那么重要吗？
0: 她也没有什么其他可花钱的地方。
1: 其实也并不是真的那么重要，
0: 嗯，
1: 对吧？她要彩礼的最终的目的是要陪伴。
0: 嗯，
1: 说白了，你真要是找这后老伴儿人走了，她能够剩点这积蓄，也够保证她以后的日常生活了。
0: 对，
1: 还能够让她在心烦的时候有这个资本出去走走啊，散散心呢，啊，对不对？最终人呢到晚年不会出现一些这个散失啊。所以说我觉得啊，咱们得透过现象看本质。很多人老年人要这个彩礼，他并不是真是图这个钱，图的是什么呢？图你有个好身体，你将来有个好陪伴，比你给多少彩礼都重要，是不是？
0: 还真是啊，老师，我有一个同学，
1: 嗯，
0: 和她男朋友大学时候两个人就谈恋爱，相处得非常好。
1: 嗯，
0: 初恋呢，感情深呢，毕业之后又处了5年。
1: 哎呦，这时间不短呢。
0: 该谈婚论嫁了，多少人羡慕他俩呀。
1: 嗯，
0: 两个人都准备结婚了。
1: 嗯，
0: 突然有一天，我同学给家里留了一封信。
1: 啊，你这个女同学给家里留了一封信。
0: 对。
1: 啊，
0: 我出去闯天下了，婚不结了。地址也没留，电话也不接，就这样消失了。
1: 你这个女同学就是
0: 消失了，结婚之前玩消失，人不见了，
1: 就突然间就反悔了，不结婚了，
0: 反悔不结了，
1: 人还消失了，
0: 没了。
1: 嗯，有
0: 她男朋友找了她

0: 三年呢，去了很多个城市，去了很多个他们曾经去过的地方，没有任何消息。
1: 嗯，
0: 就即便这样，每到逢年过节，还去我同学家给他的父母买东西，说把他们当成自己的父母来对待。
1: 那这三年当中，你这个女同学一次这个脸都没露过，
0: 一次面都没见过，就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1: 哎呦，这姑娘心够狠的，这小伙子对她这心也够诚的了，这样
0: 相当诚了。
1: 嗯，
0: 后来呢，没事儿就去姑娘家的时候哈，都跪地求她爸妈了，说不管啥时候，哪怕是生病了残疾了，说我一样照顾你们两个人，你就放心。
1: 嗯，
0: 就我同学三年之后回来了。
1: 哦，三年之后露脸
0: 露面了。
1: 哦，
0: 在想小伙子三年没变心，
1: 嗯，
0: 跟他见个面吧。见面的时候呢，把事实跟他说了。
1: 哦，这里头还有隐情，
0: 有隐情。
1: 嗯，什么原因？
0: 自己得了癌症，不想拖累他。
1: 哦，
0: 因为太年轻了，所以才选择逃避他。当时这小伙子说，说不管花多少钱啊，我都花，我都给你治病。
1: 你这个女同学原来消失这三年是因为查出来癌症
0: 了，癌症了，逃避现实不回家、
1: 哦、然后三年之后
0: 不敢面对这个小伙子，三年之后回来了，就跟小伙说，说你别等我了，
1: 实话实说了。
0: 对，
1: 那小伙子说不管花多少钱也要帮他治。
0: 嗯，
1: 哎呦，确实是个重情重义的好小伙子。
0: 你听我讲完之后，老师是不是特别感动？
1: 对呀、啊、
0: 但是他根本就不好，简直就是败类。
1: 这小伙子怎么还是个败类呢？怎么还激动上了呢？你还
0: 从那次见完面之后，姑娘把说自己癌症的事跟他一说了，
1: 嗯，
0: 男孩一次面没露过，微信电话全部拉黑，就当时还说呢，我不管花多少钱我都给你治病，我爱你，我爱你爱到天荒地老。那让人一听我们都觉得哇太感动了，但是走了之后马上拉黑，面都不露了。
1: 也就是说这小伙子
0: 说一套做一套嘛，
1: 就嘴上说的是一回事儿，结果就是做是一回事儿，是吧？
0: 你说这什么人呢？
1: 哎呦，你说说
0: 这
1: 也太现实了。
0: 你说三年，你说三年，你为了啥呀？
1: 哎呀，这也太现实了。你说是，静止，你发现没有？就是咱们活在世上啊，就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啊，我们虽然说是不理解，但是很多事情的发生，它就是那么现实。你发现没有？
0: 它就是那么现实，
1: 对不对？
0: 嗯。
1: 而且我们大家伙都应该明白一个道理。你要想找到一个好的归宿，首先前提是什么呢？你自己得健康。
0: 对，你自己也得行，
1: 对吧？你刚才说的是你同学是年轻那会儿、
0: 嗯、
1: 那你说上了年岁的人呢，对吧？中老年朋友来讲呢，晚年找个老伴儿，你要相互照应，你首先的前提是什么呀？
0: 别找累赘，
1: 就是要健康，对吧？我跟你说啊，静止，你说到这儿我真得说两句、
0: 嗯、
1: 就是你看我儿子现在也搞对象了，可能也面临着结婚。
0: 嗯，
1: 我经常呢就跟你嫂子，我就说啊，就跟我爱人，我就说，我说你记住啊，咱俩将来养老，能靠儿子吗？
0: 靠不上。
1: 他不肯老就不错了。
0: 这个、
1: 我说实话，
0: 实
1: 啊、对现在你发现没有？现在的年轻人只要不肯老就不错了，那就是这个谢天谢地了。你指他们养老靠不上，那你指儿媳妇儿养老吗？
0: 人家为啥呀？
1: 你儿子都靠不住，你靠儿媳妇儿，你更靠不住了。你靠孙子。那隔代人呢，隔代人就更不靠谱了。所以说我经常跟你嫂子就跟我爱人就说什么呢，记住了啊，养老只能靠我们自己，
0: 就靠我们自己。
1: 你的养老靠我，我的养老靠你，
0: 嗯，
1: 咱俩比的就是谁健康。
0: 对，
1: 而且你记住了，我说实话啊，因为我在临床工作这么多年，竟是我见到了形形色色太多这样的家庭了。
0: 对，
1: 就是你身边的朋友都是，你会发现啊，当你发达的那一天，你身边的朋友特别多。
0: 嗯，
1: 当你落魄的时候，你身边的朋友都不搭理你，
0: 那是
1: 离你远远的。
0: 对，
1: 那我们的子女其实也是这个道理。我们的子女，你记住啊，就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我接下来说的这番话，竟使你可能年纪小、
0: 嗯、
1: 啊，你可能现在没有我这个感触。我岁数越大，我发现我这个感触越深。
0: 嗯，
1: 你记住啊，这个可能我说这个话比较现实，可能比较血淋淋的啊，血淋淋的教学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听我说是不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做老年人的，对于我们的子女来讲，因为我儿子现在也面临着这个结婚嘛，
0: 嗯，
1: 我们面临我们的子女，经常说这个子女要孝顺，子女要孝顺。我告诉你啊，这个就是我们社会的一个道德的标准，
0: 嗯，
1: 真正的子女，我们希望他过年过节啊，或者平时啊，能够孝顺咱们，孝敬咱们，过年过节能看看咱们，是不是？
0: 对呀。
1: 能，这是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希望的吧？
0: 对呀。
1: 那好了，现实就是这么残酷。我们是什么样的老人，他会决定着我们子女怎么对待咱们。你记住，静时啊，两种老人会受到子女的欢迎。
0: 有钱的。
1: 第一种，对，就像你说的，有钱的。
0: 对。
1: 我家里有三个矿，对不对？
0: 你每次来我都让你不空手回去。
1: 对，我每次回来我就把银行卡往桌上一放，我就吊着你的胃口。你看这子女，他天天往你这跑，
0: 嗯，
1: 对吧？那这种人毕竟是少数嘛，家里有矿的毕竟是少数。普通的老百姓，你记住，只能是第二种人。第二种是什么？
0: 没病的，
1: 身体健康的人。
0: 对，
1: 只有身体健康的人，我们的子女才愿意往你家里跑。
0: 对，
1: 你整天病病歪歪的。今天这个不是心脏不好了，就是胸闷气短的，要不就是脑梗啊，半身不遂的，饭也吃不了，这个便也排不出来，药大把大把的吃的，钱大把大把的花的。儿女他刚开始可以，但时间长了，记住了这句话啊，很多人说这句话不成立，但是话糙理不糙，久病床前无孝子，子女啊也有自己的日子呀，
0: 他就是这么回事儿啊。
1: 我们的子女如果是常年的受累的话，最后他会愿意到你的身边来吗？
0: 不愿意。
1: 他不会的呀，对不对？最后
0: 很现实。
1: 对呀，这就是非常现实的一个现状。
0: 嗯。
1: 那么对于我们普通的家庭的这样的中老年朋友来讲，就跟我一样啊，我跟我爱人我也说，我说的咱们留不了大把大把的金钱，怎么办？留一个好身体。你有这个好身体了，我们才能够有个幸福的晚年生活，我们的子女才会经常的孝顺孝顺咱们，而且我们的养老也不会给子女造成累赘和负担。
0: 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1: 是不是？
0: 但谁都想有个健康的好身体。
1: 对呀。
0: 但是上了年纪的人挺难。
1: 难吗？
0: 是不是
1: 难吗？其实我告诉大家伙，一点都不难，一点都不难。听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的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你只要把我说的话都记在心里头，你收获健康一点都不难。
0: 嗯，
1: 我每天都在说，你收获健康，你这个健康是从哪儿来的？
0: 生活。
1: 你不是靠医院，不是靠药，也不是靠手术，
0: 嗯，
1: 靠的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注意和保养，
0: 点点滴滴接治疗，
1: 你点点滴滴改变过来，我们的生活习惯改变过来，我告诉你，你就能够收获健康，你就能够让你的子女孝顺，对不对？他就愿意接近你。你钱挣不来了，现在听我的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对不起，我给不了你金山银山，我也给不了你矿，但是我能给你一个好的身体，一个健康的身体，能够让你少吃药少得病。
0: 对，其实梁老师您说的大家伙都非常的认可，而且朋友们也都知道日常保养点点滴滴非常的重要。
1: 对啊，
0: 但是你选择方向是重点呢。
1: 对、啊、
0: 从哪个方向着手呢？总不能说没有目的的胡乱保养吧。
1: 对，这是很主要的。
0: 嗯、
1: 啊，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一定要找到真理，找到真知识。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说要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和规律，
0: 嗯，
1: 这一点大家伙都知道，比如说早睡早起，
0: 嗯， 嗯，
1: 保持一个积极向上的心态，乐观向上的心态，是吧？
0: 对呀、
1: 啊。而且很多人记住了啊，要有一个适当的锻炼，听好了，适当很关键。
0: 嗯，
1: 不要走极端，你看有的中老年朋友天天在家待着不动弹不锻炼，这是要不得的。那么锻炼，有的人走另外一个极端了，天天暴走去，
0: 那也不行，
1: 那也伤身体，
0: 对，膝盖都走坏了。
1: 记住，适当的锻炼是什么？在你饭后，你在走动的时候，学会一个方式，自己跟自己说话，
0: 自己跟自己说话，
1: 你一边走一边自己跟自己说话，你自己听自己说话不觉得喘，这个锻炼是适当的。如果觉得喘了、
0: 哦，
1: 你这个运动就过量了
0: 哦。
1: 你看看这是不是咱们健康全球够听我节目学到一个知识，
0: 是，
1: 对吧？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多吃一些新鲜的水果和蔬菜、
0: 嗯、
1: 这就不用说了，
0: 对，
1: 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来排除毒素，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
0: 还有呢？
1: 这都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
0: 嗯，
1: 还有什么？
0: 还有
1: 非常主要的，注意生发我们自身的气血，
0: 生发气血，
1: 这是非常关键的、
0: 哦、
1: 这是内在的一种调养。人体啊，记住静时，很多的疾病都因为自身的 早就出现了气血亏空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逐渐的演变成的疾病。
0: 嗯，
1: 你看你。

0: 刚才说的，说你这个赵阿姨，就介绍对象这个赵阿姨，为啥人家你那个张叔啊都没看上她呀？
1: 说她没有精神头呗，面色难看，头发还少，也是不漂亮。
0: 对呀，为啥没看上她呀？就是她面色难看呢，头发稀少啊，说话都没底气呀，没有精神头啊。那这是什么？
1: 不年轻，不健康。
0: 对，你还说人家到医院也检查了也没病啊？我告诉你啊。实际上，你在现在的医院检查出来，如果有病的话，那已经是器质性的病变了。其实你这个赵阿姨，在我看来的话，她已经是患者了，
1: 已经是患者了。
0: 因为这个时候已经是她气血亏虚的一个表现的过程了。你看很多人这个看似年纪不太大哈，这脸上就发现长了很多的老年斑，
1: 是。
0: 然后经常的失眠呢、多梦啊、自汗呢、盗汗呢。心慌啊，气短呢，心悸啊，到医院检查还没有指标的变化。我告诉你，其实这都是患者，这些患者都是气血亏空的一个表现。这个时候如果说不加强自发的气血的生发的话，最后一定会导致，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什么心梗啊、脑梗啊、冠心病啊这样的疾病的。
1: 那老师，您说这些症状，阿胶八珍膏都管吗？
0: 这两天提到的阿胶八珍膏
1: 能
0: 管
1: 管
0: 是吧？
1: 吗？
0: 全都管，为什么呢？凡是我们气血生发不利的、气血亏虚的患者，阿胶八珍膏是最对症的一个产品。
1: 那同仁堂的阿胶八珍膏有什么绝活吗？
0: 什么绝活是
1: 有
0: 吧？
1: 吗？
0: 咱首先说这个同仁堂呗，
1: 啊，
0: 同仁
1: 同仁
0: 堂
1: 堂，
0: 它就是个质量的一个标杆呗。
1: 它就是招牌。
0: 对呀，只要提到同仁堂，那就是一个质量的保障。好了，咱们说里面这个阿胶，我说了阿胶八珍膏。是以前的两个方子的一个集合体，
1: 是的。
0: 一个是阿胶，一个是八珍膏，对吧？阿胶，它的效果，咱们以前可能有的中老年朋友用过一个阿胶，很多人说，哎，梁老师，我用的没有你说的那么好啊。那你看一看，你是不是同仁堂的？
1: 对，有没
0: 是
1: 有
0: 不是同
1: 品
0: 仁
1: 牌
0: 堂
1: 的
0: 的？
1: 背书？
0: 对吧？你同仁堂就是一个质量的一个保障嘛。好了，没有质量保障的阿胶，你用起来效果当然就一般了。
1: 对。
0: 为什么？因为它里面的纯度和浓度是很低的，就说这个阿胶一定要用到纯度和它这个浓度最高的，有这个治疗作用的这样的阿胶才有效果。而且，咱们说的这个人家同仁堂用的这个山东东阿的这个阿胶，那以前专门是进贡的呀。
1: 对，给皇上吃的嘛。
0: 对呀，你看慈禧就用的这个是山东东阿的阿胶嘛，是吧？那么它的这个浓度啊，我告诉大家伙儿，怎么看着它的质量好不好，浓度高不高呢？拿起来之后，你对着灯看，如果透亮的话，你这个阿胶才是浓度和纯净度最好的阿胶。你手里头买的那种便宜的阿胶，不知道从哪儿出处的阿胶，不是同仁堂的阿胶，你拿过来，你对灯一看，它不透光，你这个阿胶根本就是杂交。什么叫杂交？里面掺了猪皮呀、鱼皮呀、什么马皮呀、狗皮呀，不一定掺着什么皮呢。所以说，你看我教给大家伙这个方法，你一眼就能够辨别出来这个阿胶是不是好的，
1: 对，
0: 是不是同仁堂的，
1: 它
0: 对
1: 得
0: 吧？
1: 透亮。
0: 同仁堂的阿胶，它里面是透亮的，它的品质是最好的。还有八珍膏呢，八珍膏如果同样里面的成分不纯的话，它里面的这个用的药材如果不道地的话，它同样也不会有好的这个
1: 效
0: 效
1: 果。
0: 果嘛。所以说记住了，百年同仁堂那就是质量的标准。
1: 对。
0: 这个牌子，它不能因为这个弄虚作假把这个百年的牌子给砸了吧？
1: 所以说，
0: 是不
1: 他
0: 是？
1: 是在用做药的标准来进行深加工，
0: 对呀，
1: 是不
0: 它
1: 是？
0: 里面这个就是阿胶，那是100%的黑驴皮的这个阿胶啊，而且这个八珍膏的这个里面的药材，我告诉你啊，都是一些道地的药材，而且你记住啊，它是用经过药厂进行特殊的处理加工之后，然后给大家伙推广的。
1: 您说他做一个滋补的营养品，怎么做的如此的严格标准呢？
0: 那你还用说吗？当年是给慈禧太后用的，她敢这个弄虚作假
1: 一
0: 吗？
1: 直没
0: 是
1: 有
0: 不是？
1: 变过。
0: 对，一直都没有变过。而且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就2年前推荐过一回嘛，是吧？
1: 带来过。
0: 对，带来过。当时大家伙到手了之后，你可以看这个包装盒，是吧？同仁堂的，这不用说了，上面有什么呢？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给做这个质量担保的，所以说它这个产品的效果我就不用多说了。一定要大家伙选择质量有保障的大品牌、大平台来进行选择。 是吧？
1: 是这样的。

0: 所以说咱们朋友们选择产品的时候，咱们选择一个平台的背书很重要。
1: 当然
0: 了，像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为大家来甄选。
1: 对，
0: 像我父亲之前有神经性皮炎，以前用别的香皂真的是发紧很痒，但是老师甄选之后为朋友们推荐的知风堂的蜂王姜皂，这才几个月呀，我父亲用了之后效果非常好，皮肤也痒了，
1: 是不
0: 是？对呀、
1: 嗯，
0: 就感觉我身上的皮嫩了，感觉松快了，
1: 你看，
0: 没有之前紧皱感了，
1: 是，
0: 对，皮炎平啊，这些药物也不用了，
1: 那还用那干嘛呀？都好了，
0: 是不是、
1: 啊？对，
0: 像我个人。之前这个牙经常疼，
1: 对，你这牙老犯病，我知道
0: 老犯病，不敢吃凉的。老师给我们带来了好药是牙膏，之后冷热酸甜都敢吃了，
1: 现在
0: 不就是
1: 完全没问题了，
0: 完全没问题，不就是甄选的结果吗？
1: 你看刚才你说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
0: 嗯，
1: 香皂是不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
0: 天天用？
1: 牙膏是不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
0: 天天用？
1: 我们每天都要用香皂和牙膏，
0: 嗯，
1: 为什么咱们不用功能性的呢？
0: 嗯，
1: 头一段时间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红稻米油，
0: 是
1: 家家户户每天炒菜做饭都得吃油吧，
0: 必须的。
1: 那咱们为什么同样的价格不选择有功能性的红稻米油呢？
0: 对、啊、
1: 吃完之后就有效的预防了咱们这个血栓和斑块的形成。
0: 对呀、
1: 啊、那你这是不是点点滴滴，你把这些做到位了，将来可能就不会有这个脑中风啊、脑血栓啊、心梗的发生了呗。
0: 嗯，
1: 所以说你说什么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就是尤其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把我们日常的一些使用的一些产品换成功能性的，这也是生活当中的
0: 点
1: 点
0: 滴滴，
1: 点
0: 点滴
1: 滴皆治疗。
0: 真是这样，梁老师，你看我现在，你看看我，
1: 我看看你，
0: 哦，我适不适合吃阿胶八珍膏？
1: 你这两天这个涂化妆品没有？
0: 纯素颜。
1: 哎呦，纯素颜啊！好，你嘴张开，我看看你舌苔。
0: 嗯，
1: 舌苔。哎呦，好。哎呀，静时啊，我跟你讲啊，你这个舌苔还真有点问题。
0: 嗯，
1: 舌苔淡白，而且你面色无华，这可不是白啊。
0: 嗯，
1: 人真正的白是白里透着红。
0: 嗯，
1: 你呢是纯白。
0: 嗯
1: 啊，你最近有没有感觉到浑身乏力没劲儿，或者是？有点这种头晕的情况，
0: 我太湿了。
1: 嗯，
0: 平时就感觉特别累。你看主持人嘛，我们说气运丹田下不来，
1: 你耗气啊，
0: 耗气，
1: 对，
0: 就是只能喘在我的胸腔。
1: 嗯，
0: 晚上睡觉也很一般，全身就是觉得没有劲儿，在哪儿一待一会儿就想靠着。
1: 哎，我跟你讲啊，你还真就得注意点了。
0: 嗯，
1: 你这个还真就是典型的气血亏虚的一个早期表现。
0: 嗯，
1: 你这个阿胶八珍膏，我告诉你啊，真要是到货的话，你还真就得是赶快用上，赶快用上。
0: 嗯，
1: 你别闹到最后，你说的大家伙都通过阿胶八珍膏把病调理好了，气血亏虚的问题调理过来了，结果我身边的主持人
0: 倒下了，
1: 没调理上，你说这，你说得不偿失不？
0: 其实现在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打电话报名？
1: 你现在就先预定上
0: 也可以，老规
1: 矩。对，然后呢，你得到之后每天两次。每天两次，你这个症状啊，刚开始用的时候啊，你别兑水，你浓一点，
0: 浓一点，
1: 浓一点，它有点像止咳糖浆一样，你用勺挖着吃。
0: 哦、
1: 当你症状一天比一天恢复过来好多了的话，你把这个阿胶八珍膏，你可以兑水，浓度可以淡一点了。
0: 嗯，
1: 那时候用的时间还能够长一点。
0: 贵吗？
1: 打电话赶快报名。你这不是贵不贵的问题，
0: 贵吗？
1: 啊，你都不是贵不贵的事，你命贵还是你的这个钱贵呀、
0: 我现在可能还没有危在旦夕，但我很想知道这个价格不要太高。
1: 嗯，完全可以放心。还是那句话，健康全球购我们的宗旨是什么？
0: 嗯，
1: 零距离
0: 零
1: 差
0: 价，
1: 给大家伙推荐全球高端的好的产品。咱们每一款产品是不是原价的一折两折这个供应啊，是不是？
0: 对呀、啊，
1: 最多也
0: 就
1: 一两折呗、
0: 啊，
1: 对吧？同样，同仁堂的阿胶八珍膏也不能够例外。
0: 嗯，
1: 我告诉你，就是这个同仁堂的阿胶八珍膏啊，咱们现在在网上你就查一下吧，在网上的售价是53块钱一瓶，
0: 嗯，
1: 在专卖店的价格更高，将近的100多块钱，因为你这个专卖店它是有房租的呀，
0: 那肯定专卖店都贵。
1: 对，但是网上呢它没有房租，可能便宜点，
0: 对，
1: 但是也得53块钱。健康全球购咱们这个平台2年前给大家伙带的这个同样是同仁堂的阿胶八珍膏，它就是同仁堂的一个生产的价格，一分钱都没有加利润，
0: 绝对的成本。
1: 对，所以说也正是因为同仁堂跟我们健康全球购多少年的一个深度的合作吧，他也信任我们，我

0: 们也信任他们。像同仁堂这样的企业，除了这个产品的销售之外，它更多的是一个社会的责任。
1: 是。
0: 它的社会的责任，通过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能够帮他们放大。
1: 嗯，
0: 这是他们所需要看到的。所以说，咱们这个阿胶八珍膏，别看网上的最低价格是53块钱一瓶，从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没有任何一分钱的利润在里面的，完全是出厂的价格。
1: 真是太好了，感谢梁老师啊，朋友们，梁老师给我们带来了南京同仁堂的阿胶八珍膏。补气补血的上品，目前呢在网上可以查得到啊，销售价格是53块钱，我们平台的福利价仅有29.8元，
0: 没错，
1: 29.8元就能够让我们容貌焕然一新，让我们心不慌了，心不悸了，不乏力，不失眠了，不头晕了，不目眩了，这个真是点点滴滴皆治疗啊，老师，是不是？还是应该让我们朋友们赶快行动起来，拨打报名热线
2: 400-851-6029，400-851-6029。
1: 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我们是一个有着十年海外开播经历的国内开播三年的节目啊。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知蜂堂的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修正的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我们的电话朋友们可得记好了，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 400-851-602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梁老师，你好，你好，
1: 你好啊！
2: 哎，我是北京的刘秀云。
1: 哎，你好，
2: 早就想和你啊通话了，一直也没有这个机会。
1: 啊，
2: 今天啊，终于如愿以偿了。
1: 啊，
2: 首先我感谢你给我们提供的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好平台，给我带来了健康，带来了欢笑了。感谢你啊，梁老师。
1: 咱这个感谢的话啊，咱就不用多说了，只要咱们大家伙相信我，相信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每一款产品，我相信都能够让大家伙见到意想不到的好效果的啊。
2: 嗯，效果我都一一验证了。
1: 是吗？
2: 今天能有幸和你通话，给我报个名，就是一年的阿胶八珍膏，
1: 找我报名来了。报名这个事儿啊，咱们一会儿通完电话了呢，我觉得你最好是自己打咱们这个平台的电话和咱们健康管理师来报名。为什么呢？因为我啊，就是录完这个节目之后啊，下去还有很多的事儿，我怕我一忙活啊，再把您这个事儿给忘了，那不就耽误大事了吗？是不是？咱们两方面准备好不好？我也帮你想着，你回头呢跟咱们健康管理师也报一下名，好吧？
2: 我这也是着急嘛。
1: 啊，
2: 我是从前年你第一次啊给我们推荐阿胶八珍膏开始，一直吃到现在了。
1: 哎呦，那这时间不短了，得有两年的时间了吧？这都啊。
2: 对呀，两年了。
1: 啊，
2: 这两年对我来说啊，就是翻天地覆的变化。
1: 啊，
2: 因为我20岁结婚。21岁啊，孩子难产，生孩子的时候，
1: 哦，
2: 差点。

0: 要了我的命。从那以后啊，我的体格就不好了，
1: 嗯，
0: 身体虚弱，只要是有点风吹草动肯定就感冒，手脚啊就像不过雪一样颜色发紫冰凉，30多岁的时候啊就开始掉头发，
1: 哎呦，
0: 一把一把的掉啊。
1: 掉头发呀，我跟你讲，很多人不知道为啥说的，哎呦我这怎么老掉头发呢，是吧？我跟你讲啊，发为血之余，实际上我们的头

0: 我们这个头发得不到体内的这个气血的濡养和滋养了，你是不是大量的都开始掉头发了吗？就这个道理啊。
1: 是是是，最主要的是我头疼迷惑，说不好啥时候就来这么一阵儿，好几次啊，走了走道就晕倒了，最严重的一次，那个头啊都磕到台阶上，缝了22针。
0: 哎呀，
1: 哎呀，这些年了可遭老罪了，想了很多办法，吃了很多补气补血的这中药，效果都一般，最后还是你推荐的阿胶八珍膏最好使了。
0: 你是不是？你看你刚才说的什么头晕呢、啊、没劲儿啊，这实际上都说明了你体内是严重的气血亏空。阿胶八珍膏以前用上了、用到现在咱们身体怎么样，现在改善成什么样了，跟我说说。
1: 哎，我用了以后啊，没多长时间我就感觉啊，我这脸色变得红润了，有血色了。
0: 好，
1: 紧接着就是手脚啊也变得热乎了，头啊也不迷糊了、也不头晕了。之前啊，我那小孙子来的时候我都不敢上前，孩子总说我、看着我有点吓人。这个手脚啊像死人一样，
0: 哎呦，
1: 冰凉冰凉的。杨老师，你是不知道啊，我家是独苗，有了孙子谁都喜欢啊。
0: 对呀、
1: 一直到6岁了孩子，我这才真正喝他面对面的看清楚，抱在怀里，当时哭的我是稀里哗啦的。
0: 哎呦，你看很多人说手脚凉，我们有这么一句话叫佛为一炷香，人为一口气。我们说这口气是啥呀？很多人不懂啊，说哎呀那不就喘气吗？不是啊，我们人活着实际上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这口阳气，是生发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物质的源泉。那你说你手脚发凉，不就是我们说的体内这个阳气不足吗？你有外漏有外泄吗？而且我们说血为气之母，气为血之帅，就是你当你血不足的时候，你体内这口阳气它也不会足的。所以说你看阿胶八珍膏你用好了，我告诉你气血足了，人的这个状态自然而然的是由内而外的一个变化，一个改善啊。
1: 对对对，
0: 现在怎么样？
1: 现在也不迷糊了、也不犯眩晕症了，
0: 你看
1: 也不感冒了，
0: 好，
1: 头发也不掉了，现在的头发还很厚了
0: 啊，
1: 一个月就得去剪一次、要不然就感觉热。所以我决定啊一定要坚持用下去。前一段啊我买的吃没了、所以这会儿啊我多订点儿，够吃一年的。
0: 哎，我跟你讲啊，确实是，人家这个品质，我跟你说啊，人家这里面是100%的含量的黑驴皮的山东东阿的这个阿胶啊。我告诉你，只有纯正的山东东阿的黑驴皮熬制的这个阿胶，才能够起到补漏的效果。我经常在节目里说，什么叫补？补是打补丁，是给你补漏，而不是往里填充。再有什么呢？里面还有八珍方。这个八珍方干嘛的？生血、生气、生精、生神，能够使我们身体当中的气血充足了。你看，一方面先止漏，然后再给你生发气血，这不两者是强强联合吗？是吧？所以说特别适合像你这样的，比如说由于咱们年轻那会儿生产导致的气血的亏虚亏空，我告诉你，你坚持用好了，我告诉你，你以后这效果会越来越好，你可能很多大病都找不上你身上啊。
1: 好好好好，杨老师，我听你的，我一定坚持用。
0: 对，其实什么叫坚持啊？就是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做到什么呢？调理疾病，治疗疾病，预防疾病。那什么叫晚年的幸福生活？我们把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做到位了，我们没有什么大病大灾的，到了晚年咱们自然就幸福了呗。你身体健康，儿孙绕膝，你看这才叫幸福的晚年生活啊！咱们这样的日子谁都想过，对不对？
1: 是是是，林老师，是你推荐这个纯正的阿胶八珍膏，才给了我儿孙绕膝的待遇了。
0: 哎呀，还是那句话，报名的事儿，咱们最好是直接打咱们平台的电话，跟咱们健康管理师直接预定，这样更加的稳妥一点啊。
1: 好的好的
0: 啊，
1: 那梁老师，我这就给平台打电话
0: 啊，
1: 订上一年的量。
0: 好，
1: 哎呀，祝好人一生平安啊，梁老师，再见、
0: 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
4: 哎呀。

0: 老师，我这都打一来月电话了都。
1: 啊，哎呦，一个多月电话了，才通热。
0: 我今天那个要给我们发放那个阿娇那个八珍糕啊，哎呦，我今天可算是报上名了，我叫郑宏伟，赶快给我订上五十瓶啊。
1: 哦，也是问这个阿胶八珍糕同仁堂的这个事儿是吧？
0: 啊、
1: 我听你这语气怎么着？咱们以前用过呀，得到过呀。
0: 哎呀，我和老伴儿这都用了。
1: 哦，
0: 完了，到现在正好11个月了都，马上一年了。
1: 哦，好。
0: 哎呀，你说我这一直就想和你通话呀，可是有点不敢，我总觉得我有点亏欠你呢。
1: 哎呦，还怎么有点不敢，还亏欠我？这是亏欠从何说起呀、啊？你跟我说说。
0: 哎呀，是这么回事啊，老师、啊，我和老伴儿吧，这不都有点虚吗？我这主要就是没精神头，疲乏无力
1: 啊、
0: 哦，就觉着呀，浑身没劲儿，哎，成天像双打结似的。林总都楼上楼都给我累够呛呢，这很多事儿都感觉就是力不从心那种。
1: 你今年多大年岁呀、啊？
0: 这不前天过生日，正好56。
1: 才56岁呀、啊？就按56岁这个年龄来说，你不应该有这样的情况，虚成这种程度啊！你身体的这个亏空的比较严重啊，你这是啊？
0: 是啊，最开始我看了不少专科的，药没少吃，都没见效。
1: 哦。
0: 后来找的中医号脉，说我的情况啊，就是气血两亏导致的。
1: 气血两亏，哦。
0: 啊，完了吃了20多副汤药吧，也没咋见好。
1: 嗯。
0: 有一次开车的时候听广播嘛，当时有个老师，咱就别说谁了，就是，
1: 嗯，
0: 讲的挺好，完了花了3000块钱，这吃了好几个月呀。
1: 哦，当时就是这个病急烂头医了，然后听人家说的挺好，花了3000多块钱。那你吃完了好几个月怎么样啊？他说这个方法结果咋样啊？效果有没有啊？
0: 哎呀，啥结果都没有啊。
1: 哎呀。
0: 从那以后啊，你说我的症状还更严重了呢。
1: 嗯，
0: 哎呀妈，时不时啊就心慌憋的。这之前不是给我们发过一次那个阿胶八珍糕吗？
1: 对呀、
0: 啊。完了，我老伴说就让我吃、
1: 啊，
0: 当时吧我就有点不乐意了。
1: 怎么还不乐意了呢？
0: 我说你这是让人给洗脑了吧？哪有男人吃阿胶的？
1: 哎呦，
0: 那东西不是女人吃的吗？
1: 哎呀，
0: 哎呀，当时我就特别不理解，心想着这不靠谱的人，你吃太多了。
1: 哎呀，我跟你说，谁告诉你阿胶只有女人能吃啊？简直就是无稽之谈。记住了啊，为什么大家伙都认为阿胶应该女人吃呢？因为女人这个气血亏空的比较严重，所以说就是应该用这个阿胶。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但是记住了，不管男人和女人，只要是气血不足的人，你想让自己身体当中的精气神足起来的话，都应该用这个阿胶。尤其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你用就得用这个纯正的山东东阿的这个阿胶，对吧？你看咱们以前也吃过很多中药，也有很多滋补我们气血的药，你都用过，为啥你效果不好啊？我告诉你啊，咱们上了年岁的人都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补。补啊，不是往里添东西，是补漏补缺，给你打补丁，这才叫真正的补。往里添东西，咱们中医叫什么叫益，益才是往里添的，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伙不明白这个道理。好了，哎呀，我气血不足，气血亏空，我什么好东西往里添往里吃，你那不白吃吗？为什么呀？因为你身体当中有漏洞啊，你一边往里添一边往里漏，你都给漏掉了，那能有什么效果啊？所以说阿胶记住了，阿胶的作用就是把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漏点给你补上，这叫打补丁，这才是咱们中医上真正的补。而且咱们这个阿胶八珍膏除了给你把这个漏洞给你补上之外，它也有益的这个方子在里面。什么呀？八珍方。这个八珍方它专门是往我们身体当中填充我们精气血，让我们自身的能够生发这个气血，还有这个精，还有这个神。你说两者强强联合，你身体当中这个气血自然而然不就充盈了吗？那你身上还会有毛病吗？还会有这个没劲儿啊这样的问题吗？那不分男女，听懂了吗？
0: 哎呀妈，那当时这也不懂啊，也不知道啊。完了，这我老伴就偷着就买了几瓶
1: 啊，
0: 啊，拿到家也没敢和我说，我就把包装给扔了。
1: 啊，
0: 和我说啊，说这是新找的这个老中医给我开的方子
1: 啊，
0: 就这么的，我每天两遍我就用上了嘛。
1: 哎呀，
0: 啊，就逐渐逐渐的，我就感觉这身上就有劲儿了，吃完饭也不犯困了，
1: 嗯，
0: 比以往的吃的效果呀，这都好。完了，我就问我老伴儿，这个中医大夫是哪儿的呀？我想着去看看家伙的呀。
1: 啊，
0: 我老伴儿这才跟我说实情啊，说实话，现在呀，就是觉着我这不是那个有点对不起你吗？那不当初这不咋信任你吗？这混不动了，
1: 这么回事啊？哎呦，我跟你讲啊，其实这个呀，没什么需要往心里去的。为什么呢？因为当初呢，咱们互相呢，谁都不认识，当初的不信任也是正常的。再加上以前这弯路没少走，上当受骗的次数也多了，所以说不信任也正常。但是你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给大家伙推荐这些好产品，尤其是阿胶半成膏，你现在受益了，身体发生变化了，这不就产生信任了吗？我跟你说，咱们受到身体的变化了，有的这样的效果，这比什么都强啊。
0: 是啊，
1: 别往心里去。
0: 哎呀，
1: 啊，
0: 完了之后那个别提啊，有多后悔了，没用多长时间的效果就挺好啊。
1: 啊，
0: 完了我就问我老伴儿，我说还有吗？
1: 啊，
0: 他说有啊，但是不给你吃了。
1: 哎呦，
0: 我说为啥呀？
1: 啊，
0: 他说你不是不信吗？
1: 哎，
0: 那剩下几瓶那我还不够呢。
1: 嗯，
0: 啊，这没办法呀，我就在网上买呀，1瓶53呢，那差不少钱呢，那都。
1: 那可不，这差钱呢倒是不是主要的，主要是这钱花了咱们得看到效果呀，是不是？啊，
0: 是是是，那效果是成好了。就我现在这脸人也好了，筋头也足了，气也好了，
1: 嗯，
0: 这人看着你都也年轻不少。哎，这我老伴儿现在也是啊，哎呀，小脸蛋粉白粉白的，
1: 啊，
0: 气色也特别好，脸上的斑你都清了都很多，你
1: 是不是啊？
0: 哎，我俩这感情啊越来越好，有能力有动力，现在往俩出去遛弯，哎呀，都说往俩年轻好几岁呀，你说。
1: 你看看，你说你俩现在就这种气色，他还会有什么病吗？这不可能将来有什么大毛病找在你俩身上啊。南京同仁堂的这个阿胶八珍膏，先给咱们身体当中补漏洞打补丁，然后再生发我们自身的气血，实实在在的，这叫补，这叫益，我们人体全能够吸收了，那你这个效果就实实在在的在咱们身上就能看得见了，是吧？
0: 是啊，说就是这回事儿的啊。这，
1: 嗯，
0: 我这心情啊这回可能放很多了，你，
1: 嗯，
0: 哎呀，我不管你生不生气吧，
1: 嗯，
0: 这次我和我老伴儿的量啊，我就交给您了，这你一定要那个给我定上啊，这回的。
1: 咱呢之前的事儿啊，什么信任不信任这些事儿啊，我跟你说啊，咱别往心里去啊，这是正常的。但是呢，现在见到效果了，这说明这个钱没白花，是不是？啊，这就是我希望看到的结果。你至于说报名的事儿呢，我这样啊，我替你想着，然后咱俩通完电话了之后呢，你也和老伴儿给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打电话，因为只有咱们这个平台的工作人员才知道这个库存呢到底有多少，你在他们那儿报名才是最稳妥的，好不好？
0: 行行行，刘老师
1: 啊，
0: 哎呀，你不生气啊就行了，我现在就打电话和平台定。
1: 好，
0: 谢谢您了，刘老师，谢谢谢谢，
1: 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4: 你今天听了吗？
5: 听什么？
4: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5: 电话多少？赶紧告诉我，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4: 你别着急， 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5: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哎，梁老师，你好啊。
1: 哎，
2: 你好。
1: 你好，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梁老师，距离上回发放那个阿胶八珍糕啊，已经快一年了吧？哎呀，可算是等到了，这还是我还以为是没戏了呢。
1: 你算一算，可不一年多了。
2: 是啊。
1: 而且，就刚才你张嘴就提到这个阿胶八珍糕，我能听得出来，你肯定是老用户了，因为最近咱们很多场外的这个听众朋友都是一年多前，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得到这个阿胶八珍糕了，然后用呢，你看看一年的量基本上都用完了。然后最近呢，很多人就打电话说能不能再搞一次这个阿胶八珍糕给我们续上。你一张嘴我就听出来了，你是不是老用户？
2: 啊，对对，上回啊就订了20瓶。
1: 哦，
2: 这不每天呢冲水一杯，哎，真的是点点滴滴在改变呐。
1: 哦，你看
2: 到现在呀，喝了快10个月了，
1: 10个月了，
2: 变化特别明显了。
1: 是吗？哎呦，快跟大家伙说说怎么个变化。
2: 哎，好，我低血压。还贫血，哎，平时呢总是头晕，
1: 嗯，
2: 隔三差五的人呢就迷迷糊糊的啊，
1: 嗯，
2: 到什么程度的呢？我闺女不敢让我自个儿出门，
1: 嗯，
2: 就怕我突然用大街上，
1: 嗯，
2: 就我这脸呢永远看的都是蜡黄的，
1: 哦，
2: 一点血色都没有，
1: 嗯，
2: 人呢也没劲儿，就5斤大米啊我都拎不动啊，
1: 哎呦，
2: 就虚到这份上了，
1: 虚到这份上了。就是你说的这个低血压和贫血的问题啊，就是你到这个医院你去打听打听吧，低血压和贫血目前临床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特效药能治疗。
2: 对，
1: 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低血压和贫血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属于是血虚的范畴，那么血虚的范畴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生发我们自身的气血。你西医没有这样的方法，那就没招呗。
2: 是，我去医院大夫都说的，
1: 嗯，
2: 多吃精肉
1: 啊，
2: 都吃蛋白质，
1: 啊，
2: 让我多吃这些，
1: 嗯，
2: 给我开那个补铁的药
1: 啊，
2: 还有生脉饮，都这些东西。
1: 嗯
2: 用了以后吧效果也不太好
1: 啊。
2: 后来这不偶然间呢，我就听你节目，
1: 嗯，
2: 讲到这个阿胶八珍糕，我就定了
1: 啊。
2: 哎，这还喝着还不费劲儿，就是早上的温水冲一杯，
1: 啊，
2: 甜丝丝的，还挺好喝的。
1: 嗯，
2: 你看我现在呢不迷糊了
1: 啊。
2: 以前早上啊不敢立刻这么起身
1: 啊，
2: 现在呢醒来就起来了，也不迷糊了的。
1: 但是我得打断你一下，我得提醒你一下啊，是现在不迷糊了，但是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别立刻的起身，也得缓个几分钟啊，也得注意，听懂了吧？
2: 哎，好好好好好，我记着。
1: 嗯，
2: 还有我现在可有劲儿了，
1: 嗯，
2: 给外孙子洗澡啊，洗盆里边的水
1: 啊，
2: 我闺女都端不动啊，我都能端起来。
1: 哎呦，
2: 啊，
1: 好啊。
2: 现在脸色也好看了，
1: 啊，
2: 有血色了
1: 啊。
2: 有一次出门啊，邻居见我还问我呢，
1: 啊，
2: 说是老徐你用的啥化妆品啊，最近脸色怎么这么好啊。
1: 哎呦，听这话这高兴坏了吧，是不是？
2: 可不是吧，
1: 啊，
2: 给我高兴的。哎呀，这回呀，啊，可算是把这个阿胶八珍糕给等到了
1: 啊。
2: 我打算呢订40瓶。
1: 你订40瓶那可真不少啊。你要想订40瓶的话，40瓶这一年的量就肯定是没问题了。你这回怎么一下想订这40瓶呢？上回才订20瓶啊。你啊，
2: 我是想给我女儿用啊。
1: 哦，女儿，哦，
2: 哎，我女儿刚生完4个月。
1: 哎呦，这二胎呀，啊，老二啊，刚生完的4个月啊，好啊。
2: 哎，是啊。
1: 啊，
2: 她一直说是自个儿没劲儿
1: 啊，
2: 迷糊，晚上也睡不好，
1: 嗯，啊，
2: 这头发也哗哗的掉
1: 啊。
2: 我合计就是生产月子没做好，
1: 哦，
2: 这个气血消耗太大了，一直都补不上来嘛，是这个原因吧？
1: 对，我跟你讲啊，就产妇啊，生完孩子之后啊，她的气血消耗啊是最大的。
2: 嗯，
1: 如果说我们没有很好的方法调理的话，那就是给她后半辈子留病根了。所以说，在这个产妇就生完孩子之后，一定要好好的补她的气血，尤其是生发她的血，这是非常关键的，要不然将来会有大问题的啊。
2: 哎，这事儿啊都怪她婆婆。我闺女啊想生完孩子吧，啊，去那个月子中心做月子啊。
1: 啊啊，
2: 月子中心是专业的月嫂，
1: 哦，
2: 照顾的肯定都得到位。
1: 嗯，
2: 但是她婆婆这人呐，啊，太抠，不舍得钱，
1: 哎，
2: 不让我女儿去
1: 啊。
2: 因为这事儿，啊，小两口还吵了一架，
1: 嗯，
2: 啊，就没去成，在家里坐月子，
1: 啊，
2: 可能就照顾不到位吧，加上总生气，这月子就没做好。
1: 哎呀，
2: 咋说呢，女儿 是妈妈身上掉下的一块肉。
1: 对，
2: 你说别人不心疼，我这当妈的能不心疼吗？
1: 嗯，
2: 我就核算是多买点阿胶八珍糕，哎，好好的来给他补一补。
1: 我明白了，就这回订这40瓶的，除了自己用之外，还给姑娘这个匀一些，是吧？
2: 对对对。
1: 哎呀，真是啊，这天底下最疼姑娘的是谁呀？不就是当妈的吗？
2: 可不是、
1: 啊。而且这个阿胶八珍糕以前咱也用过，这个、效果这么好，也信得过。
2: 我做的用确实有效果呀。
1: 啊、对。
2: 我才给他用的呀。
1: 对，
2: 你看我还合计着，除了我让闺女用，想给她婆婆也拿几片，
1: 哎，亲家
2: 和一下她和婆婆的关系。哎，毕竟住在一个屋檐下，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总之我僵着也不是个办法呀，对吧？
1: 哎呀，我跟你讲啊，你看看，就还花不了几个钱儿，你就把这阿胶八珍糕给这个亲家这么一送。我告诉你啊，立竿见影就能够缓和家庭的矛盾。你看看这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我觉得还是你有格局。你看钱花不了多少，但是咱们送的是最好的东西，让人还挑不出毛病来。阿胶八珍糕，我跟你说，你要是送亲家，那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2: 是。
1: 首先，阿胶八珍糕它是同仁堂的，再有一个，里面这个阿胶是山东东阿的黑驴皮熬出来的阿胶，这就值钱，而且自己用。咱们也划算，因为价格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已经打到最低了，送人咱也拿得出手，你说多划算吧？你说说。
2: 对，
1: 但是我得提醒你啊，赶快给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你赶快抢去吧，好不好啊？
2: 好好好，我现在马上就去打电话抢。
1: 哎，
2: 谢谢你啊，梁老师。
1: 哎，聊到这儿
2: 啊，
1: 再见。
2: 哎，再见。
0: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5: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

0: 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共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共，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啊，
4: 嗯，
2: 天天啊我刷抖音快手
4: 啊，
2: 发现了一个社会现象。
4: 社会现象？
2: 真的
4: 啊？什么社会现象？
2: 就是老年人相亲的主播特别的多，
4: 牵线搭桥的
2: 红娘，给老年人当红娘的
4: 啊。
2: 您说现在老年人想找个老伴儿真这么难吗？
4: 其实这个现象我也发现了，
2: 嗯，
4: 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现没有啊。其实这个呢，咱们中国现在已经正式步入老龄化的社会了。
2: 对呀，
4: 所以说你看，你以前咱们都听说过这个剩男剩女，
2: 嗯，
4: 年轻人搞对象不好搞，但是现在由于咱们中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了，单身的老年人也是越来越多。
2: 嗯，
4: 那你单身的老年人越来越多了，是不是就代表着选择就多了？
2: 肯定啊，
4: 你选择一多，那我们就麻烦了，就挑选的越多，这个人他越
2: 花了，
4: 越挑不着。所以说你看很多老年人都说，现在哎呀找个老伴儿怎么就这么难呢？为什么？因为你选择太多了。
2: 我还真给你讲个有意思的事儿
4: 啊，
2: 我妈跟我吐槽
4: 啊，
2: 有一件让他挺生气的事儿，怎么回事呢？
4: 嗯，
2: 他给人家当红娘。
4: 你妈给别人当红娘？哎呀，
2: 气着了
4: 啊！
2: 我家有个邻居吧，赵阿姨，
4: 啊，
2: 一直想找个老伴儿
4: 啊。
2: 我妈说：“那我正好，我给你介绍一个。”
4: 介绍一个？
2: 就因为介绍对象这事儿，给我妈气够呛。
4: 哎，怎么会呢？你母亲不是给人家当红娘，这是好事啊？
2: 怎么还被气着了呢？
4: 对呀，还把媒婆给气着了，这怎么回事啊？
2: 你看啊，赵阿姨55岁，年龄正好。刚退休有工资，
4: 嗯，哎，
2: 自己还有房，
4: 嗯，
2: 一个女儿结婚了，没有任何负担
4: 啊。
2: 退休工资2000来块钱吧，
4: 挺好啊。
2: 人长得一般，
4: 嗯，
2: 但是呢，干净立正，
4: 嗯，
2: 身体也没啥大毛病，
4: 好啊。
2: 就看着她整天吧，憋在家里。我妈说给她介绍个后老伴儿
4: 啊，
2: 想来想去，觉得我们家后楼的张叔挺合适，
4: 叫撮合撮合。
2: 张叔他是退休教师
4: 啊，
2: 素质也挺高的，收入也挺高的，人挺实在，也想找个老伴儿度过余生。你说这俩人是不是挺好？
4: 这不就正好吗？俩人还挺般配的，都是实在人，这不一撮合不就是好事吗？
2: 但是见了面变样了，没说上5句话啊，张叔就说：“我接个电话，我出门了。”我妈和赵姨左等右等，等了1个多小时，人也没回来。后来我妈给他打电话，张叔在家睡觉呢，
4: 人家回家了，
2: 回家了。
4: 啊，
2: 你说当时我妈这个红娘能不生气吗？给我张叔一顿数落。
4: 嗯，
2: 张叔来我们家了，你说他没道歉，没有道歉的意思，还给我妈一顿埋怨
4: 啊，
2: 说我妈不是为了他好，是在坑他。
4: 哦，我明白了，这是你张叔最后没看上人家是吧？
2: 但是我妈说你别说我坑你呀，你是不是我好心怎么成坑你了呢？
4: 那你张叔怎么说的呀？为啥说他认为是你妈在坑他呀？
2: 张叔说啊，个头条件都还行，
4: 嗯，
2: 他的牙看着埋汰，我也认可了。
4: 哦，牙不好啊？
2: 四环素牙。
4: 哦，四环素牙啊，怪不得的。嗯嗯。
2: 但是脸色也太不好看了，
4: 嗯，
2: 这一点血色都没有，那女人头发也少，
4: 哎呦，
2: 说话呀跟蚊子似的，她说啥我也听不清楚。
4: 嗯，
2: 你说给我倒水的时候啊，我看她拿水壶都有点费劲，
4: 嗯，
2: 我都担心呢，啊，都担心她把水壶吊着把她给烫了。
4: 嗯，
2: 我找老伴儿呢是为了过过二人世界，互相照顾，你说我要把她娶进门了，我是不是找了个累赘呢？
4: 哎呀，
2: 你还说我不礼貌，你这不坑我吗？
4: 啊！
2: 说完走了，
4: 走了。
2: 这老头也够倔的了。
4: 哎呀，他说的这些问题呀，都是你出

0: 担心的问题，但是你了解你的赵阿姨吗？她具体有什么毛病吗？
1: 我妈说了，她去检查了，去医院检查，没有心脑血管的毛病，
0: 啊？
1: 就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器质性的病变。人家刚退休55岁，挺好的，
0: 就
1: 就是。
0: 人家身体是健康的，是
1: 对，
0: 吧？
1: 就是脸色不太好，头发比较少，有的时候呢，确实没有什么气力，但也不像他说的，人家啥实病没有。
0: 你这说完呢，我算是明白了，也不怪你主没看上人家啊。是你这个赵阿姨到医院检查了，没检查出任何的实质性的病变来。但是你知道她现在的这个外在的一个表现，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其实已经是内在的严重的气血亏虚所外在的一个表现了。你这个张叔啊，人家说的，哎呀，不是说这个赵阿姨长得难看，条件也不差。主要是看到这个你阿姨这个身体状况，她可能怀疑你这个赵阿姨是个患者，是个病人。
1: 对，
0: 她取过门之后，
1: 伺候病人。
0: 没过几天就病倒了，所以说她才埋怨你母亲，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对对对。
0: 其实这个事儿啊，你看从哪个角度看，这也是人之常情。
1: 那如果张叔是我们家亲属，我也不让他找一个病歪歪的。
0: 对，她这个想法是可以理解的，是吧？其实我其实也是面临着步入这个老年的人群了。其实我们人一旦上岁数之后啊，你会发现我们最想要的是啥呢？
1: 要啥呀？
0: 不就是自己有个好身体吗？能有
1: 终
0: 一
1: 极
0: 个，
1: 追求。
0: 对，能有一个好的老伴儿、好的伴侣吗？那你说你找老伴儿、找老伴儿，你真要是找个病秧子回来，成天的你照顾他，
1: 哎呦，
0: 说实话，人之常情啊，咱不唱高调，换谁可能都不愿意。
1: 对，其实，也不是说老年人不好找老伴儿，是有了好身体才能找到好老伴儿，这是根本。
0: 这是根本原因，
1: 对。
0: 对不对？你只有身体好了，咱们才能够相互的帮助，相互的照顾，相互的陪伴。我记
1: 对。
0: 得咱们之前有一次做这个节目，你跟我提到了一个老太太，就是为了找老伴儿。他之前的老伴儿是因为这个突发心梗去世的，然后再找老伴儿，非要提出一个条件，要彩礼，要
1: 二
0: 二十
1: 十
0: 万，
1: 万，
0: 是吧？有，我记得有这个事儿。
1: 有这个事儿，我当时还感到特别惊讶呢。我说这要的也太多了，比这大姑娘要的都多。
0: 是吧？但是从他说的这个二十万的彩礼啊，咱们得看到他背后的需求。
1: 对，要保障。
0: 其实老太太要啥呀？不就要他这个保障
1: 对，
0: 吗？
1: 晚年了怎么办？
0: 对，保障的背后其实就是陪伴。年纪大了，你说实话，这老太太对钱看得真是那么重要吗？
1: 他也没有什么其他可花钱的地方。
0: 其实也并不是真的那么重要，对吧？她要彩礼的最终的目的是要陪伴。说白了，你真要是找这后老伴儿人走了，她能够剩点这积蓄，也够保证她以后的日常生活了，
1: 对。
0: 还能够让她在心烦的时候有这个资本出去走走啊，散散心呐，对不对？最终人呢，到晚年不会出现一些这个散失啊。所以说，我觉得啊，咱们得透过现象看本质。很多人，老年人要这个彩礼，他并不是真是图这个钱，图的是什么呢？图你有个好身体，你将来有个好陪伴，比你给多少彩礼都重要，是不是？
1: 还真是啊，老师，我有一个同学，和她男朋友大学时候两个人就谈恋爱，相处得非常好，初恋呢感情深呢，毕业之后又处了5年，
0: 哎呦，这时间不短呢。
1: 该谈婚论嫁了，多少人羡慕他俩呀？两个人都准备结婚了，突然有一天，我同学给家里留了一封信。
0: 你这个女同学给家里留了一封信，
1: 对，
0: 啊，
1: 我出去闯天下了，婚不结了。
0: 哎
1: 地
0: 呦，
1: 址也没留，电话也不接，就这样消失了。
0: 你这个女同学就
1: 消
0: 是，
1: 失了，结婚之前玩消失，人不见了，
0: 就突然间就反悔了，不结
1: 反悔
0: 婚
1: 不
0: 了，
1: 结了，
0: 人还消失了。
1: 没了。
0: 有，
1: 她男朋友找了她3年呢，去了很多个城市，去了很多个他们曾经去过的地方，没有任何消息。就即便这样，每到逢年过节，还去我同学家给她的父母买东西，说把他们当成自己的父母来对待。
0: 那这3年当中，你这个女同学一次这个脸儿都没露过呀？
1: 一次面都没见过，就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0: 哎呦，这姑娘心够狠的，这小伙子对她这心也够诚的了，这样。
1: 相当成了。后来呢，没事儿就去姑娘家的时候哈，都跪地求她爸妈了，说不管啥时候，哪怕是生病了、残疾了，说我一样照顾你们两个人，你就放心。就我同学3年之后回来了，
0: 哦，3年之后露脸
1: 露
0: 了，
1: 面了。
0: 哦。
1: 在想

0: 小伙子3年没变心，
1: 嗯，
0: 跟他见个面吧。见面的时候呢，把事实跟他说了，
1: 哦，这里头还有隐情
0: 有
1: 是
0: 隐
1: 吧？
0: 情，
1: 嗯，
0: 说
1: 什么
0: 是
1: 原
0: 因
1: 因？
0: 为自己得了癌症，不想拖累他，
1: 哦，
0: 因为太年轻了，所以才选择逃避他。当时这小伙子说，说不管花多少钱啊，我都花，我都给你治病。
1: 你这个女同学原来消失这3年是因为查出来癌症
0: 癌
1: 来的，
0: 症了，逃避现实，不回
1: 哦，
0: 家，
1: 然后
0: 不
1: 三年
0: 敢
1: 之
0: 面
1: 后。
0: 对这个小伙子。3年之后回来了，就跟小伙说：“你别等我了。
1: 实话实说
0: ”
1: 了，
0: 对，
1: 那小伙子说不管花多少钱也要帮他治。
0: 嗯，
1: 哎呦，确实是个重情重义的好小伙子呀。
0: 你听我讲完之后，老师是不是特别感动？
1: 对呀，
0: 但是他根本就不好，简直就是败类。
1: 这小伙子怎么还是个败类呢？怎么还
0: 对
1: 激动
0: 呀。
1: 上了呢？你还？
0: 从那次见完面之后，姑娘把说自己癌症的事跟他一说了，
1: 嗯。
0: 男孩一次面没露过，微信电话全部拉黑。就当时还说呢，我不管花多少钱，我都给你治病，我爱你，我爱你爱到天荒地老。那让人一听，我们都觉得哇，太感动了。但是走了之后，马上拉黑，面都不露了，
1: 也就是说，这小
0: 说
1: 伙
0: 一
1: 子
0: 套做一套
1: 就
0: 嘛。
1: 嘴上说的是一回事儿，结果就是做是一回事儿，是
0: 对，你
1: 吧？
0: 说这什么人呢？
1: 哎呦，你说说
0: 你
1: 这也
0: 说这
1: 太
0: 三
1: 现
0: 年，
1: 实了。
0: 你说3年，你为了啥呀？
1: 哎呀，这也太现实了。你说说，静止，你发现没有？就是咱们活在世上啊，就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啊，我们虽然说是不理解，但是很多事情的发生，它就是那么现实。你发现没有？
0: 他就是那么现实。
1: 对不对？
0: 嗯。
1: 而且我们大家伙都应该明白一个道理。你要想找到一个好的归宿，首先前提是什么呢？你自己得健康，
0: 对，你自己也得行。
1: 对吧？你刚才说的是你同学是年轻那会儿，那你说上了年岁的人呢，对
0: 那
1: 吧？
0: 更
1: 中老
0: 现
1: 年朋友
0: 实。
1: 来讲呢，晚年找个老伴儿，你要相互照应，你首先的前提是什么呀？
0: 别找累赘。
1: 就是要健康，对吧？我跟你说啊，静石，你说到这儿，我真得说2句，就是你看，我儿子现在也搞对象了，可能也面临着结婚。我经常呢就跟你嫂子，我就说啊，就跟我爱人，我就说，我说你记住啊，咱俩将来养老，能靠儿子吗？
0: 靠不
1: 他不
0: 上，
1: 肯老就不错了。
0: 这
1: 我
0: 个
1: 说
0: 很
1: 实话，
0: 现
1: 就
0: 实
1: 对现
0: 啊。
1: 在你发现没有，现在的年轻人只要不肯老就不错了，那就是这个谢天谢地了。你指他们养老靠不上，那你指儿媳妇儿养老吗？
0: 人家为啥呀？
1: 你儿子都靠不住，你靠儿媳妇儿你更
0: 为
1: 靠不
0: 啥
1: 住
0: 呀？
1: 了，你靠孙子，那隔代人呐。隔代人就更不靠谱了，所以说我经常跟你嫂子，就跟我爱人就说什么呢？记住了啊，养老只能靠我们自己，
0: 就靠我们自
1: 你
0: 己。
1: 的养老靠我，我的养老靠你，咱俩比的就是谁健康。
0: 对。
1: 而且你记住了，我说实话啊，因为我在临床工作这么多年，竟是我见到了形形色色太多这样的家庭了，
0: 对。
1: 就是你身边的朋友都是，你会发现啊，当你发达的那一天，你身边的朋友特别多。当你落魄的时候，你身边的朋友都不搭理你，
0: 那是。
1: 离你远远的。
0: 对。
1: 那我们的子女其实也是这个道理。我们的子女，你记住啊，就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我接下来说的这番话，即使你可能年纪小啊，你可能现在没有我这个感触。我岁数越大，我发现我这个感触越深。你记住啊，这个可能我说这个话比较现实，可能比较血淋淋的哈，血淋淋的教训哈。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听我说是不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做老年人的，对于我们的子女来讲，因为我儿子现在也面临着这个结婚嘛，我们面临我们的子女，经常说这个子女要孝顺，子女要孝顺。我告诉你啊，这个就是我们社会的一个道德的标准。真正的子女，我们希望他过年过节啊，或者平时啊，能够孝顺咱们，孝敬咱们，过年过节能看看咱们，是不是？
0: 对
1: 能，
0: 呀，
1: 这是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希望的吧？
0: 对呀，
1: 那好了，现实就是这么残酷。我们是什么样的老人，他会决定着我们子女怎么对待咱们。你记住，静时啊，2种老人会受到子女的欢迎。
0: 有钱的，
1: 第一种，对，就像你说的，有钱的，
0: 对。
1: 我家里有3个矿，对
0: 你
1: 不
0: 每
1: 对？
0: 次来，我都让你不空手回去。
1: 对，我每次回来，我就把银行卡往桌上一放，我就吊着你的胃口。你看这子女，他天天往你这跑，对吧？那这种人毕竟是少数嘛，家里有矿的毕竟是少数。普通的老百姓，你记住，只能是第二种人。第二种是什么？
0: 没病的，
1: 身体健康的人。
0: 对。

0: 只有身体健康的人，我们的子女才愿意往你家里跑。
1: 对，
0: 你整天病病歪歪的，今天这个不是心脏不好了，就是胸闷气短的，要不就是脑梗啊，半身不遂的，饭也吃不了，这个便也排不出来，药大把大把的吃的，钱大把大把的花的。儿女他刚开始可以，但时间长了，记住了这句话啊，很多人说这句话不成立，但是话糙理不糙，久病床前无孝子，子女啊也有自己的日子呀，
1: 他就是这么回事啊。
0: 我们的子女如果是常年的受累的话，最后他会愿意到你的身边来吗？
1: 不愿意，
0: 他不会的呀，对不对？最后给
1: 很现实。
0: 对呀，这就是非常现实的一个现状。
1: 嗯，
0: 那么对于我们普通的家庭的这样的中老年朋友来讲，就跟我一样啊，我跟我爱人我也说，我说的咱们留不了大把大把的金钱，怎么办？留一个好身体，你有这个好身体了，我们才能够有个幸福的晚年生活，我们的子女才会经常的孝顺孝顺咱们，而且我们的养老也不会给子女造成累赘和负担。
1: 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0: 是不是？
1: 但谁都想有个健康的好身体。
0: 对呀，
1: 但是上了年纪的人挺难。
0: 难吗？
1: 是不是
0: 难吗？其实我告诉大家伙，一点都不难，一点都不难。听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的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你只要把我说的话都记在心里头，你收获健康一点都不难。
1: 嗯，
0: 我每天都在说，你收获健康，你这个健康是从哪儿来的？
1: 生活。
0: 你不是靠医院，不是靠药，也不是靠手术。
1: 嗯，
0: 靠的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注意和保养，
1: 点点滴滴接治疗，
0: 你点点滴滴改变过来，我们的生活习惯改变过来，我告诉你，你就能够收获健康，你就能够让你的子女孝顺，对不对？他就愿意接近你。你钱挣不来了，现在听我的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对不起，我给不了你金山银山，我也给不了你矿，但是我能给你一个好的身体，一个健康的身体，能够让你少吃药少得病。
1: 对，其实梁老师您说的大家伙都非常的认可，而且朋友们也都知道日常保养点点滴滴非常的重要。
0: 对啊，
1: 但是你选择方向是重点呢。
0: 对、啊、
1: 从哪个方向着手呢？总不能说没有目的的胡乱保养吧。
0: 对，这是很主要的。
1: 哦、
0: 啊，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一定要找到真理，找到真知识。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说要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和规律，
1: 嗯，
0: 这一点大家伙都知道，比如说早睡早起，
1: 嗯，
0: 保持一个积极向上的心态，乐观向上的心态，是吧？
1: 对呀。
0: 而且很多人记住了啊，要有一个适当的锻炼，听好了，适当很关键。
1: 嗯，
0: 不要走极端，你看有的中老年朋友天天在家待着不动弹不锻炼，这是要不得的。那么锻炼有的人走另外一个极端了，天天暴走去，
1: 那也不行，
0: 那也伤身体，
1: 对，膝盖都走坏了。
0: 记住，适当的锻炼是什么？在你饭后你在走动的时候学会一个方式，自己跟自己说话，
1: 自己跟自己说话，
0: 你一边走一边自己跟自己说话，你自己听自己说话不觉得喘，这个锻炼是适当的。如果觉得喘了、
1: 哦，
0: 你这个运动就过量了。
1: 哦，
0: 你看看这是不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听我节目学到的一个知识？
1: 是，
0: 对吧？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多吃一些新鲜的水果和蔬菜、
1: 嗯、
0: 这就不用说了，
1: 对，
0: 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来排除毒素，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
1: 还有呢？
0: 这都是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
1: 嗯，
0: 还有什么？
1: 还有
0: 非常主要的，注意生发我们自身的气血。
1: 生发气血，
0: 这是非常关键的，这是内在的一种调养、
1: 哦，
0: 人体啊，记住，静时很多的疾病都因为自身的早就出现了气血亏空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逐渐的演变成的疾病。
1: 嗯，
0: 你看你刚才说的，说你这个赵阿姨，就介绍对象这个赵阿姨、
1: 嗯、
0: 为啥人家你那个张叔啊都没看上她呀？
1: 说她没有精神头呗，面色难看，头发还少，也是不漂亮。
0: 对呀、啊、为啥没看上她呀？就是她面色难看呢，头发稀少啊，说话都没底气啊，没有精神头啊，那这是什么？
1: 不年轻，不健康。
0: 对，你还说人家到医院也检查了也没病啊。我告诉你啊，实际上你在现在的医院检查出来如果有病的话，那已经是器质性的病变了。
1: 嗯，
0: 其实你这个赵阿姨在我看来的话，她已经是患者了，
1: 已经是患者了，
0: 因为这个时候已经是她气血亏虚的一个表现的过程了。
1: 嗯，
0: 你看很多人这个看似年纪不太大哈，这脸上

0: 现长了很多的老年斑，
1: 是。
0: 然后经常的失眠呢，多梦啊，自汗呢，盗汗呢，心慌啊，气短呢，心悸啊，到医院一检查还没有指标的变化。我告诉你，其实这都是患者，这些患者都是气血亏空的一个表现。
1: 嗯，
0: 这个时候如果说不加强自发的气血的生发的话，最后一定会导致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什么心梗啊、脑梗啊、冠心病啊这样的疾病的。
1: 那老师您说这些症状阿胶八珍膏都管吗？
0: 这两天提到的阿胶八珍膏管不
1: 管、能
0: 管
1: 吗？
0: 全都管。为什么呢？凡是我们气血生发不利的气血亏虚的患者，阿胶八珍膏是最对症的一个产品。
1: 那同仁堂的阿胶八珍膏有什么绝活吗？
0: 什么绝活是吧？
1: 有吗？
0: 咱首先说这个同仁堂呗。
1: 同
0: 仁堂它就是个质量的一个标杆呗，
1: 它就是招牌。
0: 对呀，只要提到同仁堂那就是一个质量的保障。
1: 嗯，
0: 好了，咱们说里面这个阿胶，我说了阿胶八珍膏是以前的两个方子的一个集合体。
1: 是的，
0: 一个是阿胶，一个是八珍膏，对吧？阿胶它的效果，咱们以前可能有的中老年朋友用过一个阿胶，很多人说，哎，梁老师我用的没有你说的那么好啊，那你看一看你是不是同仁堂的。
1: 对，有没有
0: 同仁堂
1: 的背书，
0: 对吧？你同仁堂就是一个质量的一个保障嘛。好了，没有质量保障的阿胶你用起来效果当然就一般了。
1: 对，
0: 为什么？因为它里面的纯度和浓度是很低的，就说这个阿胶一定要用到纯度和它这个浓度最高的，有这个治疗作用的这样的阿胶才有效果。
1: 嗯，
0: 而且咱们说的这个人家同仁堂用的这个山东东阿的这个阿胶，那以前专门是进贡的呀。
1: 对，给皇上吃的嘛。
0: 对呀、你看慈禧就用的这个是山东东阿的阿胶嘛，是吧？那么它的这个浓度啊，我告诉大家伙怎么看着它的质量好不好，浓度高不高呢？拿起来之后你对着灯看，如果透亮的话，你这个阿胶才是浓度和纯净度最好的阿胶。你手里头买的那种便宜的阿胶，不知道从哪儿出处的阿胶，不是同仁堂的阿胶，你拿过来你对灯一看，它不透光，你这个阿胶根本就是杂胶。什么叫杂胶？里面掺了猪皮呀、鱼皮呀、什么马皮呀、狗皮呀，不一定掺着什么皮呢。所以说你看我教给大家伙这个方法，你一眼就能够辨别出来这个阿胶是不是好的，
1: 对，
0: 是不是同仁堂的，
1: 它得透亮。
0: 同仁堂的阿胶它里面是透亮的，它的品质是最好的。
1: 嗯，
0: 还有八珍膏呢。
1: 嗯，
0: 八珍膏如果同样里面的成分不纯的话，它里面的这个用的药材如果不到地的话，它同样也不会有好的这个效果嘛。所以说记住了，百年同仁堂那就是质量的标准。这个牌子它不能因为这个弄虚作假把这个百年的牌子给砸了吧。
1: 所以说它是在用做药的标准来进行深加工。
0: 对呀、
1: 啊，
0: 它里面这个就是阿胶，那是100%的黑驴皮的这个阿胶。而且这个八珍膏的这个里面的药材，我告诉你啊，都是一些道地的药材，而且你记住啊，它是用经过药厂进行特殊的处理加工之后，然后给大家伙推广的。
1: 您说它做一个滋补的营养品，怎么做的如此的严格标准呢？
0: 那你还用说吗？当年是给慈禧太后用的，他敢这个弄虚作假吗？
1: 一直没有变过。
0: 对，一直都没有变过。而且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就2年前推荐过一回嘛，是吧？
1: 带来过。
0: 对，带来过。当时大家伙到手了之后，你可以看这个包装盒，
1: 嗯，
0: 是吧？同仁堂的，这不用说了，上面有什么呢？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给做这个质量担保的，
1: 嗯，
0: 所以说它这个产品的效果我就不用多说了。一定要大家伙选择质量有保障的大品牌大平台来进行选择，是吧？
1: 嗯，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咱们朋友们选择产品的时候，咱们选择一个平台的背书很重要。
0: 当然
1: 就好像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为大家来甄选。
0: 对，
1: 像我父亲之前有神经性皮炎，以前用别的香皂真的是发紧很痒，但是老师甄选之后为朋友们推荐的知风堂的蜂王姜皂，这才几个月呀，我父亲用了之后效果非常好，皮肤
0: 也
1: 痒了。对呀，就感觉我身上的皮嫩了，感觉松快了，
0: 你看
1: 没有之前紧皱感了。
0: 是，
1: 这皮炎平啊，这些药物也不用了，
0: 那还用那干嘛呀？都好了。
1: 是不是？
0: 对，
1: 像我个人 之前这个牙经常疼，
0: 对，你这牙老犯病，我知道。
1: 老犯病不敢吃凉的，老师给我们带来了好钥匙牙膏，之后，
0: 嗯，
1: 冷热酸甜都敢吃了。

0: 现在
1: 这不就是
0: 完全没问题了，
1: 完全没问题，不就是甄选的结果吗？
0: 你看刚才你说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
1: 嗯，
0: 香皂是不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
1: 天天用，
0: 牙膏是不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
1: 天天用，
0: 我们每天都要用香皂和牙膏，
1: 嗯，
0: 为什么咱们不用功能性的呢？
1: 嗯，
0: 头一段时间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红稻米油，
1: 是
0: 家家户户每天炒菜做饭都得吃油吧，
1: 必须的，
0: 那咱们为什么同样的价格不选择有功能性的红稻米油呢？
1: 对、啊、
0: 吃完之后就有效的预防了咱们这个血栓和斑块的形成，
1: 对呀、
0: 啊、那你这是不是点点滴滴，你把这些做到位了，将来可能就不会有这个脑中风啊、脑血栓啊、心梗的发生了呗。
1: 嗯，
0: 所以说你说什么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就是尤其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把我们日常的一些使用的一些产品换成功能性的，这也是生活当中的点
1: 点
0: 滴
1: 滴
0: 皆治疗。
1: 真是这样，梁老师，你看我现在，你看看我，
0: 我看看你，
1: 哦，我适不适合吃阿胶八珍膏？
0: 你这两天这个涂化妆品没有？
1: 纯素颜。
0: 哎呦，纯素颜啊，好，你嘴张开我看看你舌苔。
1: 嗯，
0: 舌苔，哎呦，好。哎呀，静时啊，我跟你讲啊，你这个舌苔还真有点问题。
1: 嗯，
0: 舌苔淡白，而且你面色无华，这可不是白啊。
1: 嗯，
0: 人真正的白是白里透着红。
1: 嗯，
0: 你呢是纯白。
1: 嗯
0: 啊，你最近有没有感觉到浑身乏力没劲儿，或者是有点这种头晕的情况？
1: 我太湿了。
0: 嗯，
1: 平时就感觉特别累，你看主持人嘛，我们说气运丹田下不来，
0: 你耗气啊，
1: 耗气，
0: 对，
1: 就是只能喘在我的胸腔。
0: 嗯，
1: 晚上睡觉也很一般，全身就是觉得没有劲儿，在哪儿一待一会儿就想靠着、
0: 哎、我跟你讲啊，你还真就得注意点了、
1: 嗯、
0: 你这个还真就是典型的气血亏虚的一个早期表现。
1: 嗯，
0: 你这个阿胶八珍膏，我告诉你啊，真要是到货了的话，你还真就得是赶快用上，赶快用上。
1: 嗯，
0: 你别闹到最后，你说的大家伙都通过阿胶八珍膏把病调理好了，气血亏虚的问题调理过来了，结果我身边的主持人
1: 倒下了，
0: 没调理上，你说这，你说得不偿失不？
1: 其实现在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打电话报名？
0: 你现在就先预定上
1: 也可以，老规矩。
0: 对，然后呢，你得到之后每天两次。
1: 嗯，
0: 每天两次。你这个症状啊，刚开始用的时候啊，你别兑水，你浓一点，
1: 浓一点，
0: 浓一点，它有点像止咳糖浆一样，你用勺挖着吃、
1: 哦、
0: 当你症状一天比一天恢复过来好多了的话，你把这个阿胶八珍膏你可以兑水，浓度可以淡一点了、
1: 嗯、
0: 那时候用的时间还能够长一点。
1: 贵吗？
0: 打电话赶快报名。你这不是贵不贵的问题，
1: 贵吗？
0: 啊，你都不是贵不贵的事，你命贵还是你的这个钱贵呀、啊？
1: 我现在可能还没有危在旦夕，但我很想知道这个价格不要太高。
0: 嗯，完全可以放心。还是那句话，健康全球购，我们的宗旨是什么？
1: 嗯，
0: 零距离
1: 零
0: 差
1: 价，
0: 给大家伙推荐全球高端的好的产品。咱们每一款产品是不是原价的一折两折？这个供应啊，是不是？
1: 对呀、啊，
0: 最多也
1: 就
0: 一两折呗、
1: 啊，
0: 对吧？同样，同仁堂的阿胶八珍膏也不能够例外。
1: 嗯，
0: 我告诉你，就是这个同仁堂的阿胶八珍膏啊，咱们现在在网上你就查一下吧，在网上的售价是53块钱一瓶，
1: 嗯，
0: 在专卖店的价格更高，将近得100多块钱，因为你这个专卖店它是有房租的呀，
1: 那肯定专卖店都贵。
0: 对，但是网上呢它没有房租，可能便宜点，
1: 对，
0: 但是也得53块钱。健康全球购咱们这个平台2年前给大家伙带的这个同样是同仁堂的阿胶八珍膏，它就是同仁堂的一个生产的价格，一分钱都没有加利润，
1: 绝对的成本。
0: 对，所以说也正是因为同仁堂跟我们健康全球购多少年的一个深度的合作吧、
1: 嗯、
0: 他也信任我们，我们也信任他们。像同仁堂这样的企业，除了这个产品的销售之外，它更多的是一个社会的责任。
1: 是
0: 它的社会的责任，通过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能够帮他们放大，
1: 嗯，
0: 这是他们所需要看到的。所以说咱们这个阿胶八珍膏，别看网上的最低价格是53块钱一瓶，从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没有任何一分钱的利润在里面的，完全是出厂的价格。
1: 真是太好了，感谢梁老师啊。朋友们，梁老师给我们带来了南京同仁堂的阿胶八珍膏，补气补血的上品，目前呢在网上可以查得到啊，销售价格是53块钱，我们平台的福利价仅有29.8元。
0: 没错，
1: 29.8元就能够让我们

0: 容貌焕然一新，让我们心不慌了，心不悸了，不乏力，不失眠了，不头晕了，不目眩了。这个真是点点滴滴皆治疗啊，老
1: 没
0: 师，是不
1: 错，
0: 是？还是应该让我们朋友们赶快行动起来，拨打报名热线
2: 400-851-6029，400-851-6029。
0: 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我们是一个有着10年海外开播经历的国内开播3年的节目啊。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知蜂堂的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修正的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我们的电话朋友们可得记好了，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 400-851-602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梁老师，你好，你好，
1: 你好啊！
2: 哎，我是北京的刘秀云。
1: 哎，你好，
2: 早就想和你啊通话了，一直也没有这个机会。
1: 啊，
2: 今天啊，终于如愿以偿了。
1: 啊，
2: 首先我感谢你给我们提供的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好平台，给我带来了健康，带来了欢笑了。感谢你啊，梁老师。
1: 咱这个感谢的话啊，咱就不用多说了，只要咱们大家伙相信我，相信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每一款产品，我相信都能够让大家伙见到意想不到的好效果的啊。
2: 嗯，效果我都一一验证了。
1: 是吗？
2: 今天能有幸和你通话，给我报个名，就是一年的阿胶八珍膏。
1: 找我报名来了。报名这个事儿啊，咱们一会儿通完电话了呢，我觉得你最好是自己打咱们这个平台的电话和咱们健康管理师来报名。为什么呢？因为我啊，就是录完这个节目之后啊，下去还有很多的事儿，我怕我一忙活啊，再把您这个事儿给忘了，那不就耽误大事了吗？是不是？咱们两方面准备好不好？我也帮你想着，你回头呢跟咱们健康管理师也报一下名，好吧？
2: 我这也是着急嘛。
1: 啊，
2: 我是从前年你第一次啊给我们推荐阿胶八珍膏开始，一直吃到现在了。
1: 哎呦，那这时间不短了，得有2年的时间了吧？这都啊。
2: 对呀，2年了。
1: 啊，
2: 这2年对我来说啊，就是翻天地覆的变化。
1: 啊，
2: 因为我20岁结婚。21岁啊，孩子难产，生孩子的时候，差点要了我的命。从那以后啊，我的体格就不好了，身体虚弱，只要是有点风吹草动，肯定就感冒。手脚啊，就像不过雪一样，颜色发紫，冰凉。30多岁的时候啊，就开始掉头发，一把一把的掉啊。
1: 掉头发呀，我跟你讲，很多人不知道为啥说的，哎呦，我这怎么老掉头发呢？是吧？我跟你讲啊，发为血之余。实际上我们的头发呀，是我们人体的这个血的一个外延。当我们人体内部如果气血亏空的时候，气血亏虚的时候，这个人就会脱发。尤其是你看很多女同志为什么产后脱发呀，就是因为你生产之后体内的气血亏虚了，然后呢

0: 好使了。
1: 你是不是？你看你刚才说的什么头晕呢、啊、没劲儿啊，这实际上都说明了你体内是严重的气血亏空。阿胶八珍膏以前用上了、
0: 嗯、
1: 用到现在咱们身体怎么样，现在改善成什么样了，跟我说说。
0: 哎，我用完以后啊，没多长时间我就感觉我这脸色变得红润了，
1: 嗯，
0: 有血色了。
1: 好，
0: 紧接着就是手脚啊也变得热乎了，头啊也不迷糊了、
1: 嗯、
0: 也不头晕了。之前啊，我那小孙子来的时候我都不敢上前，孩子总说我、嗯、看着我有点吓人，
1: 嗯，
0: 这个手脚啊像死人一样，
1: 哎呦，
0: 冰凉冰凉的。
1: 嗯，
0: 杨老师你是不知道啊，我家是独苗，有了孙子谁都喜欢啊。
1: 对呀、
0: 啊、一直到6岁了孩子，我这才真正和他面对面的看清楚，抱在怀里，当时哭的我是稀里哗啦的。
1: 哎呦，你看很多人说手脚凉，我们有这么一句话叫佛为一炷香，人为一口气。我们说这口气是啥呀、
0: 嗯、
1: 很多人不懂啊，说哎呀那不就喘气儿吗？不是啊，我们人活着实际上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这口阳气，是生发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物质的源泉。那你说你手脚发凉，不就是我们说的体内这个阳气不足吗？你有外漏有外泄吗？而且我们说血为气之母，气为血之帅，就是你当你血不足的时候，你体内这口阳气它也不会足的。所以说你看阿胶八珍膏你用好了，我告诉你气血足了，人的这个状态自然而然的是由内而外的一个变化，一个改善啊。
0: 对对对，
1: 现在
0: 也不迷糊了、
1: 啊、
0: 也不犯眩晕症了，
1: 你看
0: 也不感冒了，
1: 好，
0: 头发也不掉了，现在的头发还很厚了
1: 啊、嗯、
0: 一个月就得去剪一次、
1: 啊、
0: 要不然就感觉热所以我决定啊一定要坚持用下去。前一段啊我买的吃没了、
1: 啊、
0: 所以啊这会儿啊我多订点儿够吃一年的。
1: 哎，我跟你讲啊，确实是，人家这个品质，我跟你说啊，人家这里面是100%的含量的黑驴皮的山东东阿的这个阿胶啊，我告诉你，只有纯正的山东东阿的黑驴皮熬制的这个阿胶，才能够起到补漏的效果。
0: 嗯、
1: 我经常在节目里说、
0: 嗯，
1: 什么叫补？补是打补丁，是给你补漏，而不是往里填充。再有什么呢？
0: 嗯、
1: 里面还有八珍方。这个八珍方干嘛的？生血、生气、生精、生神，
0: 嗯，
1: 能够使我们身体当中的气血充足了。你看，一方面先止漏，然后再给你生发气血，这不两者是强强联合吗？是吧？所以说特别适合像你这样的，比如说由于咱们年轻那会儿生产导致的气血的亏虚亏空，我告诉你，你坚持用好了，我告诉你，你以后这效果会越来越好，你可能很多大病都找不上你身上、
0: 嗯、
1: 啊。
0: 好好好好，
1: 嗯，
0: 杨老师，我听你的，我一定坚持用。
1: 对，其实什么叫坚持啊？就是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做到什么呢？调理疾病，治疗疾病，预防疾病。那什么叫晚年的幸福生活？我们把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做到位了，我们没有什么大病大灾的，到了晚年，咱们自然就幸福了呗。你身体健康，儿孙绕膝，你看这才叫幸福的晚年生活啊！咱们这样的日子谁都想过，对不对？
0: 是是是，林老师，是你推荐这个纯正的阿胶八珍膏，才给了我儿孙绕膝的待遇了。
1: 哎呀，还是那句话，报名的事儿，咱们最好是直接打咱们平台的电话，跟咱们健康管理师直接预定，这样更加的稳妥一点、
0: 嗯、
1: 啊。
0: 好的好的
1: 啊，
0: 那梁老师，我这就给平台打电话
1: 啊，
0: 订上一年的量。
1: 好，
0: 哎呀，祝好人一生平安啊，梁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
4: 哎呀，梁老师，我这都打一来月电话了都。
1: 啊，哎呦，一个多月电话了，
4: 啊、
1: 才通
4: 上。我今天那个要给我们发放那个阿胶那个八珍膏啊。哎呀，我今天可算是报上名了，我叫郑宏伟，赶快给我订上50瓶啊。
1: 哦，也是问这个阿胶八珍膏同仁堂的这个事儿是吧？
4: 对、啊、
1: 我听你这语气怎么着，咱们以前用过呀，得到过呀。
4: 哎呀，我和老伴儿这都用了。
1: 哦，
4: 完了到现在正好11个月了都，马上一年了。
1: 哦，好。
4: 哎呀，你说。

0: 我这一直就想和您通话呀，可是有点不敢，我总觉得我有点亏欠您呢。
1: 哎呦，还怎么有点不敢，还亏欠我？这是亏欠从何说起呀、啊？你跟我说说。
0: 哎呀，是这么回事啊，老师啊，我和老伴儿吧，这不都有点虚吗？我这主要就是没精神头，疲乏无力
1: 啊，
0: 就觉着呀，浑身没劲儿，哎，成天像双打结似的。你总都楼上楼都给我累够呛呢，这很多事儿都感觉就是力不从心那种。
1: 你今年多大年岁呀、啊？
0: 这不前天过生日，正好56。
1: 才56岁呀、啊？就按56岁这个年龄来说，你不应该有这样的情况，虚成这种程度啊！你身体的这个亏空的比较严重啊，你这是啊？
0: 是啊，最开始我看了不少专科的，药没少吃，都没见效。
1: 哦。
0: 后来找的中医号脉，说我的情况啊，就是气血两亏导致的。
1: 气血两亏哦。
0: 啊，完了吃了20多副汤药吧，也没咋见好。
1: 嗯。
0: 有一次开车的时候听广播嘛，当时有个老师，咱就别说谁了，就是，
1: 嗯，
0: 讲的挺好，完了花了3000块钱，这吃了好几个月呀。
1: 哦，当时就是这个病急烂头医了，然后听人家说的挺好，花了3000多块钱。那你吃完了好几个月怎么样啊？他说这个方法结果咋样啊？效果有没有啊？
0: 哎呀，啥结果都没有啊。
1: 哎呀。
0: 从那以后啊，你说我的症状还更严重了呢。
1: 嗯，
0: 哎呀妈，时不时啊就心慌憋的。这之前不是给我们发过一次那个阿胶巴针膏吗？
1: 对呀、
0: 啊。完了，我老伴说就让我吃、
1: 啊，
0: 当时吧我就有点不乐意了。
1: 怎么还不乐意了呢？
0: 我说你这是让人给洗脑了吧？哪有男人吃阿胶的？
1: 哎呦，
0: 那东西不是女人吃的吗？
1: 哎呀，
0: 哎呀，当时我就特别不理解，心想的这不靠谱的人，你看太多了。
1: 哎呀，我跟你说，谁告诉你阿胶只有女人能吃啊？简直就是无稽之谈。记住了啊，为什么大家伙都认为阿胶应该女人吃呢？因为女人这个气血亏空的比较严重，所以说就是应该用这个阿胶。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但是记住了，不管男人和女人，只要是气血不足的人，你想让自己身体当中的精气神足起来的话，都应该用这个阿胶。尤其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你用就得用这个纯正的山东东阿的这个阿胶，对吧？你看咱们以前也吃过很多中药，也有很多滋补我们气血的药，你都用过，为啥你效果不好啊？我告诉你啊，咱们上了年岁的人都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补。补啊，不是往里添东西，是补漏补缺，给你打补丁，这才叫真正的补。往里添东西咱们中医叫什么叫益，益才是往里添的，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伙不明白这个道理，好了，哎呀，我气血不足，气血亏空，我什么好东西往里添往里吃，你那不白吃吗？为什么呀？因为你身体当中有漏洞啊，你一边往里添一边往里漏，你都给漏掉了，那能有什么效果啊？所以说阿胶记住了，阿胶的作用就是把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漏点给你补上，这叫打补丁，这才是咱们中医上真正的补。而且咱们这个阿胶八珍膏除了给你把这个漏洞给你补上之外，它也有益的这个方子在里面。什么呀？八珍方。这个八珍方它专门是往我们身体当中填充我们精气血，让我们自身的能够生发这个气血，还有这个精，还有这个神。你说两者强强联合，你身体当中这个气血自然而然不就充盈了吗？那你身上还会有毛病吗？还会有这个没劲儿啊这样的问题吗？那不分男女，听懂了吗？
0: 哎呀妈，那当时这也不懂啊，也不知道啊。完了这我老伴就偷着就买了几瓶
1: 啊，
0: 他拿到家也没敢和我说，我就把包装给扔了。
1: 啊，
0: 跟我说啊，说这是新找的这个老中医给我开的方子
1: 啊，
0: 就这么的，我每天两遍我就用上了嘛。
1: 哎
0: 呀，啊，就逐渐逐渐的，我就感觉这身上就有劲儿了，吃完饭也不犯困了。
1: 嗯，
0: 比以往的吃的效果呀，这都好。完了，我就问我老伴儿，这个中医大夫是哪儿的呀？我想着去看看家伙的呀。
1: 啊，
0: 我老伴这才跟我说实情啊，说实话，现在呀，就是觉着我这不是那个有点对不起你吗？那不当初这不咋信任你吗？这混不住了，
1: 这么回事啊？哎呦。

0: 我跟你讲啊，其实这个呀，没什么需要往心里去的。为什么呢？因为当初呢，咱们互相呢，谁都不认识，当初的不信任也是正常的。再加上以前这弯路没少走，上当受骗的次数也多了，所以说不信任也正常。但是你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给大家伙推荐这些好产品，尤其是阿胶半真膏，你现在受益了，身体发生变化了，这不就产生信任了吗？我跟你说，咱们受到身体的变化了，有了这样的效果，这比什么都强啊！别
1: 是
0: 往心里
1: 啊，
0: 去
1: 哎
0: 啊！
1: 呀，完了之后，那个别提呀，有多后悔了，没用多长时间的效果就挺好啊。完了，我就问我老伴儿，我说还有吗？他说有啊，但是不给你吃了。我说为啥呀？他说你不是不信吗？那剩下几瓶，那我还不够呢。这没办法呀，我就在网上买呀，1瓶53呢，那差不少钱呢，那都。
0: 那可不，你这差钱呢，倒是不是主要的，主要是这钱花了，咱们得看到效果呀，是不是啊？
1: 是，那效果还是挺好了。这我现在这脸色也好了，劲头也足了，劲也好了，这人看着你这也年轻不少了。哎，这我老伴儿现在也是啊，哎呀，小脸蛋粉白粉白的，气色也特别好，脸上的斑你说轻了都很多，你
0: 是
1: 说？
0: 不是啊？
1: 哎，我俩这感情啊越来越好，有能力有动力。现在我俩出去遛弯，哎呀，都说我俩年轻好几岁呀，你说？
0: 你看看，你说你俩现在就这种气色，他还会有什么病吗？不可能将来有什么大毛病找在你俩身上啊！南京同仁堂的这个阿胶八珍膏，先给咱们身体当中补漏洞、打补丁，然后再生发我们自身的气血，实实在在的，这叫补，这叫益。我们人体全能够吸收了，那你这个效果就实实在在的在咱们身上就能看得见了，是吧？
1: 是啊，说就是这回事儿的啊，这我这心情啊，这回可能放很多了。你说，哎呀，我不管你生不生气吧，这次我和我老伴儿的量啊，我就交给您了。这你一定要那个给我定上啊，这回的。
0: 咱呢之前的事儿啊，什么信任不信任这些事儿啊，我跟你说啊，咱别往心里去啊，这是正常的。但是呢，现在见到效果了。这说明这个钱没白花，是不是啊？这就是我希望看到的结果。你至于说报名的事儿呢，我这样啊，我替你想着，然后咱俩通完电话了之后呢，你也和老伴儿给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打电话，因为只有咱们这个平台的工作人员才知道这个库存呢到底有多少，你在他们那儿报名才是最稳妥的，好不好？
1: 行，老师，
0: 啊，
1: 哎呀，你不生气啊就行了，我现在就打
0: 生
1: 电
0: 啥
1: 话
0: 气
1: 和平台订。那
0: 呀？好。
1: 谢谢您了，
0: 哎，
1: 张老师，
0: 好嘞，
1: 谢
0: 啊，
1: 谢。
0: 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创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电话多少？赶紧告诉我，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梁老师，你好啊，
0: 哎，
4: 你
0: 你
4: 好。
0: 好，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梁老师，距离上回发放那个阿胶八珍膏啊，已经快1年了吧？哎
0: 都
4: 呀，可
0: 一
4: 算
0: 年多了。
4: 是等到了，这还是我还以为是没戏了呢。
0: 你算一算，可不一年多了。
4: 是啊。
0: 而且，就刚才你张嘴就提到这个阿胶八珍膏，我能听得出来，你肯定是老用户了。因为
4: 啊，
0: 最
4: 对。
0: 近咱们很多场外的这个听众朋友，都是一年多前， 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得到这个阿胶八珍膏了，然后用呢，你看看一年的量基本上都用完了，然后最近呢，很多人就打电话说能不能再搞一次这个阿胶八珍膏给我们续上。你一张嘴我就听出来了，你是不是老用户？
4: 啊，对对，上回啊就订了20瓶。
0: 哦，
4: 这不每天的冲水一杯，哎，真的是点点滴滴在改变呐。
0: 哦，你看
4: 到现在呀，喝了快10个月了，变化特别明显了。
0: 是吗？哎呦，快跟大家伙说说怎么个变化。
4: 哎，好，我低血压。还贫血，平时呢总是头晕，隔三差五的人呢就迷迷糊糊的啊，到什么程度的呢？我闺女不敢让我自个儿出门，就怕我突然用大街上，就我这脸呢永远看的都是蜡黄的，一点血色都没有，人呢也没劲儿，就5斤大米啊，我都拎不动啊，
0: 哎呦，
4: 就虚到这份上了，
0: 虚到这份上了。就是你说的这个低血压和贫血的问题啊，就是你到这个医院你去打听打听吧。低血压和贫血，目前临床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特效药能治疗。
4: 对，
0: 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低血压和贫血，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属于是血虚的范畴。那么血虚的范畴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生发我们自身的气血。你西医没有这样的方法，那就没招呗。
4: 是，我去医院大夫都说的，就是多吃精肉
0: 啊，
4: 都吃蛋白质，让我多吃
0: 这
4: 些，给我开那个补铁的药
0: 啊，
4: 还有生脉饮，都这些东西。用了以后吧，效果也不太好
0: 啊。
4: 后来这不偶然间呢，我就听你节目，讲到这个阿胶八珍膏，我就定了
0: 啊。
4: 哎，这还喝着还不费劲儿，就是早上的温水冲一杯，甜丝丝的，还挺好喝的。你看我现在呢不迷糊了
0: 啊。
4: 以前早上啊不敢立刻这么起身
0: 啊，
4: 现在呢醒来就起来了，也不迷糊了的。
0: 但是我得打断你一下，我得提醒你一下啊，是现在不迷糊了，但是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别立刻的起身，也得缓个几分钟啊，也得注意，听懂了吗？
4: 哎，好好好好好，我记着。还有我现在可有劲儿了，给外孙子洗澡啊，洗盆里边的水
0: 啊，
4: 我闺女都端不动啊，我都能端起来。
0: 哎呦好，
4: 现在脸色也好看了，有血色了
0: 啊。
4: 有一次出门啊，邻居见我还问我呢，说是老徐，你用的啥化妆品啊？最近脸色怎么这么好啊？
0: 哎呦，听这话这高兴坏了吧？是不是？
4: 可不是嘛，给我高兴的。哎呀，这回呀、可算是把这个阿胶八珍膏给等到了
0: 啊！
4: 我打算呢订40瓶。
0: 你订40瓶那可真不少啊！你要想订40瓶的话，40瓶这一年的量就肯定是没问题了。你这回怎么一下想订这40瓶呢？上回才订20瓶啊你啊！
4: 我是想给我女儿用啊。
0: 哦，女儿。
4: 哎，我女儿刚生完4个月。
0: 哎呦，这二胎呀、老二啊，刚生完的4个月啊，好啊。
4: 哎，是啊。
0: 啊。
4: 他一直说是自个儿没劲儿
0: 啊，
4: 迷糊，晚上也睡不好，这头发也哗哗的掉
0: 啊。
4: 我合计就是生产月子没做好，这个气血消耗太大了，一直都补不上来嘛，是这个原因吧？
0: 对，我跟你讲啊，就产妇啊，生完孩子之后啊，她的气血消耗啊是最大的。如果说我们没有很好的方法调理的话，那就是给她后半辈子留病根了。所以说在这个产妇就生完孩子之后，一定要好好的补她的气血，尤其是生发她的血，这是非常关键的，要不然将来会有大问题的啊。
4: 哎，这事儿啊都怪她婆婆
0: 啊。
4: 我闺女啊想生完孩子吧、去那个月子中心坐月子啊。月子中心是专业的月嫂，照顾的肯定都得到位。但是她婆婆这人呐、太抠，不舍得钱、不让我女儿去
0: 啊。
4: 因为这事儿、小两口还吵了一架，就没去成，在家里坐月子、可能就照顾不到位吧，加上总生气，这月子就没做好。
0: 哎呀，
4: 咋说呢，女儿是妈妈身上掉下的一块肉。
0: 对，
4: 你说别人不心疼我，这当妈的能不心疼吗？我就合算是多买点阿胶八珍膏，好好的给他补一补。
0: 我明白了，就这回订这40瓶的，除了自己用之外，还给姑娘这个匀一些，是吧？
4: 对对对。
0: 哎呀，真是啊，这天底下最疼姑娘的是谁呀？不就是当妈的吗？
4: 可不是啊。
0: 而且这个阿胶八珍膏以前咱也用过，这效果这么好，也信得过。
4: 我自个用确实有效果呀。
0: 对。
4: 我才给他用的呀。
0: 对，
4: 你看我还合计着，除了我让闺女

0: 用，想给她婆婆也拿几片，
1: 亲家，
0: 缓和一下她和婆婆的关系。毕竟住在一个屋檐下，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总这么僵着也不是个办法呀，对吧？
1: 哎呀，我跟你讲啊，你看看，这还花不了几个钱儿，你就把这阿胶八珍膏给这个亲家这么一送。我告诉你啊，立竿见影就能够缓和家庭的矛盾，你看看这何乐不为呢？是不是？我觉得还是你有格局。你看钱花不了多少，但是咱们送的是最好的东西，让人还挑不出毛病来。阿胶八珍膏，我跟你说，你要是送亲家的，那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0: 是，
1: 首先阿胶八珍膏它是同仁堂的，再有一个里面这个阿胶是山东东阿的黑驴皮熬出来的阿胶，这就值钱，而且自己用。咱们也划算，因为价格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已经达到最低了，送人咱也拿得出手，你说多划算吧，你说说。
0: 对，
1: 但是我得提醒你啊，赶快给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你赶快抢去吧，好不好啊？
0: 好好好，我现在马上就去打电话抢。谢谢你啊，梁老师。
1: 哎，聊到这儿
0: 啊，
1: 再见。
0: 哎，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5: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金融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小企业人才服务专项行动，开展中小企业优企引才定向房企拓岗和高校对接深度型活动，组织优质中小企业与高校在人才引进、联合培养、实习实践等方面深度对接。麦可斯就业蓝皮书数据显示，近三届本科毕业生在300人及以下规模单位就业的比例最高，2024届为54%，高于2022届48%。教育学、艺术学、文学、历史学等人文社科类毕业生更多就业于300人及以下规模的单位。工学、经济学门类毕业生在3000人以上规模单位就业的比例较高，分别对应了大型工业企业、商业银行等。这也提示高校在优化专业设置和完善人才培养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学科特性与市场需求的匹配度，从而为学生提供更多与未来就业市场相适应的知识和技能。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可言可

0: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点30分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点整。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高骈的《山亭夏日》是一首描绘夏日山亭闲适风光的七言绝句，是诗人某日午后在山亭中所见所感的极景之作，捕捉了微风之后的莲动、花香这些不易察觉的细节，传神地描绘了夏日山亭的悠闲与宁静，表达了作者对夏日乡村风景的热爱和赞美。
1: 绿树阴浓夏日长，